到林茂街，包括南行方向的东北路路口，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五五路望海街、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鞍山路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以及长江路目前在上海路的路段，包括目前华北路的入市在刘家桥的部分，以及锦绣路东行进入西北路。还有呢，我们现在看到在北部城区目前的这个跨海大桥的这个海底隧道的沿线，工兴路的部分也已经开始有车辆增多。此外，在天山路目前的这个山东路交汇路口和华东路交汇路口，包括山东路和松江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仍旧略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2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7: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6，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第二时段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听歌之后的感受，
0: 对，听后感啊，现在来了一大批人想要询问的。

0: 这首歌曲究竟是谁唱的？有极少数的想听，绝大多数想要避坑啊。
1: 对，这个其中有一个声线非常明显，叫金润吉，这个大家应该能听出来。
0: 另外一个呢，跟他合作的歌手呢，演唱这首歌曲《雨衣之下》的叫刘可夫，
1: 嗯，
0: 啊，两个人合唱的，全新演绎的一个版本。有些人呢认为好听，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说实在太难听了。包括小胖说，这唱的我都差点没憋住啊。
1: 还有人说，哎呀妈，爱的太惨了、啊、
0: 确实非常的
1: 惨。
0: 惨
1: 成什么样啊，都惨成这样了吧还得爱，是不是？
0: 不是说嘛，把我们堵在路上的这种非常纠结啊焦灼的心情唱的是淋漓尽致。
1: 是，
0: 来看看 Z 先生说，一个旅游大客车呀被高尔基路的那个树枝卡住了
1: 啊。
0: 在哪儿呢？在高尔基路与大同街的交汇路口啊，还是一个咱们大连本土的大客车。说这司机应该是没啥经验吧，既然是辽 B 大客车，你对于这个路街呀地形啊你应该比较熟悉呀。在高尔基路一看，大客车一般都是不走最左和最右的两个边侧车道的，包括高尔基路上的公交车专用道它都不是靠最右边的。
1: 是的，这就是因为这个树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大概率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公交车那个高度可能走在最右，尤其夏天树木特别繁茂的时候很容易被刮到啊，
0: 啊，容易被卡住。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薯饼子的薯，说到太原街和胜利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什么情况了解的告诉我们一下啊。
0: 还有人说刚才唱的是雨一直下吗？应该是一言难尽吧。
1: 反正都是张宇的歌是吗？就是张燕总结四个字，就是撕心裂肺。
0: 哎，
1: 哎我的天，
0: 鸡头白脸是不是？
1: 就是说实话，能唱到这种水平，也不是一般人能唱出来的。
0: 嗯，那也
1: 确实那种情感极其的浓郁。
0: 嗯，唱的支离破碎的。
1: 哎，你看《云水禅心》就觉得好听啊。
0: 嗯，
1: 刚刚那一曲好听。是我的菜，
0: 嗯，
1: 是金润吉唱的，这也好听。
0: 还有呢，说到烟头啊，漂泊说，我朋友呢更狠呢，就开着一辆大货车啊，后面呢这个货箱里面装的是一车的橱柜，
1: 嗯，
0: 在高速上开车跑，扔个烟头，直接干到自己车后边着了，
1: 哎、
0: 消防都来了，你就说这一个烟头损失多少吧？啊，
1: 天
0: 哪！你说抽烟的人就是抽完之后那个烟头就不能把它掐灭了吗？
1: 是。还有我们再看看这个不知名网友也说，这不是魔力哥先生版本的雨衣之下，我就觉得这个就这魔力哥先生啊真的他是有点魔力、
0: 嗯、
1: 就他这里边出的几乎那些歌都让我们觉得不是特别正常，就这个编曲是谁呢？
0: 就是不走寻常路啊，剑走偏锋啊，要不然怎么叫魔力哥呢？
1: 太魔力了，太魔性了，简直是，
0: 是不是？
1: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就他这个节目里边的好几首歌全是这种感觉的。
0: 嗯，小仙女说这歌是谁改的，鬼哭狼嚎的。大家的这些词儿形容的我觉得也很贴切，是吧？
1: 哎呀，还有浮华就刚才说那个他朋友理发店老板，然后那个让楼上老头扔烟头把那胶条烫了，怎么发现的
0: 啊、
1: 嗯、他呢知道楼上老头爱扔烟头，所以呢、嗯、那个老板在他们楼下门口安了五个摄像头
0: 啊、
1: 嗯、有一个专门朝楼上拍的。
0: 对，一个是呢扔烟头，再有呢就是住楼房啊特别讨厌什么高空抛物，
1: 对
0: 对吧？啊，家里面吃的什么剩了什么，顺手从楼上扔，这都是非常非常，第一是不道德，第二呢是涉嫌违法的严重的危险行为。
1: 嗯、是的，
0: 啊，
1: 终于抓这老头了。
0: 对呀、啊，那你说他安了五个摄像头啊，这比那个车里的哨兵模式是不是
1: 丰富？
0: 都是360度无死角了。
1: 是的，
0: 咱就说一下这个哨兵模式啊，最近呢就是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啊，然后呢有一车主发视频反映声称，当天呢他的车呢就停在了一处社区商圈外围的停车位里面，然后车载的监控就是车里面自带的摄像头正好就拍到了一名女子在他的车轮底下放了几颗钉子。
1: 嗯，
0: 目前呢这个车主已经报警寻求处理了。
1: 哎，这时候有人就说，那是你这车停的特当害呀、
0: 嗯、
1: 咱看车到底停哪儿了。记者呢从车主发布的视频当中看到，这辆车呢是停放在了画出的一个划线停车位里
0: 啊，
1: 他的车辆和一旁的商铺间隔有数米宽的人行区域，所以他的车既没有妨碍行人通行，也没有妨碍附近的商户经营。我没当害呀，我停的好好停在框里、
0: 嗯、
1: 你凭啥这样呢呀？
0: 结果在当天上午9点多钟，这个车辆的哨兵模式 就拍到了有一女子从车辆

0: 停放位置斜前方的药店走出来，然后呢直接走到了他这台车的前面，在车辆的前轮下面放了多颗钉子啊，并且呢都是将这个钉尖朝上，
1: 你故意的，
0: 你看看这个操作啊。做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又直接回到这个药店里面去了、
1: 那人家肯定要去药店找人了，对吧？
0: 哎，
1: 但是呢药店的人说这个女的可不是我们店里的，
0: 嗯
1: 啊，说是有可能不是店里的人，只是在店里落了脚，并称药店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下午呢记者又联系到了涉事的药店，工作人员矢口否认此事，
0: 嗯，
1: 称没有发生过门前车辆轮胎被放钉子的事件。
0: 嗯，
1: 哎，就这各种否定，反正就是把这自己给摘干净吧。
0: 嗯，
1: 对于这件事情呢，人派出所也出面了，当时你报警了、警方现在都介入处理了。
0: 嗯，
1: 哨兵模式给你的脸拍得正正好好，你是根本跑不掉的、你到底是哪儿的人？
0: 所以大家车里面有没有这种的行车记录仪，或者说呢前后的这种的哨兵模式的监控摄像头，你会不会开启你车辆的哨兵模式？你怎么看待你车辆的这个监控？因为有的车有这个功能，但是有些人不愿意开启。
1: 嗯，
0: 有这个哨兵模式好是好，但是呢特别费电费内存。有个人影晃动，
1: 他就
0: 得拍一段。
1: 对
0: 啊，有个人影晃动啊，或者车辆呢稍稍有一点这个风吹草动啊，或者风大一点的话呢，他也会拍一段。
1: 对
0: 啊，但是确实你像这次他就拍下了关键的信息了。
1: 嗯，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是不是？
0: 嗯，
1: 新能源车确实这点我觉得比较好。
0: 嗯，不是新能源的话也可以加装
1: 啊。
0: 这边豆宝宝说，石门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哈、马上要进桥洞了，有两辆车刮蹭，占了中间车道，还有右侧的车道啊。
1: 还有这个是我们看一看啊，大家发来消息，这个薯饼子的薯说有个疑问，说这个大连有五一路、五四路、五五路，
0: 嗯，
1: 那五二路和五三路去哪儿了？有没有啊？这事儿你研究过没，教授？
0: 那还有二七，还有三八广场的，还有五四广场的，对不对？那其他那些广场哪去了呢？还非得凑一排吗？这个事儿，哎呀，就是你自己琢磨，
1: 自己，
0: 哎，有点悬念哈。就比如说，哎，你妈妈有三个姐妹，是不是？有大姨和老姨，请问你二姨哪去了？
1: 你是不是就他妈妈呀？
0: 哎呀，来看一下啊，这个不知名网友还说，这不是魔力哥先生哈、这里面有几个歌手，金润吉呀、费宇涛啊、刘可夫啊等等，我和我媳妇儿都非常喜欢。
1: 嗯，有可能现场看到现场，可能这个感觉跟光听还不一样哈。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舒怡说到了舒港路东行方向啊，锦绣开始就堵得死死的，四十分钟了，目前呢还是红的发紫的。
0: 还有这个例啊，说吕南入市方向，吕顺南路呗，入市区方向过了橡树这个大坡顶啊，这是有维修护栏的，占用了内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好，还有海钓说到了西部东道的出市区方向，拥堵已经是压到了胜利路上了，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嗯。这圆儿也发了一条信息，说高尔基路和北京街路口有辆白色的沃尔沃 SUV， 现在就停在最左侧的路上啊，正好是路口啊出线儿的这个位置，是停在这儿不走了吗？独立事故了吗？
1: 正好是路口出线儿的这个位置。高尔基路北京街呢，其实就是花园广场的那个位置嘛，多岔路口、确实比较复杂。再看一下分界，说舒港路东行啊，从绿波桥开始就一直堵车呀，什么原因呢？包括大明也在提到啊，西北路入市方向也特别堵，没看到有事故哈。
0: 对，
1: 张立成也说，求解啊，西北路进入到舒港路怎么了？啊，夜雨秋风也在这儿，西北路啥情况？堵到友谊桥了，基本上都是一条线的哈。
0: 对，大家都是在后方堵着，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原因是吧？咱们往前捋一捋，也跑一跑啊。
1: 嗯。
0: 然后十二说，有一次呢，带我姑娘上公园去玩。我姑娘跟我说，妈妈你看那个地方冒烟了、啊，我就看看怎么回事，然后我发现确实在冒烟，然后再仔细一看，有一个烟头在草丛里面没有被掐灭，然后呢我就拿出来纸给这个烟头拿出来了，重新给踩灭了。那些抽烟的人说，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呢？多危险呢，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太过分了。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天涯说，在单位违规抽吸，正好遇到检查，直接给烟头吞了。
0: 嗯， 然后是不是给自己烫伤了？然后说到医院是2000块
1: 啊。
0: 这对自己下手也是挺狠的。
1: 这你咋干出这事儿来的呢？
0: 你要知道这个燃烧的那个烟头，你知道吗？那个烟头它那个火焰的中心温度有多少度？
1: 老高了，那肯定的呀，你那舌头都在烫眼儿，
0: 得有600-700度啊！
1: 我的天呀！
0: 啊！然后一生平安说，我朋友干一天活太累了，回家抽抽烟睡着了。结果呢，烟头掉了之后呢，把自己的被子都给烧着了。
1: 嗯，还有这个世成，就每一个人啊，站在自己的角度听同一首歌，他感受是不一样的。世成认为说，这歌难道不是辅导作业的爱吗？就是都已经笨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就是爱呀，孩子，亲生的咋整啊？
0: 维尼还说，市区里面现在出太阳了，这个太阳呢，而且还挺刺眼的啊。现在是属于啊又闷又潮又热的这种感觉。
1: 你看看嗯，还有啊 LZN 也说，疏港路是出事故了吗？一路一直到西北路目前都是深红色的饱和状态啊。
0: 嗯，哎，川上说，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啊有电量保护装置，当这个电量已经很低的时候呢，而且有人靠近哈，跟踪拍摄360度还带旋转的啊。
1: 啊，他这车里是个这样的摄像头啊。
0: 嗯，
1: 我
0: 的
1: 天
0: 哪，这跟一个大胶囊似的哈。
1: 你这个简直了，那就每天就放在车里不大害吗？看起来
0: 这也太大了吧。
1: 那他这是不是有点遮挡视线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妨碍视线啊，但是他是在应该风挡的一个角落里。嗯，360度还带旋转的、啊、
1: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0: 那感觉像车里面放个机器人啊。
1: 还有开飞机的舒克说，西北路堵车呢，他说应该是疏港路有事故，但这事故是不是已经撤了呀？压车比较多，需要慢慢疏导啊。之前还真没有看到有朋友提过疏港路
0: 有
1: 事故啊。
0: 没有人
1: 报。对呀、啊
0: 嗯。然后呢，基友说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啊，现在我啊排队是排到了仰望公园了。
1: 目前看起来排最远的是不是就他了？
0: 对，机场跑道这儿了啊。还有米饭说，石道街小学今天呢有期末考试，而且呢还有学校推出的一些活动，这个车辆呢占了长春路路边的一排车道啊。石道街小学就是在林茂街和长春路的这个八一路哈交汇处。
1: 嗯，
0: 他说我想呢问一下，如果要是有活动，家长的车就可以占用道路资源吗？啊，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停车的区域啊？看看周边有没有交警在这执勤管控啊。
1: 嗯，还有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早间啊，除了这个疏港路目前我们来得知啊堵车比较长之外的另外一个道路，就是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今天早上这个桥面压的也是挺厉害的、嗯、这个我们很确定之前确实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啊。
0: 你看凤西也说，我之前呢也看到过哈，右前方车辆的扔烟头，结果呢这个烟头啊直接扔到了他自己车左后方的玻璃的胶条上。
1: 嗯，
0: 然后呢我按喇叭提醒他，他还以为我挑衅他啊，踩着油门就跑了，我追我都追不上啊，那烟头到老也没掉啊，
1: 就能粘在那上了，
0: 因为他一烤化什么东西立马他就变成有那个融化的胶皮，
1: 粘性了，
0: 就有粘性了，那可能风吹都吹不掉。
1: 是的，还有圆儿说到了新啊高尔基路北京街路口停着这车没事故，车主呢是锁车走人了，车上没人儿啊，就停在那儿，他是不是停那个导流带那儿了？路口出路口那个位置了。嗯、另外呢，还有这个是的，说疏港路入市快到东快路上桥前最左侧是有两车的事故啊。我们看看大明啊，说西北路疏港路入市方向堵车，目前来看应该是在过了左拐东联路的桥继续往前，应该是左拐往北站方向走的方向，有一辆车是在停在路边打双闪，不能吧、嗯、就这一辆车都在东联路桥这个地方，它能堵到机场跑道吗？
0: 嗯，
1: 能堵这么远吗？
0: 就是排队啊，就是早晨起来西北路啊疏港路啊它车流量确实非常大，稍稍有个闪失，那排队距离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嗯，还有天涯、啊、就刚才吞烟头那位，他说不吞不行，那2000是单位罚款2000，就被单位监察查到、
0: 啊、
1: 是直接罚款2000。
0: 我以为你看病花2000
1: 呢。你看病应该没少花，我跟你说。
0: 那吞烟头啊，
1: 这太可怕了，这个。
0: 你以为自己是杂技演员吗？是不是？
1: 那为啥要干这种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呢？
0: 就是啊。 木头也有春天也说西北路啊，现在东行东北路的上桥口啊，有辆车在最左侧车道在这停着，不至于说在这个地方吧，然后一直尾端干到了亚光公园，
1: 应该不是吧。
0: 嗯，如果说西北路啊，现在尾端要是排到了这个亚光公园机场跑道这儿，咱们看看迎客广场啊，再看看呢锦绣路和西北路啊，还有绿波桥啊，这沿线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1: 还有这个镜花水月说，我还有一件事搞不懂啊，就说到这抽烟这事儿，就有些司机把手伸到窗户外面或者放到车顶是啥意思？不怕出危险吗？
0: 嗯，
1: 我觉得更多是想潇洒吧。
0: 就是想凉快凉快，
1: 对，也可能是想潇洒。
0: 嗯，那天太热了是吧？要说天热，大家开空调，开空调呢，哎，那有没有说邻居之间关于这个空调引起争议的？最近呢，湖北省咸宁市重阳县人民法院呢，就处理了一起因为空调噪声引发的相关的邻里关系纠纷的案件。有一个上某与下某，一个上一个下，上呢是高尚的上啊，下呢是夏天的
1: 夏。
0: 我觉得这邻居一个上一个下，这也是属于奇葩。
1: 绝配了啊！
0: 上某与下某呢，恰恰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你说，
1: 最佳 CP
0: 啊？那夏某家里的有一台三匹、一台一匹的空调的外挂机，就安装在卧室的窗台的上沿儿。
1: 嗯，
0: 那么这个位置啊，邻居啊，楼就是他的这个楼上上某的卧室窗户这个位置，
1: 就好正好在卧室那儿。
0: 对对对。
1: 哎，我想问一下，三匹是多大的呢？
0: 三匹啊，三匹基本上它是属于这个。像柜式机了、
1: 哦、
0: 啊，立式的那种的，嗯，
1: 一般的都是一匹的那种，
0: 一匹啊，一点五匹啊，有两匹的可能都是挂机、
1: 哦、
0: 啊。
1: 那这个尚某就认为啊，说夏某家这空调安装位置以及它外机产生的噪音都超出了法定标准
0: 啊、
1: 哦，而且呢，这空调运转产生的噪音和震动呢，对自己以及怀孕待产的妻子造成了侵扰，
0: 嗯，
1: 所以夏某就认为自己啊，这个，但是夏某呢却认为自己的空调外机安装是在你开发商给我预留的位置，
0: 对呀、
1: 啊，我没有违反你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以我凭什么要拆呢、
0: 嗯、
1: 我安着也不容易，我拆了我还要格外钻眼儿啊。
0: 对，就是一个说我买的是空调吧，是空调，我这个外挂机是不是安在了指定外挂机的位置，
1: 嗯，
0: 但是人家没说你安的位置不对，就是这个邻居呢投诉的哈，他反映的说你这个空调外挂机应该是超出了一定的标准，你买的是不是个残次品呢？
1: 另外，如果他两台这样的大功率机器同时安装在同一位置，
0: 对，
1: 他和同一台安装，他可能这个噪音的影响就完全不同了，
0: 能不能形成共振之类的哈？
1: 嗯。
0: 那么尚某呢多次沟通之后呢，也求助无果，一气之下呢开始啊在楼上啊。制造噪音反击了，
1: 这画面我们太常见了。
0: 对，双方邻里关系呢，现在就是越发的紧张了。因此呢，尚某呢就告到了人民法院啊，
1: 现在气成啥样了？
0: 请求法院来判处这个夏某，让他呢拆除涉案违规安装的空调外机，并且索赔1块钱精神损害赔偿。
1: 是，
0: 就想置个气，
1: 对，
0: 就想要个面子，
1: 对，
0: 嗯，
1: 这个标的额啊，虽然只有1块钱，但是啊，这是连接着群众的日常生活和邻里情谊啊，
0: 啊，
1: 所以承办的法官呢，没有简单就案办案，而是实地走访勘查，
0: 嗯，
1: 通过比对周边住户你的空调安装位置啊，现场感受噪音影响啊，发现啊，夏某安装的这空调外机呢，相较于同位置其他邻居的空调外机，它的功率更大，
0: 嗯，
1: 而且这个位置呢，确实紧邻楼上邻居的卧室，
0: 对，
1: 所以他在运行的时候呢，可能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噪声影响。
0: 所以一纸判决呢，并不是最优解，法官呢还耐心的来劝导双方啊，结合呢尚某妻子待产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夏某呢日常起居，你看他又需要装空调来吹风的这个实际需求，引导二人呢咱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互相体谅。另外一方面呢，主动对接物业啊、社区啊、相关部门啊，参照小区统一标准呢，拟定合理的移机方案，说这个机器能不能换个位置啊，移一个地方啊，既保障了尚某的居住安宁权，同时也兼顾了夏某的日常生活的需求。这法官做的真是 是不错。
1: 对，所以呢，通过耐心的调解呢，双方达成一致了。夏某呢，把空调外挂机啊迁移到合规的位置，而且呢，这个尚某呢自愿承担全部移机的费用。
0: 嗯，
1: 就是我可以挪，但这个钱得你出。
0: 嗯，
1: 所以呢，这场因为噪声引发的1元钱的官司就妥善的化解了。
0: 嗯，
1: 这邻里关系也得以修复了。这。

0: 左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啊，刚才路过的时候呢，俩司机正在打电话呢，不知道现在撤离没有。如果有事故，你说这个地方影响能影响整条疏港路西北路吗？
1: 我就不至于这么长吧。小葵说西北路有俩车挂一块儿了，具体是哪个方向哪个位置呢，也欢迎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疏港路东行那个刮蹭呢是刚才有刮蹭，应该不是很长时间之前的。
0: 嗯。船上说让你俩简直闹死了，那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啊，实际上还没有个拳头大呢啊。
1: 我俩看完之后那个感觉老大，就感觉从你的车顶都快到那个前面那个台子上了。
0: 后来感觉为什么我说就是他可能就是在一个角落啊拍摄问题，有参照物，下面有个小摆件，
1: 嗯，
0: 和他一对比你就知道有多大了。说实话，就根据你这个拍摄角度啊，你这个啊，我感觉
1: 赶上个大电瓶了都。
0: 我感觉都赶上那个 1.5 升的那个可乐瓶子大了。
1: 对，就老大了。
0: 你是属于怼脸拍的那种啊。今天早间呢，像西部通道啊还有西北路啊，确实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啊。补天百合也说西部通道的出市区现在堵了已经大半个小时了啊。
1: 嗯，还有 Mr. 周啊说疏港路入市去往同泰街的这个分叉路口，疏港路去同泰街，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啊？我怎么没太看明白呢？疏港路是去往同泰街是在哪儿啊？他说
0: 你要说东联路还行啊。
1: 对对，是一个轻微的追尾啊，再往前50米呢就会停到导流带上，希望他们俩挪一挪。但如果说这个事故两个人没有达成一致的话，真还不能轻易挪位置哈。另外我们再看看沙鸥提到了长春路纪念街的交汇处纪念公园附近的路口出现了一个两车相撞的事故，目前的这起事故影响到的是长春路北行的方向啊，在长春路和纪念街的交汇处。谢萨也说今天的高一学考呢考点大多是小学，因为小学呢已经考完试了，考场的学校都能清空了，所以比较方便。
2: 路况报道，
3: 路下来长江路汇流之后到港湾广场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在鞍山路目前东行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东北路东快路目前从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呢是从这个彭辉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天河路附近到新华绿洲的沿线，包括这个华北路目前呢在刘家桥部分的入市方向，香洲路目前促进路以及向卢交高架的入市方向，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的富民路路口，西北路呢现在基本上啊从松江路就有一条开始堵车，向南一直持续到侯一豪二小区，然后去到东北路也就是向卢交高架的这一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缓慢，注意这个队西北路排的真的非常的长。黄河路目前的东行在黄河桥的桥下，包括西安路的路口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对排的不算短。西快路呢目前从红陵路上桥开始一直到兰溪文苑西南路的桥上，出市区的方向从中山路五四路上桥匝道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西南路的桥上，车辆呈现出的压力值还是蛮高的，几乎堵出了一个出市区方向啊，几乎堵出了一个晚高峰的节奏。太原街目前呢整体的状态平稳度还算不错，但是要提示各位现在呢星河路的沿线目前在体坛路的部分是有车辆排队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星河二街包高尔基路然后进入到连胜街的部分，这都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的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在华南在这个学院广场的环岛、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黄埔路目前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陵水路路口，包括学子街目前坦城部分的南行方向，以及在这个广贤路目前的南行火炬路路口的位置，车辆的滞缓呢还都是有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正是他人渴望。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两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6级，下午两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铁路出行提示，
10: 铁路出行提示。
4: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哈尔滨、通辽、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感谢月月。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4: 八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3: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每一。

0: 好嘞，8: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来批发一组路况信息。
1: 嗯，啊，我们看看郑爽说，这个西北路的事故在哪儿呢？就是西北路马上和疏港路交汇的桥那里，是一个2-3车道两个车的一个刮蹭事故。
0: 嗯，
1: 啊，现在已经最远堵到了这个机场跑道的这个位置了啊。
0: 西北路和疏港路交汇处，
1: 交汇的那个桥那里。
0: 你说的是新生路吗？
1: 那应该是吧，
0: 是那个桥吗？
1: 对，刚才我朋友也提到了新生路啊。
0: 哎，还有这个莲花山隧道啊，据楠楠的反映，莲花山隧道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哈、啊，在入口处最左侧车道上有一台黑色的轿车发生了堵力事故，打着双闪啊，现在也没有放置那个警示架，
1: 警示架
0: 对，提醒后方车辆。但是楠楠的这个位置报的已经是相当准确了啊。
1: 嗯，还有就川少说，你看我跟邻居关系就很好，他经常不在家，有什么燃气检查啊、自来水检查、抄表啊，都是给我密码，让我带着物业人员和工作人进屋。
0: 嗯，
1: 我们家也是有事儿的时候，邻居也会给我打电话，我给他临时密码帮忙检查。
0: 远亲不如近邻嘛，
1: 对，
0: 近邻不如对门嘛，
1: 对。

0: 这东西真的你要看命啊，你也不知道，因为这东西还不能说算了，我遇到个不好的人我就撤，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房子呀。
1: 是啊，那你说你换个家啊，然后呢你换个房子，那代价成本太大了。
0: 是的，
1: 但是遇到一个好邻居，那真是属于三生万幸啊呢。
0: 嗯，李佳说，记得之前我们家夏天空调一打空调就往下滴水的管子，就有点滴到这个二楼阳台上，就会有声音
1: 啊，
0: 就来和我们家说。然后呢，他老爸就稍微调了一下出水的管，就解决了这问题，很简单。
1: 这不就是冷凝水水管的角度问题吗？
0: 对，所以说得互相理解，低头不见抬头见呐、远亲不如近邻。
1: 你看看。还有康说西北路呢往疏港路走啊，刚刚过了金顿路那个天桥前面有一点的话有两车追尾了，那就是新生路。
0: 嗯，应该就是那个位置、哎呀，还有一个52，他是不是发了一个什么图？对，52赫兹，他说我开的是坦克吗？西部通道出出去给我油耗堵成这样、
1: 平均100公里油耗37.1升，我的天哪。
0: 开的是坦克，
1: 你是不是打空调了？逍遥也说西北路到疏港路在全季酒店前面有两车刮碰的事故，那肯定是有事故的啊、那这么来看这个疏港路啊西北路啊今天这一趟线入市区在新生桥这个位置
0: 开始哈、
1: 还有呢就是在东联路啊汇入的那个口的位置，
0: 对，都有事故，
1: 还有香炉礁桥立交桥这个位置这一共三个点位都有情况，
0: 对，
1: 所以堵车堵成这样的话呢还不是一个点位造成的，
0: 对，因为太长了、不可能是一个事故造成的，
1: 对。
0: 那么西部通道目前出市区呢已经是尾端排队到五四路的位置了啊，
1: 就是去往机场方向，现在啊刚才说排到太原街，排到五四路就这个位置啊，
0: 但是早上呢基本上是入市区堵，但是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出市区也开始排上了。
1: 出市区现在堵是不是由于西部通道呢在跨西南路桥这一段潮汐可变车道
0: 啊、
1: 是不是三排车道给了南行的入市区
0: 卡脖了，是不是
1: 现在出市区就给剩下一排车道了，造成了瓶颈路段呢？
0: 有可能
1: 啊。
0: 还有少年说我们楼上楼下那个走廊里啊都堆满了东西，但是我们那一层的走廊呢三户人家一个放东西都没有，所以买房子碰到一个好邻居真不容易，
1: 是
0: 真的是这样。
1: 小太阳说莲花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隧道口一辆黑色的轿车啊原地打着双闪，车里没人，这刚才不是有人也看到这儿了吗？啊，提醒后车呢注意避让。还有这个天地沙鸥说长春路转到纪念街路口纪念公园附近这路口也有两车相撞，影响了长春路的北行方向。
0: 还有这月光茶坊说这刚才听好像有听友是不是说咱大连天气热，他说我想说咱们真的知足吧，出差呢从这个西安到渭南就这里的温度都是32度起步，一直可以到38到39度都热毁了、
1: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0: 是咱大连真的已经非常，至少到现在我们家还没开空调呢，跟去年比好很多
1: 是吧，但是我们家开始用上那个小电扇了
0: 啊，
1: 现在空调可以开，开之后呢不是制冷，
0: 是
1: 干什么？
0: 是除湿。
1: 对，你得除湿。如果开了那个除湿或者家里面有那种吸潮机，啊，真是啊，小半天啊就小半桶水就抽出来了。
0: 天哪，
1: 空气湿度太大啊，你像有一些需要干燥啊储存的东西容易发霉变质，容易长毛。哎呀，咱人呢也得想想办法。今天不是我给大家，就是咱们给大家上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吗？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用完之后呢，反馈还是效果相当明显的。
0: 对，但这个提醒大家哈，就是说雅诗兰黛小棕瓶它是有正确用法的。今天手把手教给大家怎么来用，效果会直接翻倍。因为如果你用错了的话，直接涂它有的时候不仅不吸收，还容易，比如说这个搓泥儿啊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干皮依然干，油皮依然油。所以怎么用呢？每天早晚洗完脸，
1: 还不是直接涂，
0: 对，效果呢是更好。怎么样能让它翻倍？就是先爽肤水打底，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然后呢挤两泵小棕瓶放在手心儿，双手搓热，从脸的中间往两侧推开，额头呢是从下往上抹，眼圈呢是轻轻的周围再打圈，别使劲拉扯皮肤，脖子呢也别忘了戴一下，预防颈纹。这样呢涂完按摩10几秒，促进它吸收，最后呢再叠加一层面霜。

0: 锁水，这样呢它的保湿修护的效果就是最好的了
1: 啊。这玩意儿还有方法步骤呢啊。
0: 对呀，
1: 这还有里三层外三层的、
0: 啊、
1: 五花三层的。哎，我听人呢跟我说过，说包括洗脸呢，包括简单的就是男士也是一样的，擦抹那个乳液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上往下抹索。
0: 对，因为你的脸本来就地心引力就下垂了，
1: 你要对抗地心引力，
0: 对，
1: 从下往上，
0: 对，
1: 枪茬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这意思。
1: 哎，
0: 啊、
1: 嗯，平时呢，这个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990块钱，差不多小1000了啊。今天继续宠粉，继续破价，50毫升的只要399，价格本身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现在节目当中下单，还额外再送你4瓶每升啊、就是每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在一块儿，一共有110毫升，只要399啊！没听错，399，让你拥有110毫升的雅诗兰黛呀，那可是王牌的小棕瓶的精华呀，比普通的平价精华那划算太多了。
0: 嗯，而且我们还搭配了一个礼盒呢，所以说您这个是自己买啊，就是提升皮肤好状态啊。如果咱要是送朋友呢，仪式感也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证啊，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有效期到2027年12月，精华天天用，效期之前您是一定可以用得完的。现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1: 嗯，记住今天的关键词啊，精华。说到邻里关系啊，你看看静心说，说起邻里关系话题，我真的是好感慨啊。我家楼上邻居去年装修，2个月之内呢，这家伙泡了我家3回了啊，因为下雨开窗户没有及时关闭，他们家是顶楼，这水给我们家里3个房间呢都渗下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就这还没跟他们生气，表示呢互相理解。结果呢，周六周日节假日早上6点就开始装修了，还开那种呢，就是像震楼器那种，有可能是
0: 电
1: 钻，
0: 对
1: 对，直接这下子就受不了了，直接就闹翻了啊！
0: 就是即使邻居态度每次都很好，但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呢。
1: 确实，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1: 哎呀，就像静心说的哈，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呢，咱都是属于好脸啊，然后呢态度都很好，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那感觉这个事儿是不是得说的说的？
0: 嗯，挺生气的。
1: 哎，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心里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先考虑一下周围邻居还有他人的感受。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0: 嗯，
1: 提前打个招呼，什么事儿你是说不开呢？
0: 对，另外呢，还有艾米，他说我是莲花山隧道入口黑车的车主，我这车啊不是事故，它是坏了
1: 啊，
0: 在等待救援啊，车里边有人儿、啊，嗯，
1: 这事故本主来了是吗？
0: 来了，听我们节目呢，
1: 你看看
0: 等救援嘛，在车里没事就听节目了。
1: 别着急啊，需不需要帮助？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我觉得咱们的这些听友肯定会向你伸出援手的、啊、
0: 是的，另外一定要在后方提前放上3角警示架，打起双闪啊，提醒后车尽早并道。
1: 然后呢，即便是放置3角警示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
0: 嗯！啊，一声平安说我都下单了，就怕我老婆不会用啊。刚才咱这方法不都教了吗？
1: 啊，
0: 或者您问一下客服也行，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减5元呢。
1: 你就记住我的关键词儿，枪茬，从下往上推啊。
0: 对抗地心引力啊！
1: 对，就恨不得我有时候推的时候，现在干啥都是比较用力，
0: 推到头皮了是吗？
1: 腮帮子都已经推到脑瓜门了都啊！然后有人呢要求助一下，大家有没有知道大连治疗打呼噜比较好的医院的大夫啊？
0: 嗯，我觉得这好多吧，就3甲医院好像就专门有这个治疗睡眠的，
1: 像耳鼻喉啊。
0: 对对对，因为打呼噜它可能确实是有一些会引起呼吸暂停，就挺危险的。
1: 嗯、是。
0: 你看自己都能给自己打醒，那你抓紧赶紧去求助啊！
1: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清晨5点，你感觉车里面躺了一个陌生男人啊？你这一
0: 早上上早班一下去就挺吓人的，
1: 一开车门里头怎么来个人呢？啊，这多吓人呢！最近呢，在嘉兴海宁有一位吴大姐发现自己家车里面竟然躺着一名满身酒气的陌生男子，对方呢坚决称说这车是我。

0: 好的，争执一番之后呢，男子才离去。吴大姐呢，随即就报警了。民警呢，调取了监控，发现呢，该男子啊，实际是旁边一个车的车主，整岔皮了。
1: 是，经过现场的呼气检测呢，就那个车主西某呢，体内的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25毫克，
0: 这已经达到了醉酒的成分。
1: 对呀、啊，那么调查显示，当日的凌晨三点多，西某呢和朋友聚餐，酒后开车回家，途中呢，单车肇事撞墙了。
0: 哎呀！
1: 随后呢，他就把车停在吴大姐家的这个车旁边，试图开门回家。
0: 嗯，
1: 但是因为醉意模糊，折腾了许久，
0: 嗯，
1: 都没有成功，于是就返回车里休息。
0: 那是怎么进到吴大姐
1: 的车呢？所以他就返回车里休息，他就以为返回的是自己的车，因为他车停在旁边了嘛。
0: 啊。
1: 直接把人家车开，关键是你
0: 那怎么打开的呢？
1: 对呢，就我就觉得现在好多车真的都不锁吗？
0: 啊？谁知道呢？然后呢，就是误打误撞。然后就进到吴大姐的车内了，一直酣睡到天亮才被车主发现。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现在呢，这个西某呢已经被带往医院的抽血检验了，结果呢是每百毫升血液里面含有酒精136.3毫克。这还睡了一宿呢，
1: 真能喝呀。
0: 这要当时抽的话
1: 这得多少啊，200都打不住。
0: 所以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有一天晚间，我就下班下得比较晚，
1: 嗯，
0: 然后呢天也黑了，哎，到自己车旁边之后，两把没薅开，哎，我说不至于呀、啊，仔细一看啊，确实不是我的车。所以大家就是干什么事儿的时候呢，一定看清楚了、啊。你说那个时候万一车里面有人的话，不就尴尬了吗？
1: 对。
0: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哨兵模式，给没给我记录下来啊？好在
1: 有，
0: 好在我只是薅了两下车门，
1: 并没有干别的，
0: 发现不对劲儿了啊！
1: 哎呦，苏菲说三 P 的这个空调外挂机声音真的是挺响的，
0: 对，因为功率挺大嘛。
1: 对，他说我就听你的空调外挂机装在另一个卧室的窗户底下，还在就是不咋经常开，
0: 嗯，
1: 确实是呜呜响，而且他呢是两个都安在那儿了
0: 啊，
1: 响的可能就更厉害，
0: 一个三 P 的，一个一 P 的，
1: 安在一起。
0: 两台外挂机，然后呢都是挂在他的这个窗户底下，可能也会有些影响、
1: 嗯、
0: 正好是人家卧室，
1: 对
0: 啊啊，这边呢这个军武还说新寨子啊，私家车和校车追尾，新寨子大了哪儿啊，这倒是放了三角警示架了啊、
1: 嗯、
0: 但是新寨子哪儿啊，这是张前路吗？
1: 再看个向阳而生啊，说东快路出市区方向还不到疏广路匝道口，两车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了。
0: 嗯，还有在路上说相依街，相依街呢有两辆 SUV 相撞了，占用了两排车道啊。
1: 对，顺其自然也说到这儿了，华北路去相依街，在相依街上两车刮蹭，就在文化宫门口占用了一排半的车道。
0: 嗯，咱就说这个眼神看清楚哈、啊，接下来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恐怕你就是眼神光看还不一定能够鉴别真假。
1: 嗯
0: 啊，有一考生李某呢，扫描了这个假的录取通知书的二维码，然后也下载了软件啊。就是咱们知道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当下正好是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些机构或者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开始实施诈骗。7月9号这天呢，教育部就发布了一起警示案例。
1: 嗯，就考生李某呢，收到了某高校啊寄送的假录取通知书，要求扫描通知书中的二维码，下载伪装成校园 APP 交费平台的软件，要求呢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并被要求以学费、住宿费、保证金等名义，要求将钱呢转入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账号。
0: 你看这个骗子啊，就伪装的多真，就是他一系列的套路，先给你发一个假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呢又给你引导下载那个所谓的一个伪装成学校的什么 APP 的一个软件、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李某转账了11000块钱之后，事后就咨询学校，然后有没有收到啊我的这个学费啊或者是啊生活费啊等等啊这些，但是学校说没有收到，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啊被骗了。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这样，就他在转的过程当中都很清晰头脑，但他一旦转完、
0: 嗯、
1: 他就会立马画胡画问号
0: 啊，
1: 就
0: 当时的时候可能也没多想，
1: 对，
0: 钱花出去了，一看数字变了，兜空了，
1: 对，
0: 然后哎呀我能不能被骗，
1: 不对呀、啊、
0: 嗯，

0: 教育部提醒呢，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呢来获取考生的信息，制作啊比较逼真的啊这个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再附上虚假的学校的官网联系电话等等，它是一系列的。
1: 对，所以你以为你打录取通知书那电话就能联系到，不是，它都是骗子。
0: 你不要用一个谎言去验证一个谎言。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骗子呢就要求考生啊提前交纳学杂费等等，诱骗考生和家长的钱财。
1: 对，所以呢我们的考生朋友一定要通过咱们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新生的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应该核实你通知书的院校、专业、个人信息和你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不是一致的。
0: 嗯，
1: 因为会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不是我报，但有些会有调剂，所以调剂过去的专业和院校可能跟你之前上报的并不是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查好你到底是被什么专业院校录取了。正规学费的交纳是有统一的对公渠道的，凡是你看这个汇款转账到个人的，还转到支付宝和微信的，那都是诈骗，不能信，朋友们啊。
0: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那考试的时候当然希望考的是越好啊，家里越高兴，但是收到这个通知书，接下来面临的可能就是这个学费，住宿费等等。
1: 对，所以在这个时期不光是录取会出现骗局，包括有一些助学贷款在这个阶段的骗局也相对比较多。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正规的这个助学贷款的渠道。日前呢，大连市教育局发布了大连市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以及办理流程啊。那么生源地助学贷款呢，是指啊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所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的贷款呢是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者是其他的法定的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来承担还款责任。
1: 那么贷款的对象和条件呢，首先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同时呢有学籍，被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教育学历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这里面也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包括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这个学校名单是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生学生、研究生，这里面也含研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攻读第二直接放款。那么续贷呢，可以通过华安助学小程序来操作就可以了。
0: 第二家银行是国家开发银行，首贷必须线下到户籍地的教育局窗口进行办理啊，续贷支持线上远程办理，提前登录助学贷款 APP 填申请，打印申请表，然后还有家庭困难的认定表，学生和家长呢带着证件到场进行签约，续贷呢线上提交续贷声明，不用跑现场。所以你到现场去办的话也比较踏实稳妥。
1: 对、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大家自己来选择。那么现在我们全市各区县的教育局线下地址、咨询电话都已经公布在咱们大连市教育局的官网了，所以呢办理有疑问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对应的区县的热线啊，这个就可以了。
0: 好，这时候看到呢，九命猫还说啊，东联路桥上的入市区，东联路桥上的入市区方向，在大坊这个位置啊，有一辆医疗转运车现在坏了，坏在最右侧的车道上，目前呢已经是排队啊，后方的车辆堵到华南了。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助学贷款的政策呢，我们再跟大家梳理梳理呀、这个容易踩坑的注意事项和干货。比如第一年咱这个贷款呢按年度申请，一年一半，不能够一次性贷四年。
0: 对。
1: 贷款的受理呢证明开学是要交给学校走绿色通道，所以没钱咱也可以先报到，千万不要就此就放弃上学了。
0: 对。第二呢就是回执啊，千万要按时上交。国开行贷款呢要求10月10号前学校录入到电子回执，超时呢就视为放弃当年的贷款了。再有第三点呢，就是学生毕业呀、退学呀、转学啊、出国前一定要联系啊经办银行更新电话住址，避免逾期影响你的 征信呢？
1: 嗯，还有就是如果续贷的话，建议优先选择第一次办理的银行，减少审核的麻烦。
0: 嗯，
1: 最后给大家汇总一下咨询的渠道。

0: 好，咱们大连市的总咨询电话呢是84603212，84603212。中山区、西岗区、庄河等各个区县都有专属的热线电话，6月24号到9月30号这期间啊，工作日都是可以拨打的。所以呢，有学费压力的学子真的不要因为这事儿发愁。
1: 嗯，
0: 咱们一定要用好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安心走进大学的校门啊！助学贷款的专题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嗯、最后呢，也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呢圆自己理想的大学之梦。
0: 嗯。
1: 啊，现在呢确实反映东联路桥上呢往春柳方向压车，但是东快路桥上入市区方向过了香炉礁立交桥50米也有事故发生，大家注意避让。
0: 嗯，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小刚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情况，大部分来讲是慢慢的在进入恢复期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来看西南部城区，现在呢像红陵路的沿线包括这个软件园路的周边都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正常通行质量当中。薛子街坦城的部分以及黄浦路在陵水路的南行部分，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学院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高，但说实话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通行状态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呢在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的部分，包括现在高尔基路下桥的汇流部分略微有点车多，黄河路的东行在西安路路口以及疏港路，目前从绿波和玉皇二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附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香洲路目前进入这个西南路和东快路车辆的滞缓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的车辆尾端逼近到这个焦金山隧道，南头呢是卡在了广电中心东北桥部分，而出市方向目前呢车辆的尾端是在东北桥上，要排到香炉交高架整体队才算排完。东联路整体的状态呢是有点不一样啊，它的入市方向基本上车辆的尾端是卡在了天河路部分，前头呢是卡在了这个海口路的桥上，包括目前我们看到西北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机场的附近一直到锦绣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的过程当中。千山路三院周边华南广场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以及川岭路，目前在圣宝家园附近进入这个甘南路，包括甘南路桥下华北路的入市方向，新水泥路目前的东行在西北路交汇路口，车辆都有不同程度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左右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29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北京时间9:05，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326或者8811-8967。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和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6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爱拼财会营刚刚发来了一个问题，说东联路桥上去往春柳方向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么堵车，然后锋利的风马上给出答案了。东快路这是东快路啊，不是东联路、东快路桥上的进入市区方向，过了香炉交流交桥50米左右有两车的刮碰事故，目前呢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拥堵，
1: 已经是雨后的路面情况了。确实是还有部分路段会有湿滑，所以大家伙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千千万万不能速度太快啊！
0: 昨天早上还说呢，昨天早上4点多下了大雨，然后早上6点钟出门的时候啊，地就干了，然后11点钟又开始下大雨，等下午再出来的时候发现地又干了。就是雨下的快、但是呢我们家小区门口那地干的也快。
1: 那你家小区的排水确实好啊。昨天上午11点多那一场疾风骤雨导致很多路面有积水。大家伙可能通过各种视频号客户端也看到了很多积水路段的这个情况。其实我当时你知道搭档、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儿？
0: 南关岭。
1: 不是，就是我们昨天节目第一个热线张先生提到的。
0: 啊，就是金家街那个
1: 恒源小区那个地下通道怎么样了呢？我在想，我们节目的线上对提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担心汛期马上到来。结果果不然，昨天节目之后还联系了1、2、3、4、5，但这个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我们确实也不知道昨天恒源小区这个地下通道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早上啊，有粉丝给我提供线索，说这个地下通道啊，最早的时候呢，只是地面上的一个。新楼盘施工临时开辟的一条道路，
1: 给工人走的，
0: 给这个施工车辆拉这个土石方或者拉什么垃圾走的。然后楼盘施工结束了之后，人家铁路部门就要把这个道封上，因为如果不封上的话呢，他需要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安一个铁路道闸，还得有人在那开道闸、关道闸，因为有火车经过呢，你不能人和车发生危险。所以就想关闭了。但是呢，周边的这个市民就说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这个道就是有的，你给我关闭了就不行。
1: 方便。
0: 就不同意，然后就把这个东方路给堵了。老头老太太拿马扎子就坐在东方路上不走了，惊动了派出所、公安局、交警都去了。后来经过协商，说这样吧，铁路部门在地下给你掏个洞，变成地下通道了。然后地上呢还是要封上不让走的，因为危险嘛。后来说了这个方案可以，所以铁路部门把这个地下挖了个地下通道，但是也仅此而已。挖了通道之后呢，没有其他的配套设施，既没有灯，也没有贴瓷砖，
1: 这个

0: 做排水，
1: 不科学，
0: 所以就等于是对付了一下嘛。当然这个粉丝说啊，也不是无路可走，
1: 嗯，
0: 如果不走这个地下通道的话呢，需要绕到金三角大市场外环绕一圈，
1: 嗯，
0: 也能回到小区，因为这个地下通道呢只走人不能走车。
1: 那得绕多大一圈？我想知道。
0: 挺远的。
1: 那就得了。
0: 如果开车的话还好说，因为本来开车你地下通道也走不了车嘛。
1: 所以了。
0: 但步行的话可能要绕个大圈。
1: 虽然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当时这个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把排水的这个事情也想到一并做了呢？因为你想低洼路段，
0: 嗯，
1: 涉及到降雨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排水，你不能没有排水直接就挖一个地下通道啊。
0: 都已经做了好事了，为什么不坚持都做到底呢？
1: 是啊，
0: 通道都给挖了，
1: 已经挖了就挖了，没有那个排水也还则罢了，嗯，现在出现问题了，那能不能第一时间赶紧补救，这是个问题，
0: 嗯，是
1: 不是？
0: 说到东
1: 不能一直不补救，让老百姓一直是在这个积水的过程当中受煎熬，这不科学。
0: 但愿哈，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说到东连路堵车啊，九命猫说，桥上的入市区方向在大坊的位置有一辆医疗转运车坏了，目前是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已经堵到华南了。东连路的上桥啊，入市区方向在大坊的位置有一辆医疗转运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故障了，目前是堵在了华南的位置。
1: 嗯，一旦堵车一定是有相应的事故或者是其他的状况发生，不然在这样的一个算是高峰期已过的这个时候，路面上原则上是应该相对比较畅通的哈。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已经开通881183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此时此刻的这一会儿，应该没有什么积水的路段了吧？
0: 都退去了。昨天啊，就那一阵急雨，我发现好多的地方，这个积水大概得有一米深了。有些车我看都飘在水面上了，就是特别严重。所以昨天就有这个二手车的专家就出来说了，大家最近买车要特别注意了，有些水淹车可能就会流入市场，你不懂行的话，可能就吃亏上当。
1: 嗯。Jason 宋说，从金三角绕回刚才提到的那个恒逸园，
0: 嗯，
1: 大概得1到2公里，
0: 这是挺远的。
1: 那你说如果是车还行，1到2公里给点油，给点电，
0: 车也只能这么走。
1: 但你要说人呢？
0: 人他有地下通道吗？就应该
1: 我如果拎个菜呢，对吧？你让我走2公里，再是老人家，那可太不方便了。
0: 这个小区当时在建设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就是人应该有一条便捷通道，和铁路部门应该协商好。
1: 对，
0: 你要不能走地面的话，走地下通道，那就应该按照标准建设，对吧？地下通道起码应该做好防水，得有照明，然后得确保通行的安全。据这个粉丝今早上跟我说啊，
1: 嗯，
0: 这个地下通道里面全是厚厚的淤泥。
1: 那得清淤啊，
0: 就是因为一下雨把那个淤泥冲下来，然后沉降，然后再冲下来再沉降，所以底下它不是那种人正常能走的，听不到方砖或者水泥地，不是，就是淤泥道，
1: 想想
0: 不好走，
1: 头都老大了，是不是？可能是有积水的时候有抽水泵把水是抽走了，但是淤泥沉积了。
0: 但愿哈，最近能够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啊，想方设法的将这个地方先，你达不到这个特别完美的标准，起码应该先把水抽走，然后看看通过其他的导改的方式能不能挖出一条排水通道来，让这个地下通道呢不至于因为积水让大家无法通行。
1: 还是有积水路段的。
0: 嗯，
1: 王老吉就提到了，看这辆车在非机动车道上
0: 有个水坑嘛，他说看见我开车窗了，然后故意跑那么快，这不就想把水溅我车里头吗？
1: 已经进水了，
0: 这不讲究，
1: 进了他一车水。还说没有积水路段，这个时候还真有，是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这个积水路。
0: 嗯，
1: 这看着人家开着车窗，他故意加速了，这我只能祝福他今天让他的股票跌一点，
0: 有点使坏的嫌疑哈。有一个石头给我们发来一个照片，说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应该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哦，东快路的桥上，大地春饼的门前，
0: 嗯，
1: 桥上啊，
0: 就是快到广电中心这个位置了。
1: 对，
0: 看这个照片是出市区方向，北行方向，东快路北行方向应该是在珠江路的这个桥顶上，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左侧的车道吧，好像。
1: 嗯，
0: 说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慢行避让。
1: 说到车辆的这种涉水路段，很多驾驶员实际上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能够体会，或者说能够换位思考，考虑到行人的那种窘迫。我昨天就是在特别大的那个雨那段被阻隔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在门前看雨啊，等啊，后来那个服务还真做得不错，人家给了一个一次性雨衣，我才得以从那个地方走到车上。然后路上你就想吧，水特别急，雨也特别大，很多车还真的是开得不快，因为它但凡快一点就会把那个我裤腿都挽到那个膝盖这个位置了，
0: 对，全鞋基本上是灌包湿透了的。我那个点
1: 还真没有，我就沿着那个路边石走的，因为但凡有车如果速度快一点，我可能就会被溅一身水，但是沿途虽然两三百米不远，但那些车辆还确实都很友好，都开得比较慢。
0: 那是因为积水不深，积水深的话有可能一下就晃过去了。来看啊，平常心也提到了这起事故，在东快路的桥上出市区方向中山路上面最内侧车道两车追尾，交警已经在场处置了，看上去车损挺严重的，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大家一定要向右侧车道提前并道。如果是你刚出白云隧道的话，走东快路的桥上一定记得向右侧车道提前并道，
1: 不行就走桥下吧。
0: 对，最好是走桥下吧，桥上肯定是要堵一阵子，
1: 在广电中心这个门前再上到桥上来好吧。
0: W 就说恒源小区那个当初为什么不建个天桥呢？
1: 哎呀，历史遗留问题了，这个当初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当初老百姓知道建这样的一个地下通道没有排水会如此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当时肯定就呼声更高了，对不对？我们对啊，我们可以同意建地下通道，但是相应的配套你的排水要有，估计那会儿也不太明白对这个问题，
0: 就一听说建地下通道就同意了，
1: 同意了，
0: 建好了之后不下雨感受不到，真正下大雨的话灌包了，就可能觉得这个确实有问题，设计还是有缺陷的。用心感受也就这个问题给我们留言说，东方路那个铁路桥的桥洞，这开发商和街道啊也不介入，然后把铁路逼急了，人就把这个通道给封住了。
1: 他担心如果是开发商或者是街道你不出资来施工的话，你要是把人铁路部门逼急了就把通道堵住了。我倒觉得铁路部门应该也不能太着急吧，也不能被逼急了吧。这个确实是当初你们开的地下通道，也给居民带来极大方便，那咱就好事往好了做呗，再把这个排水。
0: 按理说是这么回事，但是你想它这里面肯定有很复杂的历史遗留原因，否则的话为什么挨着骂，然后我还给你出资出力给你掏了个地下通道，回头没有人买我的好，还背后戳我的脊梁骨，他图点啥？你告诉我，
1: 那能不能开发商啊？
0: 要不然他就不给你挖了，你骂就骂去吧。
1: 或者街道或者铁路部门三家坐在一块儿，三一三十一也行啊。
0: 不知道他最后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就是既然已经都花了钱了，也掏了地下通道了，
1: 好事做到底呗。
0: 为什么最后还挨骂呢？这里面肯定有点复杂的原因。有没有知情者可以给我们提供点内幕哈？热线继续开通88118326。88118967，
1: 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畅通了啊。感悟提到东联路的情况了，压车在金三角。
0: 刚才提到了有一个医疗转运车坏在了最右侧车道上，从大坊开始堵，一直堵到了金三角，可能还得往后堵。
1: 这是东联东快的北行出市区方向也不那么乐观。80后灰太狼，这是关注到跨海大桥最近的钓鱼问题还持续存在。他说两侧的护栏能不能加高一下？
0: 前不久刚有人因为钓鱼横穿马路出交通事故，还不够引起足够的重，不要命，这个真是要不得。
1: 就是往西山水库那边是不是既有不花钱的地儿？
0: 有的是地方，
1: 也有非常
0: 不要命，这个真是要不得。
1: 就是往西山水库那边是不是既有不花钱的地儿？
0: 有的是地方，
1: 也有非常巴适很安逸的那个地方，是不是？
0: 哎呀，西山水库现在做了这个重新的，应该叫什么绿化、优化、渠化，老美了。现在
1: 那你说有那样的
0: 咖啡馆，还有垂钓的地方，还有那个休闲的地方，还有吃饭的地方，就整个哈叫西郊国家森林公园那个旅游区，现在可漂亮了，
1: 像一个天然大氧吧。
0: 为什么不去这样的地方呢？非得在危险的地方钓鱼？这个我们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1: 这样，我们跟那个桥梁管理的这个兄弟们啊，他们在就是桥梁管理的过程当中来收他们鱼竿的时候，我们就现场给做一下宣传不好吗？说大家伙儿离这儿不远，上西郊。
0: 这个事儿吧，搭档哈。 宣传都没有用，钓鱼的人他一定知道哪个地方好。

0: 哪个地方不好，他冒着风险在这个地方钓鱼一定是有原因的。
1: 这个地方怎么鱼大好吃啊？
0: 不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不钓鱼我不知道。
1: 我也确实不知道。
0: 期待已久给我们留言说啊，两位主持人好，黑石礁的这个明珠街，就是明珠花园的西门门口，这那里每次下起雨都淹车，政府部门能不能好好管一管这个地方？
1: 也是低洼路段，但凡低洼你就会发现它有水阻。
0: 低洼路段要排水好其实还好一点，
1: 是
0: 赶着下赶着就排出去了，如果排水再不畅那就麻烦了，一定是要积水的。如果要是积水，我看不用一米，半米吧，我估计车就泡了。
1: 昨天在集雨的过程当中，那不是在那儿看雨吗，在人家门口看雨吗，没办法走不了，然后就突然发现手机上视频号和抖音包括朋友圈
0: 华南，然后
1: 高新黄浦路
0: 全是积水吧，
1: 对，
0: 那些低洼的地方，
1: 嗯，
0: 就没办法，那车如果要是刚好赶上那个时间段在那排队等着，然后瞬间雨就积满了，
1: 他不是想往那里走，
0: 对，他是路过，但是你被误在那儿了，那就瞪眼没辙了，所以人都得弃车逃命去了。我看有一个人在水里面从那个驾驶员好那个方向好不容易爬出来了，
1: 爬到车顶上去了，
0: 车就只能弃掉了，不要了，没办法。
1: 等待救援。
0: 那保险全的话，可能还减少一点损失。如果就保个交强险的话，损失会比较大。
1: 这是雨季才刚刚开始，这一次的台风似乎叫八威，对吧？
0: 这威力还是蛮大的。
1: 威力挺大的。可能
0: 今天新闻报武汉全市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停课、停工，就武汉哈。
1: 嗯。
0: 就马上就会正面迎接这个台风的到来。
1: 昨天是江浙沪吧，上海一带。是居家办公了，
0: 对，
1: 嗯，
0: 我们就是一阵一阵的。你看今天天还行，但是看明天预报又有雨，不知道大家出门还是得格外注意一下。赶上下起雨的话，赶紧把车开到高处去哈。人也是一样，离开这种有危险的建筑物啊、楼宇周边。你看泰格虎给我们留言说，铁路部门和电力部门其实都是一样，它是独立的部门哈，那政府部门也管不着人家，只能协商。人听你的行，不听你的你就没辙。
1: 一般会停吧，因为至少到现场看到了给百姓带来这样的不便，我想不会袖手旁观的。
0: 嗯，峰哥留言说，那个东方路的那个恒丽园小区哈，确实就是50米范围内，如果要是灌注雨水的话啊，它是铁路的产权，你施工必须得经过人铁路部门同意，就协商的话，他要不弄你就没办法，你像这个物业和这个地方
1: 就人家产权，
0: 对，
1: 嗯，
0: 你没有权利在这上面随便架天桥，你能在人家的土地上随便架天桥吗？是不可以的，得和人协商解决。另外解决下雨积水的问题哈，还有淤泥的问题，又怕漏电的问题，希望都能全部解决了吧。
1: 就这次想到的种种问题都罗列出来，然后呢一旦铁路部门同意了，甭管是哪儿的施工方，把这些问题都参考进去是吧，别未来再出现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
0: 笑脸给我们发来了两个截图啊，他说两位主持人帮忙看看我刚刚发的两张截图，好像是在某音上刷到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他在东方路甘南路违规掉头压了导流带，被直行车的记录仪给举报了。
1: 嗯，
0: 他让我特别感慨的是评论区的留言啊，这个博主啊一点都没觉得自己给直行车别停自己做的不妥，还有人出主意啊，找到举报的车，他说这不更违法了吗？当然啊，这个车也不是我干的，因为我从来不去那儿。你说你的违法行为给别人带来麻烦，他说要我也举报，不然的话这口气真是咽不下去。
1: 哦，就是明知道自己有问题还要找出揪出自己问题的人，这个不对了，你要纠正一下自己的问题，未来不被别人再拍到。
0: 嗯，他有违法行为然后被人举报了，他非要去发动粉丝去把人给薅出来，
1: 这没意义啊。
0: 就你错了你还不认错，可不是呗，明目张胆的压越导流带，还是个半拉逆行这么一个道。东方路甘南路东路口，对吧？
1: 对，
0: 嗯，
1: 7月7号的早上7:44，这是被他的右后侧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下来了。
0: 原来啊，压导流带是230分，后来改了之后呢，变成201分了。你看看，是吧？违反禁止标线，
1: 201分，
0: 变成201分了，他就已经。这个算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的处罚也轻了，你就知错能改得了，就别再去找人家谁给你拍的了。
1: 我 Mr. S 说，有一次半夜在跨海大桥入市方向，马上到莲花山隧道那个弯儿，三个钓鱼的在那个拐弯的地方钓鱼，说我差不点给他们撞了，

0: 太无知了，不是怎么跑到车行道上来钓鱼吗？他钓鱼一般不都溜着那个人行道那个边儿吗？
1: 他两侧换来换去的，这个我确实见过，我现场也降速，然后让了他一下。我要不降速的话，
0: 从跨海大桥穿越呀。
1: 对，他从桥的这一侧跑到另一侧去，就两侧跑，不知道是为什么。上层桥、下层桥也有。
0: 想不通。
1: 一天说跨海大桥钓鱼的，前一段其实在12345热线反映了，西港交警队呢也有警察联系我了，说要加强管理，但是效果并不是太明显。据钓鱼的人说啊，跨海大桥的大鱼多，所以他们宁可冒着危险就在那钓。
0: 鱼是多，可能哈，我们也不确定，因为没去钓过，也没听说过。
1: 还有省钱不是吗？
0: 但是，危险也大呀。
1: 对呀，
0: 是不？
1: 韩东说了，在跨海大桥上钓鱼的相当于船钓，而真正船钓要花钱呢，最便宜的一次出海不得200吗？跨海大桥上不是免费吗？所以他们就在那找各种点。
0: 我觉得我要是去钓鱼的话，一定希望找一个安静的。然后呢，风景又比较好的，比如说像西山那样的地方，
1: 但是西山
0: 非常的安逸。
1: 龙龙说西山不是海钓，那是湖啊，淡水。
0: 哦，人家鱼品种不一样。
1: 对，人家要海钓，所以只能去海上。
0: 就是钓海鱼。海鱼和湖鱼味道不一样，是吧？咱大连人一般喜欢吃海鱼。
1: 传少留言了，就是说到积水啊，昨天拉了一位外地的女性游客，啊。就在下雨最大的那个时候，在西安路的地铁口下车，
0: 11点多，
1: 积水很深啊，因为女乘客穿的高跟鞋，而且行李还挺多的。我呢是穿着凉鞋，所以川少说我就下车帮他拿行李，一辆纯电车很快速的从身边开过去，那家伙溅了我和乘客一身水啊。然后乘客离开后，我就追上前车了，结果是位女司机，我就问他，我说你不看看旁边有行人吗？开那么快溅人一身水。他告诉我说健身水不很正常吗？那我怎么开呀？
0: 嘿，川少，
1: 我告诉他说你没学过交规吗？真的很无语。
0: 溅一身水不是很正常吗？来，让他下来。让他下来，川少，你开他的车，
1: 以牙还牙，让他体验体验。
0: 对，还很正常。我真是无语了。
1: 就有这样的，你说和他讲道理吧，他不听，他不在一个认知层面上，改变不了。
0: 这种驾驶员是必须要，
1: 就得等到他事后自己吃亏，他就老实。
0: 必须要教育教育。而且这种教育也不用给他记分和什么罚款的，就让他站在那积水的旁边，哎，这不同的车辆开过去，各种速度让他体验，40迈的、50迈的、60迈的、70迈的、80迈的，从他身边经过，看看他溅他一身水的这个速度，让他做一点数学题，好不好？在现场，
1: 我觉得可以试试啊。You are my eyes， 他说提到了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去往春柳的这个地方，一辆马自达车停在了最右侧车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交警已经处理完毕了，车辆已经开走了，
0: 应该是被处罚了。守护幸福说，这两天啊，大雨过后路上行车大家伙千万别开太快，瞅着点前面的路况，一场大雨过后很多路面有大坑，而且这个坑不浅，现在进入雨季了，大家停车的时候呢，也一定多留个心眼，看看地势，看看车上的车的这个上下方是否安全，靠墙停的车辆也看看这个墙是否结实，有没有坍塌的风险。很多人喜欢把车停在大树底下，实际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这两天打开抖音，满眼都是被淹被泡的车，说想想车主多上火。
1: 另外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他说遇到积水路段千万别冲动，别大脑一热就往水里扎，冲过去了人家顶多竖个大拇指说你厉害，冲不过去那就会成为全体人的笑话。
0: 冲不

0: 在水里面了，大家伙一定赶紧掉头，选择更安全的地方，别尝试说，哎，我探探水往前进一进，这个你可进不得，排气管一旦进水，你再打不着火了，整个就
1: 不能二次启动哈，
0: 对，
1: 这是常识。Jason 说，你看哈，卖房子这个事儿，开发商、政府部门是不是都赚钱了？人铁路部门也没从中得利呀、啊。那你说他有什么动力去解决困难？但是我觉得铁路不出钱也没什么问题。相反，赚了钱的开发商和政府部门应该作为啊。Jason，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0: 生活提到，在华北路左转进入到相宜街，刚进入相宜街最左车道发生了车辆的独立事故。独立事故啊，各位注意一下。
1: 仗剑走天涯说，昨天最多啊有一个小时的积雨，咱们大连的排水设施就这样啊，说城市有的地方就淹得不像样了，这要是别的城市啊，一下下好几天，可想而知会怎么样。他说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做到未雨绸缪，把排水工作提前做好吧。
0: 实际上昨天这一小时的没有一小时吧，这个积雨我个人认为没有一小时，因为
1: 有的地儿下
0: 了长
1: 一点，
0: 积雨当中等待来着，等待的时间会格外长，但我觉得还好，后来雨略微小一点，我穿那个一次性雨衣不就走出去了吗？好像看到这个朋友圈当中大家伙发的各地区降雨的量不太相同，比如说东港那边相对就雨小一点，高新那边雨就大一点，雨降的不太均匀。
1: 对，有的地方好像都没下似的感觉，
0: 好像是就微微的扫了那么一下，有的地方就好像旅顺昨天是降雨量最大的。
1: 对，用心感受说啊，这个排水施工说实话成本费用没有个十几万下不来。他说你想铁路部门他可能自己掏这个钱去修吗？
0: 那么贵啊，那我们想当然了。
1: 时光说这个桥洞不就像刘家桥一样吗？
0: 那什么也说，那我们俩说那个铁路部门掏了这个地下通道要把好事做到底，有点道德绑架了，就跟当年说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一样，这个还不能同日而语。其实当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能够想到未来会发生的这些隐患，我认为铁路部门也会当时把这个事情做到位。但估计也没想太多，结果现在在这种夏天汛期到来的时候，确实这种地下通道造成了一定的隐患。
1: 好，还有时间，我们先来关注半点路情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368118968967。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新水泥路进入西北路，包括西北路的南行，在川岭路路口，川岭路呢目前的东行方向在甘南路桥下，华北路甘南路桥下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另外在东快路石灰石矿弯道的这一部分呢，车辆的集中度蛮高，过来之后呢好一会儿，但是交金山隧道这边出来一直到广电中心的附近，车辆的密度又在高位运行了，移动的速度是不理想的。东联路呢现在入市区的方向在恢复的过程当中，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集中度蛮高的。千山路三院门前的双向，包括西北路的入市迎客广场开始到新生桥，迎客广场沿线目前进入华北路路口，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安路目前从新宫街这边，就是从这个岔口桥洞一直进入新宫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明显。西南路的南行，目前黄河桥上桥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包括五一路目前电影花园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集中度保持的仍旧是略微有一点高的。胜利路目前在民运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主要是由于东快路目前的北行方向，从这个白云隧道出来，一直进入这个东北桥，也就是东广电中心的附近，车辆集中，所以导致了一个上桥困难。胜利路这边是有等候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双向，以及长江路目前在火车站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都有明显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

0: 斋境，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斋境咨询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4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好了，9:35，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执法部门和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拨打热线88118366、88118968967。
1: 宏伟飞扬生气了，说两位早上好，刚才听到川少说那个女司机开车把雨水溅到人身上还说正常，说你问问他哪儿人。
0: 这和哪儿人没关系。
1: 地球人，咱没有啥地域的，这个咱也不知道他是哪儿人。
0: 一定是从小没养成好习惯，这个
1: 但他至少不是个文明人，是不是？
0: 展翅翱翔说，反映一下普兰店火车站到太平的这条路啊，早晨6:30左右全都是摆摊的，说摆摊的吧还行，关键是电动三轮车老是在道中间横冲直撞，你要是走这条路呢还躲不过他们，本身就只有两排道，压着两排道的中心线行驶，左边超不过去，右边也过不去，如果你按喇叭他还回头看你啊，他也不躲，岁数还都是蛮大的，说你刮也刮不得，碰也碰不得，说还说不得，说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还有就是跑路线的这种小客车一档怠速走，他压着一排道，然后电动三轮车再压着一排道，你说让我们这些早晨着急上班的简直是无路可走，插翅难飞呀。他的名字叫展翅翱翔，显然这个时候翱翔不起来了。14点前后一直到晚上都是这个情况，就早晚这个时间段非常明显。
1: L 提到五一路和西南路这个路口还不让掉头，说建议最好他应该有上半句，来看看。对了，好多是要提个建议，在莱州街这条道出来一直到西南路之后，向南行到星海公园需要从南沙街掉头，说建议能不能在西南路留一个掉头的口，因为五一路至高新园区这个方向经常堵车，如果有急事儿，比如说去医院的话，就特别的费劲儿和费时间。本来没多远，但如果要从南沙街掉个头回来，大概开车得10几分钟。
0: 他发了个照片，说现在路上都是这种隔离护栏，隔离护栏的目的就是不允许在你这个地方掉头，
1: 不允许左转。
0: 对呀，
1: 哎，有个办法，他不是可以右转吗？
0: 右转能不能转回来不知道哈，有没有其他的道路能转回来，这个得看一下。他说最好能够开一个掉头的口。
1: 西南路确实是目前都不让掉头，因为无论是五一路还是西南路都是车流密度比较大的主干路街，所以你想一旦你要左转肯定要切断车流，会堵车。
0: 是，请转向

0: 都有他自己的观点哈、啊。他说说到那个地下通道的问题，咱也不能道德绑架人家。你说人都把鞋脱给你了，你还要求人把袜子也送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政府出来保底儿。嗯，
1: 我们不管谁是鞋谁是袜子，就是最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嗯嗯，天涯说啊，两位主持人好，请问这个城投停车备案证是不是应该每年都审验？为啥我交停车费的时候，他们给我看的那个备案证是2014年的？
1: 14年的。
0: 嗯，
1: 那我掐指一算，他这个证应该过期了吧？我们看见过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
0: 嗯，
1: 我再长的我没见过，
0: 不多见。
1: 14年备的案，现在2016年还拿出来给人看，他不是拿错了吧？
0: 要不然啊，就是他没有，他就对付一个；要不然呢，他就是备案了之后给他备案的范围可能不是这个地方。
1: 哎，搭档有没有备案证是？长期的，他这是14年，已经12年了，有长期有效的吗？
0: 备案证是这样的，就是你2014年备案成功了，
1: 你得审呢，
0: 没有问题。
1: 嗯、哦，
0: 然后他每一年会给你签注一下，就像咱们的这个机动车检验似的啊、
1: 哦，
0: 他会有一个签注的，就否则不可能说让你永久有效啊。涉水要看进气口，对了 ，Jason 说到点上了啊，不是看底盘高低的，那有的底盘高的进气口低，不也一样灭火吗？啊。东联路目前还有掉头的啊，三个小方块留言，他说请在东联路上安装电子监控吧，这个掉头的太可怕了。王老吉说溅了我一车水，你说没有人能教育教育对方吗？
1: 对啊，刚才我们就想到那个教育模式呢、
0: 嗯、
1: 就让他站路边，
0: 我觉得应该教育，
1: 但是这好像也做不到呀。
0: 嗯，
1: 那个女司机不是
0: 认知不在一个层面的，认知不在一个层面的，你就没有办法和他去交流了。
1: 私家车吧，
0: 不管什么车吧，他不和你在一个认知层面，讲不通道理，你说你还和他讲，不就是对牛弹琴吗？
1: 对，
0: 你就微微一笑白白了，因为和他永远也不可能再有交叉了，是吧？嗯，你看难得
1: 也不一定，下次兴许你开车的时候他正好走路呢。
0: 哎呦我的妈！
1: 我跟你讲，人生啊，有人说很传奇。
0: 政府得出台政策呀，难得糊涂说呢。
1: 嗯，
0: 跨海大桥钓鱼不能就罚款500起步吗？你看谁还敢去呢？
1: 500啊，
0: 你超过他去花钱到某个收费场所钓鱼的价格了，他自然他就望而却步了、嗯、
1: 能没收钓鱼工具吗？
0: 要是有这个法条的话可以没收的，我觉得。
1: 因为我知道那个
0: 对应上
1: 钓鱼的那个工具都老贵了，他那鱼竿啊什么都可贵了，
0: 他肯定不舍得被没收嘛。
1: 对，
0: 他敢拿出来钓鱼，说明就没有这条法条给他没收工具，所以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
1: 当然提到提一个高新的道路问题，敬贤街在紫鱼关底这段路以前没有停车位，双向两排道还有非机动车道，道路两侧都是违停，双向错车还能过去，但是现在呢，路南侧呀划了免费停车位，北侧呢还依然有违停，所以重新划线之后，就剩双向一排一排半的车道了。你想一排半的话，怎么错车？
0: 两辆车没法错开。
1: 对，再有就是科海街的违停也严重，双向两排道也是一排多点错不开。如果违停治理不了，不行就把它改成单行道吧。
0: 改成单行道，它一样是停两排。但是起码不，
1: 但至少有一排能过去啊。
0: 对，
1: 嗯。川少说，不是在水里不能打火，就车辆涉水的时候、嗯，他说我在部队学驾证的时候，当年有涉水，在水里可以启动车，大家不要怕那个风冒进水。风冒进水就进节气门了，进了节气门就进发动机了，所以不能启动。涉水行驶低速慢行。
0: 对，他说水啊不能溅的超过了机盖，这样的话容易从进水口然后呢进到了节气门再进到发动机，发动机要进水的话它自然就灭火了嘛。
1: 我记得我的那个教练跟我讲的是涉水路段就含着火走，就是千千万万不要刹车。嗯，稳
0: 就慢一点啊，这个别快速的冲水通过。
1: 教练原话是咋说的呢？我也就饭吃了、嗯、但至少告诉给我们就是在涉水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能点刹车，你要匀速通过是最好、嗯、略微给点油也行。
0: 嗯
1: 嗯，
0: 好了，这个一个小点说了，普及一下知识啊，所有的油车涉水趴窝并不是排气管进水导致，排气管

0: 不怕进水，内燃机工作的时候，排气管气压呢可以把水流顶出来，水是不会进入排气管的，排气管是往外排气的嘛，它进不去。根本原因是水线盖过了车辆的进气道，进气道进水的话容易进发动机，就容易直接熄火了。但是纯电车的电池呢又不怕进水，因为纯电车电池呢防水测试都经过了 IP6 级以下水下50米的测试。对，
1: 这专业呀。
0: 他说电池不怕进水，也不怕长时间水泡，纯电车呢是怕水进入到的电控设施里面去，就电控设备要进水的话，水深一般高于40厘米，纯电车就不建议涉水了。
1: 那还得拿个尺量一下，
0: 目测一下，基本上到你轮胎一半就差不多了吧。
1: 年年有余这个问题确实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每年下大雨基本上都那么几条道。
0: 对，不淹水的永远不淹水
1: 啊，
0: 淹水的年年被淹水。
1: 所以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年都淹了，为什么明年这个地方还被淹？你都已经淹了，赶紧想办法搞措施啊。
0: 就不给你修吗？要给你修早都修了吗？就不能让你淹好几年
1: 了。怎么带人恨呢？小凯说川少把他车号曝光一下，那个女司机，下回下雨我们一起在前后左右一起喷他。
0: 别，就没必要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批评一下得了。
1: 但至少那位女司机如果今天正好在收听节目，那么也更正一下你的这种意识啊。但凡下雨的时候，你一定记得作为驾驶人咱小心慢行，涉水路段更要慢一点再慢一点。
0: 方块说啊，积水开车真的要注意一个口诀，叫慢过水快过沙。
1: 对呀，想起来教练就这么说的。
0: 对，昨天开发区金马路，他说有个 SUV 啊开得嗷嗷快，把水顶得已经高过机关盖了，后来停下来不动了，好像趴窝了。但是后面的轿车人家慢行的就没有问题，水都没过过保险，没过保险杠，所以还是瞎开造成的，没有常识啊。
1: SUV 你嘚瑟了，嘚瑟大了，是吧？
0: 金志全说啊，昨天看到有人吐槽那个金州区的公交问题，他说我记得前几年金州某达客运用非空调车，那个时候呢还是1块钱，后来换了空调车变2块钱了，之后一点点的把非空调车都淘汰了，这么多年来呢所谓的空调车再也没开过空调，你不管天多热，哎，司机在自己的位置上整个小风扇吹，那你说弄个空调车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换了空调车涨价到2块了，意味着要开空调了。
0: 不嘎是打空调。
1: 好了，你不开空调那得回到1块钱呢。
0: 没回。他说看起来领导同志是从来不坐公交车，要不然的话早就让他们开空调了。
1: 这个司机还自个儿整个小风扇，太鸡贼了。
0: 因为啊他这个运营成本和他的司机的收入一定是挂钩的。他打空调的话他运营成本会升高，他的收入可能就降低了。要不然你说他为什么不舍得呢？对不对？
1: 斋森颂说 IP6 防水啊是防溅水和短时水泡，但是长时间的泡水你 IP 几都不好使。
0: 不行，下雨天不开车不行吗？从陈哥到陈叔说，我们只尊重宪法啊，宪法以外的他说认为都不合理，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他说这几年呢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了。
1: 对，思润帮我回忆呢，慢水快沙，小圣人也提到了慢走水快走沙。哎呀，教练，我这一想想，我是2001年学的驾照，这说这话25年了。
0: 那可不是呗，暴露年龄。人都以为你23呢，你看
1: 工作23年，25年了，
0: 驾照都25年，你驾龄了。
1: 可是呢，
0: 服务员说啊，所有的事情其实对于那些没素质的人来说，他们都觉得一切正常啊，没什么，所以说对于没教养的来说就别去讲了，见惯不怪了，有时候就是说一嘴，听就听，不听拉倒呗。
1: 泰格虎和见别人水的你就偷着乐吧。有一次我回乡下，看着前面来了个大客，等我想关窗的时候已经晚了，那家伙车门脸上嘴上妈
0: 全
1: 是牛粪，
0: 就是正好那牛粪吧，
1: 还
0: 没干干呢，对，然后他一压过去之后全呲脸上呲车上了，然后他说对方就一溜烟的跑了，撵也撵不上，那痛苦毁了。
1: 就那个牛正好赶上前两天拉肚子了，是不是？
0: 哎呦我天，
1: 结果你这车过去
0: 太惨了。果子留言说啊，景点周围的外地游客能不能别闯红灯过马路呢？说红绿灯是吧，放在那儿红灯停绿灯行，绿灯才让你过嘛， 红灯就不让走了嘛。他说他们可倒好，也不管红灯绿灯，直接就穿马路，对于车来说太危险了，尤其在限海广场那块区域。
1: 哦，他说的是行人，
0: 行人闯红灯嘛，他有信号灯控制，但是行人不看信号灯，确实有这种情况出现。有一位朋友孙先生打到直播间来说就不接进来了哈，他说昨天下午4:30左右在31路车，就是四儿沟发车的方向，捡到了一张学生卡，交给了公交司机。如果有听到节目的学生或者是家人，可以去联系调度室，没说名字，不知道学生卡的名字。昨天下午4:30左右在31路车的四儿沟发车方向，孙先生捡到一张学生卡，谁丢了可以联系一下调度室啊，是在四儿沟方向的那个发车的31路调度室。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开通热线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说到驾龄，小凯说我比米阳姐多一年，
1: 驾龄大，老司机
0: 26年，厉害。苏有才就说不行就报警呗，让法律制裁他。你确实开车溅人一身水。
1: 不是这个地方吧、
0: 啊、
1: 说的是上面。哦，上车脱鞋，开车一股臭味儿。上车脱鞋，上网约车和出租车呀，这夏天还用拖鞋吗？
0: 小品里不说吗，让你放松，不是放松脚放松精神。确实开空调是要费电的。王大好就说有些公交车驾驶员不舍得开空调，是因为有的费油有的费电。
1: 但你作为公交车，而且已经是涨价的空调车，然后你不开空调，那你的空调是摆设呀。
0: 是，你都应该开嘛，就本来就是应该开的。
1: 哦，想起来峰哥提到的那个老头乐那个残疾车，
0: 助力车，
1: 说现在还没有下文吗？确实那天大家拍的那个照片我们提交给交警部门了，他说现在发现现在还依然在城市里干活，喷的那个色儿跟我们出租车一个色儿，说太疯狂了，怎么就疯狂到这种程度呢？这也不允许他上道，然后他就这么干活，肆无忌惮的，对，他怎么喷的那个色儿跟咱出租车那个色儿一样，
0: 他就是自己找了一些什么，
1: 哎，
0: 自助工具吧。
1: 给他喷色儿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呢？
0: 你
1: 这不明知道他违法，你还助纣为虐吗？
0: 那给钱他就管那些，还助纣为虐？给钱他违法事他都敢干、啊、对不对？他都铤而走险，甚至连命都不要了，你这是算个什么事儿了？还是得管。对于这种已经明显的有违法行为的，必须要管。
1: 太生气了。

0: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 88118966。
1: 刚才提到东海路堵车，是因为呢右侧有事故，但是现在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口说东海路还是在堵车，事故已经撤离了，有可能撤离之后啊缓慢通行还需要一段时间。平安小宋给我们发了一小段视频，他在车内拍的，后边这个车有点什么问题，看到没？
0: 后车是亮着大灯。
1: 对，他说两位帮忙看看，这是昨天下午4点钟，我在海底隧道的出市区方向，后车的这个灯光正不正常？看你的后视镜，感觉不正常。
0: 嗯，
1: 太亮了，
0: 太亮了。但的确有一些车辆啊，它就出厂那个配置，日行灯，就跟那个远光灯特别像。不信你试试，就是你如果闪他一下哈，如果是对面的车，他要开启一下大灯，
1: 更亮，
0: 更亮。就你明明以为他的这个已经是闪大灯了，这么亮，结果他大灯一闪，就更亮。确实有这样的车辆，
1: 那就是出厂设置的问题。
0: 他未必是开启了那个远光灯，
1: 那整那么亮，对着别人来说这影响太不好了。
0: 对呢，
1: 对自己来说也不安全。
0: 但确实是有这样的车辆，特别是一进入到隧道之后，他就。车辆自己就自动变成那种特别亮的情况了，它自己调整。
1: 嗯，反正有一些高配车啊，我知道有这个功能，就是你不在速度起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时速达到80，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光线特别暗，比如说路灯都没有照明的，
0: 嗯，
1: 你才能开启得了大灯。嗯，有些这个车型呢，你开大灯它不亮。
0: 很多是自适应大灯。
1: 有些是
0: 自适应
1: 自动的 auto 模式的。
0: 对，嗯。
1: 平常心说，有的公交车确实被个人承包了。被个人承包之后吧，他就不想开空调，因为可以省钱。

0: 你看看，哎呀，唐暖真真兽还堵在出隧道呢。跨海大桥想上东快路，这是莲花山隧道的北行方向。
1: 嗯，刚刚啊，是因为有一起事故，就在大地春饼的旁边，在桥上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但是交警已经处置完毕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起事故撤离的慢，整个现在北行还在堵着的。
0: 看见希望了，因为他已经走到限速60的这一段了。
1: 嗯，
0: 限速70那一段已经过了，如果他是北行出市区方向，是先进入到70那一段，70那一段走到一半变成60，他现在已经进入到60这一段了。
1: 大伟说啊，改色得车管所同意吧，交管部门不同意他改不了。
0: 不是，他那个是非机动车，
1: 他都没车牌，
0: 残疾人助力车，也就是我们大家伙俗称的老头乐，
1: 或者叫蹦蹦啊，蹦蹦他也上不了机动车号牌。而且你发没发现，有一些开这个车的并不是残疾人，你要真是残疾人作为助力车使用，这个倒无可厚非。
0: 嗯，
1: 他不是残疾人，但他买这么个车非法营运，真是让人觉得
0: 我装残疾人。
1: 哎呀，
0: 然后拉客营运，
1: 嗯，
0: 不就是这样吗？是吧？
1: 韩东说你有25%的利润，你就能去干；你要有50%的利润，你削尖脑袋也得去干；当你有100%利润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冒着违法的风险去干。当你有200%利润的时候，他就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0: 我天，
1: 这就是人心啊！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另外也不想去触碰法律的红线和底线。
0: 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1: 对，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字，真是困了多少人。
0: 利字当头啊！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会讲情怀，当然更要讲道德。
1: 嗯，
0: 在道德和情怀之上，你再去考虑利润，可以，
1: 嗯，
0: 是不？你不能说你赚着钱还犯着法，还缺着德，这就不好了。
1: 泰格虎说他是94年的7月份的驾照。
0: 妈，他94年就够18岁了？
1: 那至少呗，不满18岁考不了驾照嘛。难得糊涂给我们留言，嗯，提到了金石滩轻轨站的对面，还有那么2-3台摩托车。在那儿做非法营运拉旅游的人哈，万一出点事儿，如果你再去管理，是不是就晚了？有时候还看到去附近的小区接送人，希望交管部门、执法部门管啊！你不管你这个人是啥情况，他都是危险的吧？起码是非法营运的客车，这个得管。
0: 小东提到说，乘客打车啊，就想打最便宜的，然后呢，司机呢营运他想要一个低成本，所以刚才提到空调车，我不给你开空调，哎，
1: 节约成本。医生平安提到了，可不可以建议在限海广场上，上车的地方，然后安一个公示牌，比如说让乘客去广场的北边叫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在这个地方这么堵车了。乘客叫车肯定是方便他自己的原则，你给他放公示牌让他去北边，他也不去。我就想就近，恨不得车开到我眼前来，
0: 嗯，
1: 是吧？乘客叫车一定是以他最方便为原则的，他不会考虑你这个周边的区域堵不堵车。
0: 你看小宋说确实不是大灯，是一辆 GL8， 并非大灯都这么亮啊。
1: 那就太亮了，这个车新款的，它出厂的这个氙气灯就比较这个刺眼吧。
0: 这合乎规定吗？它出厂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标准啊？
1: 灯光的标准一定是有的，但是它也有下限和上限，我估计它可能采用的
0: 就上限了，
1: 就是最亮的它是什么多多勒克斯，好像是我记得。
0: 那作为车主本身自己也挺尴尬的，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开了大灯，
1: 对，以为你使坏的，其实不是。口说啊，还要提醒家里边带孩子的老人家一定得注意看车。昨天他说有一位阿姨推的婴儿车差一点就被机动车碰着了。
0: 大熊猫提到说现在很多汽车大灯是那种集成一体的，高功率，亮的快，坏的也快，说一坏就得换总成，那何苦呢？何苦来哉？
1: 那你买这个车，你得承担这个可能要带来的烦恼，是不是？灯光再亮，教练说呢，只要近光灯合格，就不可能比我们坐姿高吧，是吧？就大货车原厂的灯高度也没有我们的坐姿高，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车灯的切线角度比平射还高。这个在车内是可以调车灯的角度的，他说否则这个车啊出厂就不合格，或者灯光的高度调节调的不对，或者旧款车灯泡型号不对啊，散光。

0: 柚子说下雨，这个老头乐被淹了，他就乐不起来了。请问保险公司管不管？
1: 下雨天老头乐不敢出来。
0: 那你要是投保了正规的保险公司的话，你保了车损险，被雨水淹了，
1: 他能保上吗？保不上吧。
0: 我是说，如果他保不上没有的话，那自然你就只能自负了。
1: 嗯，
0: 这个后果只能自负了。
1: 哎，平常车平常心还问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大家也想想，开公家的车和开自己的车一样不？
0: 咱没开过公家车，不知道。
1: 他其实是个肯定的问法，能一样吗？
0: 就是你爱护别人的财物和爱护自己的财物一样就对了。好，好，打开车窗说亮话，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下周一再见。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8: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恢复情况还不错，但东部城区是个例外啊。目前我们看到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呢，目前日航饭店开始一直到大连火车站，包括长江路的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以及呢现在看到大菜市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太理想啊。像建设街的沿线、通海街的周边，包括兴业街这儿，车辆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一个密度值。东部城区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人民路的部分世纪街的附近，包括世纪街目前的北行民主广场沿线，多多少少的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有一点下降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现在呢在中部城区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从白云隧道开始，莲花山隧道内就要排队了，一直到广电中心。南行线的方向呢，基本上就是从彭辉的附近，然后一直到广电中心这边，车辆集中度给的还是蛮高的，走起来是有压力的。联合路目前从东联路下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目前在新宫街的路口南行方向，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以及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车辆呈现的行驶速度都是略低的。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另外呢在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呢其实恢复的还不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4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法
6: 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13: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1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7: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的上午十点至十一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9: 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八号，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播出了跟我们节目组跟踪和全程介入深度帮扶的一个特殊家庭，就是林海还有他的纯恶劣的女儿的一家法律援助事件。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呢，西岗区人民法院为这个家庭开辟了绿色通道，上门立案，后面呀又发生了好多的故事。咱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就关注这一事件的后续报道。
1: 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典型的公证案例。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5: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20: 女儿是轻度智力障碍，小外孙女一出生就患有唇腭裂。
21: 冯阿姨呢，可以说既要照顾爱人，又要照顾小外孙女儿。老伴儿离世没几天，她的眼睛出现了问题，而且一拖就是一年多。冯阿姨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谁能来帮帮她呢？
22: 在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我们见到了范阿姨。范阿姨说，眼睛的病就是累出来的。
23: 我老头得上喉癌了，完了，那个我这小孩儿这不也出生了吗？完出生了，医生的诊断是，要么憋死，要么呛死，要么饿死。完我就是一天这头这边，我的老头躺我这边，我的孩子躺我这边，我每天都在煎熬着，就两个人的生命。你想，我三个月没合眼睛，没睡过觉。那个没有概念，不知道啥概念，就是三个月，这头看着要死的老头，这头看着要死的孩子，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家庭该怎么样。
22: 去年五月，范阿姨的老伴病故，范阿姨也发现眼睛渐渐看不清楚了，而且一拖就是一年。上善服务队的师友们了解之后，立即带着范阿姨来到和氏眼科医院做了一番检查。
24: 这个范阿姨呢是在这个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类型一般来说患者就是一个眼眼底出血，往往患者就比较姑息，一般等到对侧眼再出血，两个眼都看不着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比较着急了上医院做就诊做检查。但是这个患者其实在两年前也在我们家看过，当时其实也是建议他就是把白内障和眼底一起治疗，因为他毕竟有糖尿病眼底出血这个问题单纯解决一个问题肯定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是不利的但是患者可能是考虑了费用的问题，然后去了外院然后前前后后又拖了一年多。
22: 在上善服务队师友们的介绍下，大连和氏眼科医院了解情况后，决定免费为范阿姨进行手术。手术后，范阿姨的眼睛正在逐步恢复，但她仍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小外孙女。去年，上善服务队就在残联的对接下曾经到过范阿姨的家。对于范阿姨家的困境，师友们一直记挂着。
0: 当时是叔叔还活着，然后呢范阿姨带着有点智障的这个女儿，然后以及有个上唇恶劣的两岁，目前是两岁的一个宝宝，
2: 因为孩子

0: 出生呢就有这种唇腭裂和这个小下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会导致孩子呢吞咽啊、饮食啊、咀嚼都会有问题。实际上在医院呢是判定这个孩子呢是无法生存的，但是呢经过范阿姨和孩子妈妈的照顾，这个孩子现在呢还是很蛮茁壮成长的。
1: 为此，上善服务队发起了天使护童项目，师友们也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0: 那么在江苏的南京，我们就有一支友好的服务队，我们都叫上善。那么我们就会带动我们的南京的服务队和南京的师友呢，我们共同为这个孩子来做这次能复原的这样的一个手术，让我们全天下的师友和我们这些爱心人士一起为这个家庭做一些贡献。
1: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2: 好，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民生大连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新闻报道。重见光明的范阿姨啊，她当然是非常的开心，那上善服务队的所有的师友们也特别的开心，但是范阿姨又和大家说了她的一直的心病，那就是她的女儿小林的婚姻问题。因为一直找不到这个女婿，音讯全无，而且也毫不承担这个孩子的生活费啊、养育费的这个父亲，就这个现状也影响着这个家庭评低保的资格。但是这个家庭呢却非常需要一个生活的费用，那么这个婚姻呢也属于名存实亡。那小林的丈夫他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遗弃罪呢？小林可以和这样的丈夫离婚吗？那么这个抚养费后来可以会被追回吗？这就涉及到了法律问题。我们呢就特别为范阿姨找到了西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林慧贤庭长，想求助咱们的法院，对于这样的特殊的家庭、特殊的情况，咱能不能给开启什么绿色的通道啊？西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林慧贤庭长听说了范阿姨家的这一连串的遭遇，二话没说直接就给我们节目组回复说，这样的家庭如果我们法院有能力帮助他们，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3: 责任是否听清了，阿姨？我再跟您说一遍哈，你要基于他被监护人的这个利益处分他的财产，不得有损被监护人的利益，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听清楚了吗？
4: 监护人的利益是啥？
3: 你是他的监护人，如果你现在不是要申请做他的监护人吗？就是你要作为他的监护人，你得保护他的利益，你不能损害他的利益。如果你要是损害他的利益，做一些事儿损害他的利益，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听懂了吗？这个是对你的一个释明。就是你做的这个任何的民事行为是要有利于他的，你不能损害他的权利。听清楚了啊？
4: 我当我
3: 听
4: 清
3: 楚了。来，张学生，张学生，听清了。
2: 好，其实现在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在去年的11月28号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直播时的录音音频的片段，这就是我们栏目持续跟踪全程介入深入帮扶的一个特殊家庭林海一家。
5: 录音当中呢还有一个片段啊，就是西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林慧贤庭长，他接到了交广有说法节目诉求之后，走进了林海家，并且协助范阿姨和林海上门入户立案的一段内容。从此呢，交广有说法节目组林慧贤庭长与这个家庭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2025年的11月到现在，已经是时隔8个月了。这个家庭怎么样了？我们的帮助使得这个家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3: 去年11月份左右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了范阿姨的热线电话，要求我们上门立案了解情况。我们呢去了林海家之后呢，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生活比较贫困。林海的女儿呢有唇腭裂，而且眼睛呢还有些疾病。当时呢，林海的丈夫是处于失联状态，找不到。范阿姨的诉求呢，原本是让他们俩离婚，让这个林海的丈夫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当时呢，也有人提出来，林海的丈夫构不构成遗弃罪的，发现这个案子的这个关键点呢还在林海的丈夫身上，所以呢我们就考虑找到林海的丈夫是解决本案的关键，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从法院的角度将这个案件形成了一份报告，报到了我们西岗区委政法委，请求政法委的帮助。同时呢，我们还联合了西岗区妇联，过年前夕呢跟妇联一起上门对林海一家进行了慰问帮扶。

0: 政法委接到我们的报告之后高度重视，联合了区里所有相关部门对这个案件呢进行分析研判，如何处置更为快捷，能够解决这个矛盾。那么第一步就是找到林海丈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找到林海丈夫的联系方式，那么由我法院出头来联系他。那经过跟林海丈夫多次沟通了解到，那么林海的丈夫呢并没有要抛弃他们母女二人的意思，他是想回归到这个家庭，想要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但是呢双方确实有很深很深的误会。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小区的各个部门联动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矛盾化解，开了一个专门的联席会来分析这个案件的整个的解决路径。同样呢由法院牵头，在咱们西岗区综合中心，我们将林海和她丈夫的双方家人都邀请到了综合中心来。
1: 刚才录音当中出现的这位女生是咱们西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庭长林慧贤法官。那其实我们在帮助林海一家的时候呢，有一条时间线。首先是2025年的9月份，交广有说法节目组与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上善服务队联动了大连和氏眼科。和氏眼科医院呢，全额承担了费用，为范阿姨实施了两次眼部的修复手术。那么到了2025年的11月份，
2: 大连交通广播呢，我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又对范阿姨一家的帮扶进入到了一个法律的援助阶段。节目组对接了西岗区人民法院，林慧贤庭长也为这个家庭开通了司法的绿色通道。就在11月7号的时候呢，法院干警他们是上门立案，现场办公，切实的为残疾的弱势群众打通了便捷的维权通道，同时也助力了林海追索抚养费，化解婚姻的僵局。交广有说法节目组在现场也是全程进行了录音采访。
1: 到了2026年的2月份，西岗区法院立案庭成功的找到了林海失联的丈夫，厘清了婚姻以及子女抚养的问题。为此呢，法院就向西岗区综治中心上报了情况，请求多部门联动破局。
2: 而西岗区综治中心接到了法院的报告之后呢，也是高度的重视。西岗区综治中心的主任袁峰说，
3: 我们最开始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因为这个里边涉及到了一个残疾人，当事人那就是个残疾人，本身他的孩子又是个唇腭裂，就家庭又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就直接汇报给了区委政法委。区委政法委就我们在一起又开了几次小会，包括和法院在一起了解一下，剖析了一下他到底的问题在哪，目的是为了要改善生活，目的是为了要他们最开始的想法是想办低保那办低保是为了改善生活，然后中间这个过程才是为了要离婚。那离婚根据他这个事情的一个特殊性，我们就召集了十多个部门，包括妇联、残联、社区、街道、司法所、然后法律援助中心，多很多很多个部门，我们坐在一起研究。他既是要解决他现在当前的问题，又要为他以后的长远的做计划和想法。关键得找到他另一个当事人，也就是他的爱人。然后通过公安的技术手段，发现这个爱人在黑龙江，然后又通过公安的技术手段找到了这个爱人的这个联系方式。通过一联系，这个爱人积极的去进行了回应，发现这爱人的他们俩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问题，只是一些感情上的一些矛盾和口角，觉得他们俩的婚姻还有一定存续的可能，所以我们制定出好多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呢，就是让我们的婚姻继续存续下去。这样，因为对于他们这娘俩来说，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一个健全的人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这才是最好的。我记得请来那天天气还不错，一家三个人从黑龙江过来，林海这面是家里人陪同着，在楼上我们把他们都分开，因为也怕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情绪激动。最后能达到现在这个结果，我们真的是替他们高兴，毕竟孩子的成长需要父亲，而且林海也需要有人照顾。
1: 其实在进行面对面调解之前呢，西岗区法院和西岗区综治中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2026年的3月份，西岗区综治中心王华启书记 牵头统筹，将这个案子列为了重点民生帮扶事项。3月18号，综治中心召集了法院、司法局、民政局、妇联、残联、香炉礁街道等多部门，召开了专项的协调会。香炉礁街道也迅速的响应，组成了专项的帮扶小组，入户摸排情况，定制了帮扶方案。到了3月27号，二次协调会又再次的进一步细化了举措，凝聚合力，全面的打通帮扶的堵点。
2: 在今年的4月2号，法院启动了特别的程序，多次开展了婚姻调解与心理的疏导工作，也成功的促成了林海夫妻的和解。男方呢说自愿回归家庭，并且愿意承担抚养的责任。
1: 林慧贤厅长回忆了当时这段重要的环节。
0: 那做一个背靠背的一个调解工作，由我本人带领咱们综治中心的人民调解员，还有妇联的工作同志，我们组成一个专业的调解的这么一个小团队，先是对林海丈夫一家做一个了解啊沟通，了解到这个林海丈夫的一些诉求，包括他愿意对这个家庭付出之后呢，我们又对林海一家情感上的疏通。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双方的矛盾都是误会，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让双方解决这个误会的这么一情况下握手言和呢？话说得好嘛，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而且林海家当时的情况呢，是范阿姨已经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林海一家呢是急需有人去照顾，有人担起这个家的责任。在西岗区委政法委的统筹下，我们又一次开了一次联席会，讨论现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帮助林海一家。一方面是帮助他更好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女儿治疗眼疾以及唇腭裂的这一方面。那么相关部门呢，我们不仅召集了街道、民政、残联等相关所有部门，都在积极的献计献策。那香炉礁街道也充分尽到了属地责任，联系到了这个慈善组织，对林海的女儿能够帮助林海女儿治疗她的疾病。
2: 在西岗区综治中心的统筹推进下呢，在2026年的4月16号，我们是迎来了一个好消息。街道联动了公益机构，完成了林诗诗术前的全套检查，而公益方也是全额兜底来承担孩子9月份即将进行的唇腭裂的手术费用，这样呢也是彻底解决了他们就医的难题。
1: 2026年4月27号，夫妻二人到法院完成了笔录撤回申请，司法程序圆满办结，这个破碎的家庭成功的团圆了。那么林厅长他激动地说，
0: 那么马上呢手术也要进行了，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林海的女儿康复。那现在呢，林海和她的丈夫呢也破镜重圆，双方呢又共同在一起生活。那么之后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矛盾的化解，真正呢让这一家能够走上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办这个案子的这个初心吧。
2: 在2026年6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组也是陪同林海一家到达了西岗区综治中心，送上了5面锦旗，用锦旗来致谢为林海一家解困的政府部门。
1: 这5面锦旗分别是赠中共大连市委政法委，上联是统揽政法兴长治，下联是笃行善治护滨城，秉政安民担当护航。
2: 赠中共大连市西岗区委政法委，上联是一心为民纾民困，下联是人心善举护孩童。
1: 赠大连市西岗区综治中心，凝心统筹解民难，大爱帮扶暖人心，综治中心情系百姓。
2: 赠香炉礁街道党工委，香炉礁街道办事处，躬身服务解民忧，亲情治理惠民生，香炉礁街道造福一方。
1: 赠西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林慧贤，公正司法化纠纷，温情帮扶护志同，林庭长为民解忧。
2: 我们也是深深的知道啊，在这一次救助林海家的过程当中，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力推进，他本人以及家人都没有办法达成现在的结果。而我们媒体人呢，是在亲身经历当中感受和读懂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综治中心建设的意义。
1: 大连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王猛处长，
4: 去年以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市综治中心通过统一场所设置集约到一个平台上，形成了统一受理、分类流转、协调联动、全程督办的工作链，集约到一个平台上，形成了统。

0: 一受理，分类流转，协调联动，全程督办的工作链条。正如政务服务中心解决的是群众的审批问题，而综治中心解决的是群众的诉求问题。成立综治中心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遇到问题有地方去，反映问题有人听，解决问题有回音。在这里，不仅入驻了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等重法单位，还纳入了一些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政部门，比如人社、民政、住建等部门，让群众的各类诉求在法治轨道上分级分类，妥善化解。在解决老百姓诉求的同时，综治中心还提供了多样化的，比如免费的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和司法救助等，尽最大努力满足老百姓的一站式需要，让人民群众的每一样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从2025年的9月份到2026年的7月份，交广有说法节目组全程采访、参与、持续关注报道这一事件。我们带大家听到了这场全程接力帮扶背后最真实、最温暖的声音。
2: 临海的舅妈王金伟，她也是全程见证了这个家庭从黑暗到光明、从绝望到重生的全过程。在她的眼中，这一家人的命运逆转不是偶然，是媒体持续的奔走，是政府主动的担当，是司法温情的兜底，更是全社会善意汇聚的结果。
3: 是临海的舅妈，
4: 刘桂香，
3: 是我外甥媳妇儿，也非常的也激动，也非常也感动，也非常高兴。说俺们这一家人呢，有这政府啊，也有这世子会一帮好心人呢，帮助他这一家人呢度过这难关。最后就希望政府和世子会们当时还在帮助这一家人。现在他们有这样结果，是真是多亏了这政府和各界那个人士当时帮忙，非常感谢你们当时能让他们这一家几口啊能团圆。
1: 不幸的是啊，咱们在节目开篇出现的那位范阿姨哈，因为突发了脑梗，在2026年的6月20号去世了，就刚刚去世。
2: 对，
1: 万幸的是呢，在西港法院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帮助之下，林海和她的丈夫破镜重圆了。未来林海和孩子还会有她的丈夫和婆婆接过接力棒来照顾他们母女。
2: 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了林海的婆婆，她是一位非常朴实的老人，她不会说太高大上的言语，但是她会用自己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她自己的心声。
3: 就是高兴，终于把我儿子他俩就是团聚一起了，美满的姻缘。我就是从心里往外感激，就是救助我这孙女，让她就是拜托你们了，孩子让他说话吧，都拜托了，就是医院、法院，就是大爱中心，就是你们救助的，我感谢你们，这太感谢了。
5: 感谢对，感谢政府，为帮我全家人，感谢街道人们，谢谢大家了。现在没有这些人，我估计整个都不要不要菜了，找不着大米了。谢谢你的，谢谢你呀。
1: 后面出现的这位女生就是林海本人，因为她患有4级智障，所以你看她在智障的情况下，她表达她的心声，她也很朴素，也很直接哈。
2: 从最初的举步维艰，到如今我们看到了这位家庭的团圆，生活的安稳，孩子手术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面对话筒，她不善言辞的林海也是用最朴实的表达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谢。这是普通百姓对于政府、对于司法、对媒体、对所有爱心力量最最纯粹的认可。
1: 因为范阿姨已经过世了，林海呢即将带着孩子随同丈夫、婆婆去黑龙江生活。西港区综治中心主任苑峰说，
6: 我们通过这些深入的一个家庭了解到他这些困难，包括小朋友的这个恶劣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之后，我们也紧接着去联系各个团体，包括我们的妇联，包括我们的红十字会什么的，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去给他解决。也非常也感激我们的其他的同事，包括街道的一些同事非常用心，最后能找到相关的组织，能为小朋友做下一部分安排，就应该这么做。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下属的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他就应该这么做，就是应该这么想的事，这不就是我的工作职责吗？小朋友能有今天能有这么样的一个好结果， 下一步的一个就是马上没过几天就要做手术，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他能够健康成长。今天林海这个家庭有这么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我们也是很高兴的。

0: 临海即将去黑龙江，那么他们也会联系黑龙江那边的像我们这样的组织，比如说综职中心，来关注这个家庭，关注临海的近况。
1: 对，还说如果在那边受委屈了，那么还回到我们西港。
0: 对，还回到我们大连，回到自己的娘家哈。
1: 是，
0: 哎，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上善服务队的创队队长孟凡柱说。
2: 作为我们狮子会的公益组织，等到孩子在做手术的过程之中和孩子下一步的康复之中，我们还要发挥我们这样一个公益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一直都特别关注这一家和这个孩子。
0: 从老人失明、小孩唇腭裂、小孩母亲残障、丈夫失联的困境，到司法的破冰、政府的兜底、多方的联动、家庭的团圆，从家庭离散、矛盾僵持，到冰释前嫌、合家团圆，这场帮扶啊，不仅修复了一个家庭，更化解了一段长久的家庭心结。一场跨越了将近一年的民生帮扶，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媒体搭桥、政府发力、司法护航、社会暖心，就没有解不开的百姓难题。
1: 一桩普通百姓的家事，却牵动了市区多级部门的力量。在整个帮扶的过程当中，市委政法委基层治理体系统筹全局，打通了壁垒，协调了各方，让跨部门跨领域的疑难民生问题真正的实现了一站式的化解。我们也是亲身体验了，并且见证了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0: 目前林诗诗就是我们这个小女孩哈，唇腭裂的小女孩，她的修复手术已经定档在2026年的9月份。焦光有说法节目将会继续全程跟踪，持续助力守护孩子顺利的开启全新的人生。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6: 车祸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们保护你，
7: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的。东快路的沿线香炉江高架部分的双向车辆略多，另外在中山路的东行方向武惠路路口、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南路目前北行山峦街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缓慢，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周边，包括在中山路大药院门前的西行方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尾端在半岛听涛的附近，要过了连山街之后整体西行方向才会缓解。临海西路不出意外的又开始上劲儿了，目前的南行方向从游泳馆开始就要排队，注意啊，从太原街的市游泳馆这儿就要开始排队，汇入到国宝小广场之后呢，想要从星海广场进入滨海西路也已经开始排队了。进入滨海西路之后一直持续到金沙滩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通行速度，而在西行线的方向海天白云开始到金沙滩车辆的移动状态也是滞缓的一个情况，走的时候呢压力有点大，各位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4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救命啊！救命啊！
13: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

0: 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5: 我是鸿飞。
4: 所有的女生们要注意了，无论您今年几岁，都要好好的爱自己，要把精致和底气握在自己的手里。认真的护肤就是给自己最值得的投资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上了实力派的好物，也就是咱们商城的爆款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特润精华套组，大家完全可以闭眼冲。
5: 哎，为什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能火这么多年呢？用过的人都懂哈，它真能够解决问题。核心成分二裂酵母真不是噱头，它像皮肤的夜间修复工，能钻进皮肤的深层给细胞充电啊。熬夜之后你涂它，第二天脸呢不黄不垮啊，比敷十片面膜还管用呢。它的质地呢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哎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腻。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
4: 嗯，另外呢，就是你坚持用上两个月，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皮肤就是又滑又软，即使素颜都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看着要年轻好几岁啊。干皮用它会足够的滋润，油皮用它会足够的清爽，混油皮也能够安心的闭眼入，趁着现在有优惠，咱们赶紧囤货。
5: 哎，官网50毫升正装要990块钱，这个价格平常大家真的不舍得买。今天宠粉福利啊，5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价格已经很划算了。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呢就是110毫升，你相当于花了399，带走了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所以我们贴心还给你配了一个礼盒，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过节送人啊，这个仪式版是满满的。
4: 嗯，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并且是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囤。但是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所以大家回复精华两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精华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6: 法两位女主播，
7: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 走进公正。
4: 好，我们今天的走进公正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典型的公证案例。问候一下梦雪，然后说一下你们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啊。
9: 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直接说联系方式吗？
4: 直接说。
9: 好嘞，我们的联系方式是88124002 88124002，然后我们的地址是在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大厦7楼，就能看到公证处了。
5: 如果大家现在有公证方面的业务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办理，您可以啊直接加孟雪的手机号码。
9: 嗯，好，我说一下我的手机号码，也是跟微信是一样的，13591184520，13591184520。
4: 好，那我们这就有一个疑难杂症，看看咱们公证处能不能帮他处理啊。挺复杂的。我们的这位听友说，他的母亲有一套姥姥留下来的房产，那么后来姥姥走了，舅舅呢就一直居住，但是现在舅舅也走了，同时这个房子一直都没有过户，应该还是姥姥的名下。他说我母亲呢今年71岁了，那个年代舅舅大姨挺多的，还有几个在外地生死不明，怎么办呢？他说了，妈妈这一辈一共有9个姊妹，有的在外地，有的在咱们大连本市，那么在本市的基本上都不在了，在外地呢也已经有好多年不联系了，也根本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还在不在世。他说就是啊，我姥爷和我姥姥的房产多少年也没有过户了，我老舅一直在住的，现在我老舅也走了，那么也去世了，怎么办？这个房子现在

0: 怎么办呢？
1: 如果一直是他老舅住在那儿，如果老舅有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会天然的认为这个房子就应该是他们法定继承呢？
2: 这个在很多老百姓的心里啊，特别是就是有些事儿我该怎么讲呢，老百姓总是会跟我讲，我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理所应当就是我的。甚至还有一些男性当事人跟我讲，我是这个家里的长子，家里所有东西都应该是长子长孙的，这种想法真的还在有。
0: 还有啊，
2: 对，这种说我就感觉全民普法这个事儿啊，咱们国家还得是一定要大力推广啊。像这个案子刚才啊，咱们在广告间隙啊，然后小薇也是大概跟我说了一下，这种情况在我们公证里面就算是非常疑难杂症，他连基础条件当事人，也就是说这个姥姥的应该叫外孙女啊，他应该都无法满足我们真正的公证申请条件。首先是这样的，公证的话所有的当事人都得要进行公证申请。他这个公证，首先我先说一下哈，现在我们不知道家里这些所有的长辈们的死亡顺序，他之口只提了姥姥去世了，他没有提到姥爷，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姥爷是什么情况，
1: 应该是姥爷在他姥姥之前去世了。
2: 好，姥爷之前去世，那么姥爷跟这个房子有没有关系？如果姥爷去世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姥姥和姥爷两个人的房子，但是老百姓总是认为房证上只写着我姥姥的名字，所以说之口不提姥爷。那么有可能这个房子是姥姥和姥爷一辈子住的老房子，我这么说可能是，然后家里条件呢可能是有限，所以说舅舅也就是这个老舅，我不知道他的婚姻情况，可能结婚有孩子，但是
1: 他补充了他舅舅没有子女，
2: 你看就有可能，为什么他跟老人一起住，很有可能他是没有自己的家的，他就跟自己的父母原生家庭一起居住，那么理所应当舅舅就会觉得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孩子，那么我跟着爹妈一起住，将来这个房子理所应当就是我的。很有可能他说变不变名跟我没有关系，我就住到我没，有些人就是这个想法，是自私，但是他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1: 对，他这个舅舅也去世了。
0: 对，舅舅去世了，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那就是舅舅这条线如果说按照他所说的没有就是子女啊，没有妻子，老舅这条线就断了。在我们这儿看来这是好事儿，没有继续往下继续延伸。但是刚才听众也说了，一共有九个兄弟姐妹，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没有婚姻没有孩子，那是肯定要有的。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民法典里面法定继承中的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线儿要往下继续走。我打个比方，这位听众的母亲肯定是在世了，71岁，他这条线儿就不用往下延伸，就是母亲，他母亲没走吧？
1: 母亲应该是走了，
2: 他也说走了。
1: 对，因为母亲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
2: 那母亲去世了，母亲肯定是
1: 啊，我看啊、不对，母亲今年是71岁，
2: 对，
1: 母亲今年是71岁。
2: 因为这位听众既然能问到咱们问题，他肯定是有想法，这个房子接下来想要继承到他母亲名下的，所以他才能问咱们这些问题啊。好了，老舅这条线暂时是断了，我要追究的是姥姥和姥爷。姥姥去世了，母亲都71岁了，我认为姥姥去世他应该是很大岁数了，咱暂且认为他90岁去世的，那么要看到姥爷，因为每一个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不光有配偶子女，还要往上走，还要有他们的父母，所以说在我们的案子里面，我们要追究到姥姥和姥爷他们的父母，也就是太姥姥太姥爷有没有去世。这位听众应该是在听的吧，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关键是看到姥姥和姥爷的死亡的信息、啊、
1: 对，我们这位听友没有听明白孟雪说的，就是你的就属于太姥哦，不，你的姥姥和你的姥爷是先于你的舅舅去世的，还是后于你舅舅去世的吧？
2: 没说到这儿呢，是要看到姥姥和姥爷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如果说姥爷早早就去世了，70多岁或者60多岁就去世了，姥姥一个人把这九个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叫拉扯大了，那个时候应该岁数很大了。那要看到姥爷的继承人里面，他的父母的死亡和姥姥的父母死亡，这块已经很难了吧？我还要继续往下说，很难的。这位听众，你继续听啊。好了，我开始往咱们这个接下来
1: 咱们假设
2: 啊，
1: 假设他的太姥姥、太姥爷都去世了，和他们没有关系。
0: 对对，
2: 要开具死亡证明，这块就不说了，肯定是走了。姥姥和姥爷的死亡证明，还要开具姥姥和姥爷和九个孩子一家11口的关系证明。这种关系证明呢，要到派出所去开咱们有效的户籍证明，肯定得靠户籍证明了，不可能是一个户口本。还要开具 相关人员的人事档案，应该是像家里这么多人的话，我们可能会要4到5份的每一个人的人事档案，看一下家里到底是不是9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我相信只能是比这个多，或者是跟9个一样，不能比9个少，因为当时肯定知道他既然是9个，包括他妈妈，应该不会再少了。好了，这9个孩子证明和姥姥和姥爷是他们的子女啊，
1: 亲属关系。
2: 然后继续看这9个人有多少人去世了，
1: 嗯、
2: 看死亡顺序。这个老舅，我听他的意思应该是后于姥姥去世的，他这条线肯定是断了。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后面的自己的直系血亲啊？
0: 是，
2: 但是其他的姨妈们。姨妈们有的可能是先于姥姥去世，那么先于姥姥去世的话，如果有他们的直系血亲，就是代位继承人，是要代位继承的。
1: 嗯嗯，
2: 同样如果有后于姥姥去世的，那么如果他们有婚姻有孩子，就是他们的配偶以及子女产生了这个转继承权，就像是一个孔雀，接下来就要大开屏了。本来是家里是9个子女的事儿，可能就会要开始隔辈儿
0: 继
2: 承，配偶和子女继承。
1: 嗯嗯，
2: 死了咱不怕，咱可以开证明，怕的是刚才听众说有的连找都找不到了，那就得费心思去找，
1: 好多年都不联系，
2: 不联系那不叫找不到，家里那个咱们就是骨头连着筋呢，那只是多年不联系而已。如果说你想把这个房子办着，你就要开始联系这些亲戚们。
1: 嗯，
2: 走的，那么就按照走的我们去开手续。没有，如果说就是找不到了，那这个证我就直接可以告诉当事人，如果你找不到，那你就走诉讼程序，你可以进行法定继承的诉讼公告。那个时候缺不缺席判决怎么去判，让法院去裁定。
1: 哦、对，他可以这个缺席的审判进行一个公告。
2: 对对、
1: 嗯，要不然他就像。走公众这道程序太麻烦了，
2: 很麻烦，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它要开起来的话它会很费劲。有没有能开出来的？大有特有，在我这儿生10个孩子的老人有的是，像他这种车车时间不办的有的是，能不能开出证明真有。
0: 嗯，我身边有人就是咨询过他家的情况。
2: 嗯，
0: 就是他的父母分别留下了一套房子，但是他的父母都早于他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去世。
2: 嗯，
0: 所以他父母的这2套房子对于他来讲继承起来那是相当麻烦，因为他父母去世的时间都早于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2: 嗯，
0: 那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还有很多个孩子、
2: 嗯、
0: 很多个孩子还生了很多个孩子。
2: 是的，
0: 也就是他这2套房子可能将来要继承的人一大堆。
2: 就是在我这儿很多老百姓来就说、
1: 嗯、
2: 我得做个遗嘱，我咋的了，我老多财产了，我不想让我兄弟姐妹们分。他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很多。我说你父母都在吗？他说早就死了。
1: 嗯，
2: 我说他们走的情况下不会涉及到你的兄弟姐妹去继承，就是因为刚才红飞姐说的年轻人先走的，白头发的人后走，就是、
1: 嗯、
2: 就是有一些就是意外死亡的，也有一些年轻人很早就得了这种癌症啊、
1: 嗯、
2: 走的，就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健在，他们呢一碗水可能端不平。有的时候老人真不想和自己的外孙女孙女抢房子，但是没有人管他，他如果得罪了自己其他的子女、
1: 嗯、
2: 真不按照其他的子女的想法去跟外孙女和孙女去争夺一些财产，他没有人管，他只能听命于自己活着的其他的子女、
1: 嗯、
2: 去相应的去，那我有多少继承权我也不多要，该是我的份额我拿走，我拿走之后我给我其他的子女，我得靠他们赡养啊。
1: 嗯，
2: 所以在我这儿本来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案子、
1: 嗯、
2: 就是因为父母走了，外孙女呢由于不想去告诉姥姥和姥爷自己妈妈走的事实，一直说不叫骗啊，就
1: 对，善意的谎言
2: 不告诉他们、嗯、到最后姥姥姥爷走了之后，他以为自己能继承得了爸爸和妈妈的就是正经的房证和钱款，如果笼统的说我名下所有的财产以及我应继承我女儿的财产，这种我是不办的啊，但是有就是
1: 公证处给
2: 办
1: 了
2: 办，但是好不好用，如果说没有任何上程序上的瑕疵，法院是认定有用的，也就是老人的遗嘱、
1: 嗯、
2: 我就直接讲这个案子了、
1: 嗯嗯、
2: 老人的遗嘱里面就说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以及因为我的女儿先于我去世了，他有4套房子继承，他有这个我有份额继承的啊，我要把我应继承的份额都给到我的这个外孙女，不是咱们的当事人，是另外一个自己的外孙女、
1: 嗯、
2: 真的法院去判有效。所以说当时我这个当时的4套房产让他的表姐拿走了一部分，就很可怕、
0: 他心里好难受啊、
2: 嗯、
0: 自己父母的房子然后给到了表姐，
2: 我该怎么说，那就是 你们不懂法，要问，要学会去问，不要自己理所应当。我爹妈就我这么一个孩子，那不是我的，是谁的？你不要忘了，你姥姥也是你，也是你母亲的法定继承人，她活着呢，她活着，你可以说跟她协商，姥姥。

0: 过来配合我办理法定继承公证啊、
1: 嗯、
0: 你想要多少我可以给你，想要房子我给你一套，或你想要钱我给你补偿钱，我不可能不管你，但是你要放任不管，接下来你可能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你能跟你姥姥去协商，但是你可能无法跟你姥姥其他的继承人去协商。
1: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嗯、如果子女多的话就像孔雀开屏一样。
0: 嗯，
1: 哎，我们家里其实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舅舅先于姥姥姥爷去世了、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个姥姥姥爷就有继承他的财产的一个权利。
0: 是的，
1: 但是好在现在就是家里的亲戚都联系得非常密切、
0: 嗯、
1: 这部分财产就是大家也不会去争，那么最终可能要写一个放弃继承的这么一个，
0: 对，到公证处去写、
1: 嗯、
0: 有一些当事人就以为老人搁家写好了放着放着到时候我提交给公证处就完事儿了吧、
1: 嗯、
0: 你这么想，你是公证员，你知道这个字儿谁签的，放弃到底是谁写的、
1: 嗯、
0: 他有没有受胁迫、嗯、
1: 对，就现在这个事儿呢，家里老人也去世了、
0: 嗯、
1: 因为岁数太大了，但是他这个就涉及到了他的子女有这个代位继承、
0: 嗯嗯、
1: 那么当时也是那年就七个子女、
0: 嗯、
1: 七个子女后面这下一步我们这一波又三十个孩子、
0: 哎、
1: 你说这个开屏开的是不是非常大，
0: 那非常大了，我这基本上 我没有三十多个当事人，我之前有一个案子是来了十九个当事人、
1: 嗯、
0: 就是开屏开到基本上家家可能都没怎么太见过面了，这些年因为这个事情聚集到一起去了，但是很和谐、
1: 嗯、
0: 把字签了，这种公证词我应该都能写个十页八页，因为涉及到人太多了、
1: 嗯
0: 嗯、
1: 那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你就建议他直接起诉吧，别走公证这个程序、
0: 嗯、
1: 那你说我就是什么也不办，我现在继续住下去呢、
0: 嗯、
1: 也没人去追究，
0: 没有人，
1: 最后
0: 就是你就住着呗、
1: 嗯
0: 嗯嗯，一旦有人挑事想要这个房子的话，可能就要把这个水豁了起来、
1: 嗯、
0: 如果不豁了就那么住着、嗯、但这个房子将来
1: 不能卖，
0: 卖不了，是肯定卖不了的，因为名字一直是姥姥的名字。
2: 嗯，对，
0: 无法上市。
2: 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朋友，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0: 嗯，
2: 就说那我的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去世了呢，是不是我这个房子就能继承了呢？我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属于不懂法。
0: 嗯，
2: 你他现在就想不想管这件事情，因为。
0: 嗯，
2: 管的话他就涉及到找什么大爷舅舅什么这些人都要结合到一起来处理这个房子，他就想等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去世了之后，我再处理这个房子是不是就变成我自己的了。我说不是，我倒是建议你现在就处理，
0: 对，
2: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
0: 对，
2: 他们可以有清楚的意思表达。
0: 嗯，
2: 如果他们都不在了这事儿更麻烦了，
0: 对，
2: 是吧，
0: 就是你解决的越早，可能涉及到的人越少，你越能控制住这个场面，不然的话你真的控制不住，很多人你压根不联系了都。
1: 嗯， 嗯，哎，孟雪还有什么比较经典的案例再给我们讲一个？
0: 哎呀，我今天本来想讲的案例有的时候我是会让、
1: 嗯、
0: 我担心啊，我讲话直、
1: 嗯、
0: 我担心本来大家没有那么多想法，可能我讲了之后大家开始防着了，其实说实话我不想给老百姓们制造一些焦虑的。
1: 嗯， 嗯，
0: 但是大家听着吧，感觉自己可能会产生这种危机的大家就听，产生不了大家就当一个案例，就当一个嗑唠了啊。
1: 嗯， 嗯， 嗯，
0: 我说一下，就是有些案子不是我自己亲身办的，但是是我们同行，我们会就是起整一些案例比较经典的、
1: 嗯、
0: 有一个案例就是病床前哄骗重病老人办理了公证赠与，房子到手之后大儿媳妇立刻翻脸。这个证是这样的啊，就是老百姓你会觉得有些人懂法说，哎，老头啊病重了，身体虚弱，办不了公证，这个时候公证处他不给办，办的公证没有效，那很多人就以为了那病了就是糊涂了，糊涂了那就办不了公证，他就会松懈下来，其实不是的，有一些案件比咱们想的要残忍的多，人性是可怕的、
1: 嗯、
0: 有一位当事人，他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独居，身体不错的，名下有一套单位分的一个老房子，价值200多万，那个时候是咱们疫情之前，那个时候房价还是挺贵的啊，大连的。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平时都是老二和老二媳妇照顾的比较多，大儿媳妇基本上不登门，就是逢年过节过去看一下老人、
1: 嗯、
0: 而不是照顾啊、
1: 嗯、
0: 结果就是有一年冬天，应该是就是疫情那个时候，老太太突发脑梗直接进了 ICU， 出院之后整个人很虚弱，说话慢，吃力，下床也是费劲，跟以前就是大不流行每天去跳广场舞的老太太完全就是变个就是变了、啊、
2: 变了两个人、
1: 嗯、
0: 对，变真是变了两个人，反应慢，但是他属于一个大病初愈精神偏弱的一个状态，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无民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老人最虚弱最无助的时候啊，大儿媳妇突然变得特别孝顺啊，这个时候嫌你孝顺了，24小时像家政服务人员一样贴身陪护，喂水喂饭，包括那个后背长那个褥疮，给老人就是真的是就防止老人长褥疮，给他买那份电动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份电动床就可以。

0: 翻的那种的，就是花钱费力气去照顾老人，简直了，家里人很高兴，因为二和二媳妇是属于心善的人，他们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心眼，只会觉得哎呀老人病的时候真是久病床
1: 前，这个嫂子、
0: 啊哎、这嫂子真
1: 是出力了、
0: 哎、真是平时看不着，可能是老人身体好，这个时候真是好儿媳妇啊。然后啊紧接着大儿媳妇有一天找了个借口说，妈你现在啊天天办理住院报销包括整你这些东西太麻烦了，你把你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啥你给我给你归拢，别到时候找不着这个找不着那个，我帮你办事方便、大儿媳妇搁家就属于那种嘁哩咔哧的那种的，就是比较长事儿那种的。哎，妈说，就是老婆婆也说没问题啊，都放你那儿放着吧，将来什么事儿你帮我跑哈。老太太心软，全给了他，然后拿着证件，应该是我记得是，应该过了不几天吧，一个礼拜之内哈，大儿媳妇避开了老二家，带着老人来公证处。这个究竟他们俩在家里是怎么给老太太洗的脑，咱不知道。就是到公证处要办理这个房屋的赠与公证，哎，他挺好，妈不是给我啊。先放你大孙子名下，毕竟是长孙，放你大孙子名下，包括到公证处公证员说话是有迷惑性，妈咱就是走个流程啊，这个房子你住到你没
1: 百年，
0: 对，房子就是挂你大孙子名下，不然的话将来妈税可高了，我跟你讲哈，你现在整哈又不花钱，老太太有的时候不想给儿女增添麻烦，别到时候我走了这房子毕竟200多万，哎呀妈呀，孩子们花个大几万块钱我也不舍得呀，现在过妈不花钱，你隔辈儿之间直系亲属过户就花个税费就完事儿了，可能150我记得啊，
2: 好熟悉
0: 啊省事儿嘛，你就到时候我和老二我们一家两家不需要弄，老太太全听了，当着公证员的面签署了房屋赠与合同，包括公证员对他进行询问，全部都说自己自愿的，还要给我大孙儿我都想好了，然后办完公证之后，大儿媳妇儿大概一个礼拜之后直接变脸不管了，说老公身体也不舒服，家里忙，直接把老太太丢给老二一家了。哎，老二和二媳妇寻思啥情况，怎么就突然变了呀、这个时候他们压根不知道房子已经办理了赠与，老大媳妇呢领着老太太和那个自己儿子，为什么办赠与我就是再多句嘴，因为办的是大儿子那个他儿子个人名下啊，如果办房屋过户的话不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这个大儿子脑子可灵了，然后就把这个房子直接以赠与的方式办到了自己的儿子名下，也就是老太太大孙子名下，就完全就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二儿子后来才知道这个房子已经不知不觉的过到老大的孩子就自己的侄子名下了，这可是母亲唯一的养老房，关键是他不管老人了，已经最老人最有价值的部分已经被他抢走了不管了，整整一直在打官司，包括打行政官司啊，这怎么乱七八糟的，后来扯好多年，也涉及到公证员当时啊录音录像、这些，就是他会把这个案子搅的水搅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大家都会去就是继续去产生这个纠纷，这个案子
1: 真是太贪心了，
3: 最终呢
0: 最终没有到
1: 打
0: 还在打着呢，
1: 包括打行政官司、
0: 打行政官司，对
1: 对呀、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老人迷糊的情况下，这种程序上是不是有瑕疵，这个也
0: 就是看瑕疵，就是包括我们家领导说真正最后拿到法院去诉讼就是看你所有程序上的小瑕疵，你最看不中的地方其往往就是你这个案子败和胜的关键点，我想就是咱们还有几分钟，就是听众朋友们我希望是有很多老人的哈，我想跟你们大家说，法律也好公证也好只看人当时的状态，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大病前大病后，当公证员现场指示核实你当下的意识是否清晰，能不能表达，我们问你的问题是不是自己的自主意识，能签字，没有胁迫，没有暴力，如果没有那公证100%有效。还有老头老太太们呀，你们不要相信任何人跟你们的承诺，妈呀爸呀房子是你们的就是改个名，我们还能不管你吗，对不对，这种东西在法律上一文不值，这些话不要听，你们房子把在自己手里才是真正你们能够掌握的啊！包括重病老人独居老人，真的有一些你们就是诈骗最高危的人群，我真的想奉劝一下不要听别人的一些话啊！
1: 对，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想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自己，于是呢请着假到家里啊，就是看护老人3个月的时间，每天几乎每天给老人倒洗脚水，甚至牙膏上都挤上牙膏，
0: 甚至给老人去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便秘、哎呀我都不说了、真的什么事都能
1: 干出来，什么都能干出来，最后就是为了那个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0: 是的、
3: 如果老人们你们听到了今天的节目的话，那不要轻易做任何的决定，咱们可以给公证处给孟雪打个电话、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什么样对我自己未 未来是有利的。孟雪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我再说一下我的手机号码：13591184520，13591184520。
1: 嗯，你们的公证处的地址？
0: 我们公证处的地址是在现代服业大厦，也就是黄河路的620号。之前咱们的锦辉家乐福的对面有一个非常高的大楼，现代服业大厦7楼法源公证处。啊、
1: 嗯，好了，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1: 好，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是人点段，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还好啊，但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在临近到香路交高架的部分，鞍山路的桥上沿线外侧第二排机动车道，这个占用了中间两排机动车道的事故呢，仍旧还是有车辆在现场，不过拖车已经到达了，整体在恢复的过程当中，现在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967医院的附近。东快路的出市大家有条件尽量绕行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6: 抗日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4: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0: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4: 每天中午11点，
14: 你关注的、
15: 你需要的、
16: 你期待的，
17: 都在1008车世界。
4: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8: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1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9: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大连客户端下载大连客户端，然后找到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提醒您，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19: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9: 然后 我们今天重要预告
19: 啊，
9: 今天没有嘉宾。
19: 最近几个事儿吧，就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9: 是因为有嘉宾的时候呢，我们俩呢这个

0: 就相当于这个，就比如说，就是以嘉宾为主嘛，
1: 就是其实说白了有限制。
0: 然后今天我俩呢，就是说
1: 特意
0: 没有嘉宾，然后我俩
1: 就撒丫子就随便了啊。
0: 是，
1: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和大家相关的，我们要和大家去分享的几个重要的事儿，一就是在这礼拜天大连会多开一家极客的经销店，隶属于中盛集团，
0: 是
1: 啊，就是中盛今年大吉利政策。领克、极客，包括吉利银河的威网，
0: 嗯
1: 啊，就是中盛在转型。然后呢，在下周末，就是我们之前聊了很久，包括很多人非常感兴趣，有的朋友是实打实真想买，有的朋友就是我到底要看看这车有多丑，什么呢？全新的新时代平台的宝马的 iX3 实车会在下周末在大连停留两天，就是和节目合作的。电端，然后这次呢，还是一个会员 VIP 深度预约才能去看的这么个形式。
0: 对，他这次而且有很多的要求，确实是从这些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国际品牌，就还是国际品牌，他对自己的一些产品的推广，然后包括未来发布的整体的流程控制的特别严格、
1: 谨慎，要求严。同时呢，这次每一次到场是就是报名的邀约，就是确认成功的，有点像是像中签似的
0: 啊，
1: 大家报名马拉松啊，中签是一样的。然后您到现场去，每一组都有专门的厂家派驻的技术工程师，直接给你讲解它的一系列。
0: 嗯，
1: 就是那个车，你们听完之后就已经超过我俩了。就是这意思，因为他们是直接的生产方的技术专家，会现场面对面的一对几的给你讲。我估计大不了一对十、一对五、一对八吧，差不多。
0: 反正我俩比较期待。然后为了能让这个事情让更多的朋友了解，然后了解的更清晰，然后本周日的时候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宝马的负责人，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
1: 没错。然后呢，这个事儿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咱们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和我们大连客户端的各位哈。只要是我们的粉丝或者您通过节目报名，我们可以帮大家去申请，而且大概率大家会中签。我就这么描述啊，就是我这么描述你能听懂，就是不是说100个报100都去，但是我们推荐去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是昨天我们俩连夜从下午了解到这个事儿，一直和这个厂家在沟通，和这个沈阳工厂在沟通，然后现在是给回复是你们可以先报，然后呢其他的我们想办法。
0: 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部分的优先权。
1: 对，就是如果是我们的听众听到了，下周两天时间大概率是不是五六就是六七，就是六七，反正就是下礼拜五六七三天，其中两天，然后呢全新的 iX3 会进大连两天巡展，然后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感兴趣您可以报名，然后现场会有一些细节要求，请各位遵守宝马官方现场的规定，不会不合理，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细节要求。
0: 然后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一般的视频直播啊，或者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比如测评的呈现啊，新车上市的一些发布啊，都会在大连云上体现车生活频道。然后昨天我今天问了笛子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笛子告诉我说这个现场是不能拍视频的，我说那能直播。跟大家讲很抱歉，因为这场活动确实既不能拍视频，
1: 说的是这个 iX3 哈，你可以拍照片，但是现场反正目前厂家给的一些细要求就是不建议拍视频，
0: 是
1: 啊，可能厂家自己的要求吧，或者说他们的想法，这个我们完全理解啊，大家就现场看就行了。然后呢提一下，我们之后大连云的直播关于品牌关于车型这块我们会进一步深化什么呢，然后老师有一天睡不着，然后灵机一动，然后再一动就想出来了，我们可以来个动态的动静结合的。
0: 是，
1: 就是把我舍出去啊，然后呢我替大家去和我们的这个各个品牌，就是现在以后你们真可以通过大连云和我们节目给我们布置作业了。近期特别火的一个车型就是上汽奥迪的 ECX。
0: 这个火了一塌糊涂，
1: 电端单月订单大于60到70，然后呢每月交付50，
0: 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
1: 别忘了，这是一个30万左右或以上的车型，
0: 而
1: 且还是传统品牌做的一个杂牌纯电，
0: 对
1: 吧？按你们的话讲，那这个车火在哪儿？它的优缺点在哪儿？下周四，我们目前暂定下周四哈，通过大连直播，然后呢，我们会动静结合，什么意思？前40分钟左右，我一直在路上。因为我们大连云视频直播嘛，然后
0: 给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的测评。
1: 对，我们会请这个产品专家坐到我旁边，我俩在前排主驾副驾来回倒。然后呢，
0: 当然前提第一，我们是要以安全，
1: 一定是安全，遵守所有交通法规。
0: 是，
1: 然后呢，不给大家带来任何的麻烦，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不良的引导。然后呢，我们的摄影师包括拍摄会在后排，然后呢实时收声。另外呢，要保证我们。

0: 广播端有声音呈现，我灵机一动想到了，
1: 嗯、
0: 我连个车载蓝牙不就完了吗？实时的电话实时打通，然后我这边的这个描述回馈，包括它支架功能体现、
1: 嗯，
0: 我们走到哪条道，它的表现，大家通过视频端可以直接的看到。
1: 嗯，大家好，那个商务合作请找我，然后他是我签约的，
0: 我负责干活，
1: 他是我签约的这个旗下的艺人，
0: 我就是那个牛。哦，这是近期的几个安排，反正呢就是之后大家给我们可以给我们布置作业。但是我们希望就是量大一点那种，就是首先试驾车相对好找、
1: 嗯、
0: 然后呢车型大家关注比较多，
1: 比如说已经退市的就别让我们俩去找
0: 啊，对，所有的想报名下周。
1: 但是说到这儿，迪子你没发现吗，就有一些我觉得哪怕说现在在市场上就带引号的销声匿迹的哈，就是当然他没有完全的退出这个整个的这个汽车舞台，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下这个，就是把他从这个堆儿里边给他再拽出来，绝对不是鞭尸啊，就是拽出来。
0: 我明白然后的意思，就是其实
1: 你比如说标志、
0: 哎、咱俩之后真可以就是
1: 对
0: 咱保底哈、啊，一个月两次，
1: 是
0: 就是各品牌咱循环，甚至有一些老爷车，或者说是真的是退出中国的车型，但是可能我们听众愿意赞助，啊或者怎么样的，咱
1: 们
0: 聊聊我们的车生活。
1: 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卖车，
0: 哎对、
1: 这个是为了普及汽车的整个的技术，包括它的曾经的一些历史。
0: 嗯，总之在直播当中，
1: 我们俩不卖车，
0: 我们节目组肯定会秉承我们之前的原则，就是，该夸夸。该说说，
1: 嗯
0: 啊，这个肯定是不留情面的，但是也没必要说弄得各自下不来台。但我的表述他会听懂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已经有人报名了是吗？
0: 啊，对，就是因为这车这现在真的很火，在之前很多人有争议说宝马是不过了吗？为什么电车都不投产？很简单，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从六月底之前就给出消息，宝马中国把全部产能和相关供应全都留给三四季度即将上的全新新时代的 iX3 和 i3L。
1: 嗯，
0: 那这两个车是被宝马寄予厚望，目前就全球表现，海外版本尤其欧洲为主，它的销量订单是非常喜人的，但是呢那边的车贵。
1: 对，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的用车习惯不同等等，然后这个在世界其他国家比较火的能不能在我们这仍然持续这种态势，这个不太知道、
0: 啊、我说一下我个人猜测各位啊，关于新款的 iX3 目前海外版本裸车肯定是接近50万了，
1: 嗯，
0: 但是海外版本它那个电池厂它按照 WLTP 的那个计算是912还916，然后如果是按照再换算成国内的 WRTC 最高级别的，它的保底的纯电续航是大于1100的，那如果再按这个基础上打一八折，在国内它的纯电续航理论最高值应该是在8900，
1: 至少吧750以上吧，
0: 100%能靠近800了。然后我猜测是什么，包括我和厂家的产品专家什么的，我一直反复沟通磨，那帮人嘴很严，
1: 那当然
0: 他不能现在透啊，一点都不能透，
1: 那是
0: 后来我摸索着啊，人家一个字儿都没承认，但我摸索的
1: 相当于你问了三个问题，然后就大概知道他啥意思。
0: 哎，我这个即将到来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我买蓝袜子还是粉袜子？
0: 你买白的。就是我现在猜的啊，国内版本的 iX3 和 i3L 应该会从配置最大的价格的变动从哪儿出呢？从续航。
1: 对，
0: 它会给你不同版本的电池，不同密度的电池，然后把价格从最顶到中间再到入门给你区分开。我现在猜的有可能最理想状态下新款 iX3 的入门版本，各位我现在猜的应该是在25到28，这样的话它的纯电续航应该是官标在600左右、
1: 哦、这个就
0: 然后再往上30往上的可能会给你个700或800、
1: 这个、
0: 然后40多往上可能就奔800 900了，
1: 这个价格比较可怕了。
0: 但是不，他如果说能给个25到28入门的，可以研究。但这就看到后面、
1: 啊。我说的就是，就是跟他类似于平行的一些。
0: 而且啊，别忘了上一代 iX3 上来之后可是打骨折的，但这一代他一定是想扭转这个局面的，所以他会把这个价格区分和相关配置做的比较明晰。这样保证自己的价格体系不崩。
1: 嗯，其实，在传统的这个大家用车的习惯当中，你比如说 BBA 品牌当中，你比如说这个宝马的这个 X5 啊， 然后这个奔驰的这个 E 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奥迪的这个比如说这个8呀等等，
0: 嗯，
1: 就是它有自己的在传统燃油的这些时代里面的一些明星的东西，就是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0: 嗯
1: 啊，我们也是互相可以认可的。
0: 对，
1: 那进入到新能源的时代之后，现在目前看这个奥迪可能稍领先了一步，
0: 嗯，
1: 就是这个EX7 我觉得目前
0: ECX、
1: 嗯、就是目前算它是在新能源时代当中这种纯电当中的一个比较明星的这样的一个系列。
0: 为什么相对卖的多？首先配置包括其他就是奥迪想通了、啊、这一方面。二，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它上的特别快。
1: 对，
0: 它比 iX3 是快多了。
1: 是，然后还有一个碟子，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啊，就我只代表个人观点、啊、就是大家经历了很多品牌的这种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混乱之后，然后又有一些朋友回归到说，那我既然花差不多的钱去买这些我可能曾经都没有去了解或者我也不愿意去了解我被迫去了解的一些品牌，那我还不如在 BBA 里找，
0: 嗯，
1: 就是有可能未来又回归到了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0: 对，
1: 这是非常有可能。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按照你喜好和倾向的去选就行啊。买车这块没有对错，它能说服你就是好车啊。这个不存在说车的好坏或者说牌照颜色区分说谁行谁不行，没有这个说法、
1: 嗯、
0: 没有这个说法啊。好，和车相关的一切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级平台。咱今天第一遍冠名说了吗？
1: 说了
0: 啊，关于这个长安欧尚520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下周啊，我们俩也是突发奇想，既然有宣传，然后呢，这个车我也很感兴趣，然后呢，我们会去试一下它的换电，然后呢，
1: 我以为你要试一下运营，
0: 我真要拿它那个运营版本的车，
1: 对，不，我说的是
0: 就是出租车涂装那个，
1: 我是想让你就是
0: 我没有证，大哥
1: 啊，对你这个
0: 车有证，我没有，我配不上的，我只能开。啊，我不能去
1: 挣钱，你这样开的话就违法了。
0: 但如果大街上大家看到我开那个车，我可以免费拉你。我去试一试，因为什么呢？我好奇在哪呢？它就唯一一款长安欧尚520，纯电续航515，夏天大概430左右的续航嘛，算过。首先它的换电，再一个呢，整车表现，因为它能营运。之前按很多人想法或者认知当中，营运的车在配置上会稍微低一些。
1: 你试完之后，其实我还有个想法，就是、
0: 我拉你，我送你，行。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想，比如我们招募一些的哥的姐。就是能不能就是以纯粹的一些就是跟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以两小时为准，就是尤其是在大连进入到这个。
0: 大哥，你是真就是把我舍出去了是吗？
1: 可以不用你，我说招募的哥的姐
0: 啊，
1: 你又没有证
0: 啊？对，我没有证。
1: 对
0: 呀、
1: 啊，咱们得招募有证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可以跟拍。
0: 之后我们设计一下，
1: 对，
0: 看看行不行啊？
1: 对，
0: 好。好，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微信过来啊。咖啡苹果说，奔驰纯电 GLC 刚上市，这把宝马 iX3 上，他俩要打价格战了吧？这俩我说实话啊，各位现在把 iX3、奥迪的 ECX、还有奔驰的 GLC 这仨放一块儿，你要说技术革新改变最大的是宝马，
1: 嗯，
0: 最全新的平台，最大刀阔斧的改革，
1: 奔驰要放后面。
0: 对，然后第二是奥迪，
1: 对，
0: 第三是奔驰、
1: 嗯，
0: 因为奔驰这回改的什么呢？它改的挺大，但是没有跳出常规和它之前的相关局限，
1: 嗯，
0: 还是在，它这个平台是新的，是去年年底前，各位回忆一下，24.99万起的那个 CRA 纯电，它俩一个平台，但是它的整体的框架认知没有超出之前 GLC 的那个认知的改变。
1: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装修房子啊，里面外面其实没动
0: 啊，
1: 然后这里面是有一些变化，
0: 嗯，
1: 但是宝马呢是打破了整体的变化，
0: 全部都改变，
1: 是就像
0: 奥迪这连标都变了，
1: 对，
0: 奥迪标都不一样 ，AUDI 啊。
1: 嗯，
0: 纯电版本350的这个四驱的 GLC 纯电的是33.98万，如果按价格算，它其实，和 GLC 300相比的话，它是有价格优势的。
1: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也了解过，就是 GLC 的纯电，就是跟你介绍最多应该就是它的鎏金版。
0: 那、哎，但现在来讲的话，车上它那个前脸那个所谓的夜店的那个灯球风格啊，那900多颗 LED 晚上看不 low， 真的不 low。
1: 但是
0: 对，就是这个但是我一定要加，
1: 就是他一提到那俩字儿，我就觉得他很 low。
0: 嗯，
1: 夜店嘛，
0: 啊，那不是人提的，是网友提的，
1: 是。
0: 哎，但你看啊，就这种讨论，其实就是证明他们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大家发现了吗？
1: 嗯、
0: 就是他能被你记住。
1: 嗯，
0: 啊。Showbox 说，某主播说了，买电车就是看电池，别都是次要的，外形、配置、空间什么不重要，重要就是电池最重要。觉得说对吗？我觉得说对了一部分。我前两天碰见一个不懂车的朋友跟我犟，说哥哥，

0: 为什么你推荐那些车都不是我喜欢的？我说啥？他问我什么啊？然后老师，我问你啊，各位也可以回答一下。我们俩说了之后啊，但凡我们有听众在节目上问超过两个以上车型的备选选择，我们直接请大家来投票。
1: 嗯
0: 啊，然后我是杨鹏老师，大家可以回答啊，60万到80万，你选什么车？什么车能使用？就你想到的第一反应想到的60万到80万，
2: 我肯定
0: 不要电车。
2: 对啊，
0: 不要电车，
2: 就宝马、奔驰是我当时二选一啊。
0: 哎。你看，正常，我当时第一反应，各位我重复一下，我当时第一反应说的是什么？我说如果按销量和口碑，宝马 X5L，
2: 啊，对啊，
0: 320T 没问题啊，
2: 公路之王这个不用讲。
0: 你等我说完，然后呢，我说如果喜欢轿车的话，这个价位可以看 A8L，
2: 嗯，
0: 奥迪没问题啊，
2: 对
0: ，320T A6 也行。然后如果说你喜欢宝马的话，宝马735你肯定是够的，
2: 七系这个是比较有，
0: 奔驰 S 不够，
2: 对，
0: 对吧？好，然后他想听什么呢？
2: 嗯，
0: 你为什么不提路虎？我说你直接让你直接告诉我，我说出你想要的不就完了吗？然后路虎的话，我只提了个卫士。他说你为啥不提揽胜运动？我说在我眼里，揽胜运动不太值得。
2: 那个，
0: 然后他下一句就来很关键啊，路虎卫士内饰没有揽胜运动好看。我说内饰重要吗？他说重要啊。你看，各位，这就是什么呢？不同人的认知，他愿意花那个钱，他要买那个点，他就不一样。好，电车就看电池。
2: 当年有人评价某奢侈品牌是，哎，这不就是人造革吗？
0: 啊，就是人造革。
2: 对啊，但是这个东西就像你
0: 品牌光环到了，
2: 你愿不愿意为它买单？
0: 一瓶14块钱变成了一瓶14000或者20000多、
2: 嗯、
0: 啊。好，说 boss 说的啊，就是某主播引用的话，各位买电车就是看电池，别都是次要的，外形、配置、空间什么都不重要。
2: 一半。
0: 如果说这句话成立，那新势力品牌都不用卖了。大家想想，华为。小米理想，
2: 而且我们又反过来说，就刚才笛子举的那个例子，如果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的话，那些人我只看内饰，我只要配置，我要
0: 只要功能的，
2: 要功能要好看的，那就是传统国人至少50%喜欢大空间的，那这些车怎么办？
0: 嗯、对，你看我刚才说我举这几个例子，你看小米也好，
2: 有点相对绝
0: 对
2: 了，对，
0: 华为也好，
2: 对，
0: 然后其他那几个小鹏、理想，甚至包括未来都算上、
2: 嗯，
0: 即便未来是换电，你看这几个哪个不是卖外形、配置和空间？电池的优劣其实他们没怎么提，
2: 不光没提，然后买的人呢也不太
0: 不重视，
2: 也不太重视
0: 啊、或者说我要的就是这个牌子这个车它的辅助功能或其他，但这个风气在国内现在已经形成了，
2: 嗯，
0: 不是说电池不重要，但你不能就以电池去判断。
2: 就曾经啊、我这个例子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小时候我们的大家都有的那家用电器，每家都有手电筒、
0: 嗯、哎，
2: 就那干电池，
0: 嗯。
2: 一
0: 号那最大那个，
2: 你挑吗？那时候，
0: 电池绝对重要，核心。为什么现在说所谓的终身质保等等，一般厂家都围绕三电做，电池、电机、电控，
2: 嗯，
0: 对吧？然后呢，包括你的电芯品牌是谁，大家都可以看，哎，是这个宁德的最好，不行的比亚迪自己做的也成、
2: 嗯，
0: 然后有福迪的，有江苏胜利的、
2: 嗯，
0: 然后有国政的或其他的。其实吧，这东西有点像什么呢？像20年前，很多人在争论，我买自吸好还是涡轮增压好。15年前，大家争论 AT 好还是 CVT 好还是双离合好，
2: 而且你没发现，就这些问题到现在谁也没说服谁。
0: 就是这些单一的一个零部件或核心部件的优劣好坏，其实难以在消费群体当中形成一个泛用认知的一个过程。然后你们没有办法因为某一个核心部件最好而下定决心去买单。
2: 嗯，
0: 这个事成立，大家同意吧？所以。你认为哪个重要，哪个最重要？如果能在兼顾外形、配置、空间的前提下，还买到一个靠谱电芯或电池的，是不是就最理想化的？对吧，各位？但是如果这四项都符合，你这个车便宜不了，或者它不会太便宜。各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呢？四个你能占俩，你这车价格就已经下不来了。
2: 嗯，
0: 你想想啊，咱这么说，三电系统靠谱，你基准成本肯定就不能太低。
2: 15
0: 对吧？
2: 好，
0: 外形这块其实相对好照顾、
2: 嗯，
0: 各家基本都不会太难看。空间这块有点说到什么呢？有的实打实空间是真的大，玩命大，你用不着的大。但是有些时候，绝大部分一半以上，大家会发现什么呢？它描述的那个数据和你使用的空间不匹配，为什么？它给电池用了最多的空间，你是次要。然后就是配置这块，中国人造车，尤其国产品牌或者国产新势力，都在堆配置，所以配置你想低也低不了。但正是因为你想低低不了，所以有些钱其实是花的相对冤枉，因为它靠这个提高利润。
2: 嗯，
0: 所以这。

0: 些放一起，我说四战二比较容易，四战三也可能，四战四是最难的。但是你占的越多，这车越好，它越贵。
1: 主要看电池，这个话说的对。
0: 对，但这个话我觉得是在某个价位之内，比如说你20万以内或15万以内或10万以内，你选一个靠谱、用的时间长的、省心的，那看什么就是看的三电。
1: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相对嘛，就是在某一个框架之内，我们才去讨论这两个哪个更合适，哪个性价比更高，然后哪个更值得你拥有。
0: 哎，
1: 所以如果你把它完全的放到了整个市场当中去，你打乱了。就像经常我俩会看到一些，就是大家的对比，发现这俩就是关公战秦琼，
0: 哎，
1: 谁不挨着谁，
0: 没意义啊。刚才跟我说奥迪纯电感觉换标之后这车不值钱了，最开始我俩有这感觉，但是你开完之后吧，这个感觉会消减一点，我不能说全消失啊，消减一点。它的整体成绩，各位 ,E7X 有一个隐性缺点，在市区内试不出来，你得拿它去爬山或者跑赛道。
1: 嗯，
0: 它的毫秒级的夸丑真的很牛。
1: 这个夸丑呢，其实并不是奥迪这么多年风靡一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在做这节目之前，我也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0: 嗯，但是呢，
1: 我当时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更多的朋友当时关注的什么？奥迪被选为我们的很多职能部门的用车。
0: 哎，最关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消费覆盖能够带上这个夸丑，你这个车给你呈现的样态，包括使用的感觉和极致的性能就不一样了。就是在成都赛道也好，包括在上赛 ,ECX, 它的官方测试和对比测试的数据，大家可以上网查，这些都是真实的。
1: 生活当中很多人拿这个夸夸其谈的时候，我告诉你，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没上过赛道。我说对吧，所以。
0: 所以啊，就是开门谷这个说的就是代表很多人，我同意大家的说法。那至于它值不值这个钱，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邀请大家送车上门试驾都没问题，你去试，试完之后咱们节目上讨论一下。反正下周四我会去试，下周四我会去简单试一下，然后在八月份吧，争取我再约一个长期试驾。
1: 因为当时就是山下星辉改成就是那个跟那三个倒着那山，
0: 嗯，
1: 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0: 哎，说 box 说好，哎，二位解答的非常详细，五分好评，满分十分是吧？满分100。这俩，
1: 我跟你讲，要是高考的话，满分不一定是100。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啊。然后这边是希望一切都好，想问一下元 Plus 哪个配置性价比最高？这问题得问您啊，各位哪个配置性价比高？其实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你愿意花多少钱，它就哪个配置性价比高。那按照现在的整体使用，咱就都按26款算了，25款咱就不看了啊，26款为主。四个配置1199 1299 1429和顶配，我想想啊，1499，对，哪个配置性价比高。理论上配置这块就按中配选，那就是1299和1429，它俩差哪哈，这个我真得想想，各位给我点时间，因为这个这么对比的话不多，其他前面那些都不用看。然后呢，电池相关也都一样。对，电池能量这一块，那个1299续航是540，打一八折就是430呗。然后1429贵了13000的那个，它电池是630，密度是68.5，应该是。那630打一八折，就是540多呗。啊，差不多。反正俩车的续航大概能差出70公里，除了电池密度和续航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哎呦，这个你真是挺难的。这个，但我能想起来啊，给我点时间啊。它的雷达数、超声波雷达数量，包括其他都啊，那个，等等啊，多了个电动后备箱，多了个电动后备箱记忆，就高配，就是那个42.9万的比12.99万的，多了个电动尾门和电动尾门记忆。然后你是真会问啊，这问题太难回答了。它喇叭数量都一样啊，多了个车载冰箱，对。对，多了个车载冰箱。你要这么算，我其实建议你买1299的。 续航就差70呗。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看到呢，在胜利路目前的西行方向民运街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是有车辆排队的。另外呢，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香榭里附近的长江路西行方向火车站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4: 空中幺幺零，
5: 空中幺幺零。
6: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孙银达。孙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请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赵女士的报警，赵女士告诉我们，她在网上找了一个考证的培训班，并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支付宝转了450元钱用于支付费用，之后就被对方拉黑，现在案情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受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网络骗子无处不在，不要轻易相信并转账，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操作，更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一零零八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同时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2: 好，回来之后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留言，任何您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周呢，节目组深度试驾的是450版本的揽巡啊，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然后呢，
3: 这个也是新上市的，应该
2: 就是四月份那个刚上，当时和那个苏腾 S 一起上的、
3: 嗯，
2: 然后发布会我们也去了。
3: 这是曾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车，双揽当中，其实我对揽境的感觉不
2: 多座椅一般人用不上，
3: 对
2: 这个超级大五座呢，相对它卖点啊，包括实用性会更强一些。然后这个车型呢，很特殊在哪儿呢？各位，首先
3: 这个其实需要安脚踏了，弟弟，它挺高的，其实。
2: 如果你身高过了1.7米可以不安，如果是1.7米左右或者以内的朋友开，你要是想上下，就是你上去不用爬下来不用秃噜，你还可能真需要安一个。但这个事儿就是分人呗。然后车呢就俩。

0: 就一口价2469，就24万6900和26万6900两款。然后下车呢是顶配2669这个哈。我先说一点啊，它呢，我油耗什么我都不提，我也不提它那个 EA888， 就是在燃油车当中，各位，你们现在包括我们很多人默认的就是燃油车的智驾它就不能用，对不对？是这感觉吧？
1: 好像大家、就是、
0: 默认的基本都是这样的，
1: 就是没人讲过这个问
0: 题。哎，就是我
1: 就提
0: 我价格放的再精致，40万以内的燃油的、或者说全部燃油的智驾，感觉就跟智障差不多。它除了定速巡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它不能实现什么按图导航啊，然后自动并道啊，方方面面的很少，或者说一般都不咋地。从探岳 L 开始，加这个 CT 包或者 EZ 包，因为迈腾和探岳的这个叫法不一样，包括像揽劲揽巡都是一样的。它这个顶配版本，这个智驾我用了，连续用了3天，我上下班我都用它，基本是不需要过多干预的，但是手和脚必须在方向盘上准备着。它的差距在哪？它和同等价位那些顶流一线的这些按图导航、按图索骥，咱按这个说法啊，那些导航相比的话，或者说这个智驾功能相比，它就是在停车让路和在起步这个衔接上，它能比那几个慢大概0.5秒到1秒。
1: 嗯，
0: 至于其他什么主动并道啊、超车呀、然后呢巡迹呀、以及保证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距离呀，给你不会带来太多那种惊恐感觉，这个做的都挺好的。所以这一点上，就是如果说对功能匹配上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拿它作为一个标尺去量一量，看看新款的还是个合资级别的中大型的 SUV。
1: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是它既没有就是像我们的电话没有给你过度的那么多的这个功能，因为你有一些说白了给你的功能你也用不上它，但是呢基本的功能就原来的你诟病的那些我都提升了。
0: 对，合资品牌其实不会吹嘘，或他们那个吹嘘或者说怎么着和我们现在某些其他品牌不太一样，但大家不用管那个，就是首先它这个方面做出变化了。二，五代 EA888 优势在哪儿？起步、超车、爬坡，以及这么大的车啊，五米多的车长，2015的车宽，2.98米的轴距，一个超级大五座，用了它之后，你在探索下限油耗的可能性就变得更理想。
1: 迪子，你不觉得就是大家在对一些新势力，我没有任何意思啊，我只是在就是陈述一件事情。和这个现在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合资企业，它就会出现双标
0: 啊。对，
1: 然后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很多我们的这个受众对传统媒体的主持人和这个自媒体主持人就有双标。
0: 嗯，
1: 就他们随便说说错了，反正自媒体，
0: 哎，
1: 你传统主持人，你稍微就是有一个地方你可能说的不合乎大家心里，
0: 你就是不能，
1: 我要投诉你。
0: 哎，对
1: 对，
0: 当然这个理解啊，就是我们肯定要精益求精啊，不犯错，这是肯定的啊。但是车这块呢，就是大家你们可以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所有的车，但是实打实我们要评的话，就把它放在一条线上啊。刚才智驾我说了，然后就五代 EA888 整体马力从之前的380版本的 2.0T220 变成了 2.0T272， 依然匹配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后这个发动机啊，五代的心脏 EA888 272，你看从字面上多了52匹，对吧？但是看小字儿，米勒循环加上可变截面涡轮技术，说白了它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动力传导的牺牲，但是为了把它的油耗更可控，同时响应更迅速。这个车较上一代车型的变化在哪儿呢？一，它的动力保持更好，牵引力更大，所以开起来更快。同时一脚油门下去，它动力保持会非常好，油耗这块非常难说。今早上咱们上午开会，然后我看了一下，从家到单位我走东快路的话是45分钟，然后就是大堵车，我就一路开过来的，表显平均耗早高峰 12.5， 如果是能开起来的话，基本上平均油耗是在不止，大概是9.5到，反正是9.5左右。
1: 上高速肯定是这样子了。
0: 上高速，我先不说是高速哈，然后老师，我给你设一个大前提啊，各位，就是揽巡这个车啊，450版本的，在首先有红绿灯但是不怎么堵车的情况下，我能按我的方式积攒加速度然后匀速开，就甭管是匀40 50 60还是70，在限速范围之内，我不超速不违规，我匀速开，你猜超过15分钟平均油耗在多少？ 你猜
1: 如果是你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

0: 九左右。
1: 再猜，
0: 这个我不敢猜了，因为我开的时候，我先告诉大家我开多少啊？这十二，十二。
1: 我请后排的朋友撅到前面给我拍了个照片，你能看一下吗？表显油耗能看多少吗？
0: 大哥，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1: 再看，
0: 六吗？
1: 六点八。
0: 对啊，就七左右。
1: 6.8，就这就是在市区内。直接匀速开，
0: 嗯，
1: 就是匀速开。我大概开了37分钟，
0: 但是这个就是
1: 你们不信吗？
0: 差别
1: 后排也不信，
0: 特别
1: 我也不太信、
0: 嗯，
1: 但是我真的能开出来。哪怕说按表显和实际路程测算的话，也不会超过7.5。那它这个上下浮动油耗就大了，
0: 这个有浮动有点大，说实话。
1: 对，为什么浮动大？很简单，首先优点一定是 EA888 它的牵引力和马力给够了。它对于车的下限油耗的保持和那种抄底会更友好一些，哪怕你手不行，它发动机表现够了，你也能把这个油耗较上一代控制至少低1到1.5，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为什么浮动这么大？还是车体太大？它怕什么？怕一直踩在油门踏板上不松，怕一直在爬坡，也怕走走停停。
0: 很多朋友对大五座这个没有太多的概念，
1: 超级大五座，
0: 你可以去试一下。
1: 对，而且这个车它整体车体还不小，停车还不好停。
0: 你想，我都建议要如果为了方便都安这个脚踏板，你想想它的车有多大。
1: 所以这车如果说放在室内平均来算，算上早晚高峰，算上它其他时间能跑起来，平均油耗大概咱就按10个给，我往多了算10个，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就大家表现，因为按照我的测算的话，平均8.7。我再往上涨，涨到9.5也够，我还富裕0.8的油耗。由于它给的是双离合的变速箱，所以它即便油耗涨得快，它降得也快。只要能匀速开，我说了，大车油车学会积攒加速度，学会点踩油门，倒越好越别焊死，爬坡也不用焊死。
0: 嗯，
1: 大家把那个顺序油耗表调出来，你按照那个去克制性的或者习惯性的去调节自己脚法。
0: 新手呢是学怎么去驾驶，其实有一定驾龄的朋友，我们应该学怎么去科学的驾驶。
1: 对，然后呢就是学会去切换它的模式。
0: 是，
1: 就今早一动不动，我就直接弄到这个节油了。
0: 哎，要不哪天那个啥得了？我觉得就这个可以拍个视频。
1: 视频，
0: 对，真的
1: 直播是吧？
0: 是，我觉得这个就这个，因为其实大家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这一类的东西。没有一个视频现在能说得更清楚，
1: 嗯，
0: 也或者是说这类的视频很少。
1: 高速这礼拜没有时间上，
0: 嗯，
1: 这礼拜我们都很忙。然后我就是用常态快速路，如果按照模式算法的话，大概平均油耗应该是在6.3左右，高速油耗也差不太多。
0: 那个我礼拜天准备往沈阳送两条带鱼，你帮我送一下，
1: 你让他俩游去吧，两条咱犯不上了啊。所以就这个车吧，就是适合就是以家用为主，大家去看，你对空间有要求，你还不需要座椅太多。然后呢，换挡是属于和 ID 系列一样，它是怀挡，但那个怀挡它不是上下摁，它是用旋钮，右侧有个旋钮。然后其他那些呢，相对遗憾的几个缺点啊，虽然它都有很大提升，但由于车体太大，加上燃峰说的，它需要建议安个踏板，它举架有点高，
0: 嗯，
1: 所以你在急转弯和过连续颠簸路面时候，那个划船的感觉还是有的，它不能完全消除，它一定是有的，这一点算个小遗憾。再有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警示音呐、啊，和那个官方认定的主动出现的安全怕碰撞，有时候挺吓人的，前后可能啥都没有。
0: 嗯，
1: 但可能飞过来个塑料袋或者一个饮料瓶，它可能就是扫过你那雷达了，哐当就停那儿。这一点挺烦人的，但是并不是更多能碰到，不是说经常能碰到，但是大概你一个礼拜能碰到一回。
0: 你说你跑高速全是蜻蜓咋整？
1: 不，那个不会，那个不会，就是在你缓慢行驶状态下，尤其停车的时候，它可能有盲区或者有地方有杂草，
0: 嗯
1: 啊，能理解那状态，或者有的有树杈，或者突然过来个人，那个裙子特别长，我碰到过。你离他可能有1.5米，但这个车会瞬间刹停，给你和旁边人都晃一下。这个呢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很多燃油车或者说一部分新能源都有这个问题。
0: 我觉得你还是给他关了，这个
1: 还不一定能关了呢。
0: 这
1: 个真没办法，有的能关，有的不能关啊。
0: 好吧。
1: 然后没有物理按键，只能靠云交互。云交互它那个芯片包括车机系统反应还行，它不算最快，但也不是最慢，就是中等偏上，没有太多延迟，基本都能实现，没问题。其他剩下的就是大家去试了。啊，油耗这边说了，价格这块就是一口价，官方给多少就多少，2469。
0: 逼着我们东北三省的朋友们学好普通话，就不能说你被养壳，你哈普子，就这个原。
1: 他能识别一定的方言，但是有些时候他有点像你们家那个小杜或者小爱似的，有时候你说这句话呢，其实字正腔圆的，他就听成另一种意思。
0: 不，关键是有的时候你也没说话，他突然间说我在、
1: 啊、车不会，车不会，
0: 这个
1: 不会，他这个级别的不会、
0: 哦，
1: 有的低端的确实会啊，挺讨厌的。 其他的就是见仁见智了，大家去试啊。反正这个车目前定的还行啊。然后除了官方的政策之外呢，有报废或置换叠加，包括申请其他的一些大客户政策都能申请。细节的咱们单说啊，建议啊，就是有家用需要的。
0: 但是它这几个，它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时期的这个油耗，或者是这个环境里的油耗。这个我确实是，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多试几次，找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点，可能就是你要面对的。如果未来你要选这辆车，你要经历的这个油耗。
1: 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就知道了。这是昵称啊，说启辰的 V 叉六推荐吧，同价位、续航、同等大小空间，还有谁？这车很推荐。首先呢 ，V 叉六大平层，它的官方宣传的卖点就是大平层。这个冉王老师不陌生，我们今年的很多次活动啊，东风启辰的车都来了。
0: 对，
1: 然后 V 叉六是他们主售的车型。
0: 是，
1: 车现在大连是独家代理，然后政策或其他我们都能按照最低的去给大家去申请，这都没有问题。这个大平层的这个 SUV， 不管是纯电还是空间，我做了一个实验哈，各位，
0: 就他之前的那个虎鲸我是比较喜欢。
1: V 叉六是它有两个版本，一是纯家用的，纯电版本；二呢是一个喷涂的。网约车或者出租车营运的版本，5年50万公里，这个大小和实打实的，就是按照得房率来置换这个车的得车率的空间概念。
0: 他说洋房是吗？
1: 平房，它的竞争对手不多，真的不多，就是它的长相本身就是跨界的，它长得像个 SUV， 它还可以按照轿车来开，然后呢，纯电。大连因为是独家啊，他们家有一个网络主播，身高2米，是原来省拳击队的。
0: 这个我认识
1: 啊，那小伙
0: 参加过我们很多次活动。
1: 我曾经拿他做过一实验，但是这个当时没拍视频，没来得及。就是我把他那个车是能放倒的嘛，后排放倒之后，后备箱打开，他能直接平躺进去，然后整个人都在车内空间里待着。你算一下他的车里的利用空间能有多大？为什么叫大平层？就是这个卖点。你要是想考虑就是空间和综合来讲的话，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而且说到启辰，我就直接带出来东风日产。我和冉峰之前一直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历届北京上海车展和广州，我都说过一件事儿，每一次东风日产都花大价钱买大展台，然后展示自己的电池技术，但是它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看不着。
0: 就是这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
1: 对，
0: 我也不知道为啥。
1: 但是 V 叉六那个，这个是吃了一点它的技术红利，就是按电池和它的那个实际表现啊，包括等等，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呈现。关键一个价格还可控，需要的话，需要的话啊，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这车是完全能看的啊。
0: Kevin 说了个啥？
1: 稍等啊，看一下，刷一下啊。前两天在大连看到一台沈阳牌照的绿牌车，辽 AA 开头，大连是不是也要开辽 BA 开头绿牌车的？是不是能通过，就是不能通过牌照上的字母来分纯电或插混？这事儿我们俩了解的不多，反正我不太清楚。我们求证一下呗，行不行？我们求证一下，然后到时候在节目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吐出100个号，然后他就选了这个？
1: 应该不是。然后还是再带出一下，就是之前大家关注那个甲醇车的问题啊。大连有多家代理，吉利系拿到了。然后呢，现在在谈两方面：一是如何通过政策方面落地，再签文件；二，补能这块再和中石油谈。因为之前是中石化已经谈完了。然后现在中石油谈，因为你要给就都给，但是没有家用版本，只有营运版本。卖点是什么？所有的绿牌电车现在卖点是不是可油可电？
0: 对，
1: 它是可油可电可甲醇。然后按照目前官方给我的相关数据，我自己测算了一下，它的每公里的甲醇燃料的费用大概是2毛多，2毛6、2毛7左右，就是可油可电可甲醇，哎，又多了一个玩意儿。但是没有家用版本，先说一下，只有商用版本啊，只能是网约车或出租车营运。
0: 我觉得未来可期，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新型的燃料出现。
1: boy 说没太明白，请教一下，高速如果不一直踩油门的话，车速不均匀，坐着应该不舒服吧？这个可能我刚才说的不全面哈，在市区内大家点踩就行，不会有太多动力牺牲。我说了，如果在市区内或者高速路况特别好能跑下来，我建议大家选什么模式？ Sport 运动模式，对吧？有的有 Sport Plus 啊，别超速啊，先说别超速。如果在高速上的话，好的车，好的调教的车，你不用一直焊死，你就是踩一会儿松一下，踩一会儿松一下，踩一会儿松一下也行，但不用那么频繁。大家别磨着，不是为了省油而省油，你上高速本身它就不费油。

0: 对吧？你上高速一定不可能费油，你就匀速踩着，踩累了停一下。如果这个车足够好，或者它的操控和输出这块，包括电脑的喷射，燃烧室的相关技术，它的热效率各方面都达标，甚至超过一般的话，你稍微松一下再踩，车内的人也不会有不适，这个车的整体的速度也不会降太多。
1: 一个是开的技术，这个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没法统计哈，这个也统一不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底子它就有这个档这个限制了。
0: 哎，
1: 我说的这个档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它可以用这个钱来划分。
0: 嗯，
1: 你比如多少钱以下，
0: 哎，有可能
1: 就
0: 感觉不是很好。
1: 对，就不太
0: 多少钱以上的可能就没太大感觉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而且
1: 是大家一定不能把它在同一标准下去那个去说，哎，我这车为什么不如它？这个、
0: 嗯、对。它一定是有一个划分的啊，
1: 差钱。
0: 然后再一个，我补充一下，就是在市区内，我说点踩或怎么样的话，燃放坐过我开的车，
1: 嗯，
0: 我几乎不太牺牲所谓的驾乘的体验。我不是让给他晃吐，或者给我就单纯为油表好看，没有用，那玩意儿好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虽然他恨了我20多年了，但是他也没晃吐我。
0: 那怎么还没晃吐呢？真是的啊！就是
1: 坐他的车哈、啊，就是说。不管你是在注意力很集中，然后或者是有溜号，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跟这个别人有交互的时候，你不太能就是突然间让你吓一跳，
0: 对，
1: 就没有这个时候。我反正我没经历。
0: 我们有一次有拍摄任务，拉着燃放和我们那个融媒部的同事去拍摄。
1: 哦，对。
0: 那天我开了个纯电车型，他们俩我特意问的，我说
1: 西安路，
0: 对，我说有没有晕车的感觉？他们说没有，
1: 没有。对，
0: 啊。这个不是在去显示我技术，跟没关系，跟他没关系啊。就是车拿过来，我们要试上限油耗、下限油耗，我们都要摸，因为要看看它底儿在哪儿吧，上限在哪儿吧，大家怎么开，我们有一传导。那至于这个 boy 说这个，有点理解上的误区，也是我没表述明白。
1: 嗯，
0: 如果说在高速上 ，Sport 和 Sport Plus 打开，你开的车假定是某种价位以上的美系或德系车，你哪怕用点踩，但也不是说就一直像抖脚那么踩，那肯定是不行。一般影响不大，但你如果是开的部分国产和日系，你可能这个脚停留时间就要稍微长一些。
1: 嗯，
0: 如果你开的是什么那种就是两厢短轴，或者说是那种，不是特别大的车，就是一来个横风你车就晃的那种，你可能还真得实打实的卧在那儿。而且还有一点，价格不同，调教的输出感觉和其他的底盘扎程度不一样，你会发现开高速你手把方向盘力度都不一样，有的车好沉。然后知道你一只手其实也够，两只手也够，你不用太使劲儿。有的人开车你会发现巨硬会是俩手死死握在方向盘上。
1: 2007年其实就是很多车的一个分水岭，原因是什么？那年三月就是正月15的时候出现了一次风暴潮，
0: 哎，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朋友最后在选车的时候就开始就是阵营极其的明显，
0: 嗯，
1: 认为某些级别的车沉，
0: 同样大小选沉的，
1: 对，
0: 啊、
1: 因为不沉的已经刮
0: 飞起来了，
1: 都啊对，
0: 或者能刮走啊
1: 是。
0: 20来万途昂行不行？行，但是20来多少？你要说照着22万以内使劲儿，行，380揽巡也行。你要有条件的话，能拿到245的话，你可以看450的揽巡，那更好。
1: 但是380和450，说实话还是区别
0: 很
1: 大，
0: 差很多。更多的是在动力、油耗和功能
1: 上。我们俩更建议选
0: 揽巡
1: 450，对
0: 啊。然后这个价位，日系当中能选的不多，也就是汉兰达和探路。黄路放我没提啊，因为一风比广丰的稍微贵一点点，因为这俩就相当于是一个车，你随便，因为你没提日系，你提的是个德系，美系这个价位现在是空白，没有昂克旗了，你也不可能看昂克旗 plus， 然后纯国产这个价位，我让你买揽月你也不能买啊，
1: 美系现在就剩豪华了
0: 啊，对，这个价格凯拉克你也不够，你只能买个X4，你还用不着这个钱。林肯的话呢，能买个冒险家、航海家也不够。
1: 但是冒险家大家可能就是更适合年轻，就我不怎么我或者是特别立正，
0: 哎，对，
1: 收纳特别好，
0: 比较板正那种。
1: 对
0: 啊，途昂对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美系的，就是锐界 L 了。但是你这个价位，我估计你拿不了它的蓝牌双擎的。可以看啊，如果需要的话，也是老规矩，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这个都可以帮大家去找人，没问题啊。好，刷新一下，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周先生帮补充说，有的大城市牌照不够了，新能源都是
1: A B C D
0: 纯电，E F G H 是插电。哎，感谢大家补充，这是涨了一个知识点了。啊，牌照不够用了，就是 A B C D 都是纯电，就是 D 往前都是纯电，
1: 嗯
0: ，E 及往后都是插电。看吧，看大连这块咱们销量上或其他影响大不大吧。

0: 但是你知道笛子，我忽然说个题外话，
1: 嗯，
0: 我特别希望就是咱国家能在使用字母或者是汉语拼音的时候能统一。你比如说 G10， 你说这个是 G10 国道还是国10？
1: 哦，
0: 你比如说这个动车像原来的 K 开头的，
1: 嗯，
0: 它是代表
2: 快，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说 K 就不对。
1: 对，
0: 所以就这个，
1: 我也不是铁路系统的，你不扣我分。
0: 我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未来就我们可能因为作为这个新闻从业者，我们大家知道，但是对于这个大部分，就当然它不耽误用哈。我的意思就是给它统一，这个其实就说个题外话。
1: 然后刚才有朋友问小米那个澎湃，二位看没看？看了。现在你要朋友圈里有小米销售的，已经迫不及待在发了。它就是 SUV 当中能实现什么呢？脸对脸。
0: 嗯。大部分是吗？
1: 啊，对，脸对脸，然后带桌，
0: 嗯，
1: 就是室内可用的这个东西又多
0: 了。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复兴号高铁刚上的时候是就特别神奇，大家体验一下，我们一定要到复兴号去打个滚子。
1: 然后比较意外的，或者说它的一个争议卖点就是它是小米的第一款增程，增程，然后车是。很大的，
0: 我能说吗？
1: 这车很大，
0: 就是由于大家认为现在增程的利润更高，然后都改增程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赔不起了。
1: 车非常大，然后里边空间包括其他这些，等实车吧，各位，现在还是一个半遮面的情况，都不算爆皮吧，
0: 嗯，
1: 就是还是就是挡的严实，马赛克似的，然后也没露太多，只是把里边的这个概念图放出来了，看它卖多少钱，看它对标谁。然后功能怎么给？其他再看。因为现在说实话，小米现在纯电的增量非常低了，较去年是断崖式的、跳水式的下跌。它现在需要一个救命或者是延续热度的东西。但是本身搭着小米的牌子，它的这个话题性就不小，所以这个车销量上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看。那至于其他，就看。有钱群体怎么支持这车的价格，我个人猜测是一定要远远或者肯定是要比小米的预期要贵的，一定是比它要贵的，不可能太便宜啊！我估计得30起了，或者30多起。它也需要封层产品，因为现在小米没有那种35万以上整体的价格的车型，没有。再来看一下领跑 B10 怎么样推荐吗？可以看啊，就是首先它的空间没那么大，但是够用，而且 B10 也是卷王啊，98800带激光雷达这事儿就很恐怖。当然它有些功能你用不上，但是它给你就拿着，但是98800算它顶配了啊。你要说按照落地价格95000以内算的话，你买它中配也够用。领跑的车是什么？给的多，你甭管你想不想得起来，用不用得上，我都给你。
0: 嗯
1: 啊，然后也不难用。但是呢，这几个个顶个它不可能都是第一梯队的，甚至没有一个功能是第一梯队的，但是不影响它给你，能理解这意思吧，各位？
0: 就是
1: 可能你家里请了一阿姨，她长相、水平、其他各方面都不能和你之前雇的最好那个某一个单项相比，但是综合放起来，她还都能干，而且还都能干到你的期待值或以上。那你就说，你说它好还是不好，就是这个感觉。但是领跑现在真的是挣钱，而且我那天特意查了一下，它的海外股价现在是暴涨啊。这个，反正今年大概率朱江明又是要赚钱的。
0: 它是相当于用了一个其他的上市企业带动了整体的领跑了，然后尤其是它把自己的上下游的供应链又做得很好，
1: 嗯，
0: 然后乘着一些东风，就是它现在正是起势的时候，
1: 嗯，
0: 你拦不住这个，
1: 对，
0: 就跟当年曾经一段时间的比亚迪是一样的，
1: 对，而且现在它还有那个马上要出那个D99嘛，
0: 嗯，
1: 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就先交流到这儿。节目之外，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平台上啊，我们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
0: 我明天不管他了哈，就是周日我一定要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德宝
1: 马的，哎，
0: 要来，
1: 销售经理、售后经理都来。
0: 对，然后我们那天呢，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预约。
1: 哎，然后明天呢是这个我们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的销售经理张扬来，我们聊聊这个欧尚520，同时就是在下周四之前通过节目我们都能帮大家报名去限额参观这个 iX3 的展车，有需要的话跟节目联系，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算太多。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友好广场一直到中山广场，世纪街北行目前进入民主广场，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在香炉礁高架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外侧两排机动车道移动的状态确实是不太理想，各位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抗日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两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两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4到29度。
8: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8: 古人云，读万卷书
10: 也要行万里路。
8: 古人又云，360行，
10: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8: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0: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8: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0: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1: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于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儿啊是这个礼拜五，好像礼拜五大海出现的频次会比较低一些，
1: 但是我们在录音重播的时候，你的声音也萦绕在我们听众朋友的耳畔呢。
0: 一周大家好像都比较期盼礼拜五啊，就是过了。
1: 过了礼拜五就是礼拜天了。
0: 我跟你说，礼拜五的高兴程度，比过周六或者是周日都强，因为它是有一种信念感，有一种期待感的。
1: 就是感觉我已经结束了这一整周的工作，我终于是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所以在周五的晚上，好像大家都是很少早睡觉的，都得熬夜呀，哈个小啤酒啊。
0: 据一项调查分析显示啊，礼拜五在职场当中，发生矛盾的几率是远远低于周一到周四的。
1: 哦，因为大家会觉得，哎，行啊，马上放假了，是吗？
0: 就是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像都不在较真儿这个事儿上，
1: 会有一种宽容度在。
0: 当然了，也有调查显示呢，就是说周五下班的前20分钟或半个小时之内，是。

0: 你这一周周一到周日最开心的20分钟。
1: 昨天我们还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般在下班之前的这10分钟基本上都是大家放空的时间。
0: 嗯，
1: 好像你可能什么都没做，你就坐在沙发上，你就等着下班的这一刹那冲出办公楼那种感觉。
0: 对，
1: 而在周五的时候，刚才你提到了是延长了或提早了20分钟的时间，都是在期待中度过的。
0: 那么也是呢，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假期，礼拜五了，他心情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其实调整我们心情的方式有很多
1: 啊。
0: 那么我们之前呢做过一期，就是潮汕之旅，没有讲完。
1: 嗯，
0: 很多人听着意犹未尽，就是说，哎呀，大海，你给我的这个攻略，我得完全听完了，我在想我是去是不去，现在心里啊刺挠挠的。
1: 对，我们上一次其实用了一整期的时间，但是仅讲了大海第一天吃的所有美食。
0: 对，
1: 你说说潮汕东西得多多，也不是说潮汕的这些东西啊我们每一个都要分享，而是大海在第一天的时候已经满满当当的尝了超过3顿饭了，是吧？
0: 对对，吃了4-5顿饭吧，
1: 4-5顿饭还加上甜品呢，那是额外的。
0: 就是那种不算正餐。
1: 嗯，
0: 就是说只要稍微觉得哎肚子里边有点空了，
1: 嗯，
0: 马上啊赶紧找地方找美食出门。
1: 他说的是肚子里有点空哦，可不是肚子里面有点空哦。
0: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潮汕之旅第二弹啊。
1: 哎，
0: 潮汕之旅的第二弹，我们会介绍美食美景以及大家的旅行路线。
1: 嗯，
0: 今天呢都会说的比较的全面。
1: 嗯，
0: 如果您最近有这个想去潮汕旅行的这个想法的话，今天的节目就是干货满满啊。
1: 哎，我问一下哈，潮汕这样的地方，因为我看到它不管是离广州还是离哪个地方，像我们上次说机场到哪个位置哈，它都是挺远的。那么我们如果要去的话，是不是得超过5天的时间才能真正的玩好？
0: 因为潮汕我说了，其实真正的潮汕呢，就是在本地人潮汕人的心目当中，就3个城市是潮汕，他们3个筑成了这个潮汕范围。是哪儿呢？揭阳、
1: 汕头
0: 和潮州。
1: 对，因为我前几天
0: 后面加了一个汕尾，
1: 汕尾是后来又出现的啊。
0: 对，
1: 我前几天在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查了一下，我想如果要上广东的话，那么离潮汕到底多远？
0: 挺远的。
1: 如果坐车的话，得4个多小时左右，
0: 差不多。
1: 那还真的不能光为美食而去，所以这个地方很值得你单独的玩几天。
0: 那么这一次呢，旅程当中啊，其实您如果要是吃喝的话呢，这3个城市您都可以去。当然了，美景美食的话，它周边的一些地方也都非常的美妙。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吧。啊，这个书接上回，说到的是潮汕美食当中，在汕头，
1: 嗯，
0: 还吃了哪些美食让我流连忘返？我们没说一个最重量级的，
1: 什么呢？海鲜
0: 牛肉火锅。
1: 哦，牛肉火锅只是带过一嘴。
0: 对，这个牛肉火锅，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大连潮汕牛肉火锅的地方特别多，店面也特别多？
1: 是，
0: 你会发现他们的肉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涮几秒就能吃。
1: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顺滑的、比较滑嫩的那种类型。如果你涮多了，我第一次吃这种哈、这种火锅，我就是涮的时间过长了，我还说，哎，这肉也不好吃啊，
0: 很硬，是不是？
1: 怎么都没有那种牛肉卷好吃呢？人家说你那个呀都是冻的。我说不行不行，快给我来一盘那样的。后来我才知道，
0: 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
1: 对，
0: 就是这个牛肉火锅好不好吃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啊。
1: 你秒数涮的要少，
0: 一呢是这个涮法上面，另外就是食材的本身。
1: 嗯，
0: 那么汕头你可以吃到最纯正的，而且呢那个肉压根都没进过冰箱，或者是这个肉这一头牛，
1: 嗯，
0: 这个给他就是处理了一下各个部位的肉，摆好到送上你的餐桌，可能都不超过4个小时。
1: 嗯，
0: 比如说这一头牛早上还活蹦乱跳的，中午就出现在你的饭桌上，
1: 因为它走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太多了，
1: 每天都是新鲜的。
0: 那么你就想一想，这样的牛肉它能不新鲜吗？它吃起来的口感也好啊，不同的部位所带给你的一种美食的享受是不一样的。
1: 想起来我们曾经的广告了，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0: 那么
1: 特别好吃。
0: 分部位的话呢，就说一说大家可能比较经常吃的哈。
1: 咱们吃哪儿？是脑花？不是脑花，就是不是？
0: 我还真没说吃牛脑花的。
1: 那我们吃的是什么脑花？
0: 猪脑花啊！
1: 啊！就我想说的是那个
0: 吊龙、池饼。胸口啊、胸口吃的多一点，是因为胸口非常的香。
1: 想起来了，上脑，平常我们吃上脑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然后就是它分各种各样的部位，那可能就是这个部位在我们这儿的叫法不一样。反正我每一次去吃的时候都是一样来点儿。
1: 你会不会把它拼一下？哎，这是哪个部位？这个是哪个部位？
0: 那不会，就是我也拼不明白。就是你这个名字差不多少的，你都来一小份儿啊，咱尝尝。
1: 嗯。
0: 那么去这儿了之后，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他们当地人也好啊，或者是外来的游客也好，把这个吃潮汕牛肉火锅，融入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他们已经开发出来各种各样一些新鲜的吃法，有一种牛肉叫醋牛肉。
1: 是用醋煨的吗？
0: 你看啊，这个不是那个我们喝那个陈醋、米醋、香醋那个醋，
1: 那叫什么呢？
0: 这个醋字啊，是这边一个足，就是脚的那个足球的足，
1: 嗯，
0: 然后左边呢好像是一个火字旁还提手旁，我记得不太
1: 清。醋居的醋？
0: 不是，也不是醋居的醋，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一种牛肉的食材做法。
1: 哦，
0: 这种食材做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新鲜的牛肉，放在它的这个汤锅里面，只涮2到3秒钟，就拿出来吃。
1: 汤里面是有调料的呗？
0: 对呀，汤里面是他自己调的高汤。
1: 哦，
0: 这个鸡汤啊、牛肉汤、牛骨汤等等调出来的这个汤，
1: 而在里面涮一下。
0: 他就是涮了几秒钟，2、3秒钟。那么这种两三秒钟极短速度的这个过一下锅，他们管这个叫醋。
1: 那就是短促急促的那种感觉吗？你比如说
0: 它不是那个短促的促那个字，
1: 它不是那个字儿，
0: 哎，
1: 但是它时间很短，然后又肉质很新鲜，拿出来就很好吃，因为它有原来的味的汤料的那个味道啊。
0: 这种醋的吃法呢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
1: 而且还不是很腻的那种，是不是？
0: 它肯定不腻，它太新鲜了，有可能啊这肉还没有完全熟，还是带点生呢。这醋一下，然后马上就吃。你是吃果条啊，还是这个？
1: 这真是没有吃过，哎呦，
0: 完全没吃过哈。
1: 好馋。
0: 就是它这个名字，可能不一样。那么上节课呢，就是上一次潮汕之旅的第一弹，我们也说了，这果条是什么呀？果条啊，就是米粉儿。
1: 是。
0: 他们管这个米粉叫果条。
1: 他们这个是一个大家族了，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嘛。比较吉祥，是不是？
0: 那么吃牛肉火锅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关注的还有一个东西，欢哥是什么？就是它可以嘣嘣嘣
1: 玩吗？
0: 对，潮汕的手工手打牛肉丸，
1: 各种玩着 Q 弹的那种类型。
0: 哦，我们北方人，咱们天天在家里涮锅的时候呢，就是咱大连人喜欢什么？比如说酸菜锅，下点海鲜是吧？酸菜海鲜锅，哎，
1: 下点五花肉，
0: 涮一涮，整个老本鱼什么的啊。
1: 哎，我发现我吃的东西就很传统。你看你说酸菜，我就能想到五花肉
0: 啊。
1: 然后你说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个牛肉片。
0: 这说明你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深受的还是家乡美食文化的影响。
1: 对，而且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调料，比如说它芝麻酱啊，它的辣椒油啊，它的这些拌料。但你刚才说到的这些任何肉质，我想都应该是涮一下马上出来直接吃的，没有蘸料的，对不对？
0: 他们就是咱大连人呢喜欢的蘸料呢分为两种。有的人爱海鲜汁儿，爱到不行，
1: 油碟儿的那种啊。
0: 有不是油碟儿、
1: 啊、海
0: 鲜汁儿，哎，沙茶酱海鲜汁儿。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喜欢吃麻酱啊，这些呢都无可厚非，都是根据个人的口感来算。那么就像是我说的这个潮汕的手打的牛肉丸，我们自己平时反正我小时候吃的这个牛肉丸，可能它的名字有一点点直接，就是撒尿牛丸嘛，就是吃完了之后里边带芯儿的，然后它有汤汁能呲出来。
1: 这个也确实是好吃啊。
0: 里边一呲那一烫嘴，一呲一烫嘴。
1: 最开始的时候不太懂啊，吃这个每次都会弄到衣服上，后来才知道哦，闭嘴吃。
0: 那闭嘴吃的话更烫人呢。
1: 但是就那种烫才好啊。
0: 我教你啊，就是每一次呢，你拿你的这个大板牙和你的下牙咬一个小小的口，然后把那个汁水呢先给它挤出来一些，不要全挤。
1: 你这个就是一个灌汤包的吃法嘛。
0: 对，
1: 灌汤包我最开始吃也会往外呲。
0: 吃火锅实在太热了。
1: 对，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能接受这种热，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慢慢年长了，你的口腔里面经常会有这种很烫热的感觉，是对你的身体不好的，有一些口腔疾病就会产生。
0: 所以你到这个年纪了吗？
1: 因为我妈妈总是提醒我，说明我还没到。
0: 不要吃太烫的东西。
1: 我就喜欢吃很烫的，不管是喝水啊，还是吃这个像你说什么三
0: 吃包子、吃饺子、
1: 哎、
0: 吃火锅。
1: 对，我就喜欢很烫很烫的那种感觉。但我妈妈总是提示，一定不要让它经常很烫，因为那个疾病它会很严重。
0: 哎，这个饺子要吃烫的，媳妇儿要娶胖的。
1: 啊，谢谢啊。
0: 那么还有啊，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撒尿牛丸呢？潮汕的全部的手打的这种自己家的牛肉店里做的牛肉丸啊，
1: 嗯嗯，
0: 都是实心儿的，朋友们，它可没有撒尿牛丸哦，它这不滋水的那种，
1: 味道
0: 全都是实心儿的，味道就
1: 是
0: 那种非常紧实肉的口感，而且你咬一口真的会非常的弹牙。
1: 哦，
0: 它的那种弹牙的那种 Q 弹感，你能感受到在打这个手工牛肉丸的这位老师傅，他的每一个动作在你的嘴里边都会重新走一遍。
1: 你说的让我想起来《西游记》当中那个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面在那儿来回的翻腾，
0: 因为呢就是你在咬它咬下去的时候，一是感受到了它的饱满和紧实，因为它的每一个丸啊就是经过了不停的摔打以后，肉质都紧紧的抱在了一块。
1: 你们是能看到师傅他在现场的
0: 来做吗？现场给你摔打呀，而且呢就是他现场就是弄好了肉馅之后，他摔打好了以后开始团那个圆，团完圆之后开始进汤锅滚成型，
1: 都是现场能看到的，
0: 都是现场可以看到。
1: 那么那个牛肉丸他们是那种大的丸还是一个个小丸？
0: 小的丸
1: 啊，像海螺丸那么大的呗，
0: 比起海螺丸再稍微大一圈，
1: 稍微大一点，
0: 就是现在我们买的那个就是带滋水的那个丸，其实他们的个头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是实心的，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实心球。
1: 嗯，我们平常也就是吃什么虾丸蟹丸那些是服务人员给我们做现场的加工，给我们打在里面，但我们自己也能用勺子给它搂上。我想你这个现场要是能看到师傅在那打牛丸的那个样子，一定是觉得哎，很有那种生活感。
0: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就是我在那儿吃牛肉火锅的过程当中，我看他在摔打，
1: 嗯，
0: 我直接我就说，我说你摔打一个最新鲜没熟的，
1: 嗯，
0: 你摔打好了一个团好团，你直接扔到我的锅里。
1: 那不然呢？
0: 不然的话，人家有自己的锅，就是弄好的丸，他要用拿自己的这个大锅把这些丸都给
1: 涮好之后再拿上来，
0: 汆熟，然后他要分包装，因为每一天呢，找他来外卖的朋友特别多，所以呢，当时我就点了这个外卖，给我的带回来给家人尝一尝，走的是那个顺丰的空运，特别贵，就是为了吃这一口鲜的。
1: 对，但是你能及时拿回来，基本上家人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味道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吧。
0: 当然肯定没有现场吃的好，
1: 那也好吃，
0: 但是没办法，
1: 嗯，
0: 这个事儿是咱解决不了的。
1: 有办法呀，下次带着家人一起去，一起感受
0: 啊。这个牛肉丸确实是不一样，而且呢，我说了，除了这种紧实和 Q 弹感之外，它好像就是会在你的嘴里面跳舞，
1: 留香。
0: 你会发现，你咬它一口了之后，它嗖一下窜到了你的左边。
1: 人家不就说嘛，这个就像打乒乓球似的，
0: 哎，
1: 左一下右一下的啊，
0: 就是感觉非常好，
1: 美味。
0: 这是牛肉火锅，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啊。这个遍地的牛肉火锅，你去，如果大家去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去那种网红排队店，你就去什么地方呢？就去它的这个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汕头的著名景点，就是每一个去了都要去的，叫小公园。
1: 嗯，
0: 这个小公园的周围的一些街巷里面藏着很多的美食。
1: 它这个小公园是本地的人去的会比较多，还是说外地人？
0: 本地人也去，外地人也去啊。
1: 哦，
0: 它的这个小公园就是
1: 那
0: 种
1: 很有文化。
0: 非常有广东特色的一些建筑，就是少年黄飞鸿，
1: 太久远了，
0: 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就是感觉，就像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那种古建筑的感觉，在那儿呢都能看得到，并且呢由这个电影也引发出来的一个大家纷纷去打卡的博物馆，
1: 是我们现在
0: 乔批博物馆，
1: 专门的博物馆，而且它那个就是拍摄场地也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专门的景点了，
0: 码头。
1: 嗯，
0: 就是有两个字码头啊，这个大家就是进看这些小姐姐哈，哇，这个带着自己的拍摄团队在那儿，左一下右一下，一回头，哎，撩撩头发，哎呦，我就全都在那儿拍照。
1: 对，因为在那里面，不管是南芝还是那个舒柔，他在送的时候，不都有那样的镜头吗？我在想，去旅行的这些小姐姐们，她们穿的衣服是不是有点复古啊？
0: 那没有
1: 、啊，就是普通的，
0: 都很时尚
1: 哦。
0: 因为那个地方太热了
1: 啊，我觉得我
0: 就穿的都比较少。
1: 我要是去的话，我一定会穿那种布的衣服，就是很复古的那种风格，80年代。
0: 他们那个地方呢，就是你走几家会发现有旗袍店，你可以进去试试，
1: 是，
0: 但是容易给人撑坏了。
1: 哎，说谁呢？
0: 我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我很残忍，因为在中午的这个饭点，很多朋友可能还没吃饭，然后我来说这个美食，但是我不得不提的就是什么？
1: 嗯，
0: 潮汕生腌，
1: 生腌是生腌蟹的那种感觉吗？
0: 我跟你说啊，
1: 是海鲜呗。
0: 就是、潮汕的生腌和我在大连吃的生腌，包括在丹东吃的生腌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么不一样的点到底在哪里？我总结一下，就是能就是让大家能听得懂。

0: 你说我们在这儿吃的生腌，它的那个都是同样的调料。他说为什么在那儿就是怎么就那儿做的好呢？我们这儿大连也靠海儿哈，我们海鲜更鲜甜，为什么就做不出来那个味道呢？
1: 哎，得这么说，大连的海鲜呢，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做法，那就是蒸一下或者煮一下，大家喜欢这种辣炒，其实都不属于纯大连人吃的。我们如果要吃饭跟大连人一起吃，他们就觉得如果炒的话就浪费了这个海鲜了，
0: 鲜甜味儿就没有了。
1: 哎，对，但是沈阳呢，这种生腌的东西会比较多，不管是生腌蟹还是生腌虾。
0: 但是他的那个做法呀，
1: 就是很多调料，很多辣椒的那种。
0: 你在沈阳吃的生腌蟹和虾是朝鲜的做法？
1: 哎，对对对，
0: 他那边是潮汕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哦。因为朝鲜的这些生腌蟹用的都是那种红红的，你会发现捞出来了之后，
1: 不管是酱油还是辣椒汁，
0: 涂的腻腻的满满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去丹东吃的生腌呢，就是这种效果，
1: 也是这种类型啊。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吃个蟹啊，或者吃一个虾，它那个用的那种酱，就是那朝鲜的辣酱来弄的那种啊，和这个味道不一样。
1: 我每次上沈阳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打包拿回来大连，但是味道肯定就不一样了
0: 啊，
1: 就是感觉哎，而且
0: 过几个小时不会坏吗？
1: 不会坏，但是不好吃了，因为它过几个小时就黏腻了，所以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是现做好，马上吃才好吃。
0: 那么我跟大家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言简意赅，我们呢以生腌虾举例。我们吃这个生腌虾呢，都会用那个海鲜汁儿作为调料，然后放上那些什么这个香菜头啦、大葱啦、生姜啦，
1: 或者是那种红辣椒、
0: 柠檬片儿，
1: 对
0: 啊，这些香菜等等等等吧，去腌它，然后给它腌入味儿，我们直接生吃。
1: 他们那儿呢？
0: 哎，他们那儿呢也是用这种方式，但是
1: 调料不一样。
0: 吃的时候，我一口我就吃出来，我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加什么了？
0: 他是把所有的调好的那种生腌汁儿，泼了油，
1: 啊，
0: 就是，
1: 哎，那它出来的是热的还是凉的？
0: 我吃的那个是就是温的。
1: 哦，
0: 也有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哈，
1: 因为我之前吃的生腌这种
0: 全都是冰
1: 的，
0: 对吧？
1: 带冰碴儿，
0: 哎，我们吃那个是温的。
1: 哦，
0: 然后他拿出来这个生腌虾了之后呢，就是我吃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调料油是喷过油的，就是热油。
1: 我看到过抖音上有这种做法，
0: 哎，
1: 抖音上有一个妈妈，她就是经常做一些面食，还有这种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她是生腌的啊，她每次都是把这些东西在油里面弄得特别热的那种感觉。现在还有专门卖那种小油锅嘛，往上铺，是不是铺撒，它不是说把整个的调料给它腌在里面。
0: 那么你看啊，也可以呢，就是你可以这样想象，那我不知道它泼油的顺序是什么，可能它之前也是冰的，上桌之前给你泼点热油
1: 也有可能，
0: 然后呢给你让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那种泼完油了之后，因为它要放很多的小米辣，很多的蒜粒儿，就是给你切碎的那个大蒜，给它切蒜末啊，
1: 蒜末
0: 小米辣、香菜、葱花，它要充分的激发这个味道，
1: 嗯，
0: 所以呢它要用熟油去泼它。那么咱们做的这些呢是没有这个工序，反正呢就是可能在最后一下香味没有被激发出来。
1: 你说完这个生腌蟹，我现在虽然
0: 有没有什么这个饭店的老板今天听着了之后哈，如果因为这道菜你要是出名，记得请大海去尝一尝啊。
1: 我现在吃不到这道菜，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我想哪怕我吃一个泼的水煮鱼也好啊，
0: 那味道完全不一样。哎，这就是我能感受到的，并且哈，潮汕生腌和我们这边的生腌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他们要蘸那种自己的那种醋。
1: 这个醋是真正的醋了吧？
0: 白醋，
1: 嗯，
0: 然后呢，里边加一点红红的那个，就像是小青红椒，给你切成很细的那种红椒末，
1: 嗯，
0: 放在
1: 就是一小块小块的那种，是不是？
0: 末，还不是块儿，
1: 哦，像酱里面的末的那种。
0: 对，差不多吧。然后呢，就是蘸那个，也就是白醋。
1: 不是，他们为什么蘸白醋？那边他们平常吃东西不吃陈醋吗？全吃白醋吗？
0: 不，从来不吃陈醋。
1: 我感觉我只有在喝羊汤的时候吃白醋，剩下所有的任何的菜品都是吃陈醋呀。
0: 因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要是蘸陈醋的话，本来这个生腌是就是口感是不对的，就是那种
1: 它有新鲜感就没了。
0: 陈醋的那种陈酿的口感是和生腌系列的这些海鲜不一样，
1: 嗯，
0: 他们蘸那个小白醋，
1: 嗯，
0: 然后呢你夹一块头这个比如说生腌虾，
1: 嗯，
0: 然后呢他泼过油的这个生腌虾，
1: 嗯，
0: 蘸一点点他的这个白醋吃，一呢是可以解腻，
1: 嗯，
0: 我个人认为他为什么要蘸这个醋哈，首先生腌的口感给你的就是一种很厚重，然后呢很腻的感觉，
1: 有点腥。
0: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很腻了，
1: 嗯，
0: 可能你就吃不下去别的了，哎，这个酸酸的一蘸突然变得非常的开胃。

0: 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4点前后转多云，天气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哎，我是鸿飞。
4: 我是阿丽。
2: 哎，我们的听友频繁说集成灶我还真没见过，一般都包括什么功能呢？是不是厨房空间比较大的才能装这个呢？他说不过油烟机啊却多少钱的都有，100的、200的、300的都有，对于过渡或者租房子临时使用应该还行吧。我们来说说，首先说这个集成灶哈，集成灶并不一定说你必须要空间大，然后它才能用。现在的集成灶不是这样的，而且集成灶的功能会有很多，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下面可以有洗碗机，可以有蒸烤一体机啊，会根据你的大小，它有不同的尺寸。
4: 几乎呢，我们集成灶整体它也就是长度能在1米左右，其实它跟你这个燃气灶
2: 是一样的。大小差不多，
4: 大小差不多，它为它其他功能，它真正的集成灶呢，它其实主要是两个功能性，一个是吸烟，就是代替了你吸油烟机，
2: 是，
4: 第二个就是你的燃气灶，那像底下的，我到底是洗碗机呢，还是这种烤箱呢？那都是自己定做的时候后期往里装的，
3: 好，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下集成灶哈。它之所以叫集成灶，是因为它集成了环保灶啊、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蒸烤箱、储物柜一体化组成的厨房电器。它的核心技术呢就是侧吸下排油烟，颠覆了传统油烟机的这个上排烟的一个结构，把整套的烹饪的设备整合在一台机器里，一站式的解决了炒菜、排烟、消毒、蒸烤的需求。那么工作原理上呢，是运用的微空气的动力学，吸烟口距离锅面仅仅15厘米到30厘米，就特别的近，所以油烟呢刚产生，它还没有开始扩散就被下方的负压风道给吸走了。这个油烟的吸净率呢能达到 95% 到 99.9%， 所以你烹炒的时候就不会满脸的油烟，特别适配中式重油烟烹调和开放式的厨房。所以刚才我们问阿丽老师说，开放式的厨房除了推拉门还有什么比较低成本的设计方案，他首先就给大家推荐了使用集成

0: 燥，
1: 这是正确的啊。
0: 嗯，而且呢，经常在家里面炒菜做饭的女士，她们的皮肤跟那种经常不在家里做饭、从来不做饭的女士相比的话，她肯定会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用了集成皂，是不是也是这一部分女士们的福利呢？啊，
2: 我觉得是女士的福利，因为说黄脸婆，黄脸婆一般都是在厨房里凶黄了哈，就是油烟太重了，其实对我们的皮肤还是有影响的啊。
0: 嗯，那么集成皂呢，它有好处，当然要是跟传统的我们用的这个皂具相比呢，它一定会有一些大家可能不接受的地方，比方说安装它是有门槛的，像这种老房子改造起来就稍微的有些麻烦，因为我们传统的厨房的烟道是在顶部，集成皂呢是需要地面下排烟的，像老小区要想改造这个烟道啊、打孔啊，额外可能还要花费上不小的钱啊，这个可能跟各地区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吧，但是也是上千啊。装修毛坯房一定要提前规划，会更加的划算。还有呢，就是维修的成本肯定要高于分体的烟灶的，因为它是那种非模块化的机型，单一部位损坏的，以及整机需要拆机检修的，还有蒸烤电机主板配件的价格相对来说都会稍微贵一点，你过了保修期后，它的维修成本可能会偏高一些。
2: 嗯，但是在吸油烟机的效果上来讲呢，它非常的优秀，就集成灶呢，油烟能达到95%以上的吸净率，但是你传统的吸顶的侧顶的油烟机呢，就是在爆炒的过程当中就极易跑烟了。
0: 嗯嗯，总体来说其实集成灶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品质还都是非常不错。我自己家里亲戚家里面用的这个集成灶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了，
2: 嗯，
0: 他还在用也没坏，然后呢就说那个打扫起来特别方便。
2: 他用的是品牌吗？
0: 嗯，对，肯定是品牌的集成灶。
2: 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在选择这种常用的家用电器的时候，不要在这个地方消毒机场的省点钱。
0: 嗯嗯，
2: 因为它会直接关联到我们后续好多年的生活成本和生活感受。
0: 对，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经常有听友，他们现在越来越关注的是，装修之后的这个环保问题啊。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也请了这个专家，就说我们在做甲醛处理的时候，不要到最后一步哈。当然，最后一步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把甲醛处理贯穿在我们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甲醛处理的会更安全更放心。阿丽老师对此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最近你的客户有没有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环保这一块？
3: 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接到了很多听友给我打电话哈，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出去找这种除甲醛的公司感觉不放心，
0: 嗯
3: 啊，很多都在咨询我，最近可能咨询的这种比较多。其实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要去做甲醛处理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首先有些的时候在我们装修，比如说硬装部分，硬装部分有一些我们控制不好它的板材类型或者板材等级，这时候我们装修完了最少超标都是在2倍左右。
0: 嗯，
3: 那还有一些我们买的家具，比如说床啊、沙发呀，这些活动式的家具，我们买的时候都是新出厂的，那在厂家大批量生产的过程当中，它的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等你把这些全都运到你家屋里以后，你就发现啊，如果要说自己没有检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气味很大啊，或者说我站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头晕目眩，这种现象就是它的甲醛和苯是严重超标。那这种超标以后，如果为了我们身体健康去着想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就去放味儿，放完味儿放一个月啊，完了之后我再去居住，因为你放味儿的时候是让它苯在大量的散发，
0: 嗯，
3: 散发完以后你的甲醛还一直在有，因为甲醛的释放周期它是1到3年，那这个周期我们不可能把房子放到1年到3年之间我们不去住，所以说我很多听友就说，哎，阿丽，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给我介绍一个甲醛处理？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我给我们听友所介绍这些厂家的时候啊， 其实我也很慎重啊，我也想找的这个材料啊，它的原料啊，环保性啊，包括它的品质啊，保证啊，都能对我们听友达到一定的这个
2: 保障哈，
3: 保障，所以说我才敢去推荐。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也考察了很多个除甲醛的一些公司，
2: 嗯，
3: 包括它的原材料啊，包括它的售后服务。那在这些个 N 多个这种甲醛处理公司里呢，我可能帮大家去筛选了一下，其实我发现有一家这个公司很好，而且它能从做完甲醛以后啊，它能保证大家15年。咱不用讲它这个原料好不好，咱这一块先不要讲，但最起码说它能保你15年这个周期。
2: 那请啊，这样哈，阿里老师，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就是如果大家有甲醛处理或者是这个室内装修空气净味的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和您联系。
3: 好的，啊，大家如果要说想需要甲醛处理的话，可以拨打记一下电话哈，13624116857，
2: 嗯，
3: 13624116857。
2: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装修完毕之后，一定要进行，我觉得是空气质量的检测。那我们下一周呢，会邀请这方面的专家给大家讲一下最近新出台的关于空气质量检测的这方面的新的我们的法规。因为要求我们的检测机构和处理甲醛的机构要分开了。以前，比如我是一个甲醛处理的机构，我还有这个资格去帮着客户去检查你家的甲醛数值。那很有一种可能性，我们会这样想，哎，你为了让我到你那儿去做甲醛，你会不会特意的把这个甲醛的数值给提高啊？那究竟这样的企业有没有，他们用什么方法是这样做了？哎，我们可以在下周四啊，关注我们的爱家在路上，我们会请专家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揭秘此处。
0: 嗯，
3: 好。
0: 还有话？
3: 那接下来我想再借着这个时间哈，
0: 嗯嗯，
3: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昨天这个一个案例。
0: 嗯，
3: 啊，这个案例呢，可能我第一给大家分享一下昨天一个小小的案例，同时呢，也在这里呼吁两部分人群体，啊，那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我记得是在下午的3点左右，我接到了一个阿姨，一个咱听友阿姨的一个电话。问我说：“阿丽啊，我想问你点问题。”我说：“什么问题？我家那个马桶啊，在一直淌水，到底是怎么事儿？”其实这个阿姨，
2: 马桶哪个地方一直淌水啊？
3: 我问这个阿姨，我说哪儿在淌水？其实这个阿姨说：“啊，下边在淌水。”其实她也搞不清，嗯，啊，到最后呢，我让她又给我拍视频，我再看。其实这个马桶为什么一直在跑水呢？他并不，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这个水上满了，
0: 嗯，
3: 流出来了，
0: 嗯，
3: 其实他是什么，是他那个下水件坏了，就是这一直在上水，这边一直在下水，
2: 哦，
3: 啊，就是一直在往出淌，
2: 嗯，
3: 不停上不停的淌，我就问，
2: 那他家这个月的水费会高一些，
3: 我问这个阿姨，我说你这个持续多长时间了这种淌水，他说我这已经是一上午了，
2: 啊，
3: 一上午了，到下午的3点那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说阿姨啊，这个可能是你的坐便的下水总成可能坏了，
2: 嗯，
3: 你需要换一个下水总成。结果我说阿姨啊，你这个还得马上换，要不你这个水会一直在淌。
2: 对，
3: 啊，我说那你要是把后边那个脚阀你再关了也行。这个阿姨告诉我说那个阀我拧也拧不动了，它锈死了。
2: 哦，
3: 就是它的总阀也锈死了。完了之后呢，我就说阿姨，你给我这个，那个打个视频，我看看你那个坐便是什么样的下水总成，我好给你买一个给你安上。结果他一打完，我一看他那坐便够老的了，我估计得有30年开外了。
2: 哦，
3: 啊，就那个下水总成已经没有卖的了。
2: 哦，
3: 就是过去那种球的啊，球的那种台子已经没有卖了。但最后呢，我一看下午3点，这个我就因为他是坐便也是淌水的问题哈，我就。我说阿姨你在家等着我吧，我上你家去看一下。我上他家呢去亲自去看了一下，我说阿姨你这个不行了，你得换个坐便了，那时候都已经3点多了嘛，
2: 嗯嗯，
3: 我说你得换个坐便啊，那你要不换坐便你现在这个坐便是修不了的 阿姨，
2: 因为买不着配件，
3: 买不着配件，所以说阿姨说那就换吧。我说那还。

0: 得赶快的，因为马上下班了嘛。
1: 对。
0: 所以说我怕这个阿姨呢，这个晚上第一个没法用，第二个水再一直淌，所以说就迅速的联系厂家，就给她弄了个坐便，给她换上，把那个脚阀也给她换了。但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哈？就是说我呼吁两方面人群体，第一方面就是这个老人是独
1: 独
0: 居
1: 居
0: 老
1: 老
0: 人。
1: 人哦，
0: 啊，独居老人，
1: 嗯。
0: 他呢？这个老人，而且我上他家去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呢？他的腰，就这一段时间，可能我据他听说，他现在已经有2周，这个腰疼的连腰都弯不下去，啊，那自己家出现这种问题，他无法去求助嘛，他
1: 那
0: 就
1: 他
0: 听了
1: 孩
0: 咱
1: 子
0: 咱
1: 呢？
0: 广播，他就打电话给我呢，
1: 孩子呢？
0: 孩子在外地。完了，我就问他嘛，我说：“阿姨，你为什么你这腰都已经这样了？你怎么不给你孩子打电话，让他回来帮领你去看看病？”但是作为老人的一种心态是什么？
1: 不麻烦孩子。
0: 对，我现在看看我养养的能好，我就尽量不麻烦他。在外地工作挺忙的，其实老人都是这种想法。
1: 对。
0: 我呼吁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啊，经常给老人。打
1: 打
0: 打
1: 电
0: 电话，
1: 话，
0: 如果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他要身体真的有哪不舒服，我们作为子女的要马上认可，是先不工作，也得先帮老人把这个身体调养好，之后我们再去工作，因为这样式的时间长了以后，老人的这个病就会加重，
1: 怕耽误病情。
0: 对，耽误病情。第二个，我再呼吁呢，就是说现在在我们大连市，独居老人很多。啊，那尤其对我们内行，就是我们干装修这个行业的人，啊，不管你是这个出大岗的，还是游击队的，还是某某平台的，尤其我们针对这种独居老人，如果一旦找到我们去干这种活，我希望大家不要糊弄，啊，一定是，啊，第一个老人呢，也不容易，我们呢，第一个别去砸这种老人。啊，
1: 你所谓的砸是价格要的
0: 价
1: 太高。
0: 格太狠的去砸，啊，第二个呢，
1: 我得翻译一下。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啊，一定要这个保质保量的给老人处理好，因为我们修一次，你要是过2天再坏了，这个老人会更麻烦，
1: 对，
0: 所
1: 而
0: 以。
1: 且他还自己没有出门去更换的能力，就等于给他又雪上加霜了。所以我们赚这个钱要赚的良心钱，既然要做，对这种独居的老人，我们反而要比正常的还要更好的为他着想，然后呢，为他把工作做好。
0: 对，你就像昨天这个老人，我就因为我把他换完，我就告诉阿姨呀、啊，你这都换一个坐便多少钱？换了一个那个脚阀多少钱？你知道这个阿姨就跟我说阿丽啊，你不用给我算了啊，那个我相信你，你说总共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就是说，对于这种阿姨，对我们是非常相信的，尤其我们作为这个行业去给老人去维修的时候，那我希望我们尽量。拍拍自己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这个付出啊，不要去糊弄老人。
1: 如果说有那种，比如说五保户老人呐、啊，无儿无女呀、啊，然后身患残疾呀、啊，这样的老人家里有一些小的维修的活儿啊，阿里老师就免费给人干一干
0: 对，
1: 吧。
0: 我们针对于孤寡老人这一块，如果要是维修的话啊，那我们是免费的啊，是不收费的。
1: 好，给你点赞啊。
2: 哎，对，刚才我们有个听友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完，就平凡他说的，说现在有一些那个油烟机就100、200、300都有，说这样的过渡或者是租房子临时用应该可以吧？二三
0: 吸油
2: 百的可
0: 烟
2: 不行
0: 机
2: 吧？
0: 100、200的，我还真没见着过
2: 你
0: 啊。
2: 见过？300的还有300
1: 你
2: 的。
1: 见过的最便宜的油烟机是多少钱？
0: 500多块钱儿。啊，就是说你这种呢，如
2: 就是那种老式的呢，不是说就那种平的，就老式的，又有上面的，这
0: 因
2: 个
0: 为是
2: 坡
0: 这
2: 度
0: 样
2: 的
0: 的，
2: 那种。
0: 比如就是老式的，我感觉我也没见过二三百块钱的哈，这是可能我自己看看这个电器的，它有个底线吧。但是我建议大家，这种机器呢，我不建议去买，因为200、200、300块钱，你想想它的这个
2: 成本。
0: 成本。人工再加材料制作这么复杂的一个休闲机，我想你这个东西买回去啊，你要是用个几天就坏了，我不管你花300，你买几天坏了，你再安装再花一笔钱，

0: 那到最后你再来回反复的换啊，就是你出租房你这种反复换，首先你给人安上了，如果坏了人家租客让你再换，
1: 嗯，
0: 你指定要去换，
1: 嗯，
0: 所以说我尽量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出租房买也买个差不多的。
1: 说到差不多的油烟机，你见过最便宜的500能用得住吗？
2: 应该可以吧，它就是最简单的，没有其他的功能。
0: 吸油烟机它有啥功能？
2: 不，现在功能可全着呢，我都可以翻菜单呢，不是吗？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就这种，如果达到500-600块钱这种吸油烟机，
2: 也能用住。
0: 我不建议大家买
2: 啊，我以为你说也能
0: 用
2: 住呢，
1: 用不住，
0: 用不住啊！吸油烟机呢，它主要靠的是里边电机。那这种电机质量一定是次的，
1: 嗯，
0: 还有它的这个吸烟效果也是最次的，那这种油烟机也应该是坏的几率是最大的，
1: 嗯，
0: 我不能说你一年保坏，但是一年坏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
1: 嗯，那你来说说这个价格在多少钱以上，这个东西就基本上能用得住吧？就是说我们有些客户就想，哎，我就给我自己的出租房配一个。
0: 如果要说你说我配一个吸油烟机，既要最便宜啊，我不是考虑它跑不跑烟，只能用得住。从这点出发，
1: 嗯，
0: 我认为你买这个吸油烟机也得在1000左右。
1: 1000块钱以上哈。
0: 对。
1: 嗯。还真有200的。
2: 还真有200的。
1: 我搭档立即用手机搜了啊，上网上一搜，
2: 哎，
1: 还真有。
2: 200多的、300多的，真有。你看好多家呢，200的、300多的。
1: 哎，
2: 是不是，啊，
1: 他这一台机器还没有一个工人上门的上门费贵呢？
0: 对。
1: 因为上门费好像也得就是200到300都属于正常价格。
2: 人家有的说的。
1: 400呢，
2: 人家还有说免安装的呢。
1: 哎呦天哪。
0: 纸
1: 糊的吗？
0: 如果这种的它不是纸的哈，它一定是所有东西大部分都是塑料的。
2: 什么送货上门，全国联保，品质保障，售后无忧，正品低价。
1: 哎呦我的妈妈呀。
2: 是吧，
1: 反正是原方不太信的。
2: 对，就是200多的、300多的，一堆一堆又一堆。
0: 我们大家去分析哈，一个电机最好的电机它都得达到几百块钱。
1: 嗯，哎，我们有位听友说了，他家的油烟机还有什么灶台、吸油烟机和燃气灶都是
2: 某和某，不行，咱不说牌子哈，某牌和某牌的，说售后还好。
1: 哎，给你点个赞，这两个牌子真确实挺好的，
2: 嗯，
1: 就是业内公认的用得住的啊，是品牌的品牌。
2: 对，一定是我们无论买什么，现在好就是长久的都要买这个品牌。还有就是咱们尽量不要在网上进行网购啊，有些网购的型号在我们线下店是真
1: 没
2: 有。没
1: 有，你买的是品牌的那个，就是特别有名的品牌的网店的电器，你回家用用吧。或者是你拿着那个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图片，
2: 嗯，
1: 可能那个样式可以和线下店里的某一款很接近，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嗯，
1: 但是你看型号一定不一样。这个型号不一样，你知道中间差了多少多少多少工序和多少多少关于品质的吗？那是挺多的。
0: 你看我昨天我去有一个听友家的局改吧，他家局改，他家有一个这个坐式的空调，
1: 嗯，
0: 他这个坐式空调是我们某某一个大品牌，
1: 哎，
0: 他当时买的时候也不便宜，
1: 嗯，
0: 但这个空调他用到现在将近15-16年了，
1: 嗯，
0: 连个氟利昂都没加过，
1: 哦，
0: 制冷效果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这就是好东西和次的一个区别点。
1: 嗯，等下节目你告诉我是哪个品牌，我猜一下，看看我猜的对不对。因为我现在对家装行业里的各个品牌的了解啊，我看看我所说的，我猜那应该是个日本品牌吧？是不是？
0: 对，
2: 对，
1: 还对吧？
2: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阿丽老师，预制板房顶开裂了，是简单的我刷腻子遮一下就可以，还是必须要加固修复？”
0: 浴室板开裂了，你说这个修浴室板的
1: 房顶
0: 这个你是在房上
2: 吧？预制板不是浴室板，预制板。
0: 预制板就是我们过去老房子用的这个房顶用的房盖嘛。
1: 嗯，
0: 我不知道。

0: 那你是室内修还是室外修？啊，它是不一样的。你像室外的话，你刮腻子是不行的。啊，室外你刮腻子是不行，因为室外呢，我们如果你是顶楼的话，你需要把它的缝隙拿水泥抹死，抹死以后我们做保温层，啊，再做防水层，啊，这种去给它包裹上。如果是室内的话，那你要刮石膏，啊，不是用腻子。把这个缝隙用石膏给它刮缝刮满，刮满以后再贴上这种无纺布，贴上这种布或网格布，贴完以后再刮上大白进
1: 哎，
0: 行修复。
1: 你刚说腻子和石膏不一样，以前，那个是玻璃呀，还是窗户？它那个边儿是不是叫腻子？
0: 也叫腻子，它属于防水腻子，那种腻子现在买都费劲，不好买了。
2: 已经没有了
0: 但是
2: 哈。
0: 我们所说的这个腻子，那个腻子是硬的，一干了就硬了
1: 那
0: 啊。
1: 对呀。
0: 但是我说的这种腻子属于刮墙腻子，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刮墙腻子就像一层粉，白粉一样，它没有硬度，啊，它没有硬度，它只起到墙面填充平的一个作用。
2: 哦，原
0: 那
2: 来。
0: 石膏呢？
1: 石膏是做那个边儿
0: 石
1: 下
0: 膏
1: 来
0: 是我
1: 的。
0: 们假找假填缝，它干了以后是跟水泥一样硬。
1: 那个也不也腻子不也是也硬吗？
0: 那个腻子它不是干这个东西，那属于油性腻子，啊，这个腻子属于粉状的刮墙腻子。
2: 此腻子非彼腻子。
0: 对，
1: 再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可能再回答一位。他说：“自流平施工结束之后，间隔多久可以铺设木地板
0: 干透的时间大概是2到3天，
1: 像这样的季节会很快吧？
0: 3天吧。因为我们现在的天气比较潮湿，
1: 嘿，有听友说好东西就是一个缺点，你猜啥？
0: 贵。
1: 哎，回答正确啊！还有呢，我们郭大鹏也刚才猜了一个两个
2: 就
1: 品
2: 空
1: 牌，哎，
2: 调
1: 跟你说的那一样吗？
2: 一
1: 有没
2: 样，
1: 有一样？
2: 第
1: 一
2: 一
1: 样。
2: 个是我心里的，然后等一会儿让阿丽老师看看她说的第一个是不是你来看看郭大鹏猜的品牌猜的对不对？看看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名牌。这
1: 个
0: 猜对了，
1: 猜对
2: 猜
1: 了，
2: 对了，说明我也猜对了。大鹏，我和你猜的是同一个品牌，确实人家品牌真的很过硬啊。
1: 就是好的品牌还是经得起时间和人的考验的。
2: 人家那品牌也确实是贵，但是贵
1: 贵有
2: 是
1: 贵
2: 有
1: 的
2: 贵
1: 道理，
2: 的道理。
1: 就像有刚才那听友说的，好的品牌就一个缺点，
2: 贵。
0: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啊？我看看，
2: 时间，
0: 那个。空调，咱就拿空调来讲，好的空调制冷的温度，你是多少度，它就多少度。而次的温度往下制冷的时候，比如说你打的是15度，它不一定是15度。
1: 好嘞，那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我是阿丽。
1: 好，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的出市方向，在向路较高架的部分依旧车辆密集度很高，尾端呢是在967医院的附近，整体通行状态真的不好，所以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能绕则绕。东联路的通行状态呢，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平稳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世纪街整体的北行，以及以上海路为界，目前长江路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4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3: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3: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3: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语言、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星期五。
0: 对的，哎，我们2点到3点伴随各位朋友在路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一直讲2点到3点承上启下的时间，对吧？容易犯困，怎么能够不犯困呢？
1: 哎，你听说了吗？
0: 哎呀，我没听说过。
1: 就说这句话比那个喝咖啡都有效，马上就精神了。
0: 对对对。
1: 哎，你听说了吗？
0: 啊，是什么事儿啊？那种、啊、
1: 就是八卦吧。
0: 对，我主要是你这下午的时间正好是努力工作的时间，千万啊，我们这也是学习汽车后市场服务的时间，千万不要八卦啊。
1: 哎，
0: 但是我要点几个人的名儿
1: 啊。你要点谁的名儿？我知道你要点谁的名儿了。你要点奔驰、宝马和奥迪。
0: 哎，这一点名儿，我们这 BBA 专修的车啊，还有再点特斯拉。
1: 哎，
0: 我们这新能源车维修，就是哎，我们车友朋友一说，我们自己的车好像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看能不能通过咱们这个服务节目帮解决一下，这个是最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聚焦的就是奔驰、宝马、奥迪跟特斯拉。但其他品牌的车辆，我们的嘉宾啊也都能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啊。
0: 对的。
1: 所以这段时间、尤其是到了夏天啊，雨季来临之后，有哪些问题是你最近遇到的，你有哪些预防性的知识想要了解了解，都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沟通了，编辑一文字吧，图片都可以的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担心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另外呢，我们今天呢有一种啊，在路上开车，就是我们这个驾驶安全特别重要，所以叫预防性啊，预防性的驾驶，叫防御性的啊，防御性的驾驶要注意，别的车的动向。还有我们维修呢，有句话呢叫做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对吧？所以我们就要催大家来修车养车。周一一般是周一和周五啊，是我们特斯拉专修啊，还有 BBA 专修。我们的小崔嘉宾，凯捷汽修的小崔来到节目当中啊，欢迎一下小崔。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所以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这面面俱到了吧，该点名的都点到了。所以你想咱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这老师下午的时候哎一点名是吧，这都很精神嘛，对吧？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也开始我们的这个服务。因为咱们现在进入到夏季了，还有汛期，所以有关爱车维修的故障典型好像都特别集中了，是不是小崔？是这样的。
2: 是这样。
1: 这一个礼拜以来有哪些维修的案例你印象特别深的，也跟大家提个醒的，有没有？
2: 最近我们干的比较艰苦的就是一些空调，也就是渗漏的问题，完了就解决起来工程量比较大，但还好的结果是都解决完毕了，客户都非常满意。
1: 哎，你说到这个空调渗漏的问题，它主要的表现特征就是空调开启之后凉度不够吗？
2: 是这样，但是因为它是空调在使用阶段的时候，它里面的氟利昂会缺少，这样的话这制冷效果就会变差，

0: 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它的制冷这个效果就达不到了，给车主的感觉就是空调不凉了。
1: 嗯，就出风口那个温度没达标呗。
0: 没达标。一般你看标准的好的这种空调，它制冷的出口温度基本能达到5度到8度之间。
2: 嗯，
0: 如果是超过10度以上，我们体感就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了。
1: 哦，就吹半天也不觉得凉哈。
2: 对，
0: 哎，是这样。
2: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一打开空调就凉了，这是我们今年啊这个口号。我们自己有体会。你比如说我的车，我一般都打到22度的时候开了，就是表显温度哈，22度的时候过一会儿就有点拿脑子。啊、
1: 嗯，太凉 了。
2: 哎，你说我这车是不是没坏吧？应该是。
1: 哎，那你这空调太好使了。
2: 啊、对啊，我就得调到24度，我还得给它把那个温度还设定往上调一调。啊、
1: 咱不是建议在车里边也调成26度吗？
0: 26度，它这、你看它居家25、26还是可以，但车因为在外面是暴晒，移动的时候也是暴晒的、
2: 嗯，
0: 这个温度对我们来讲有点不舒服。
1: 嗯，所以你建议是调成24。
0: 根据个人的感觉吧，基本上是22到24度之间都可以。
2: 哎，这个哈，咱还真不能建议
1: 啊，为什么？
2: 就是你得看个人。就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车就是19度、18、19，对吧？那他还觉得怎么不凉？是这是不是应该检查检查空调系统？
0: 它是这样，有的是它设定最低温度，它确实空调能达到最低温度。还有一种病态是它已经设定为最低温度，但是它的制冷效果达不到这个最低的设定温度，
2: 嗯，
0: 啊，它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你说所有的车的最低设定温度都是一样的吗？
0: 差不多，
1: 19度。
0: 有的是16到19吧，根据车型不一样，它不一样。这个我们从内部的数据观察那个蒸发箱的温度，可以看到这个空调真正的核心的温度基本上在30度左右。
2: 嗯，
0: 啊，这就是制冷效果非常好的。
2: 嗯。就是测温是吧？
0: 哎，
2: 蒸发箱的那个就看不着嘛，蒸发箱你也看不着、
0: 那个需要用那个检测电脑去读它的数据、在出风口用温度计去监测它的出口温度，这样的话就对空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甚至可以比如这两项检测指标就相当于我们测血压一样，高低压、这样就知道你的健康状况。
2: 对，
1: 原来出风口的温度是5到8度，应该是这个温度你才能够感觉空调一打开就凉了。
0: 对，只有咱这个体表的温度和这个出口温度形成巨大的反差，你才能感觉到凉爽。
2: 嗯，所以我们哈跟大家今天哎一开始哈节目就讲了一个非常凉爽的话题啊。我们车友朋友的车也是这样，一开空调车就凉了。如果还是没有做到的话，那今年的夏天就快过去了啊。这算是不是个好消息，我又省得维修空调的钱了。但是我另外我们就说一事儿，现在就比较集中了，汛期高温，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了，是不是？哎，
0: 你像昨天
2: 受不了就赶紧去维修了，对吧？嗯，
0: 对，还有点像空调渗漏应该也及时维修，因为在渗漏点出现的话，它冷就是这个空调泵的冷冻油啊也在流失。这样的话，这个虽然空调还能是正常工作，它制冷效果已经跟不上了，但是润滑也跟不上，这样的话会加剧空调泵的这种损坏。
2: 对，哎，刚才安安说呢，那个怎么能够就是不犯困呢哈，你看咖啡很苦，说到就到。
1: 嗯，
2: 说喝咖啡还不行吗？喝咖啡不提神吗？
1: 嗯，
2: 对吧？
1: 然后咱说这个是 BBA 专修，他又说出了3种车型专修。
2: 对呀、啊，这一下小崔也不困了，因为呢，面对困难挑战，是吧？这是迎难而上啊，其实也不叫迎难而上，这些车也就是外壳吧啊，这个叫什么啊？哎，以前就是说了，你刚拿驾照的时候。一定要把这3种车认识一下
1: 啊，然后离他们远一点，
2: 哎，
1: 兰博基尼呀、
2: 对，法拉利，阿斯顿马丁，这个现在哈，这些车呢，当然又有个性又有性能，跑车级，反正现在也挺好，就是我们讲二手车嘛，有 BBA， 那天有朋友好像是从上海买的，好像是个兰博，好像啊，就是年轻人愿意玩这样的车，挺好啊、也便宜，哎，这些都能修吧。
0: 这车从基本原理上来讲都是大同小异，但这车型不同，它的控制原理是略有差异。但是只要说有扎实的基本功，可以迎难而上，都能解决问题。
1: 好，我们看这个
2: 题目。别，我还
1: 要
2: 想问一下，
1: 你还想问啥呀？
2: 我说你这3个车修过没有？你别到时候你说
1: 我。
2: 我
1: 印象当中他不是修过兰博基尼吗？
2: 对对对，
0: 修过
2: 啊。

0: 这个法拉利是见到有是吧？
1: 修过，
0: 这个，
1: 毕竟大连保有量很少，就是我们就是
2: 零星的修过是吗？
1: 哎，能见过就行
0: 啊。
2: 哎，那你刚刚梁山，你不是说你最近一朋友买了一兰博基尼二手车吗？多少钱了？哪年的车呀？
0: 我是那个在小崔那儿看到的啊，那不是我朋友。对吧，
2: 那他朋友
1: 油车像超跑现在价格也很便宜，
0: 嗯
1: 啊，就是愿意体验的话应该说都不太贵，可以出手。
0: 对关键有的时候确实是你不是玩车的问题，你这路不行，咱也别说哪儿路不行，它全是坑。我以前还听说个故事哈，就是他前面他一出去哈，这可能就讲笑话了哈，你听说过没？是不是就不困了哈？他说他一出门的时候，前面得跟个车，就看哪有坑，完了告后边这个，让后边得躲着点儿，啊！
2: 你不能说你听说了没？你是说你听说了吗？
0: 底盘太低，是这样哈，啊。嗯，
1: 对，因为他那个后驱车嘛，他那个发动机和变速箱，它离地面都比较近，超跑也都是离地比较近的，所以说。一般路况确实应该注意，要不是这个损失很大。
0: 对，
2: 嗯，好，我们这会儿来看听众的问题。19年的宝马三开了50000公里，开的比较少啊。他说这个仪表呢突然报警提示更换刹车片，但是呢去拆下来修理厂看了一下，刹车片还有一半的厚度，至少应该还能跑几万公里。消了故障码了啊，没两天又报警了。他说这啥原因啊？
1: 这个像宝马车它本身有蹄片这个磨损指示，它还有一种提示是刹车油到更换时间了，它也会提示，有时容易把两个混淆在一起，建议这个重新用电脑看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2: 哦，就是它提示是更换刹车片，有的时候有可能也是刹车片没啥问题，但刹车油有问题也会这么提醒。
1: 对，它都有保养提示的那个时间，也可能都到了啊，他看一下就可以，这个不是问题。
0: 嗯，
2: 哎，你说那个刹车油啊，一般应该是几年一换呢？
1: 刹车油如果是按照以前店里的，就是2年4万，但是现在又增加一项，就是检测它的含水率，根据含水率再精准确定一下。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0: 嗯，这要检查。哎，夏季正好是。检查刹车油的这个关键的时候要更换啊，
2: 因为潮嘛是吧，
1: 因为夏季高温高湿，刹车油里边的水分可能会聚集更多，
0: 对，
1: 所以说要作为重点检查。
0: 对，我们一般养车的习惯就是秋冬季节换防冻液，完了夏天换刹车油，实际上这都是就不论季节都要按公里数和年限要定期检查，就这两个油水啊。
1: 原来的车可能对这个防冻液就以为是防冻的功效，到了天冷就要换防冻液，但现在都是四季长效的，所以说这个都是一个常规作业项目，和季节都没有关系了。
0: 嗯
2: 嗯，就跟温度没有关系了啊。
0: 对，大鹏啊，大鹏让咱们三个看个视频，就是说你看看这个白车开的，这确实是安刚才看到了，是不是啊？他这个车就正常在环岛内嘛，然后这个车白车从外边，从这个环岛外边直接插过来，就是叫刀锋式的并线，就确实是哈，挺危险的。大鹏的意思说了，说亏得我的这个轮胎刹住了，立功了，是不是啊？
1: 啊，
0: 那四条胎本来是小崔留着自己体验的，让我们那大鹏啊去了之后，绝对是哈，当机立断啊，然后换了四条胎。哎，那胎不便宜吧？应该是，
1: 不贵，很便宜，
0: 很便宜哈，
1: 但是那轮胎从我们地质惯上来讲，
0: 嗯，
1: 你闻起来就没有那种生香蕉的味道，就是用料还是比较良心的。
0: 对，
1: 有的轮胎啊你闻起来都刺鼻的味道。
0: 对
1: 啊，而且胶质特别硬，这种胎就是很难用。
0: 对，哎，我那天不是发给小崔这个就是轮胎的10个品牌，前八个、前七，反正就是前十名里边排前几列的，那合资的，但是有两个是国内品牌的，一个他这个刚才大鹏换那个应该是排第二，是不是啊？啊，你有没有兴趣猜一下这品牌的？
2: 就你俩一直在说嘛，
0: 啊，
2: 我大约揣摩着，就应该是大鹏最近是换了四条胎，
0: 对
2: 对吧？
0: 对。
2: 然后每个价格还不贵，
0: 对对。
2: 他开的是燃油车吧？
1: 本田，我记得好像是本田。
0: 啊，对。
2: 那你说不贵，每台400左右？
1: 嗯，
2: 下得来吗？
1: 不贵，他也得按参照这个规格。 你像假如2055E6、21

0: 多少，
1: 嗯，
0: 在一定要有规格前提下报价，
2: 嗯，
0: 你对比你才能对比出来，
1: 对，
0: 否则的话它这个规格不一样，价格差很多，
1: 哎，这个，
2: 那基本就400块钱下不来呗，是吧？
0: 那，哎，好像下来了，没用上，
1: 嗯。这个这个是要提示大家，就是雨季夏天就提前更换和检查轮胎，还有跑高速，这个也是非常必要，排水性是吧？然后呢，雨天湿滑路面抓地力，这个新胎那对安全是有保证的啊。不过我建议大鹏哈，你以后哈这个视频啊能长一点，然后呢你自己做个账号，就是自己做个那个视频号，你把你这些呢发在那个账号上，因为有关于交通安全的这个题材大家还是喜欢看的，是吧？你比如说那白车车主哪一天如果刷到了一看，哎呀，就我是这么开车的吗？确实吓人，他以后也可能会有变好的。
2: 你说他这个就等于是从最左边一下子就并到右边来了，
1: 嗯，
2: 是不是，
1: 嗯，对呀，啊，对，啊
2: 哦，就很危险，
1: 并在人家车前面了嘛，
2: 哎，
1: 对吧，嗯，
2: 当然一定要打个那个提前的这个指示啊，哦。
1: 他这个关键是这个哈，刚才你没看，他这个就是我们叫刀锋式的并线。
2: 你指的就是说，比方说，应该是
1: 得全靠后车反应。
2: 对
1: 对，
2: 这个一次只能跨一排机动车道，他是一下子跨了好几排机动车道。
1: 对，对，
2: 就是，
1: 但是你
2: 这个刀锋式的，
1: 你不能贴的这个车那么近。另外，你速度你可以并线，但是你慢一点，然后双方适量。
2: 你一排一排来，
1: 哎，
2: 不能一下子并两排，甚至两排以上，
1: 是不是啊？啊，就我刚才
2: 一个反应的时间嘛，
1: 啊。那当然了，那必须是这样啊。咖啡很苦，这理解的很好。但是好车配好胎，好胎也得配好车，是不是啊？嗯，
0: 好车配好胎没毛病，但是吧，
1: 嗯，
0: 不好的车就不配好胎，这也说不过去。因为越是性能不好的车，
1: 嗯，
0: 我们更要配好胎。
1: 对，
2: 嗯，
0: 这样的话能得到改善一下这个驾驶这个性能。
1: 开好车，
2: 那你说这个好车，其实这概念就比较
1: 对
2: 主观，嗯。什么是好车？
1: 对，
2: 我觉得保养好的车就是好车呗。
1: 对，安全性是不是啊？
0: 嗯，他说常规说的好车，可能更指向这个 BBA 或一些中高端的这种
1: 对
0: 进口品牌的之类的。
1: 对，我们节目不是有口号吗？开好车，更要好好开车。这话行吧？
2: 嗯，那我怎么听着好车都是指的是
1: 对
2: 保养好的车，
1: 嗯，
2: 就叫好车。
1: 对，
2: 你看小峰峰呢，说他的车是比亚迪呀，
1: 嗯，
2: 比亚迪24款的纯电啊，我的车有一个这样的毛病，什么样的毛病呢？就正常行驶，一到夏天开空调，突然间就怎么了？
1: 顿挫，晃一下，瞬间这样啊，
2: 哦，
1: 有时候一天一次，有时候一天两次，挺吓人的。去检测说检测不出来了，仪表盘没有故障码，他这个是纯电车。开空调突然顿挫晃一下，
2: 晃一下是啥意思呢？这个车体晃一下吗？
1: 嗯，
2: 他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哎，
0: 纯
2: 遇到过吗？
0: 这要是纯电的话，它这个空调泵介入工作它应该是非常的丝滑，不像油车需要一个发动机怠速的提速这种状态。
1: 对，
0: 嗯，它说出现这种顿挫理论上是不应该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电子空调泵，
1: 嗯，
0: 它的在运转的时候它也是个无极变速的过程，
1: 嗯，
0: 调速的过程，所以这种问题如果真的是在这方面出现问题，因为它车还在保，应该去 4S 店看一下。
2: 他说了检测不出问题，
0: 重复观察，因为它在保修期内的它肯定能观察出问题，是这个要监测到空调泵的工作信号，还有它工作压力，从而推断它整个这性能正不正常。
2: 就是总体来说，还是空调泵的问题。
0: 只能这么理解，因为它这个按照常规的逻辑推理的话，它这是不应该存在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既然存在了，这个还在保修期内，应该4S店给它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检查和答复。
1: 它还
2: 以前你们遇到过这类问题是吧？
0: 因为电子空调泵它本身就像它这在工作起来它没有传动附件，
1: 嗯，
0: 啊，只靠电机从零转速到几千转，它是一个无极变速的调速过程，所以它非常的丝滑。这种问题出现这种耸动的话，油车还可以理解，在电车它这个不可以理解。
1: 它那么就是电路干扰嘛，一开空调比如说它影响就是电路电压什么波动，然后影响它的电机输出啥的。
0: 如果影响到这个电机扭矩的话，它理论上它会在电源管理方面会报故障的。
1: 电源管理哈
0: 啊，是这样的，
1: 电源管理。

0: 理系统，哎呀，是吧？这个小峰峰，一个是你在 4S 店看看，要实在不行，就小崔那儿从电路上，反正修电车的是这样讲啊，说我们擅长就是修电路板，这是修电车的天花板，是吧？如果是电路板或者是哪儿什么网关呐、开关呐，是吧？电流波动啊，就接上什么示波仪啊，就按过去那个理解啊，是不是能够判
1: 这
0: 断
1: 个
0: 一下？
1: 如果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协助他检查一下，给他出一个范围，再去 4S 店，更精确的这个确认。
0: 以前不就是替换件吗？就要不然你把我这个空调这个泵给我换一个别的看看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1: 现在这个零件也不便宜，
0: 对呀，
1: 咱这空调泵拆装的话，人工还有物料损耗都非常大。可能是不太好操作。
0: 还有这个小俊啊，腾势 D9 插电混的，24款开2年了。腾势 D9，这个车是不是在你那修过那个？他24年5月份的上的牌啊，总里程42,000，4个胎都出现了啊，大面积的细小这个龟裂纹，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
1: 理论上，这个年限比较新的轮胎，只要出现龟裂纹的话，正常来讲都是它自身品质的问题。
0: 2年了，2年，
1: 现在这国际最大的牌的，一年出现龟裂也是有的。所以现在这个轮胎老化现象在高端品牌是常见的。而且只有我们所知的有几个牌子还是非常好的。
0: 但是
2: 你
0: 我。
2: 是说非常好的，指的就是2年还没出现裂纹呗？
1: 4、5年它也不老化。
2: 那他这个问题就只得换轮胎了吗？
0: 还是质保期内的车？
1: 看看情况，因为轮胎的质保它比较特殊，它有的时候不是厂家来质保，而是由轮胎供应商来给质保的，去店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走索赔，走不了索赔就得自己消化了，因为好多车原车装车的这个大品牌轮胎，老化程度都很严重。
0: 对呀，最近投诉比较多的，很多都是那个原厂胎，就开了2年多，就说这个裂纹是吧？那厂家说都正常的，不影响你开的。
1: 这有可能采购成本压缩的太低了，出现的问题。
2: 那这样说，以往解决的方式都是就像梁山说的呗，没问题，接着开呀。
0: 要不然这么多投诉呢？对
2: 那
0: 呀，
2: 就是那你说你能
0: 就
2: 放心开
0: 厂家
2: 吗？
0: 是不管的那种，应该是。
1: 没有办法，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0: 对，告诉你正常的。完了有一个，网站吧，就质检网，还拿到一个工程检测，就把这种裂纹的胎去检测，在检测了大概30几个小时吧，36个小时，模拟啊，在跑，后来各种参数全正常的，完了底下都是一片反对之声。
1: 按照技术指标来讲，它就是橡胶的抗老化剂用量太少导致的。
0: 就是这个车，因为你在质保期内，有的时候你在外边换轮胎，它好像还得管你那种，就是说你影响你的质保，是不是啊？你换东西，它这个车你别的地方不解码，它你也开不走这车。
1: 国产车说不清，这个确实好像是各方面条款比较严格。
0: 对
2: 那
0: 你。
2: 第一就是第一个方式还是跟 4S 店联系是吧？
1: 对，
2: 第
1: 看
2: 一选
1: 那
2: 择。
1: 4S 店对这款轮胎的老化程度有没有一个售后的这个服务。
0: 对，就是因为人家你就是在外边换的轮胎，他管一年，比如说鼓包，他就是管你。但是像这种龟裂呢，这个他都不管的，外边也不管，厂家也说正常。就我刚才说呢，你投诉到平台，他是检测，他说也正常，就是这个细小。如果是细小龟裂纹，有的时候跟你地面呐、什么行驶啊、温度啊什么的，就包括还有轮胎降低成本，啊，按理说这车都40多万了，这应该哈、这质量问题就是说，安全性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1: 现在车卖的便宜，零件采购成本必然
0: 不
1: 要
0: 是，
1: 压缩的。
0: 怎么便宜了？这车不便宜
1: 相对而言，就是所以说轮胎，因为大品牌都存在老化现象，只有极个别几个牌子用的还是不错的。
0: 盐的问题哈，它是16年的宝马 N55D 的发动机，检测不到机油液面高度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毛病，没有故障码，检测不到电子机油尺吗？电子机油尺。
1: 它这个检测不到高度，也可能就是说电子尺不准，测不到油位， 还有一种

0: 情况里面的机油真的是没了啊，这还会有两种现象。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呢把车架起来，把油底壳油放出来，用个计量工具确认一下油底壳里剩几升油，完了再进行判定问题就可以了。
1: 嗯，16年的啊，机油有消耗吧 ？N55D 的发动机，
0: 根据车况肯定有消耗。这种情况就是放掉之后啊，重新按标准的加注量加注，再看电子油尺好不好用，也可以这样。对，但是常规来讲，用电脑进行检测的话，能看到这个油位传感器的工作参数，再进行判断会更简洁一点。
1: 对，这个、啊、不说不知道哈，这一说人家说你这车 N55。发动机的死亡三件套啊，是吧？就是小崔好像修宝马就很简单，上来都是哎呀三件套，一换完就跟新的一样，必须要换。他这个车也有那16年呢，
0: 那个根据保养情况，有的确实需要更换，有的可能用的也很好。这个油品对他，我个人认为油品对这套三件套影响是很大的。
1: 机油品、
0: 啊、就是机油，
1: 对宝马人家就是原厂油啊，5W30啊。
0: 原厂是这样，它能满足它的各项指标，而不是说它这个超越它的全部，所以只能说刚刚够用，而不是最好的，
1: 对，我刚才就想说的，它这个车是不是得换啊三件套？你的意思得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机油消耗，是不是有异响，是不是有积碳，是吧？
0: 它这情况就是电子油尺测不到这个油位，它以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烧机油引起的机油没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子油尺不准，它是两个需要根据情况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1: 老乔哈发了一个皲裂，
2: 发音
1: 哎，龟裂皲裂啊，感谢老乔哈，
2: 谢谢哈，
1: 好嘞啊，欢迎大家。那个小峰峰他说我是。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品牌轮胎，当时我是用大品牌，结果用了几年之后，我可以这么说哈，当时咱还开的少，那轮胎哈那个老化皲裂，我那不叫细纹了啊，就是感觉它那个就是那个面儿，好像那一层面儿就像蘸了什么玩意儿那个化工给腐蚀那种感觉，然后呢那个轮胎那个哈就发白那种面儿。就而且是大品牌的，
0: 是这样。我们在维修这种，我们在一线维修见这种情况见得多了，也搞不懂为什么是这个质量越来越差。
1: 对，
2: 那你像刚刚梁山描述这种轮胎状况，你就必须得换了是吗？
0: 如果这一代步来讲还是可以用的，但以性能来讲，它都没抓地力，都在上市。
1: 对，老乔刚才那个皲裂哈，你知道我差点念成什么地方？我想念像村了那种，其实那轮胎表就是那个冬天哈，那个村子咋写的那种
0: 也差不多，那就相当于香蕉里边没有了油性
1: 啊，
0: 也没毛病。你说的很对，
1: 对，就是，这理解我。
2: 就说小时候抹那个手已经被冻的那样了。
1: 对，他说没有油性，对我就说那轮胎就是
2: 那
1: 种感觉。
2: 那个小时候那叫什么油来着？
1: 好
2: 嘞，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情和天气，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对，你看我刚才想起来了，又不让我说了，这是谁啊？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出市方向在香炉江高架这一部分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尾端呢是在广电中心的附近，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还有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大一二院连山街的部分，车辆的密度都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六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4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

0: 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好，来这个时间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来到下午2点到3点修车养车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欢迎大家。今天周五的时间，我们照例呢是维修特斯拉新能源的车啊，还有呢 BBA 的车型，对吧？
2: 就奔驰、宝马、奥迪和新能源的一些汽车，当然其他的车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的。
3: 对对，我们可以帮大家，尤其是西北路这个位置的朋友啊，换轮胎啊，我们也说了这事儿啊，包括检车，这大院里正好就有检车线。所以车友朋友，我们以后都是这样，离您最近的啊，然后比较方便的修车保养检车，这必须是一条龙服务啊。哎，我那天正好在小崔那儿遇到一个车友，他好像也不算老车吧，新车那种，他就是尾气差一点点啊。像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建议车友朋友，一个是刚才说了，修车养车你就在修理厂，然后呢这个检车绝对没问题，因为他修车养车他就是要保证你尾气合格的啊。其他的都正常的，是不是？
4: 哎，是这样，因为尾气呢，就是可以代表你整个发动机的性能，都从尾气上代表出来。
3: 对
4: 啊，所以说尾气不好，那证明是维修不到位。
3: 对，
4: 维修有缺陷。
3: 嗯，就是车友朋友要把这些要求哈都连在一起，和服务和维修项目要连在一起的啊，用服务把它串起来，这是非常必要的啊。省心省事嘛，
4: 是
3: 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卖你燃油添加剂了，就我们过去来讲，你要是觉得你怀疑你但是现在有颗粒捕捉器是吧，有我没检车，但是我颗粒捕捉器老亮灯，像这种情况都是已经很正常了。你就包括我说的检车，你临检车之前，你前一天你往油箱里加个那个清洗剂，它那个什么我尾气指标差一点点，它绝对不带差的，它只能比你现在好很多的。因为咱们这车早就是个闭环控制系统，它自己在监控，再加上你油品改善了，积碳，我说你提前一天，再加上现在是夏天呢，你要是冬天说你提前个两天，这有可能，你这都尾气都不用担心。车友朋友啊，别费那个事儿，看着也挺那什么，不太了解啊，很着急。就我今天刚才听小崔说的，有个车友底盘特斯拉的是吧，底盘啊，找小崔也很着急。
2: 底盘怎么了？那么着急啊？
3: 嗯，开起来难受啊。
4: 哦、这个是
2: 咯吱咯吱响、啊。
3: 关键轮胎也给磨了呀。
4: 这是一辆 Model 3呢，这个在别的店更换底盘都准备完了，完之后就开起来就是很不舒服。
3: 嗯。
4: 又去了几家店搞了一下这个四轮定位，又是应力释放，但是都没达到客户的效果。
3: 嗯。
2: 哦，几年的车呀，它是？
4: 刚过保的 Model Y 大概是21年、22年，我没仔细看，就是说到我们店这下午就把他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3: 嗯
4: 啊，就是以后可能就是我们店的忠实粉丝了。
2: 哦、
4: 啊、
3: 哎，等等会儿啊，你怎么解决？换你的件儿啊？
4: 哎，没有，这个我们是按照标准的维修这个流程和标准的数据。
3: 嗯
4: 哎，
2: 那你看他这个，你说他原来到一个地儿把底盘整个都整备了一下哈，那他是用的材料有问题呀、啊、还是程序有问题呀、啊、
4: 材料他可能也是品牌件，但是就说别的店都把能赚钱的活都干了，就是最难最苦的差事由我们来给解决了，但万幸的是客户很满意对我们的服务，就是都达到原车的这个标准了。客户满意应该是对我们最大的这个

0: 讲啥了？
1: 他咱就顾不上谦虚哈，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安装稍微差一点，你如果多拧了一下，是不是？或者少拧一下，这个最后的结果不太一样，这个倒是有这种可能哈。
0: 你说的也很对，梁老师。他因为这个底盘零件，你在紧固的时候，角度也好，间隙也好，它都需要你精准的去确认一下，因为有车型不车型不一样，它对这个安装的这个点，它要求也不一样。
1: 嗯，
2: 我们这个维修指导手册里面，就是哪个点拧几下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吗？
0: 正常整车的所有螺丝，它都有一个标准的扭矩要求。它都是有要求的，不是说我们拧上就行。
2: 不是说拧到不能拧为止，不是这样的哈。
0: 不是。因为到那种程度啊，也可能就拧坏了，或者拧断了，要么零件就拧坏了。所以说，整车的所有东西它都是有标准的。
2: 嗯，
1: 有的零件是你不用完全拧紧，但是它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它通过力量啊，或者互相牵扯，它会越来越紧，是这样情况。
0: 这个现在很少了，现在都是要求标准的那扭矩，或者是。转角它那个螺丝啊，它带一定弹性，它需要转角度再加扭矩，这样的话它这个紧固程度是非常的安全的。
2: 它是还是手工吗？现在不是这种利用什么设备的直接这种拧螺丝吗？
0: 现在有些引流的这种饰品做的就高大上的设备，但真正的时候还是靠人工用好的设备去精准的去确认。
2: 就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哈，
0: 才
2: 能让这个胶套换完之后感觉还是很
0: 像有些做发动机
2: 一样，
0: 做发动机引流那些用一些高大上的那个像生产线上紧固设备，其实在现实当中还不实用，都是
1: 拍视频嘛，引流嘛，是吧？
0: 都是道具，
1: 对
0: 吧？都是道具，
2: 主要还是人工哈。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安也做这个售后节目，达明我们三个哈，就小崔讲完之后，安都想换你说这车了啊。只有那达明还得再提升一下啊！
0: 达明他车底盘已经开始响了，他已经告诉我了。
2: 对，就是
1: 离换车不远了。
2: 原来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朋友这车开了一定年限之后，他发现车只要一坐到那个座椅上就开始咯吱咯吱的啊！一开始以为是座椅老化，后来发现其实是底盘的问题。
1: 对，那你也跟体重有关。
2: 没有啊，
1: 你
2: 体重没变化，却发现座椅开始咯吱咯吱响。
1: 那到时候了。
0: 如果强调在座椅座上响，不排除一些座椅啊，在滑道还有里面支撑部分啊，确实有工艺不到位会咯吱响的现象。有的是在开的时候，在拐弯的时候或者颠簸的时候，座椅会有个异常声音，这也是有的。所以
2: 那你说座椅这个异常声音跟底盘的异常声音是一个声音吗？
0: 它这个源头不一样，它声音不是一个部件。
2: 能听出来 啊。
0: 这个因为车内和车外的声音啊，你仔细听它是不一样的。
1: 我还真是借这个问题特别提醒一下我们下季哈，就是那个
2: 突然想起事儿，
1: 打火机，对对对，就是有抽烟的朋友哈，你的打火机，因为他们说那种就是你座椅这个车哈设定好嘛，咱们叫座椅模式，就是你下车之后它这个座椅啊它会移动的。它比如说涉及到一个方便你上下车的模式，等你下一次坐在那儿的时候，它又调整到你驾驶的状态。你看着挺高大上是吧？我刚才讲了，如果有异响啊，维修起来也得麻烦。但是刚才讲了，它就是在这个晃动的时候把那个打火机给点着了，就是那打火机的开关，它给点着了。你说这个寸劲儿，
2: 就是打火机，
1: 你想象不到吧？
2: 掉到座椅底下了。
1: 对了对了，就夏天哈，特别要注意啊。那天这个浙江就是那个老伙计在那旁边刷车呢，就忽然间底冒烟了，最后因为他就局部，因为他就在旁边还正好是刷车，所以他赶紧熄灭，最后人家这个消防部门鉴定就是你打火机掉那儿，然后那座椅一动给他引燃的啊，这个别忘了这事儿，咱座椅嘎嘎响你也别忽视了，
2: 就座椅嘎嘎响，原来我就以为是座椅老化的问题，
1: 对啊，
2: 后来说是底盘的问题，
1: 不是不是，我就觉得你是不是里边掉东西了，你赶紧检查检查
0: 啊，其实正常
2: 一般也就能捡到一些硬币而已。
0: 座椅响
1: 发不了大财是吧？
0: 正常座椅响那个位置啊，正好在车应该是中部左右，那个位置它跟底盘还关联不上，底盘是在方向盘仪表台的正下方，那个位置出现响那是底盘响，如果就是你座椅的位置啊，因为从车底上来讲，车身部分没有任何附属零件，座椅响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1: 对
2: 啊，座椅响的可能性其实就是座椅响了。
0: 哎，是这样。
2: 因为底盘响是应该在前部哈。
0: 啊，是这样的。
1: 嗯，小峰峰哈，一直听我们节目，就是行驶到夏天开空调，顿挫一下，晃了一下。他说我去售后检查了三次，检测不出来，说不理解这个毛病。你这样你就联系小崔吧，小崔帮你，因为纯电车哈，刚才我们说虽然是修，现在叫迅为新能源嘛，别的车也能修哈。
0: 哎，他这车在检测要点的时候啊，在动态应该动态检测一下这个电池电压、驱动电机的电压，再就是说打空调看一下这个电压变化是多大。
1: 对，
0: 他可能在动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啊，这就需要一个详细的检查过程了。
2: 嗯、
1: 对，
2: 还是需要专业的检测啊。好，看一下这位听众哈 ，Box 遇到什么问题了哈？油车和新能源车，
1: 嗯，
2: 这个底盘橡胶胶套。或者什么橡胶件儿，
1: 嗯，
2: 基本寿命是多少年？
1: 嗯，
2: 还是看公里数呢？
1: 你这个有点太宽泛了啊，不一样的。新能源现在那个它的悬挂系统啊，有的时候跟油车，我们就讲特斯拉嘛，是不是、啊？比如说前面也是什么双叉臂的，后边是多连杆的，就这种。但是它车沉。相对来说它的底盘件寿命是不是短点、
0: 其实讲到悬挂寿命啊，油车和电车确实差别很大、但油车咱以 BBA 为主吧、它的底盘的寿命都比较长，因为它这个配套的产品啊都是国际大品牌，像主打的可能都是德国的那个猫头鹰给配套的，
2: 那它能撑到多长时间？基本上
0: 你像奥迪吧，它那个底盘球头啊应该20万公里没毛病，但是它那个弯臂胶套啊，根据路况不一样，可能在5万到10万之间，它会出现异响，需要更换那个胶套。
2: 哦，
0: 它那个弯臂胶套里面还带着液压油，它有一非常高级的减震性能。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就跟这个能用多久，取决于这个车原车装配的什么零件。
1: 嗯，
0: 你跑的路况，对它
2: 路况就是在城市里边。
0: 在城市10万左右，油车对油车来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个年限。
2: 那如果对新能源呢？
0: 新能源在5到10万，有可能就需要一个更换周期了。就像一些那个特斯拉吧，美国保修期的话，4年8万保修期的话，悬挂在 4S 店已经整一个来回了。
1: 嗯，
0: 所以说，因为电车呀，它这个负载也重，扭矩也大，所以说它这个悬挂的寿命都比较短。啊，还有更易损的件是那个半轴，好多的那个半轴啊，它使用寿命都非常短。
1: 对，这路况也很重要啊。你像我说的这个疏港路，就从这个香炉礁这块儿，一直到
2: 机场啊？
1: 不是，没到机场的，就一直就到了那个
2: 港湾广场啊。
1: 疏港路就是，绿波这个位置呗，对吧？就这一栏、
0: 啊，这是西北路，是不是也是西北路？
1: 西北路，对对对，对你比如说，
0: 还好，
1: 你看着好吧，对吧？
0: 哎，不好，全是马葫芦盖儿。
1: 但是你哪个车道啊？
2: 你可以不
1: 踩马葫芦盖。我再考考你，你是不是回去就走这条路？每次都来吧，对不对？就来的时候往台里走的时候哈、
0: 往回走左侧马葫芦盖太多了。
2: 内侧车道啊，你说内侧车道呗。
0: 内侧。
1: 这个是这样的哈，这个我得有发言权哈，你大家品一品，就是你要是从这个绿波往台里走啊，这西北路这块啊，然后呢就侯一侯二，就主要是侯一侯二小区这路段，你往室内来的时候，这是第三排车道，
2: 哪边数第三排车道、
1: 马葫芦都在你这左边，马葫芦都在你这
2: 左
1: 边，左
2: 边数第三排车道呀，
1: 从中间数一二三，然后呢是你左边，你基本上都能压着。完了，你要回去的时候呢，是第一排车道，就是最里侧那个车道，哎、啊，
0: 是这样。你这地
2: 形，
1: 你右边都能压着。
2: 你天天走啊，所以他就、对我们对一个路段特熟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哪有一井盖你都知道。
1: 对，那当然，你右边都能给压着。
2: 但你要是上一个这个不常去的地儿呢？
1: 昨天我去这水泥路啊，就开不起来啊。
2: 那边
1: 这家伙可
2: 昨天去啊，你真会选日子
1: 啊。昨天下午。
2: 啊，就是雨已经基本停了、
1: 哎，对对对对，那昨天的上午谁敢去啊？开玩笑的啊，是吧？
2: 那太子遇到啥问题了？
1: 对，风流太子啊，他说在左旋转停车场上坡，
2: 在上旋转停车场上坡方向盘、往左打死的时候会出现刺耳的尖叫声，这是什么原因啊？
0: 他是什么车？是油车？是电车？
2: 对，你再写一点信息过来。
0: 是它这样，是分油车、电车。
2: 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
0: 还有分它转向助力是电子的

0: 还是油液的，它这个故障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再写的详细一点。
1: 不是这个明显不是油车的问题吗？对吧？就是上坡往左打，发动机也吃力，你这皮带是不是啊？刺耳的尖叫，刺耳尖叫就是皮带那个皮带轮那种。
0: 只要是尖叫，都是皮带和皮带轮，它有就是丢转，我们俗称丢转的，它俩不能同步是运行。滑动出现的声音。像油车呀，假如是油车的话，在下到一向就是向左或向右达到极限的话，它不应该超过五秒。它长时间这种习惯的话，会对转向系统造成损害。所以说打到底尽快就回来。但电车或者是电子助力，因为电车还有电子助力它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在这方面出现，如果打死还出问题，就是电子方向机这块本身有问题。
2: 这个问题得解决了哈。
0: 它根据车型是油车是电车，助力是油，就是电子助力还是液压助力，它解决点是不一样的。
2: 总之得解决。好，我们请那个嘉宾一步过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啊，小季啊发来的，他说我是插混的比亚迪驱逐舰哈，
1: 对，
2: 今天才发现呢，右前轮胎这有一个小口，右前边就副驾驶那位置哈，
1: 咱这意识都特别好哈，对，
2: 影响使用吗？
0: 他这口，他这口啊，是应该在行驶当中是直接怼到道牙上，或者是马葫芦直接磕，就说白这。被撞击的这个点和这轮毂相互挤压，像个钳子似的，把这个轮胎给挤成这种状态。按照正常来讲，这个轮胎已经不能用了，它里边那个线呢已经断了。
2: 哎呦，那很危险了啊！随时会爆胎呗。
1: 对，像这高温嘛，
0: 会爆胎的。而且它这个要检查换轮胎的时候，还要检查这轮毂有没有失圆啊，要检查一下。这个胎已经报废了。
2: 就这种不是应该是过井盖的时候不至于，就是上马路牙，
1: 有可能挤压的，也就是
0: 它就是严重挤压，就相当于一个钳子把它一个橡胶给切断了。
2: 多亏我们这个听众特别细心啊，
1: 对，
2: 这
1: 很重要。
2: 你说你没有看到，然后高温天气如果走快速路的话就挺危险的了。
1: 对对，刚才小崔说了，你看看轮毂有没有失圆，因为他怕你今后再出现问题，是吧？因为我刚才讲过马葫芦盖那个在所难免，但是如果你这个轮圈失圆的话，就造成你这个轮胎的伤可能越来越危险。
0: 它就产生就是过一个垂直角的路障引起的，就是和轮毂俩它在快速的挤压产生的。
2: 就特别寸哈。
0: 瞄的特别准。
2: 对，就是不容易。
1: 对，就是意外嘛，意外有的时候叫防不胜防，是不是？
2: 那你说它这个轮胎轮毂还要看是不是失圆了哈，是只要看这一个轮胎就可以呗，其他轮胎都不用，其他那个轮毂都不用管。
0: 其他不用管，就看这一个就可以。
1: 刚才咱们那个小俊那个车哈，就是腾势 D 九，咱小崔那儿也插电混啊，插电混 D 九是个轿跑轿车啊 ，D 九。
0: 我们常修的那是叫
1: 比亚迪的
0: ZT Z 九。
1: 你是 Z 九啊？
0: 对对对
1: ，D 九那是什么 MPV 吗？腾势 D 九啊？
0: 这个我有点分不清，是油电混。
1: 它
0: 是
1: 插混，
0: 插混，
1: 对对 对，它关键是这样的哈，这个车有些件儿维修，对，它是个 MPV， 你要维修完了之后，它那个电脑给锁死了，就是这个厂家就给你锁死，就有的时候你维修它也开不走，对吧？
0: 它在个别零件需要一些解码的情况下，这是厂家与垄断，其他的都可以正常修，
1: 对，
0: 就是牵扯到那个。主控元件或车机方面确实是垄断，
1: 对，就是反正有些现在新能源就是这样，它是靠厂家的一个垄断，实际上然后造成的维修费用很高，实际上没啥，它就是一个电脑设定，本来油车还想这么干的，以前的油车啊，但是以后你们换件哈，得过个码，你要没用这个码，你这个电脑不识别，你换那个件不好用。
0: 现在油车也学坏了，现在新款的保养你还需要解码，不解码干不了活儿，
1: 是吧？
0: 现在
1: 不是，本来油车没这么样，后来一看电车都这样，然后他也跟着说，就说就你这个东西我也会啊，然后本来他不用的东西他现在也拿上去了，
0: 就是现在就是
1: 就不叫人家学坏了，人家谁比谁坏，对吧？只不过有的时候他没做就是了，你以为他不会做呢，是不是啊？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好，我们看这个问题啊，就刚刚我们还等着

0: 一个听众说，就是上旋转停车场上坡
1: 啊，
0: 往左打死方向盘那儿是吧？
1: 嗯、对对，
0: 有那种尖叫声，想知道你的车是什么车，可以发信息过来。
1: 嗯、
0: 另外，这个听众的车是2017年的奥迪 A4L 啊，他说开空调的时候呢，出风口偶尔吹出白色粉末，像粉笔灰一样落在仪表台上，薄薄一层，闻着没有什么异味，就是有粉末。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遇到过没有？
2: 白色粉末正常来讲，它自身不会产生的，因为风口最里面是蒸发箱，蒸发箱再往里面风道，它是这个空调滤芯。正常来讲，粉末恰恰可以被空调滤芯给过滤掉。这个白色粉末会不会在美容或洗车所喷一些液体残留在里面，类似像白蜡的一种东西？怀疑是这样。
1: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啊！在网上有一些卖那个空调清洗剂的，说你把这个往那个空调管道里去喷，结果呢、
0: 嗯，
1: 后来他也不说，这喷完之后呢，他可能当时没什么反应，等过了一段时间再一打开里边往外喷东西，你这家伙害人不浅，这是属于这种产品、啊、
2: 有可能就是
0: 自己在网上买的一些，
2: 有可能是外，应该确切讲车自身产生不了白色粉末。
1: 对呀、
2: 啊，但可以产生什么？就是空调比较凉的时候，
1: 嗯，
2: 出现那个雾气，
1: 嗯，
2: 啊，就是家里空调制冷效果比较好的时候，那种雾气，这
1: 太凉了，
2: 这个、
1: 啊，那对身体不好啊，那种
2: 啊，
1: 你都能看到飘雾气了，那还能行啊？那得凉成是、嗯，那都不是凉拿脑子了，那是凉你全身的那种啊，
2: 基本要穿冷裤了。
1: 对呀、啊，对呀、啊，那是对身体这特别危害，因为你太寒气了啊。我们讲这夏天容易出现寒和湿。就是你感觉很疲劳没劲儿，下午犯困，那可能是湿气重，是吧？寒。
0: 但夏天不都这样吗？
1: 不，怎么都这样呢？
0: 夏天下午
1: 你们看小崔生龙活虎的那种啊，一听这修车在车店里还没空调，是吧？带领兄弟们干，这状态不一样啊。
0: 哎，所以我们对于刚刚这个白色粉末这个吹出来的、
1: 嗯、
0: 开空调的时候，就是吹一吹有可能就没了。
2: 哎，确实没、
1: 啊、
2: 没，
1: 是可能
2: 就应该没了，或者拿内窥镜啊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
1: 对，
2: 但这个按照经验，这应该就是人为的导致的，
1: 对，
2: 自身不会产生的。
1: 就是我们这里哈、啊，跟车友朋友就是洗空调啊，空调异味的车友，这网上卖这种，包括他拍的视频啊、嗯，然后呢说我呲一下喷出雾来，然后呢就是、啊、空调就出异味，你这个哈、啊、用不着，根本用不着这东西啊。虽然它20-30块钱，你要费那个事儿，你就是用可视化洗空调，一年哪怕就是洗一回哈、啊，自己心里安稳，干干净净。
2: 最好的就是可视化，
1: 对、
2: 啊，干净彻底高效。
1: 对对对，这都能够洗干净的啊。包括买了二手车的这个车友朋友，当务之急，因为这个都被忽视了，咱们都是车友嘛，对吧？都是车主。咱有的时候确实也没这么细心，但是你买了二手车，这个车原来不太了解，你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把它洗干净，对咱们身心健康是有好处，因为它密闭空间太封闭了啊。
0: 嗯，尤其夏天哈，
1: 嗯，
0: 这个外边比较潮比较热之后呢，基本上车咱们就需要使用到空调了啊。
1: 对对，
0: 建议大家呢也是每一年呗都把这个空调整体的清理一下。
1: 嗯，
0: 200多块钱能下来吗？不加上滤芯的钱基本差不多啊。
2: 嗯，用是200，为听友打特价。
1: 嗯，可以哈，
0: 提咱节目呗。
1: 嗯，
0: 好嘞，到了这个点了，14:56了。
1: 嗯，对，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正好是周五的时间。然后呢大家刚才说了修空调啊、清洗是吧，然后还是雨季，我们到了重要的这个时候了啊。哎呀，小斐多久？好长时间不见吧？
0: 哦，他遇到啥问题了吗？车里空调为什么每次开完空调之后，
1: 嗯，
0: 刚换的空气滤和空调滤，
1: 对，
0: 为什么都有点什么味道？土的味道呢？
1: 嗯，
2: 这个就是彻底清洗啊，蒸发箱这个问题就彻底就解决了。
1: 对，你看咱车友刚才不就说提车友有优惠吗？马上这问题就来了，这是必须要洗的，这个叫灰尘的味道，不是土。
2: 哎，
1: 这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啊，就是你可视化洗完蒸发箱，哎，我们讲啊，一开空调车就凉了，这是第一。第二，让你的爱车香喷喷，那你得洗完以后，这个杀菌、抑菌、除臭、除异味，还有香氛，这都是系列产品。这是现在哈、啊，倒是车友生活、车生活当中比较有热度的一个产品。哎， 关键是你这个空调的，就我们讲油车哈、啊，空调泵的这个空调油，我那天发给小崔了，对不对？空调油也要定期进行更换。
0: 哎，我们以前没提过空调油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有北京的专家就是一直在提，但是现在市场里才提。
2: 他以前没提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设备、
1: 嗯、
2: 我们去观察它旧油的这个形态和颜色、
1: 嗯、
2: 但现在有更好的设备面前，这些方面都可以彻底把它置换出来，这样的话整个空调系统达到一个正常的这个运行标准。
1: 对，
2: 尤其像新能源这种带热泵的系统更需要更换这个冷冻油
1: 热泵是吧？
2: 对，
1: 关键是延长热泵的寿命。特斯拉的热泵换个总成多少钱？
0: 好几千是吧？
2: 维修中心大约在15000块钱左右吧。
1: 嗯，这咱们维修多少钱？
2: 我们维修2000块钱。
1: 保养多少钱？
0: 哦、
2: 保养我们现在搞活动699、
1: 嗯
0: 哦、那基本上这个需要几年保养一次啊？
2: 特斯拉官方建议4年更换一次冷冻油和这个干燥剂。
1: 嗯，好嘞。
0: 哎，
1: 这一说哈，你说我能困吗？我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吧？
0: 嗯，很欣喜啊。
1: 对，
0: 14:58，我们这一期的100车友会就到这儿了。特别的感谢崔佳英崔总，再见。
2: 再见。
0: 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下午两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八方店铺蓝店庄和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下午两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29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关注路情，连线指调是值班记者欣欣，你好。
3: 各位好，这是前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整体在向路交高架这一部分依旧是车辆密度比较高。那提醒各位哈，在这里行车的时候呢，不要过分的慢，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有的车辆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整体的速度是明显的非常非常明显的慢于其他车行道的车辆，请各位注意。一个呢，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有其他的行为，比如打电话，或者说是这个或者说是我们说是这个违规的并道，因为它有大实线嘛，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和驾驶的秩序。另外，东部城区像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也会略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

今天这个天啊，它不热，但是呢，它是典型的，就是，闷闷的、潮潮的那种感觉，是吗？你看温度都没有那么的高，24到29，但今天这个天其实挺压抑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收听我们的《天天好听》哈，我们希望可以用音乐啊，让大家在此时此刻获取一份清凉。

周华健要来大连开演唱会了，对，这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叫《亲亲我的宝贝》。对，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天天好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先给宝贝们的歌曲，也是深受宝爸宝妈们喜爱并会唱的一首老歌《亲亲我的宝贝》。如果恰巧此时呢，跟孩子们一起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这突如其来的氛围感就更好了哈。接下来呢，还有一首歌，没错，我刚刚看到在官方微信上有小伙伴说了，说是啊。呀，提到了宝贝，提到了我们亲爱的小孩啊，孩子在成长路上要面对各种困惑，也会对时间的流逝感到不安，那还有内心悄然绽放的坚韧。那我们这些为人父母，既要跟他们正视世界的复杂，又要赋予孩子们直面刀山火海的勇气，所以一起加油吧，啊，孩子与他们的爸爸妈妈们。

0: 是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宝贝你要乖乖，金志文。金志文的这首新歌用童话包裹人生观，既是孩子的玩具，也是成年人的治愈师。我最近呢喜欢看权志龙跳舞，他的筋骨啊在舞蹈的时候怎么会那么的松弛，那么的自然呢？还有就是听张震岳跟好妹妹唱歌，他们的声音怎么会一直那么少年感呢？听着听着感觉自己都跟着年轻好几岁一样。你最近都在听谁唱歌，或者说都在回味谁的老歌，或者说发现谁的新歌一直在循环着？

超级喜欢这首歌。今天在此啊，推荐给在收听天天好听的你，好妹妹乐队的《云野》。简单明了的旋律，清新宜人的演唱，是市场对这对大男孩的盛赞。看似不胜喜悲，平淡闲逸下却又透着淡淡的思念，将云幻化成寄托，飘向另一片的风景。所以听好妹妹就是有一种很单纯的，就很单纯很纯粹的舒服感啊。今天呢还有一首歌曲，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吧。这首歌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推荐的并不多啊，但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还挺热播的啊，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关注有一个年轻的女歌手，这几年她的名字叫做李雨婷。诶，这一版的翻唱哈，不错。

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哈、分享的主旨，怀旧但不守旧，在分享好的音乐作品的这个标准上，怀旧但是一定是不会守旧的，有好的音乐作品第一时间分享，也包括你向我推荐的。那么同样呢，怀旧不守旧也是可以用在对歌手这个身份上。李雨婷就是一个新人啊、但是她确实是太会唱了，去远方，而且她每一次出现在节目当中总是会给我们的听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声音这种颗粒度哈，听起来就觉得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哈、而且她唱歌那种感觉也非常的怎么讲，很自由哦，没有束缚。对，请你忘掉我的模样，让我随风去游荡，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熟悉对吧，就叫去远方。对，不羁又洒脱，原唱呢叫傅俊乐，原版除了不羁洒脱更显得粗犷与沧桑。这就是男女歌手在演唱同一首歌声音跟情绪表达的差异感。有人说哎，李雨婷这版，我作为一个女歌手之前就很喜欢这首歌，我终于有了一个学唱的参照模板，可以一试，可以一试啊。

这歌叫什么歌？一直就觉得好听，但不知道叫什么名，也知道是海拉阿木的。海拉阿木的《心头草》，心头草。这几年除了周深是一个多产劳模歌手，海拉阿木出品的速度也几乎可以跟周深比肩了。所不同的是呢，他的歌词、歌曲所走的那个风格路线哈，很有他的标签，就是很有他的个性，而且都出自他一个人包办的，所以也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哈。心头草，愿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真心，在喧嚣红尘当中不离不弃。

0: 呀，这几年就是复活了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特别多哈，包括这首歌《没有你我怎么办》，明明都听过的呀，谁呀？这谁唱的呀？《没有我你怎么办》就叫这个名字，何润东这首歌，是99版《小李飞刀》的片尾歌。嗯，真的是有一阵子啊，这个再度被翻红，热度又打起来了。谢谢那个叫郑杰伦的小伙子，他起初是把这首歌拿出来翻唱了。让我们重新再一次回忆到当年何润东做歌手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好听的歌。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依旧是卡在了东这个向路交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尾端呢现在也是有排布的，目前在东北桥上。东部城区的压力值还是给到了中山广场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略有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来吧，再一次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2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24到2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24到29度。这两天都是24到29度，而且都是偏南风。生活气象指数，看一下啊。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太适合洗车。晾晒指数，这个天不适合晾晒。对啊，晒不干，晒不透。再看一下垂钓指数5级，天气不好，不太适合垂钓。雨伞指数提醒大家，最近都有下雨的可能，长时间出门带把伞。登山指数是4级，有雷阵雨出现的可能，不太适合登山。夜生活指数2级，晚上还好，适合外出，但说不定要下雨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早回家。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

0: 中幺幺零。
1: 我们要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你好。
2: 大家好。当前演唱会、比赛等大型活动较多，一些活动甚至是一票难求，有些不法分子也趁机对购票者进行诈骗，大家在购票时一定要谨慎辨别。在各类社交平台中，以官方票务标志为头像，某票务代理为用户名，主动私信询问是否有票务需求的，很有可能是诈骗。同时也不要轻易点击卖票人提供的陌生链接，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自制的虚假票务网站。还有不通过正规平台交易，或者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支付各种费用的，尾款是要求缴纳保证金的，肯定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警钟长鸣，天安随行，生活中您一走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听听好听，听歌 Go Let's Go。

天天好听，听个够。今天关键词是精华，两个字精华。我在爆出关键词的时候，你就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精华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哈，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50毫升加上15毫升，15毫升给你4个，那就是60毫升。我天，到手是110毫升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就这样向我们款款走来。嗯，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990，这一次哈，这个价格被我们打下来了，正装只要399，50毫升。线下单还有惊喜，就是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了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啊，还贴心的给你搭配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啊，仪式感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啊，蚂蚁店可以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明年的12月份，算是好日期哈。限时福利只有100组，如果你需要的话，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精华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就可以以我说那个价格，跟我们一起团，到手11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有的朋友呢，洗完脸呢，直接就去涂精华，涂完就完事儿。还有的人呢，不管用，多少，就每次用的这个用量多少，直接往脸上涂抹，不仅不吸收，还容易闷痘啊，造成搓泥。要知道呢，护肤步骤你搞错了，用再贵的精华也没有用，干皮依旧干，油皮依旧油，很可惜。那么今天呢，告诉大家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正确用法是什么呢？让你的效果啊，让到你脸上的效果直接翻倍。就每天早晚洗完脸，先用爽肤水打底，打开肌肤吸收通道，然后呢挤两泵小棕瓶，里面那个精华，放手心，然后双手搓热，从脸中间往两侧推开，额头从下往上抹，那么眼周呢轻轻的打圈按摩，别使劲儿啊，拉扯你的皮肤，脖子也别忘戴一下啊，预防颈纹。涂完呢，按摩十几秒，不用那么太久哈，就可以呢达到促进吸收啊，然后呢再叠加一层面霜锁水，这就 OK 了，会有最好的效果，好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精华哈，我们一起来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0: 也是何润东的真心话啊。今天给大家听的何润东两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说真话干实事儿，真心实意不容易啊，别问有用没有用，别想辜负不辜负，只管做好自己，人生都在各自修自己，真心话啊。何润东很多年前的歌，那会儿在新华书店还买过这张专辑呢。对，就是我在那个年代哈，自己去买专辑是一定会到正版的音像店去买。我记得我买过的就是专辑，除了何润东，还有陶喆沙滩那个专辑也是卡带，何润东的真心话也是卡带，现在这卡带还都有呢。所以你要问我说何润东哪些歌好听，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定会有这样一首。今天星期五，各位做好准备没？现在我们要开始互动了啊！周六周日没有天天好听，但是有好看的电影推荐给大家，做好准备。这次呢，我们要推荐大家去院线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呢？院线小伙伴推荐的都非常靠谱，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做好准备啊！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最近你最期待的是哪部电影呢？就是众多电影当中你最期待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啊留言，我们看一看啊，会不会跟我们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看看我们院线的小伙伴啊推荐的这部电影是近期啊一个叫功夫女足的电影啊，功夫女足，大家是不是也在想走进院线去看一看它。待会儿我们来听一听小伙伴的这个介绍啊，注意收听，那他想要问的问题的答案就埋伏在他的介绍里面。

0: 了，来啦，华生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生。暑期档周星驰热血喜剧新片来袭，7月11日，电影《功夫女足》正式登陆全国影院。这是一部延续经典功夫喜剧风格的励志佳作。影片聚焦草根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这支由普通女孩组成的队伍，一直不被外界看好，深陷低谷，面临解散危机。机缘巧合下，大师兄徐峰加入球队，带领姑娘们将传统功夫和足球技巧完美融合，解锁专属功夫足球打法。球队一路征战赛场，不仅遭遇强敌阻击，还经历了理念分歧、队友倒戈的重重挫折，但姑娘们从未轻言放弃，凝心聚力，逆风前行，在一次次磨砺中突破自我，最终奋勇拼搏，逆袭拿下赛事冠军，书写了热血又治愈的女性成长故事，笑点与燃点并存。听完介绍，相信大家都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现在留给大家一个小问题，本次上映的励志新片叫什么名字？
0: 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这就是带了100%的诚意来送票的哈。这次上映的励志新片叫什么名字？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四个字。这部电影的名字加你的电话，你的名字。我再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名字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完整答案，且是正确答案当中，8位幸运听众会有观影券送给大家，好吧？嗯，开始吧。

0: 嚣张，张艺恩。好，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公布答案哈。推荐的电影叫《功夫女足》啊，周星驰的电影。对，好看一下啊。获奖名单已经产生了。首先，这个是叫《云之恋》，嗯，还有呢是《雨潇》，还有是《祭龙》，嗯，这位是姜文。再看一下吕健啊，还有陈达，这位是赵金东。看看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是谁？钟赵红啊，以上八位幸运听众应该有收到我们点对点的回复信息啊，按照回复信息去观影就 OK 了。
1: 听好听的，看好看。
2: 我是华生。

林志颖啊，当年的《星云》最近又被翻红了，就这首歌，这版张思思的，半吨兄弟的演唱也很好听，还有一个女歌手把这首歌翻成唱了粤语版，也很好听。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再次谢谢各位收听《天天好听》，我是小蝶，稍后平天下。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的。目前看到在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路较高架、西南路春柳部分的双向，以及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快路在西南路的桥上部分出市区方向略微有点车辆增多，但整体还算是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在24到29度。
4: 旅行线路已就位，
5: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6: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7: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6: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7: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6: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那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把你想去往的城市，或者是最近我们推出的主播带队留意的一些线路想要了解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或者是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看到我们在暑期所推出的所有的线路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来到了我的节目进行做客了。而且呢，这期节目呢，可以说大家绝对是赚到了，因为在这个夏天呢，大连最热血的、最浪漫的，那么呢性价比最高的旅行终于要来了。都说呢咱们大连是一个足球城啊，无论的是中超还是东北超啊，只要是提到大连肯定啊都要提到足球。那么一边呢是绿茵赛场的热血呐喊，一边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延吉边城的烟火美食，再加上盛夏长白山的清凉避暑，三条王牌线路一次全都给您打包了。而且要跟大家来官宣一个事儿啊，咱们大连呢是官方的东北超球迷专列，在7月17号将会正式启航。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那他是来自呢大连市旅游协会东北超客场文旅总指挥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而且呢，这位嘉宾今天来了之后，给大家带来的是满满的干货啊。我们首先欢迎的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再来说一遍啊，来自大连市旅游协会东北超客场文旅总指挥官，我们的立强立总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呢能够参加到我们浩哲老师的这样的节目当中。
3: 嗯，
8: 那么今天呢也是通过我们的电台的电波，那么给大家呢带来一个我们球迷这样非常关注的，包括呢我们看球加旅游的这样的一场赛事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安排。那么今天呢也是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呢一次的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
3: 对，所以你看呢，刚刚我们提到了是7月17号啊，我们的专列呢正式启航。而且呢在此之前呢，大家可能 通过官方的媒体账号已经看到了这四天三晚我们客场大连队是迎战延吉这一场比赛，而且同时呢全程还可以畅游的是延吉的网红城市，打卡长白山，最关键的是人均千元左右一站式全包的一个火车专列。那今天呢特别想问一问这个厉总啊，那么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比较了解，如果说你想去看球，尤其是客场的球，基本上都是自己抢票，
8: 对，
3: 自己订酒店，自己查线路，又忙又累，看完球了之后基本上都累垮了。
8: 是的。
3: 那这一次咱们大连文旅呢官方统筹啊，全程护航，专门为我们的球迷开设了这个算是观球专列。那为什么会把足球这种客场远征和旅游相结合呢？
8: 因为今年呢是2026年我们整个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第一年，那么本身呢这场比赛的话，我们呢它是一个文体旅商高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民间赛事。那么其实呢这种足球呢它对于我们东北超来说不仅仅是绿茵场上的这样的一个拼搏，更是呢我们市民和我们球迷朋友参与的这样的一场人间烟火。那么今年呢我们整个在我们常规赛当中，大连呢我们有四场的这样的一个客场的远征，
3: 对，
8: 那么延吉呢已经是第四场了。那么在前面呢我们的哈尔滨站、长春站和通辽站这三站呢，可以说在我们大连市民和我们大连的球迷的这个参与回来之后的反馈是非常的好。所以呢这次的延吉呢是我们整个东北超常规赛我们大连客队我们大连这个客场呢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远征。所以呢这次呢我们整个大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我们球迷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所以呢我们专程和我们沈阳铁路局申请了这样的一趟从大连家门口可以直接直达延吉的这样的一个车。而且呢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赛事保障，包括我们球迷的这样的体

0: 验，都是一个在我们可以说对于球迷来讲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个人呢本身的话，我也是我们大连英博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球迷。
1: 球迷啊，
0: 对，工作之余的话，我也会参与我们英博的一些客场的这样的远征。那么我自己呢作为球迷的话，我知道作为远征的时候我们的球迷更关注到哪些。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背书和保障。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出去看球的同时，那么在又加上了我们旅游和观光，特别是延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特别最近几年非常网红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说体验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那据我了解呢，在之前呢和李总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你也讲过，就是之前的三场比赛其实有更多的我们大连的球迷朋友已经跟着咱们走一遍了。其实我觉得跟着东北超的脚步啊，不仅仅呢可以客场看球，那么呢更可以呢把这个参加东北超的这几个城市啊，咱们这个东三省再加一区啊，三省加一区的这个城市走一圈。所以呢您刚刚说到了延吉算是客场的最后一场比赛，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专列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一趟了，
0: 最后一趟，
1: 对吧？如果想要享受到这种千元出行看球的体验，可能就需要等到明年了，
0: 对，
1: 对吧？那另外呢，还有一点我特别想知道的是，那么这一次对于我们球迷来说的话，咱们大连足球的远征，那么缺不了的就是统一化，
0: 对，
1: 有组织。所以呢，咱们这个专列和普通的，比如说我们自己买卧铺去的，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首先我们的这一次的远征的这个球迷专列呢，我们从大连站始发开始，将由我们大连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人员的一个保障，从我们全程的领队带队，那么您从大连站集合开始由我们的专人带队，我们有专人的这样的一个入站的，就是我们登车的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那么在抵达了延吉之后，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我们延边州这样的文旅呢给我们大连远征球迷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支持。那么从我们落地延吉开始，将会有延吉文旅的一个官方保障。那么官方保障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所有在当地的，我们从旅游的角度来说，那旅游的几个元素，吃住行游购娱啊，那么所有的住宿都是由我们两地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在之前的一个考核之后，我们给客户所选择的都是这种舒适型的酒店。因为本身呢进入到了七月暑期之后，延吉呢作为一个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网红城市，它的住宿的话是无论是从价格上还是它的这个预定的难易程度上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提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在当地为我们所有远征的球迷来选择了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的住宿。那么除了酒店住宿之外，我们在区间的移动，那么首先呢从看球的角度，我们作为客队的这一次呢给我们大连远征客队的球迷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 VIP 的观赛席位。
1: 哦，还是 VIP
0: VIP 的观赛席位。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票都是由我们大连文旅和我们延边文旅两地的文旅部门合作为我们球迷来提供的。另外呢，我们在入场的所有的这些绿色的通道，包括场内的安保通道，给我们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看球之余，我们沿途呢也是非常的呼应了我们东北超的这个办赛的一个宗旨，我们是将旅游和观光看球融为一体，在当地也是拉动当地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同时呢也让大家呢感受到延吉的它的这个城市人间烟火。大家都知道延边州呢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朝鲜族自治州，那么到了延边之后，我们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朝鲜族的美食特色，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真正的这种应验到了东北超它的这个办赛的宗旨，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作为我们的游客和我们的球迷能够深入的了解到当地啊，了解到这种文化，促进东北兄弟城市之间的这种文化的交流。
1: 明白了。李总，我给你简短的总结一下，刚刚您说到的就是会有观赛的 VIP 区域，
0: 对，
1: 然后呢也就说呢往返的专列包括住宿，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不仅仅是看球啊，我们这里边还包括了有长白山，包括还有延吉的一些
0: 景点
1: 打卡点，那么可以说是真正的拎包出行了，
0: 没错，
1: 不需要有操心。有的朋友可能刚才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还在问说那含不含球票啊，这个专列当中是全都包含的啊。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千元体验不是说两千三千那么多，就

0: 1000多一点啊，这个呢，在官方的网站上，包括文旅的官方的一些推文当中，大家是可以看到的。你在推文当中，我昨天我就查，其实你就可以查一个关键字，微信公众号，你就直接查什么呢？就是延吉专列，它就直接就弹出来，就是最新一条，就是东北超的一个延吉专列。这一次呢，也是在7月17号，因为开梯是7月18嘛，对不对？
1: 7月18号
0: 啊，7月18号的晚上，在延吉呢是客场，我们有一场比赛，所以我们会提前一天出发，然后。然后呢第二天一早啊就能第二天吧上午就能到延吉，
1: 对，
0: 然后晚上咱们就看比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一次啊4天3晚的一个行程，刚刚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这个笼统的一个介绍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要给大家给它捏碎了再好好说一说、
1: 嗯嗯、
0: 那你说18号看完球了、
1: 嗯、
0: 看完球之后呢，
1: 嗯，我们在18号，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大概是18号的中上午左右会到达延吉、
0: 嗯、
1: 到了延吉之后呢，因为大家呢也是在这个火车上啊，有要落地之后呢稍稍有一个休息，
0: 嗯，
1: 我们下午呢也是很科学的给大家安排了延吉市内的这样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行程，因为毕竟我们到了延吉市之后，我们给大家精心的安排了延吉当地的比较网红的这个两个景点、
0: 嗯、什么打卡墙，
1: 对、
0: 啊、
1: 一个是延大的这个网红打卡墙这个是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啊都是到了延吉这是必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呢对于很多朋友说，因为我们呢这种它是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0: 嗯，
1: 我们呢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可能大家考虑到说这里边团队区里边会不会有这个常规大家在网上呀了解到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比方说这种购物啊，我们没有任何这些东西，
0: 嗯，
1: 大家到了当地之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我们延吉的西市场，
0: 哦，
1: 到了这个西市场之后您呢可以选购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特色的民族商品，
0: 嗯，
1: 另外呢最关键像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的就是西市场里边的这些特色的美食，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晚间给大家统一安排我们的用餐，餐我们也是包含的，
0: 还包含餐，
1: 对，是的，
0: 哎呦
1: 啊，我们团队的这个餐大家统一用餐、嗯、用好了餐之后，然后延边文旅会统一安排着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球迷，我们统一的进入到场内来观赛，观赛之后这是18号，我们晚间给大家安排了延吉市内的酒店住宿，
0: 嗯，
1: 19号一早我们从延吉大概开车大概2个小时左右，我们将会去到我们东北非常著名的维吉的名山、
0: 嗯、
1: 就是长白山景区、
0: 哦、长白山可以看到天池了，
1: 对的，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长白山的北坡，可能大家对于长白山的可能有些朋友呢并不是很了解，可能说哎呀长白山是不是听说有一个台阶啊要走1842级的、
0: 哎、那个是哪个坡啊，
1: 那个是西坡
0: 啊，西坡、啊、对，
1: 那个是西坡，
0: 我就一直弄不懂、
1: 哎、
0: 你知道吗是哪个坡，
1: 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充分的考虑到了我们所有游客的这种体验感啊，因为可能头一天晚上在这个比赛助威大家比较兴奋可能比较累、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第二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北坡，所以呢我们免去了爬1842级台阶的这个辛苦的路程，那么另外呢北坡呢它的这个观赏性会更高，除了我们能看天池之外，
0: 嗯，
1: 我们还有长白瀑布，还有绿渊潭，包括它的这个温泉群，包括它的这个地下森林公园啊。然后呢我们晚间的话，我们呢是长白山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呢吃完晚餐之后，我们直接在二道白河镇，
0: 嗯，
1: 就直接回到大连了。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配比，我们的行程安排的话是非常科学的啊，非常非常科学。
0: 而且是这样的啊，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有一个疑问，说那我不是说奔着去看球啊，我想在这个假期我想去领孩子就想感受一下长白山天池，我就想感受一下延吉的这种这个特色美食，然后捎带脚的去看一看东北超，
1: 没错，
0: 这也没有问题，
1: 没错，
0: 对吧？
1: 对，因为这对于延吉对于我们大连来讲呢，它的首先大连直达延吉的我们常规是没有这种普通的客运列车的，只有高铁，
0: 只有高铁、
1: 只有高铁，而且大连到延吉的高铁每一天只有2班、
0: 哦、
1: 而且价格是非常的，大家现在在12366上是可以查到的、
0: 哦、
1: 单程大连到延吉的这个高铁的票价大概就是558，
0: 我前两天查还488，
1: 对，因为他现在进入到暑期之后铁路执行的是暑期的这个旺季的这样的一个、
0: 嗯、就会贵一些，
1: 对，这个是铁路的它的这个价格上浮、嗯、所以正常如果您要是自己去延吉的话，您的这个火车票的往返成本大概就是在1120块左右，
0: 嗯，
1: 而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 您这次可能是球迷，您家里边的男士是球迷，但是呢可能说家里边您的爱人或者孩子的话对足球呢并不是很感兴趣，
0: 嗯，
1: 那么而且呢现在又是这个暑假假期，那么孩子呢也在放假了，那么很多家长呢也想考虑就是说在不影响工作，因为我们刚好这个出发的时间是周五出发啊，周五出发，然后
0: 对
1: 7月17号是周五，
0: 对，
1: 然后20号回来是周一，
0: 哦，
1: 所以这样其实就占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
0: 对，
1: 那么我们可以呢，球迷朋友带着您的家属、带着孩子，包括老人，我们家庭出游。而且刚才讲到了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它的成本是真的非常划算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家庭出游的话，真的既满足了我们球迷朋友的看球，而且呢，作为我们大连这座足球城，我们有着很深厚的足球的文化和底蕴。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000多名的这样的我们客队的球迷。在看台上统一整齐划一的，因为我们这次呢也由我们大连文旅免费给各位提供我们的这个助威服务，
0: 还有助威服务，
1: 是的，我们有免费的，
0: 我刚才刚想问说有没有统一的着装啊，
1: 有的，因为这种，因为本身刚才像我讲的这种东北朝的这种赛事呢成绩不重要，更多的是我们这些球迷们的一种参与，可能我们很多的孩子、很多的老人，他们之前并没有机会走到足球场里边，那么这一次呢，可以借着我们东北超的这一个机会，大家呢可以走到场内，全家人一起穿着我们代表着我们大连城市的这种海洋蓝，穿着这种海蓝色的衣服，一起为我们的城市呐喊助威。所以说这个呢是真正的，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0: 没错啊，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是借着东北超的东风啊，咱们一起呢感受一下长白山，感受一下延吉。那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有更多的一些朋友可能真的就是为了这个看到东北超它有客场在哪儿，包括什么，包括英博也是一样的，可能客场的城市我买张机票我就去了啊，我或者说买张火车票我就去了。那这一次算是什么呢？算是咱们大连文旅，包括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一趟专列，完全让大家放心啊，直接呢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你输入延吉专列，或者是延吉两个字都可以，然后呢具体的比如说我想了解这个行程啊，我想怎么样报名啊，我们呢会给您回复一个电话号码，确切来说是两个，那一会儿呢厉总会说啊，就怕大家记不住。那么呢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你看这个 WY 就发来了这四个字嘛，延吉专列，我就手动刚刚就给他回复了一下我们客服的专线啊，两部电话直接拨打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这个专线的一个电话，厉总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为延吉县呢专门开辟了两条热线电话，那么第一个电话呢是155-4255-1675、155-4255-1675，那么另外一部呢是133-4220-3346、133-4220-3346，那么各位呢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电话啊来取得我联系。
0: 对，如果说此刻您记不住怎么办，那在微信公众平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输入延吉或者是延吉专列都可以，稍后我们将会手动的给大家做以回复啊。你看呢聊了这么多，大家呢初步呢也是了解了这一次的延吉专列，那其实呢包括咱们大连文旅，包括呢还有这个算是厉总亲身给大家来定制的整个的这个行程啊，也是比较了解的。那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不仅仅是带着我们球迷到客场去感受啊这种客场比赛的文化，其实更多的也是什么呢，带着咱们的一张城市名片，
1: 对，
0: 去到延吉啊真正的做一个对比啊。那么在少数民族这种朝鲜族的城市，那你可以品尝到美食，甚至是有没有时间，比如说爱美的一些女士们有没有这个时间去穿上朝鲜族服装拍个照片什么的？
1: 有的，我们在18号的下午在抵达到延吉市之后，我们这次呢给各位安排了在延边州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朝鲜族民俗园。在民俗园里边呢，大家可能很多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年轻朋友们，可能大家都有搜到过这个景区。
0: 对，
1: 那么这个景区里边呢，现在呢就是很多我们年轻的宝爸宝妈们，特别是我们女士朋友们非常喜欢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旅拍，那么在这个园区里边我们给大家留足了充足的时间，您可以换上我们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服装，在这种朝鲜族的这个建筑和它的这个园区里边留下您最宝贵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倩影。
0: 是，而且呢是这样啊，这一次呢 完全是本年度仅此一例，
1: 仅此一例。
0: 这个绝对啊，绝对不是说，哎，我这一次没有参加上，没有借上这个东北超的这个东风，那么可能下个月的话，还以这个价格你可以去，是不可能的。
1: 没有，
0: 因为这个价格，如果说您自己去查一查，就像刚刚厉总说到的，就是你往返高铁的价格基本上就已经持平了。
1: 对
0: 啊，就已经持平了。所以说，火车专列它的一个最大魅力是什么呢？因为你在火车上可能呢球迷之间首先就有一个破冰一个互动，那么这样的话呢，为我们东北超的我们大连的一些球员们来加油助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大家都已经穿上统一的服装了，甚至是呢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一起的话，这种互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
0: 而且有更多的一些家庭，现在呢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他并没有坐过这种卧铺列车，
1: 对，
0: 对吧？无论是软卧呀硬卧呀，
1: 硬卧，
0: 这领着孩子在假期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体验。另外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哎呦，现在有已经有二三十位朋友啊，都在发延吉专列，只要是发来关键字，我们这边都会给大家做以回复啊。两部电话直接拨打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吗？
1: 是的，都可以。
0: 对，这个到目前，因为我们在7月17，也就是在下周吧，对吧？下周五，
1: 嗯
0: 啊，也就还有一周的时间。
1: 嗯、
0: 那么目前还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卧铺，它肯定是有一个铺位的一个数量限制的啊。
1: 嗯
0: 嗯、为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的话，最多还能有多少个席位的预留？
1: 我们现在的话，硬卧大概还有一节，大概就是60个位置
0: 啊，60左右。
1: 对，然后软卧现在是大概也是2节。
0: 两节，那这个数量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1: 对，现在我们余位大概只有100多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呢，在我们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这个官网上，大家都可以查到这个我们的宣传和报道。
0: 嗯、
1: 因为现在孩子放学在放假了之后，
0: 对，
1: 现在咨询的客人特别多。
0: 是，
1: 像刚才浩哲讲到，其实对于我们带孩子的家长的话，因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有一句话叫做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对，
1: 像我的孩子就比较小，我也是第一次带他坐这个火车卧铺的时候，他很好奇，
0: 很兴奋，就是他们非常兴奋，你知道吗？
1: 对，就包括我们车进入到东北腹地之后，看到的景色和我们这个辽南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真正的就是做到了这种呢，看球加上观光，在之余让孩子呢去了解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像刚才讲到，我们在看球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的孩子只是知道啊，我们大连是足球城，但是孩子并没有机会，就是因为我们英博的这个票也是非常难抢的。
0: 是的，
1: 是的，非常难抢。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大连文旅专门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客队球迷来提供的这样票。其实东北超延吉，无论是我们的主场还是客场，这个票都是非常难抢的，要需要像我们大连的需要您抽签，然后在这个预定，然后才能拿得到。那么我们这次只要您报了我们的这个球迷专列，我们都会给您安排好所有的坐席，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0: 嗯，
1: 那么一方面大家进去真正的去展现了我们足球城球迷的这样的一个文化，1000多人在整个看台上整齐划一的这种展示出我们球迷的风采。那么另外呢，也是说我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到我们整个边城的这样的一些景色，又能了解到这个我们在长白山的一个风光。
0: 嗯，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去到长白山或者去到延吉，尤其是长白山的时候，它的常年的温度就是20度左右。
1: 对，
0: 它很凉快。但是如果想跟着我们这一次东北超客场延吉专列走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多带一件羽绒服。有人就说了，说为什么？因为天池上面不开玩笑啊，它的海拔高度包括气温的话，它是低于山下的。啊，你就现在你就在网络上你搜索的话，此刻这两天去到长白山的朋友，那基本上都得穿一个薄的羽绒服，
1: 是，
0: 对吧？
1: 它的
0: 温度比较低，
1: 山上的气温是非常多变的，
0: 是，
1: 嗯
0: 啊，所以啊，现在呢，大家就可以输入延吉或者是延吉专列，都可以收到一个回单链接，我们会把电话直接给您回复过去，两部客服的专线15542551675。15542551675，还有是13342203346，13342203346。如果说现在是占线打不通，或者是哎我添加微信了，为什么没有回复？因为现在咨询的朋友太多了啊。还有人输入东北超，行啊，东北超我也给你回一下，因为这是这样的，就是这一年的东北超，其实大家会觉得说，真的是拉近了 几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啊，包括你看咱们大连文旅，在东北超开始开赛，五月份开赛一直到现在，其实也是率领了我们辽宁的其他城市啊，一起到其他的一些参赛城市去加油助威。
1: 对。

0: 这次我们大连作为辽南的代表队，我们是整个辽宁沿海七个这个沿海兄弟城市。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一次这个东北超的话，尤其是我们今年大连首场是6月20号，我们大连在主场迎战的沈阳队，
1: 嗯，
0: 也在我们梭鱼湾创造了梭鱼湾的这样的一个上座的记录。
1: 是的，
0: 所以这次特别是在6月20号之后，就很多的球迷朋友之前没有看过球赛，就像我们这一次我们去延吉，我们有很多客人是四场所有的客队都跟着我们去走
1: 的、啊、都去了
0: 都去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些客人们都说真的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荣誉感，既玩了又看了球了，而且呢真的是这种自豪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哎、而且你看啊，刚刚厉总也说到了这种体验感，包括呢给你的一个自身价值非常高。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参加专列不仅仅呢可以看到这场比赛球票，这是包含在内的。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晚的住宿，
0: 住宿
1: 啊，因为呢有两天咱们是在路上，肯定是在车上来度过的。那么现在呢是有基本上是有一个车厢的硬卧和两个车厢的软卧，只剩下这些席位，因为下周五就要出发了。那么陆陆续续的还有一部分朋友正在报名。那今天呢也算是什么呢，也算是把厉总邀请到节目当中。其实刚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分享一下这一个形式啊，这种专列看球的形式，但是没想到今天很多的听众他的这种欲望很强。那么你现在只是说哎，我想去了解你的这个价格，但是你真正看到价格的时候、嗯、真的你会超出你的想象，
0: 是
1: 绝对超出你的想象。我刚才开始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真的给我自己吓一跳，然后我还在想说那是不是坐个车就去看场球就回来了，
0: 不是的。
1: 但是再一看详细的行程，我的天，又去长白山的北坡，又去打卡延吉，然后又能品尝到美食，还有团餐，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客队的我们的这个服装，
0: 服装统一的服装、
1: 嗯、啊，我们还有 VIP 的席位，
0: 席位。
1: 然后呢，下了火车之后，应该是延吉，是不是当地还得拉个条幅欢迎一下我们？
0: 现在不止，现在据我了解的话，不只是这些欢迎仪式啊
1: 啊，
0: 现在延边文旅呢也是在准备给我们大连客队的球迷一份惊喜、啊、
1: 哎呦还有惊喜，
0: 肯定会有惊喜的、
1: 哦、
0: 那一定会有惊喜。
1: 那这个惊喜会出现在比如说在这个球场座位上呢，还是
0: 这个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啊，卖一个关子啊。
1: 哎呀，这个就
0: 按照我们客场每一场的我们的这个观赛经验来说的话，因为这种就是我们民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互动
1: 啊，
0: 所以每一地就像我们在大连6月20号大家去梭鱼湾的话，您之前也不知道，等您入座之后发现、嗯、哎这个座位上好像有一个惊喜、
1: 哦
0: 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对。
1: 哎，另外我想问一下7月17号这一天大概出发的时间，
0: 出发时间是下午的2点45分，
1: 2点45分，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啊你可以参加的话，这个时间一定要看好，
0: 对
1: 啊，一定要看好、嗯、因为下午是在大连站，
0: 大连站，
1: 大连站啊，专门是有个站台，我们是统一出发的，
0: 专门的检票口，专门的集合区、啊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然后沿途的客人呢，像我们的金州普兰店、瓦房店，我们整个大连市境内的这些站点都可以乘降的。
1: 啊，明白。而且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卧铺专列呢一定要带好一些辅助的设备啊，比如说你的拍摄设备，比如说你的烧鸡黄瓜是吧，
0: 是，
1: 哎，包括你的扑克是吧，小麻将，哎，这哎这该带都带好啊。好了，那么在我节目结束前17点之前，大家想了解啊这一次呢我们东北超客场对战延吉的我们这一个延吉专列的话，那么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延吉或者延吉专列都可以，那么我们会手动给您做一个回复，超过17点你就得不到这个回复了，因为我们是手动来做回复的啊。非常感谢厉总啊，也希望这一次那你这一次17号你也会这个挂帅直接领着我们去是吧，
0: 我会全程的来负责整个这样的一个衔接，包括这样的一个监督。
1: 哎，那所以呢记住啊，记住我们厉总这句话，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厉总，也算是这一次我们客队延吉专列的一个领队之一了。
0: 对，
1: 对吧，
0: 我算是指挥
1: 总指挥啊，没问题。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带出的啊，一半是足球的热血，一半是长白的烟火，千元出行全程省心，这是我为我们这一次采访做的一个小的总结啊，也会让你有终身难忘，而且仅此一列，这个价格，这个时间，这个整

班级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好吧？好了，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啊，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稍后见。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室内的通行状态已经开始慢慢有改变了。西快路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东快路，目前从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高尔基路从中山路汇入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五一路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入市区的方向，东部城区中山路目前从金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往晚高峰的状态过渡，车辆密度还是略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在24到29度。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

0: 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发来互动的内容，或者是发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那主要呢在七月份八月份啊，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推出了主播带队游的一个活动，而且呢七月份的时候呢，在7月23号将会有新疆阿勒泰啊八日游啊，这是浩哲本人带队啊。现在目前呢还剩下三个名额，因为我们呢是整团呢24位朋友啊，现在呢已经有21位朋友，而且今天呢是整体的，大家都已经把团费呢已经交完，所以最后的三个名额，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另外呢在7月28号呢是由主持人鸿飞带队的江西6天5晚的算是有亲子环节的这么一个行程啊。而且呢这个行程呢，很多的朋友呢看过这个行程之后就觉得说，哎呦真不错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啊社会的旅行社，那他所推出的去到江西的行程，可能他会先从大连飞到浙江，比如说飞到衢州，那么从衢州呢坐客车再到景德镇或者再到婺源。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直接从大连飞到南昌，那么落地南昌之后呢，当天晚上就领着大家去到齐云山，我们就住在齐云山的山脚下。那么第二天啊集合出发，带着大家呢直接就去到的是齐云山的山上。包括呢这两天还有比如说整个行程当中呢还会去到婺源呢，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景区，包括景德镇。啊去到景德镇的话呢，一定会带着我们所有的团友呢去感受一下景德镇啊陶瓷工艺的制作。都是没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呢在下周开始，大家可能会全天都可以听到一个宣传，就是八月份，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七月八月暑期，我们也算是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线路规划。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尤其是在八月四号，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推出的是甘肃南部地区的6天5晚的行程，这是一个纯玩的线路，和江西是一样的啊，都是纯玩的。那么呢，这个行程呢一价全含，而且带着大家呢去到草原，我们是大连兰州往返啊，飞机往返的，八月四号出发啊，这个日期呢非常好，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我们考虑到的是什么呢？可能你需要请4到5天的假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比如说8月4号出发啊，1、2、3、4、5、6，哎周日就回来了，对吧？4号出发9号回。那么呢在8月9号我们还有一般的是新疆伊犁八日游。周日对周日啊 ,8 月9号出发 ,16 号返回。也就是说你请5天年假就可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去到新疆伊犁了。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包括独山子大峡谷都是可以看到的。有朋友说了，哎，那浩哲有没有南疆啊？对不起，在夏天暑期没有南疆，因为南疆太热了。另外呢，在八月十号，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一班西藏七日游，周一出发，16号周日返回。7天6晚的时间，那么飞机往返落地到拉萨之后，当天晚上我们会有医生啊巡房，直接给您做血压血氧的检测，检测好了之后，如果需要吸氧，我们会提供啊这个吸氧。那么需要呢，可能这个含氧量过低了，或者说呢你的整个的这个血氧量偏低，可能会带着你呢去打个吊瓶啊，这都不用担心啊，这都没有问题，这都是常态啊。去到高原地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在拉萨呢为各位准备的这个酒店都是什么呢？是供氧酒店。什么意思呢？每个房间它有制氧机啊，有鼻吸管的，还有呢直接可以拔掉鼻吸管了之后，你就直接自然弥漫啊，这个氧气都是没有问题。那么还有2天的时间去到林芝，林芝呢就进入到低海拔2900的海拔了，更没有问题啊。那另外呢8月22号，现在目前七月八月我们是有6个城市的团期，不同时间不同价格不同行程。8月22号呢和7月23号我带队的阿勒泰价格行程是一样的。那么所以说想要观望8月22号 我们出发的新疆阿勒泰，那么从7月23号你要关注我节目同名的视频号，就叫品游天下，微信搜索视频号品游天下，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啊。8月22号出发的这个时间呢是周六对周六，也就是说呢8月22号星期六出发，8月29号返回，也是请五天年假咱们就出发了啊。尤其是到了八月底的时候，很多的家庭啊都愿意领着孩子出去玩一玩，所以还有八月初七月份把这个课程上的差不多了，那么八月初可以跟我们去到甘南，八月底可以去到新疆，八月初呢还可以去到新疆和西藏。哎呀，你看看这个行程安排的啊。所以这一次呢，在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啊，乐在旅途旅行社，我们在设定八月份行程的时候，我强烈要求就是周末对周末，不要给大家太多的负担，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不像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哎，我有大把的时间，那么不想把这个时间啊全都浪费在年假上啊。那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你的工龄啊，你有五天年假或者你有十天年假，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在此前的时候很尴尬，尴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能周四出发，下周四回，那你说我这个假怎么请？我是否需要把中间的这个时间周六周日全都算进去？那如果算进去的话，那我里外里的话我又多请了两天年假啊。所以这次不用担心，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回弹链接啊，别输入拉萨啊，输入旅游，直接呢输入旅游，扫描绿色二维码，然后你会收到一个什么呢？收到一个海报，这个海报刚刚做了一个更新，我把七月份的行程也放进去了啊，七月份八月份整个的六个团期全都给大家放进去啊，大家呢也可以一目了然，好吧。那么想要了解更多的，比如说详细的行程，包括呢价格，还有呢最终的优惠价格，都可以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名额有限，新疆阿勒泰7月23号出发，浩哲本人带队，只剩下三个名额啊。如果你一个人出行的话，那么现在可能拼房是很难拼得上，那除非这三个名额里边就有同时两位单独的女士或者同时两位单独男士报名的话可以拼房，那一家三口孩子不占床可以。如果说啊，这个你要是三位成年人啊，那么也可以给你想办法拼房，但是具体还要看啊我们最终的一个情况啊，抓紧时间还有三个名额。另外江西7月28号江西的六日游目前还剩下最后的十个名额啊，其实确切来说还剩九个啊。大家感兴趣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首先添加关注，另外呢无论您是几点钟啊，发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收到这个回弹链接之后记得一定要扫描绿色二维码才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和价格。绿色二维码呢最终是浩哲为各位来进行回复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啦，稍后呢过渡一下另外的节目内容啊，明后两天周六周日我们在下周一的16点不见不散。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天热了，今年夏天该穿点什么，在哪儿能够买到高品质价格便宜的衣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到的是未来啊，让未来呢好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夏天怎么选衣服，到哪儿去选。未来你好。
1: 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年夏天咱们可得穿点舒服的凉快的哈，还得穿的有品质。那当然了，天然的真丝啊、苎麻呀、亚麻呀这些材料呢就一定是我们买衣服的首选啊。当然这些天然的面料你要是去大商常买的话可真不便宜啊，随便一件拽出来就得千八百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哈，大连女王服饰的工厂折扣店啊，它专门给工厂和专柜处理一些尾货啊，服装的品质呢和专柜一模一样哈，上面说的那些天然材质的衣服呢，哎，价格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哈。相信呢大家都习惯在网上买衣服啊，其实你在线上真的很难买到和专柜一样 样品质的啊。线上很多仿版咱就不说了哈，即使线上品牌自己开的店哈，它和自己线下实体店呢也大都不是一个版哈。所以专柜的衣服那叫真的好啊，你想你在线上买个三件退四件的哈，所以总买不到称心的，还不如咱们到女王工厂折扣店去看一看哈，买的都是专柜的正品，价格呢比网上还便宜。
0: 嗯，那特别想问一下，那专柜的衣服为什么都能跑到女王店里，而且价格还这么低呢？
1: 其实专柜每一季卖不完的衣服哈，它都不会原地打折哈，因为折扣太低呢，它下一季就没法卖了啊。那它当季没卖完的衣服呢，也不会扔了，对不对？它就会委托像女王服饰这样的折扣店呢，帮它处理掉哈。所以呢，女王会收回来好多专柜撤柜的衣服哈。那专柜撤了呢，尤其是对咱北方来说哈，可能南方的衣服现在拉过来，咱们正当季买完了马上就能穿，那价格真的香，就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这要划算会过日子啊。现在店里呢好多大牌的亚麻的裤子啊，苎麻的上衣啊，真丝的连衣裙啊，都一两百块钱了。
0: 嗯，所以说呢，在女王啊卖一两百的衣服呢，在商场的专柜真的原价能达到一两千块钱。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这两天呢在女王店里卖爆了一款男士的亚麻裤，199一条啊，真的是100%的亚麻，有天然的亚麻色和黑色哈，两种颜色，那个兜口和腰头上都有臂加那个经典的格子，我一说你都懂，穿在身上那个标准的老前锋哈，199。那夏天要凉快，咱们得穿桑蚕丝呀，桑蚕丝的面料多少钱一米，大家心里都有数，最便宜的两三百，在女王重磅的男士的桑蚕丝的短袖衫哈，280一件，你要是穿过桑蚕丝哈，你就知道它有多舒服多凉快了哈，和男生平时穿的那些什么棉的速干的哈，真的不叫一个档次哈。那一件速干的短袖也不止200吧，在女王200多你就能买到100%的桑蚕丝的短袖了哈。那女王店里最多的当然就是那种什么棉的速干的各种面料的 T 恤哈，一般都是100多块钱一件，像149的大鸟啊，199的小树啊，大家自己随便自己选哈，反正就得好几架的都是 T 恤呀，它也不分品牌，价格也都差不多哈，所以建议男生给自己选几件哈，你选那个桑蚕丝的，选棉的都行啊，100多的那个一大堆正品，那女生也可以给自己老公选两件，现在就可以加微信了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看朋友圈选款式选颜色啊，你也直接可以加了微信告诉老板说我要那小树的，要什么都行哈、啊，让老板给你拍照啊。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店哈、啊，因为你只有到店了，你试一试摸一摸，你才知道什么叫专柜的衣服。那实体店的位置呢是在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呢就打电话13332653191，13332653191。
0: 哎呦，一听完了之后啊，这个价格呢比网上还便宜，专柜呢同样品质的衣服可以到大连女王服饰工厂店去看一看，男士的桑蚕丝上衣280，亚麻长裤呢只要199，天然面料呢夏天穿的非常的舒服啊，家里的老公啊值得拥有一件，可以先加微信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预留款式也可以直接给您邮寄到家，最好呢直接到店里去试一试啊。店在哪儿呢？实体店呢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加微信给您发定位，电话13332653191，13332653191。
1: 哎呀，我今天怎么先说男装了、
0: 啊、
1: 女装哈，下面全说女装，因为女装更好看更有性价比哈，我更喜欢。首先咱们讲那个亚麻的针织短袖，天然透气，在女王各种颜色哈，天蓝的、橄榄绿的、白的、黑的哈，特别好看，也有好多牌子，比如说雅莹标签899的店里只要150，搁什么地的标签1000多店里只要199啊，天然苎麻的上衣，这个是那种长袖的哈，但是轻薄透气，188一件啊，我一到店里就是买，实在是停不下来啊，真的叫品质好，你穿在身上就每一件都好看啊。我觉得你摸过女王家这种真正专柜品质的亚麻，你就知道什么才叫亚麻。我果断把前几天在网上买的那些全退了，一件都没留。所以呢，真的你要买好品质的这样东西哈，你就要去看它的这种平整度、透气度，那种仿版是根本达不到这种感觉的哈。所以姐妹们， 如果你前天在网上也买了，还没过七天呢，现在赶紧加微信啊，少女王家去看一看啊。微信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啊。我相信你看。

0: 完了之后能跟我一样哈，把网上那个全退了，因为真的好品质的你是能感受到的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哈，搜这个微信名也可以找到它。那店里呢还有大量的真丝哈，比如说半袖的上衣真丝的149啊，还有天丝的素色的连衣裙，还有白色的淡紫色的180啊，还有印花的真丝的连衣裙380一条哈，我特别推荐就是那个 Max 什么家的那个长款的真丝连衣裙哈，它是30毫米的那种真丝，大家懂的对不对？那种厚度那个品质哈，才680一条啊。所以呢，大量的那种新中式的上衣啊，阔腿裤，你要想买真丝呢，咱就别上专柜花个好几千块钱了，在女王店里哈，从100多到几百块钱，你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店里还有各种特价款哈，比如说200块钱的三宅的半裙，100块钱的品牌的烟管裤哈，所以你到店里面去试一试吧啊，相信你一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每一件都那么好看，每一个都想拿走啊。实体店的位置呢，在高新区的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打电话13332653191，13332653191，也可以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
1: 哎呀，这未来一说到女装啊，眉飞色舞的，一看就没少买，而且呢，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呢，专柜的品质服装一到两折的价位，夏天的桑蚕丝啊，包括亚麻呀，上衣裤子裙子，从100多到几百块，款式非常多，感兴趣赶紧加微信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先看款式，抱持嘛，可以把衣服给您邮寄到家，也可以您直接到店，店在高新园区，加微信给您发确切的定位，电话呢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
0: 嗯，店里啊大部分都是专柜的尾货哈，也会有服装加工厂的那种尾单啊，这个尾单呢就是每一批货多加工出来那10件8件的啊，他们就会委托女王服饰帮他处理掉啊，但是啊，这种大厂的尾货呢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咱就拿不到哈。但是女王呢和国内多家的工厂合作了很多年啊，她有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所以每一件衣服呢她都能说出是哪个厂的生产的啊，所以绝对不是仿版，所以一些从工厂直接到店的服装呢折扣可能会更低哈，因为它就是布料钱啊。有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哈，你要是能买到这样的就要捡大漏了。那店里现在有就是法国 DJ 的男款的 T 恤320一件啊，还有 CD 家的女款 T 恤280一件，我还看到了意大利顶奢的 LP 的100%的桑蚕丝的女士上衣，但是只有黑色一个颜色啊。欧美的订单标准的老前锋哈，专柜是7000到10000一件的，女王店里呢280一件啊，所以这样的衣服呢你听着了就捡着了啊，赶紧加微信抢一件哈，因为尾货呢没有很多，喜欢奢侈品的也可以加女王的微信看一看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或者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
1: 嗯，所以我听出来了，女王服饰呢进货渠道不同，折扣也不同，一些呢从工厂呢直接到店的尾货可能啊这个折扣更低，加微信啊，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预留你喜欢的款式，实体店呢就在高新区，加微信给您发定位，13332653191，13332653191。好的，感谢未来。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5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5点钟，东部城区目前解放路武昌街部分的双向，包括中南路从山南街向入市区方向，一直到植物园的周边，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风景小的周边春德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给到的是略有缓慢。55路望海街的沿线，包括南山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的比较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在中山广场，包括中山路从千里洼桥进入中山广场，长江路呢，现在从这个富儿，就新富儿的这个分院开始啊，一直到上海路部分的双向，包括日航酒店附近的入市区方向，民主广场的环岛，这些路街都已经呈现出了比较缓慢的通行态势。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呢，现在从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香炉交高架，断断续续的都有排队，而且莲花山隧道内就已经开始排队了。长江路从这个长春路哈，从八一环岛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包括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中山路的路口，以及中山路从会展路到高尔基路，再进入到太原街路口，太原街的南大亭到高尔基路，西跨路目前以来西文苑为界的双向，包括入市区方向，在高尔基路下桥的位置，西南路从南沙街向北一直到西山街，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疏港路向卢家高架部分的出市，西南路从车柳开始到富民路的路口南行方向，西北路从迎客路一直到新生桥，华北路的入市方向，新生路的路口，香洲路的入市方向，西南路的路口，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缓慢的通行速度。红港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这个机场部分，包括现在的东纬路啊，目前华北路的入市方向，以及华北路的出市，目前石材市场的周边，松江路目前山东路的西行方向，以及千山路目前三院部分的双向，车辆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也都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

0: 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3: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4: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5: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6: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谁？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看看平台当中谁今天第一个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呢？大家都好早好早啊！
0: 哎，今天卡在5点的人还真多哎。
1: 动动来的好早，动动好像16:59就来了。
0: 大海也来的挺早的，也是59到的啊。
1: 路上情况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路情信息呀。张克在爆料说，西北路北行方向台子桥方向。红色宝盒，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
0: 前方是否有事故呢？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啊！乐乐来了，滋啦滋啦，呼叫呼叫，这里是失踪人口回归，检测到两位主持人正在发射电波，特此申请。
1: 七月流火，暑气未消，虽是阴天，心却向往着清凉。
0: 愿我这悠然的下班时光，能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说你有褶子了。滋养你内心的平和，
1: 看着我的就褶子了。
0: 愿你我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个儿的那份静好和惬意。
1: 小美豆哥下午好，乐乐来点卯。乐乐最近忙啥呢？怎么才来呢？
0: 这是
1: 昨天那夸重点什么来着？这个叫失而复得的亲切感哈。
0: 展开说说啊，具体是哪些失而复得了啊？
1: 所以说，姐妹们，亲爱的姐妹们
0: 啊。
1: 听小美说啊，最近小美啊老研究事儿了，我总结了一个事儿，
0: 说说，
1: 大家听好了啊，此刻，接下来，乐乐这个事儿不针对你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哎呦，
1: 小美要放点干货了。
0: 啥干货？快说呀！
1: 我要教我们全体姐妹们，一个一下子就能拿捏住男人的心思。
0: 哎呦，美哈。我建议你还是天天的少看点那些短剧啊。
1: 不是那个，
0: 我啥玩意儿都信，你啥玩意儿都学呢？这玩意儿是你学的吗？
1: 豆哥
0: 啊，
1: 别嘴硬了啊！
0: 干啥？
1: 我给你算算，
0: 还给我算？这你说，
1: 我看看，我掐着一算啊。
0: 哎，
1: 豆哥，你这一生啊，
0: 咋的？这思思拉你不是你真给我算上了？这整的。神神叨叨的，你还会这玩意儿？
1: 我简单给你看看吧啊！
0: 你看看，你看看，那你看看，
1: 我看看啊。看完了啊。
0: 咋的？说。
1: 没想到啊，豆哥。
0: 不是你倒说，你想急死谁呀、啊？
1: 豆啊！
0: 喝这辈儿都上去了，你看看啊。
1: 你呀。
0: 啊。
1: 哎呀！
0: 不是你要干啥呀？算不算呢？你这是啊？
1: 看着没，姐妹们，他已经开始对这事儿特别感兴趣了。特别想知道
0: 啊！
1: 就算我现在不说，他都得追着问。
0: 不是你快说，你就都大伙儿都等着呢。
1: 你看着没？
0: 啊，
1: 请注意啊！请注意了啊！接下来有万能的三句话，想听吗，豆哥？
0: 想听，太想听了，快说。
1: 第一句，豆啊，你命中注定有很多女人。
0: 不是你当大伙面说这干啥？
1: 不是
0: 你这
1: 你准不准吧？你还让我算不算？让不让？算不算？
0: 你接着往下说，我听听。
1: 第二句啊，你现在所做这个事儿，对你来讲是大材小用啦。
0: 这你别说哈、啊，还真看出点啥来，你说说。第三句呢？还有吗？
1: 有啊。
0: 嗯，
1: 第三句啊。虽然说你平时看上去啊，做事挺稳重的，挺成熟的，
0: 哎，
1: 很有男人味儿，
0: 都看出来了。
1: 但是
0: 啊，
1: 其实你的内心是一个孤独的小男孩儿，你有很单纯、很幼稚的那一面，说我说对不对吧？
0: 美啊，哥跟你说哈、啊，就你这三句全说我心里去，你看真准。
1: 怎么样，姐妹们？大家学废了吗？
0: 啊，这就是万能公式啊！
1: 不是
0: 啊，
1: 不是万能的，万这不是就这跟你算的。
0: 那你怎么能说到我心里去呢？
1: 那你就按照你情况给你算的嘛，我就好好的掐指一算了一下啊。
0: 哎，那是不是按照这个推理， 还得有女生版本啊。
1: 那我这块目前没学到这儿啊，没有学到女生版本啊。
0: 啊，那我觉得这样吧，咱们接下来所有的男生朋友们，
1: 咋的？
0: 咱们也拿小美
1: 啊
0: 练练手。
1: 怎么给我算呢？
0: 给你算算。
1: 嗯，
0: 咱每人一句啊，就给小美，咱给他给算蒙圈了，给他。
1: 怎么能给我算蒙了？你算就算，还能给我算蒙了？
0: 哎，就像刚才给我整的一愣一愣那样的，给他整蒙圈的。
1: 我看看，怎么给我算蒙个法？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给我算算吧。

0: 我看看怎么事儿。
1: 嗯，大家开始算上了，我觉得
0: 怎么能给我算懵了？
1: 楠楠这句说的真是啊，太准了。
0: 给你算上了，
1: 楠楠，你看人真准啊。他说我说一条肯定对呀。
0: 嗯，
1: 小美呀、啊，
0: 嗯，
1: 你不光不爱上早班，你也不爱上晚班啊。
0: 哎，楠楠，哎，你这在这说这干啥？你说
1: 你就说准不准？
0: 现在能下班吗？现在？你就说那实话实说，
1: 哎呀，
0: 你倒不是这不是这意思
1: 啊、
0: 嗯！我五班也可能也不愿上，
1: 他就不爱上班。
0: 没有没有，不是，那不是不上好好的吗？哪档节目小美糊弄了是不是啊？
1: 哎，王说的，
0: 王说怎么了？王说蒙眼一算呐、
1: 啊，
0: 王某又一卦，不知当降不当降。
1: 别挂说事儿。
0: 小美，你永远你长不大啦。
1: 啊、
0: 哦、你先别着急呀、啊。
1: 嗯。
0: 有解有解。因为你永远十八岁呀、啊。这话我这我爱听。
1: 这你爱听。
0: 这行。
1: 啊、哦。
0: 这算拿捏住小美的心思了。
1: 王你是女的王、啊。
0: 懵了。
1: 王他的意思你看有王姐在你永远是妹妹。
0: 啊这意思啊。
1: 哎
0: 不知道情况，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哈东东在说啊，台子桥出事方向怎么回事？怎么一动不动？好像这个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反馈这个问题吧，但是没有找到原因到底是什么啊？
1: 嗯，
0: 咱们看一看，好像这个几点来着？五点左右的时候，也是有张克这朋友爆料说，这个是西北路北行方向太子桥方向红色饱和，问前方到底什么情况、
1: 哎、有没有走在最前面的朋友、
0: 嗯、
1: 啊？知道是有什么事儿？
0: 哦，这看到了、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1: 英姿飒爽说，为什么西北路往太子桥这个果菜批发市场不让拐呢、
0: 嗯、
1: 是那边有什么事儿吗？
0: 是不是有临时交通调流的情况哈、啊？又帮大家打探一下、嗯，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啦。另外，项目微光老八卦了，这一看咱们晚高峰亲的这种听众呢，
1: 这怎么能叫八卦呢？这是听友之间互相的关心，
0: 不是？那是咱俩的嘴替呀、
1: 啊。
0: 嗯、问那乐乐，那个这么长时间不见了，婚否？
1: 而乐乐官方的这个回答说，感情很稳定，
0: 嗯，
1: 就是得来回跑了。
0: 哎呦，
1: 啊，基本上走不了，都是那女孩从沈阳来看我。
0: 那不是他走不了？王爷说司机这平常工作时间很自由的呀。乐乐说啦，嗯
1: 啊、
0: 感情的事儿那个啥是挺稳定，但最近消失是因为忙工作的事儿，
1: 闭关修炼了，
0: 告别网约车司机了、
1: 嗯。
0: 现在干嘛？回归老本行。看到他发了一个漫画版的这个状态，
1: 哎呦，
0: 我以为是一个消防员。
1: 英姿飒爽，用这儿合适
0: 帅乐乐
1: 啊！
0: 辛苦辛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希望你在工作闲暇之时给咱们时刻发来互动，大家都惦记着你呢。
1: 嗯，水里火里，我们不能没有你啊！雨辰说：“小美啊，那必须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0: 这有点儿，不太敢说了呢。
1: 嗯，把最后一个去了吧。
0: 什么低级？谁有低级？来吧，咱要代表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真是给我算上了，要给我算懵了是吧？啊、
1: 哎，
0: 咱们中间看看路上的情况啊！啊，这个哦，找到原因了，并在说好像是太子桥那边那个市场附近
1: 啊，
0: 有个电线杆让一个小伙给撞断了。
1: 哎呦，
0: 所以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路上都是堵着的状态。找到原因了啊！
1: 有可能电线杆是横在哪儿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可能架在那儿了，就动弹不了了。
1: 梁芳也提到五一路转西南路啊，出市方向转过来之后呢，说有两个车追尾了，在第二和第三车道。
0: 嗯，大家往左边靠一靠。感谢梁芳的提示。Miss 在说真烦躁
1: 啊，怎么了？
0: 愁死了，闹心。
1: 闹啥心呢？
0: 我们放暑假了，你说气人不？
1: 本来不闹心，你说完闹心了。
0: 你不烦躁，我们有点烦躁了。
1: 哎呀，啊，爱丽丝说了，我给小美算一个肯定对。小美呀、
0: 啊，啊，
1: 小美她就是啊，她就是个大馋丫头。
0: 不是，那哪叫大馋丫头？那叫有口福。
1: 嗯，
0: 这也好吃，那也好吃，多好啊！
1: 不是，
0: 有口福，
1: 这也好吃，那也好吃。
0: 嗯，
1: 这是口福。
0: 啊，
1: 小美是这也得吃，那也要吃，啥她都吃。
0: 那边看到一个段子，说了人跟闺蜜之间哈、啊，姐妹这赚钱、
1: 啊，
0: 那也赚钱，咱整这个也能行。
1: 嗯，
0: 我跟我闺蜜呢，这好吃那好吃，你得去吃那个行不行？吃完这个吃那个，
1: 哎呀，
0: 真香啊！还得这东西
1: 是不是？
0: 多放点麻酱
1: 啊！这一听就没吃啥好玩意儿，麻辣烫，嗯。
0: 徐徐可以说，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人，高级低级趣味到底是什么呢？仔细动来再问关于滨海路限行的事儿哈。滨海路限行是在周末的时候，今天不限行，周末包括节假日的时候是限行的，单号单行，双号双行。具体位置是在国宝桥环岛到西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这个位置啊，您需要看一下您的这个通行情况的啊。那这两天那个西海广场那边也是有通行变化的，里边不让停车了。
1: 哎，因为要筹备啤酒节了，
0: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1: 小好说的，小曲同学没来，乐乐来了，他俩给这演松花吗？
0: 小曲来了，跟哪
1: 了
0: 啊？这来了来了
1: 来了啊！
0: 小曲不作诗，咱有点不习惯了呢。
1: 这是我们广电两大诗人啊。
0: 连日风雨散去，周五暮色降临，晚高峰车流奔赴归途，喧闹归于夜色。
1: 啊，都哥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了，
0: 你是不是在豆帮的充会员了？小曲你跟他整这些词儿，
1: 这词儿不充会员也有
0: 是吧？一般输入什么关键词给发的这个信息内容？
1: 帮我给畅快晚高峰那个节目编一个
0: 开场互动。
1: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我在说晚了，已经堵在路上了，堵在太子桥附近了是吗？
1: 果果说了
0: 堵着呢，就先等会儿吧，稳稳当当听会儿节目吧。
1: Hello， 小美豆哥，你们看这算不算是遮挡号牌儿啊？还拍了一个照片，我们看一下啊。在那个黑 B 的那个位置啊，好像放了什么东西，我看看啊。挺黑的一个东西，看不太清。
0: 豆哥瞬间把这个鼠标调到了200%，这字儿现在都有脑袋大了。
1: 我现在
0: 你没看清车牌号。
1: 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老花镜。
0: 肯定遮挡了，豆哥都看不着了，肯定算遮挡了啊！
1: 哎、
0: 到现在没看出来号牌什么样。
1: 下次把咱把对焦啊放大的再拍。
0: 不行，回头给豆哥配个老花镜吧。
1: 你考虑一下，
0: 豆哥花不花47、8到岁数了吗？
1: 主要你考虑一下小美和豆哥啊，都有这个岁数。
0: 刚说到了拿捏这男人的小心思
1: 啊，
0: 接下来姐妹们。要开始拿捏女人的小心思了，女生们注意了，注意了啊！
1: 啊啊！
0: 无论你今年几岁了，都得好好的爱自己。
1: 那是，
0: 把精致和底气握在自己手里，
1: 这就是给咱自己最值得的投资啊！
0: 怎么投资法？
1: 认真护肤。
0: 哎，是，咱得自己漂漂亮亮的啊！
1: 哎，
0: 今年大家直接安排上了实力派的好物，也是咱们商城当中的爆款单品，什么呢？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大家闭眼冲就得了。
1: 说为啥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能火这么多年呢？用过的人都懂啊，它能真解决问题。核心成分二裂酵母真不是噱头啊，就像皮肤的夜间修护工一样，能钻进肌肤的深层给。

0: 细胞充电，熬夜你涂上它，第二天脸不黄不垮，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啊！它的质地是一个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一下就吸收了啊，一点也不黏腻。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白天涂啊能帮皮肤啊抵挡住日晒啊，还有这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你厚敷就当修护精华了啊！熬夜追个剧啊，赶个方案呢、啊，听个阿豆小美的回放啊。第二天小脸还透亮呢啊，不会暗沉垮脸。
1: 哦，这两天皮肤状态可好了
0: 啊，
1: 就开始使用精华了，
0: 叫
1: 还得是精华啊，就是你皮肤状态好，早上洗完脸之后，你开始化妆涂护肤品的时候，心情也跟着好。
0: 那是。
1: 那很多朋友知道啊，这精华价格挺高的，平常官网50毫升正装需要990，这价格平时真有点舍不得买。但咱们今天宠粉福利来喽来喽，5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但是下单还是有惊喜的，再送给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一块一共是110毫升呢，相当于花了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
0: 我们还贴心给大家搭配了礼盒啊，不管你是自己用啊，还是节日啊送人啊，都仪式感满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可以溯源的啊，效期到2027年12月，好日期放心囤，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精华两个字啊，精华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解放路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环岛，包括环岛内的行车。另外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去到凯丹的方向，人民东路进入人民路，然后去到富丽华附近的西行方向。长江路东行呢，现在从上海路一直到民主广场，西行方向日航饭店开始一直到火车站，车辆行驶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长江路目前的东行方向，从东关街桥洞开始一直进入博威年，车辆的压力也会很大。解放路目前北行进入五桂路之后左转进入五桂路，到中山路一直持续到市场街。另外呢，在长春路的部分，目前从石葵路的附近，也就是天琴山嘛，一直到长白街，还有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向北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进入到海达广场，车辆行驶速度都是缓慢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石灰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包括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千山路的附近一直到春柳下桥。另外迎客路迎客广场，包括香洲路以及华北路交叉的大十字路口，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华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刘家桥，入市方向春柳，西南路目前的南行从春柳一直到富民路，北行线呢现在是从这个桃山小区附近嘛，一直进入西山街，车辆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西南路现在看起来整体的拥堵长度大致可以和东北路拼一下，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两条路，一个西南路一个东北路，出市方向真的都非常的不好走。西快路呢，目前的出市方向一段是在幸福一家的桥上，另外一段是从兰溪文苑开始一直到红林路的部分，红林路北行庙岭一段，另外是从金柳路到暖山，南行从阳光上城一直到金柳路的路口，包括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五一路的入市从南山街一直到解放广场桥，包括连胜街的这个路口位置，黄河路的西行从盖州街开始到交通大学，这都是妥妥的车辆密度比较高的一个路段。另外在中山路从养殖湾道一直进入高尔基路之后去到联合路的路口，包括新河街目前的南行方向，高尔基路开始一直到会展路现在从这个百年会的部分进入太原街之后，太原街向北一直到高尔基路，整个这个小四方块的区域呈现出的都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行驶的速度。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就还好。西行方向呢，是从海天白云到金沙滩，车辆略多。东行方向呢，在金沙滩这儿有一点压力，但是顶多就是两三个弯道，整体来讲呢其实还是比下午时段要好不少的。西南部城区黄埔路的沿线目前从这个书香园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北行线的方向呢是从万达广场的附近，也就是七贤东路的附近一直到陵水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呢东北部城区的沿线看到甘海路的路段整体的车辆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略微有些慢，大家注意一下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

0: 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0: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
6: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6: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有几个路况跟大家播报一下，先来看一下这夜市这边啊，他说大水夜市，大水是在哪个位置呢？
0: 反正是这个地方现在是堵死了，
1: 他说这边好像是堵得够呛，全是马路中间违停的情况。
0: 您指的是商贩呢，还是说来买东西的人停在这儿了呢？
1: 对呀，跟咱好好详细说一说啊。另外看一下 GM 的爆料信息，石门山隧道这边入市方向刚进隧道口100米的位置，以前从来没有过颠簸啊，那今天怎么路过啊就会颠簸一下子，好像是有塌陷的情况，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忙关注关注，避免有安全隐患。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平台的信息交警能实时看得到的，希望能通知一下有关部门。
0: 也来关注一下大原的路况啊，说是武汇路西行方向导致友好街的路口绿灯跟进严重，友好街左转进武汇路的车辆啊，说一台都出不去了，希望调留一下。然后呢接上条路况又发了一条，说是青泥洼桥一带啊，交通现在是比较拥堵的，所有的路口都在绿灯跟进，樱花街与长江路的路口现在是比较堵的状态啊。
1: 还有和平广场这边，高尔基会展路那边，这个在问说啊，为什么这么堵呢？大家可以了解情况的话，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啊。这个点儿堵到这儿，西海广场堵到这儿应该不应该呀？和平广场这边，高尔基会展路这边为什么拥堵呢？啊，人说了啊，大水那个夜市是在炮癌那边，
0: 老水泥厂。
1: 哦，你看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点位的啊。啊，这个小西说，在那个炮癌这边大水夜市，路中间违停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0: 哦，都去买东西、
1: 消费。就是很多人违停在这儿，结果导致这边是堵车了。哦，这你看，伊利在知道说了，在那个炮癌八区里头，大家了解那边什么堵成这样，就是因为违停的事儿吗？都堵在这儿去逛夜市了？你看看，这小美这一个问题。
0: 估计这夜市里啊是啥都有，
1: 问出了很多这个潜水的朋友啊。这事儿我知道，主持人。
0: 哎，这都是对这些夜市啊比较了解的去过的朋友啊，
1: 像面朝大海呀、靠骨气迎天下呀、根儿啊、小七呀、挚爱呀啊，包括这个还有一地。
0: 这名听着都挺新鲜。
1: 是，这一地说了哈，西北路往炮癌八区里边走，已经堵到了汽修厂这块了，可都是因为这个事情造成堵车的。因为这个点位好像之前真的没有人提到过这个地方堵车啊。
0: 哎，感谢大家的反馈啊，一会儿我们跟交警联系一下。
1: 看看这违停的事，那么现在过去给他贴条。也希望如果违停在这儿的朋友啊，这买完东西烤冷面什么，先别整了，赶快回去把车给挪一挪吧。笑一下再说这个事儿，说的是和平广场那边，他说的是高尔基路车特别多，另外从中山路拐到台山的方向车也比较多，把中山路这边吧，高尔基路那边的路给堵死了。我从那边刚过来的，从那会展路到和平广场这边刚过来，走了25分钟了。
0: 好，感谢潇潇的反馈啊。
1: 所以说没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造成拥堵的情况。
0: 窝心小棉被啊，说这个在这儿压车被记录了，怎么解决呢？在哪儿啊？
1: 这跟豆哥昨天说那事儿一样的呀。
0: 啊，你看他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跟我昨天那个情况一样，只不过就是顺着车流走，可能走得慢了一点。
1: 他这上面写的是，请立即驶离，未驶离的将依法拖移，请立即配合啊。你先看一下，因为这是今天你刚刚收到一条啊，这是17:38，刚收到一条短信。你先关注一下你的这个交管12123，看那上面是否有这样的信息内容，是否有一些这个违法未处理的内容。如果
0: 有
1: 的话，
0: 看看、这个、
1: 就可以申诉一下。
0: 对，有没有这100块钱的处罚记录？
1: 对对对
0: 啊，如果有的话，您可以申诉啊。如果没有的话，它只是一个临时警告，
1: 就提示哈，别担心，别害怕，别害怕啊。

0: 就是因为压车压哪儿了？上海路到新生街这边也是堵着呢。
1: 我前天在大赛事门口那附近啊，
0: 嗯，
1: 我都没太就是拐弯，可能就前面有辆车，
0: 嗯，
1: 拐得慢了一
0: 点。你看行进过程当中呢，是吗？
1: 嘣一下来一条短信，
0: 老快了。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很多监控啊，包括摄像头多么的敏感。
1: 是。
0: 今天还看到一条这个信息内容，说了很多地方的这个监控又增加了很多功能，比如闯红灯啊，
1: 嗯，
0: 很多点位当中又增加了，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呀。
1: 一个是增加了功能，还有很多地方增加了很多的点位，哎。
0: 先来再说个事儿，也关注个点位，关注一下很多理发店这个点位啊。
1: 哎、
0: 问问大家，是否最近也去理发店了呢？
1: 那你这定期得去啊。
0: 定期剪头是不是？
1: 不去。
0: 有没有去染头呢？
1: 染头
0: 啊，
1: 这好像一般的女生比较多一点吧？
0: 啊，不是，最近男生也染头了、
1: 啊，
0: 而且很多理发店都弄了个条幅，欢迎各位80中灯们来染黄毛。
1: 啊、
0: 就是那对说的就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1: 这家已经给我们定义了啊，定义是中
0: 灯的，不是老灯台的主持人
1: 啊，而是中
0: 灯台的主持人。
1: 哎，
0: 咱说每一年、每一代这个年轻人哈、啊，都有自己的叛逆期。
1: 哎，
0: 你说活到十几到二十几岁年纪的时候，谁没有叛逆的时候呢？
1: 嗯、那是
0: 那时候发现，就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十八九的时候开始自动反骨了啊。
1: 哎，
0: 九零后
1: 当年啥？
0: 玩的什么非主流
1: 杀马特、啊、
0: 就那个刘海挡住了半边脸啊！
1: 哎呦，
0: 写那个火星文情诗，那时候弄什么那个就是 QQ 空间
1: 啊，对对对对，
0: 踩一脚就走了，
1: 嗯，
0: 然后弄那种就是根本你看不懂那种字，发那个日志，
1: 嗯，
0: 大家还有印象吗？搞那个烟花烫
1: 啊，
0: 爆炸头，觉得自己老帅了。
1: 零零后呢，就是流行抽象的比较多啊。什么二次元呢、啊、亚文化啊等等等等，各成一脉吧，
0: 这更听不懂了。
1: 嗯，
0: 这两天不一样了，家人们，正值四十不惑的八零后们却刚刚迎来一场属于自己的第一场集体叛逆。
1: 呵，
0: 嗯，
1: 以前呢中年三套件那都是听菊风的啊，一只鸟两棵树三条路套装，
0: 咱这是哪个品牌是不是、
1: 哎、最近呢中年三套件居然变成了啥了呢？眼发打耳洞和考摩托车地照了。
0: 哎，咱说考摩托车这个地照这事儿哈、
1: 嗯、
0: 家人们，就你听的节目当中的主持人，我跟你我知道的
1: 啊、哦、
0: 就俩人就有
1: 谢，
0: 还有一个是是一个姐姐，
1: 阿里克斯耶。
0: 啊，这他自己说了是吗？谁能想到啊？你说是
1: 啊？
0: 啊，我姐这么叛逆吗？
1: 你姐最近呢？
0: 下节目哭下东快路上走摩托车吗？
1: 你谢姐说了，
0: 嗯，
1: 那个大赛玩不动了，太沉了，
0: 啊、
1: 我准备换个小踏板。
0: 小电驴子是不是？
1: 哎、
0: 据说哈、啊，八零后集体叛逆四件套，刚提到摩托车、耳洞。就是要去纹身的
1: 啊、哦，
0: 还有染黄毛的，
1: 呵呵，
0: 还差两件，差哪两件呢？
1: 那大家说说还差哪两件？
0: 啊，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1: 嗯、
0: 也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跟这个潮流啊？
1: 哎，最开始呢是中年扎堆染黄毛的话题啊，刷屏了全网。有理发店老板表示啊，说从业20年，俺们都没见过这场面。先说高峰期啊，一天能接待十多位来漂这个五彩发的大叔们。你看都管俺们这个年纪叫大叔了，说有的中年男子进了理发店表明来意就被免单啊，因为发量太稀疏了，说大哥呀
0: 多伤人呐，
1: 叔叔啊你那两根毛还染啥呀，
0: 太伤人了吧，你别管我有毛不算秃，
1: 不是关键
0: 有几根就算几根，我这还从就是这个地方这边支援一下中间这块呢，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1: 不是跟你客气，大哥你这头发不费人工也不费料。
0: 多扎心的，
1: 帮你忙了，是吧？
0: 哎呀，真是哈、啊，助力中年人呐、啊，圆梦当年的遗憾了。
1: 哎，
0: 咱说当年八零后确实是哈、啊，八零后我觉得是最听话的一批了。
1: 那是。
0: 九零后都有点稍微小叛逆了啊。
1: 我可听话了呢。
0: 是吧？
1: 嗯。
0: 当年让你结婚就结婚了，让你买房就买房了，
1: 嗯，
0: 让你上班你就上班了，
1: 那可不。
0: 让你生娃你就生娃了，
1: 哎、
0: 让你生二胎生二，让生三胎马上也准备起来了，
1: 哎、
0: 是不是？
1: 这没有。
0: 全赶上了
1: 啊。
0: 现在你跟很多八零后啊，跟很多零零后、九零后聊天，这些人都不在人生计划当中。
1: 嗯，
0: 八零后啊，到年龄了结婚了，到年龄生娃了，
1: 按部就班，
0: 到年龄该生仨了。
1: 嗯，
0: 哎是啊，
1: 是。
0: 哎呀，咱说染发这事儿是哈、啊，当年爸妈不让，上学前不让，
1: 老师不让，
0: 是、工作时候单位不让，
1: 领导看不上。
0: 现在爱谁谁，
1: 嗯，
0: 染，必须染上黄毛。
1: 呵。
0: 迟来的一场青春放肆。
1: 都说这是80后90后最后的叛逆啊，迟来的青春放肆一把。
0: 而且据说很多理发店都说了，弄个大横幅啊，8090就这么直接吗？
1: 啊，
0: 老登台的各位们，哎，凭借证件就可以染黄毛，还是免费的，就拿身份证呗，驾驶证好不好使？
1: 哎呦，我是真不爱听这个词儿，说谁老呢？我们也是正是闯祸的年纪。
0: 这男生们是不是染头去了？女生不一样了，
1: 哎。
0: 女生叫中女们，
1: 中女，
0: 中女们一口气打了3个耳骨钉。
1: 你看人多好听，叫中女。
0: 哎，我这个还真的挺羡慕的
1: 啊！
0: 我这耳朵眼吧，小的时候是我听我妈妈说啊，
1: 啊，
0: 出生3天的时候，我奶奶
1: 给你腰秤打的洞啊，
0: 拿着黄豆一点点捻，
1: 拿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
0: 我也没太明白啥。
1: 黄豆
0: 就拿黄豆捻着耳垂那个位置，
1: 啊，
0: 然后拿着那个就是针，直接就扎进去了。那时候说可能不知道疼，就哭了一声，然后就这一辈子这耳朵眼都不带死的。
1: 这是傻，不是不知道，
0: 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0: 人家不管我想不想扎，就给我扎上了。
1: 3岁，3天
0: ，
1: 第三天的时候，
0: 对，
1: 你就耳朵眼了。
0: 估计很多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都被被动过扎过耳朵眼吧？
1: 哎呦，
0: 我这耳朵眼跟了我这50-60年了。
1: 这家伙，
0: 但我也羡慕
1: 你比我岁数大呀，
0: 耳朵眼比你岁数大
1: 啊，
0: 人不一定。很多这个姐妹们就是在耳骨上扎那个耳钉
1: 啊，扎一串
0: 边缘那边，对对对，然后再戴那个小耳钉，
1: 有环
0: 特闪耀的那种，老帅了，
1: 带钻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啥样都有，
0: 还有那个就是纹全套那种花臂和花腿的，
1: 嗯，不敢，
0: 咱不提倡啊。因为很多这个咱说就姐妹妹们弟弟们啊，很多单位是不允许这个弄这个花臂花腿的啊，
1: 啊，有的都是粘贴，
0: 别着你后悔了
1: 啊都是贴的。嗯，
0: 以前提起纹身那别说妈见了打了，甚至严重到被赶出家门。
1: 嗯，
0: 现在40岁了，纹个小图案能咋的，回家不用掖着藏着，妈你看我纹的怎么样，
1: 嗯，
0: 逼不逼真。
1: 哎呀，这是胎记吧孩子。
0: 来吧跟他互动说一说吧哈，这两天这个中女们
1: 啊，
0: 中登对，哎，
1: 中男们
0: 啊，对，有没有跟着凑过热闹？也互动说一说哈，你这个年纪，咱成年之后，你做过最叛逆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好美

0: 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互动来说一说吧。这个人到中年了，做了哪些叛逆的事儿呢？
1: 那就叛逆的事儿就是以前不让干，现在你非干不可，偷摸干了。
0: 十九岁年华说，小的时候啊，家里不让养狗，工作了自己养一条。然后十九岁年华每天这时候干嘛？大家知道为什么发来互动吗？这时候有时间出去遛狗去了，
1: 遛狗去了，
0: 每天这点出去遛狗，
1: 就问十九，
0: 也不敢说。
1: 就问十九后没后悔？
0: 不后悔。不管什么天儿，下雨天也出去遛狗，给狗穿个雨衣出去遛狗。
1: 你说这一月这工资是不是得有三分之一？
0: 你别说，我乐意。还养了一只大狗，好像是阿拉斯加还是哈士奇
1: 啊？
0: 我今天早上被我妈说
1: 可能吃呢。
0: 今天早上我也是，自己有家之后了，我自己养了一只狗。小的时候妈不让养，然后现在呢，就是因为照顾小朋友，妈跟我同住，遛狗这个事情就是我妈的工作内容了。遛个完，今天早上遛完狗回来，给我一顿骂。
1: 呵，
0: 不让买，不让买，非得买。啊，买完也不遛。
1: 啊，
0: 这狗也不听话。
1: 呵，
0: 这狗怎么出去打滚呢？家人们
1: 啊，
0: 给我把气的。
1: 那个，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小狗想飞啊！
0: 一打滚，妈气够呛。回来就说不让买，不让买，非得让买。买完自己不遛，遛完之后那狗不听话，他做不得，打不得。
1: 你要是遛。这个我姐就没这话。
0: 不是我遛他不打滚，你肯定是没注意力没在他身上。那我遛狗还得看着他呀，你看着吧，就是就得自己。十九岁年华，那我跟你讲，有苦都往自己肚子里咽呢，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草莓说了，76的啊，第一批独生子女，线下现在，那个趁着暑期撇下老公和儿子出去潇洒玩去。
0: 不对，趁着暑期不应该带上儿子吗？
1: 趁着暑期儿子在家不用操心学习了。
0: 这草莓现在游到哪一步了？去哪儿溜达去了？还是从外地来咱大连了？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1: 齐先生说染头是染不了了，
0: 怎么了？
1: 十几岁染了黄毛，
0: 啊，
1: 那家伙回家叫我妈一顿揍我，扬言半夜要给我绞了我。
0: 就头发这个事情哈，我记得我那一年那时候上高中，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
1: 啊，
0: 有好多娱乐明星，其中有喜欢一个。不知道很多姐妹们知不知道，有个组合，三个女生，有个女生那个头发左边就耳朵下面那一边，她咔嚓来了一剪子，就齐刘海，然后左边那个短那个地方下面又来了一剪，我觉得老特别老帅了，我天天整天琢磨着，我就想给剪了一个，
1: 你看看，
0: 我就天天问我妈，妈我那这能剪？妈不行，人家正经还剪那个发型啊，不行。我说没事儿，妈肯定老好看了，不行。我说妈，我剪了，不许剪，我看剪的，我剪了，然后真剪了一下
1: 啊。
0: 剪我就跑，
1: 呵，
0: 跑妈后面追我。
1: 哎，小美，现在给你个机会，你还会剪那发型吗？
0: 我觉得当年还会
1: 啊，这当年是
0: 扎不上了，老尴尬了，拿那个别掐在那别着。
1: 当年看着挺特别，现在剪完挺格路。
0: 跟其实现在染黄毛不一个意思吗？是不是啊？哎，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东快路北行方向哈，出市区方向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小赵爆料说现在怎么这么堵车呀，以往这个点确实是比较堵的，今天怎么堵成这样，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1: 明天说大学的时候啊，爸妈还不同意谈恋爱啊，于是就叛逆了，每个月就是不谈不行，还故意发照片给我爸我妈看，后来呢换来的是我爸我妈驱车400多公里揍我一顿，男女混合。
0: 现在想一想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六点钟了，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目前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向路交高架的这一部分，注意哈，现在看起来整体的车辆移动状态就已经是比较理想的了，至少是在广电中心往北的这个区间段内。但是往南这段可就不是那么理想了，目前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内都有车辆排队，而且莲花山隧道尤甚啊，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大挂海大桥的桥面上，也就是在这个海上的桥面上，你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都是非常集中，而且走起来的压力会比较大的。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之后，去到太原街的方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这个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的沿线、长春路，目前长白街开始到中山路的附近，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各位稍微留意一下。滨海西路的沿线呢，在金沙滩的部分双向仍旧有车辆等候。另外，在西快路，目前以兰新闻院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的。长春路八一环岛开始，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包括现在的中南路从山兰街开始到植物园的附近，以及解放街、一德街，包括武汇路和解放路的北段和中山路相交的双向车辆都会比较的密集。港龙西路、港龙路的沿线，包括疏港路从黑嘴子码头开始一直到香炉交高架部分，以及在西南路的西北路的沿线，入市方向新生桥，出市方向在绿波的附近，迎客广场、迎客路沿线的双向，以及锦绣路目前呢在锦泉中原部分的双向，华北路从汇文中学向南一直到这个华夏立交桥的附近，车辆呈现的移动状态都是非常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0: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我跟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啊，多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遇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回复两个关键词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我们两个是根据编译轮这个互动信息有点小小的灵感。
0: 哎，
1: 什么灵感呢？刚刚咱们聊到了关于80后，就是很多理发店免费染黄毛这个事情。辩论说了，我真是不敢染，但是 AI 可以尝试一下。刚刚我和阿豆我们两个拍了照片，就是此时此刻在直播间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用这个豆秘书啊，豆秘书帮我们两个 P 了一下，
0: 也 AI 创意了一下。
1: 大家回复黄毛两个字来到我们平台当中，看一下咱俩照片到底照的怎么样，这染这色到底行不行呢？
0: 咱也叛逆一把啊。
1: 那说到叛逆哈，这眼下呀真是有正是叛逆年纪的孩子们，很多大学生是吧，年轻人们
0: 刚刚考完是吧？
1: 对呀，这是高考结束哈，陆续开始放榜了。考上了当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很多学生说了，像这个学费呀、住宿费呀、生活费这几笔账算下来，发现啊家里开始犯愁了。
0: 是、啊、
1: 这该怎么拿呢这钱呢？
0: 哎，最近呢我们后台也收到了不少家长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助学贷款怎么办呢？找谁办？有没有坑啊？为了把这件事啊说清楚，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大连市学生资助中心的徐玉群副部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权威解读一下2026年大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最新政策。徐部长您好。
1: 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徐部长，咱话不多说哈，咱们今天开始就聊一下啊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咱一次性咱都问清楚。
0: 嗯，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徐部长，2026年的我们这个政策的新变化和便民的亮点有哪些啊？就是你看2026年大连市生源地的助学贷款政策有没有新的变化，和以往相比今年呢便民的办理的亮点是什么呢？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它是一项国家重要的惠民助学政策，是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国家政策，专门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高校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学费、住宿费的问题。那么今年呢，整体政策框架呢和去年基本一致。今年我们呢有两个便民的亮点，第一呢就是首贷更省事儿了。国开行呢开通了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的功能，只要家长在手机上签授权了，那么孩子呢自己去线下办理呢就可以了。那么邮储银行呢更是全流程线上办理，手机上就能操作。那第二大亮点呢就是区市县办理的窗口期呢延长了，大家呢可以关注市教育局的网站还有市招考办微信公众号，我们在6月23号发布了助学贷款的办理时间、办理地点和热线电话，这样事儿呢，家长呢和学生呢就可以错峰办理，减少现场排队，而且我们的资助热线工作日呢是全覆盖的，实时答疑。
1: 嗯，这样就更方便了。但是很多学生还很纠结呀，这个生源地办理贷款这个事儿，是在老家办生源地贷款，还是去学校办这个校园地的贷款呢？对于咱们大连本地学生来说的话，生源地贷款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对于大连户籍的学生来说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它有三个优势。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在家门口办理，情况呢比较熟悉，而且呢家长也可以一起参与沟通，比较方便。那第二点呢就是放款快，到账的路径呢比较清晰，这是区别于校园地助学贷款的一大优势，它不需要学校的层层审批。第三点呢是续贷比较方便，第二年起呢手机上就能操作啊，不需要再去线下去办理了。而且咱们大连市区两级呢都开通了暑期资助热线，有问题呢我们可以随时沟通。
0: 徐部长，有个问题啊大家问的特别多，就是我们普通工薪家庭说家里有两个孩子都要上学啊，算不算是家庭经济困难，能不能申请呢？
2: 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重点问题。在这里呢给大家统一解答一下，怎么判断这个家庭经济的这家庭经济困难这个范围呢？我们呢政策原文说的是家庭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你比如双职工家庭啊，他这个孩子比较多，有两个有三个都在上学的，或者是家里有城市低保、农村低保、孤儿、其他低收入

0: 入、边缘易致贫，或者是突发严重困难的家庭，还有家里有重病患者的等等的，这些都可以申报。
1: 大家诚实守信填报就可以了啊。因为很多人想了解的是关于这个银行这个事情。今年是有邮储银行还有这个国开行两家可以选择。新生老生想问问哈，分别选哪家更省心呢？希望徐部长给大家来支支招。
0: 这里呢，给大家简单提供一个小思路啊。追求全程线上不想跑线下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学生这个高考完了去外地旅游的啊，暑假不在大连的，那么就选择邮储银行，首贷续贷全流程呢手机银行就可以搞定了。那么习惯面对面咨询呢，觉得这样更稳妥一些呢，我们就选择国开行。每个县区呢都有指定线下受理的地点，现场有工作人员手把手就可以指导了。如果材料不齐全呢，当场就可以办理，就能补。
2: 非常的方便啊。
0: 对对对。
2: 也想问一下徐部长啊，有很多家长最担心两个事儿啊，一个是有没有隐性的消费啊，会不会影响征信？第二呢，就是在校期间是不是真的一分利息都不用掏呢？毕业之后啊，那五年宽限期又该怎么还款？请徐部长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我们首先明确一点，国家助学贷款呢，它是没有任何隐性收费、手续费和服务费的，全程都是免费办理的。那么大学生在读期间呢，利息100%都是由财政全额补贴的，学生本人呢一分利息都是不用出的，这是国家的政策。那么还有五年的还本宽限期，这五年呢你只需要还利息就可以了，不用还本金。这个利息啊，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哈，我们的利息啊执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5Y 减70个基点。那么我以2025年12月21日为例，五年期 LPR 呢为3.5%，减去70个基点呢，实际利率就是2.8%。也就是说，我们贷10,000元，利息是280元。不用还本金，压力就很小。五年宽限期过了之后呢，才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我们还本金和利息就可以了。
2: 非常的合适啊，也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
1: 因为很多人想了解关于征信方面的问题哈，如果说就是没有按时还款的话，会不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对于很多学生和孩子？
0: 我们助学贷款啊是正规的银行信用贷款啊，大家一定要按时还款，就不会有任何负面的影响。反而呢能积累好良好的信用记录。但是如果要是逾期不还呢，是会上征信报告的。所以大家毕业后呢一定要记好还款的日期，保持电话畅通。
1: 这事可别忘了哈。另外很多孩子也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每年好像首贷的时候都有一些这个材料被打回来，有些可能是不太合格。你想问一下徐部长啊，今年审核当中哪些地方是容易踩坑的呢？有哪些环节呢？给大家提个醒。
0: 我们这个办理的材料啊，高频出错的地方呢，大约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材料影像模糊或者是不全，尤其是我们拍那个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啊，拍糊了、缺页了、缺角了，这些都是不行的。那么建议大家上传前呢，都要先自己看一眼，看看有没有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共同借款人信息不一致，比方说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写错一个字呢，这些都是不行的。那么针对于未满18周岁的学子呢，没有提交监护人声明这一条呢，这是个硬性要求，这也是不行的，因为上面需要我们签字和按手印，缺了就办不了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户籍地址填错，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要求学生的户籍在大连，那比如说你的户籍地在沙河口，那么你就必须要到沙河口的指定地点去办理，你不能跑到中山的地点去办理。
2: 不能超区啊。还有很多我很想问呢、说这个高校回执啊是要求10月10号前录入，大家想问说过了这个时间是不是贷款就直接作废了呢？那么还没有补救的机会呢？
0: 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我强调一下，10月10日呢是国开行的回执录入截止时间，那么过了这个时间呢，系统呢就会自动关闭，就视为学生撤销当年的贷款申请，而且当年是没有补救窗口的。那么所以大家报到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

0: 拿着受理证明走绿色通道，交给辅导员或者是学校指定地点，等学校录入回执就可以了。
1: 嗯，另外很多这个已经贷过款的老生哈，就是很多学生呢，今年续贷想问问，还有要再提交一并家庭的困难认定材料呢？再就是2026年续贷的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呢？
0: 我们续贷呢是不需要重新提交任何困难认定材料的。那么续贷的关键点呢，我大概列了三条，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点呢是尽量在银行原来的银行续贷，也就是说你首贷走的邮储银行，那么你续贷还是要走邮储银行。那么之前在国开行办理的呢，还是走国开行，不要换银行。如果换银行呢，就算你重新首贷了就比较麻烦。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续贷声明呢要认真填写，就是简单写一下你这一年的学习情况啊，贷款的用途啊，千万不要空着，也不要乱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信息变更了呢一定要及时更新，比如手机号换了，住址变了，升学了，这些呢都要登录系统更新，不然呢后续联系不上呢，收不到还款提醒呢，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2: 还有同学呢，就是本科啊是贷了款的，毕业之后呢又考了研究生，继续读的话这利息怎么办呢？怎么是贴息延续啊，还是会不会多算利息呢？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我们助学贷款的政策呀，它非常的人性化，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呢，比如说读研、读博或者是第二学士学位，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可以申请就学信息变更，变更通过后继续享受财政的全额贴息。那么在读期间呢，依旧不用我们自己掏利息。拿到这个，我以研究生为例哈，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呢，及时联系贷款经办银行提交就学信息变更申请，然后把你的学籍状态从本科毕业改成研究生在读，系统就会自动延续贴息。
1: 就重点一定是要主动申请，别等着就是自动变哈。如果说没有申请的话，可能系统会认定您毕业开始计息，那很可能就开始有点亏了啊。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徐部长，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在这个上学期间，比如说我兼职啊，
2: 半工半读了，
1: 赚钱了，手头宽裕了，能不能提前还款呢？这有没有违约金？还比如说，哎，好像没缓过来，家里情况还是比较特殊啊，暂时还款困难，有没有延期或者是帮扶政策呢？给咱们介绍一下。
0: 助学贷款呀，支持提前还款，而且没有违约金，也没有手续费，随时有钱随时还，还多少都可以，而且是非常灵活的。想提前还的呢，登录我们对应的银行系统申请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暂时还款困难的呢，首先我们大家要知道哈，本身已经有了一个5年还本宽限期，也就是说这5年你只需要还利息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宽限期过后呢，还是觉着手头有点困难的话呢，可以联系经办银行申请调整还款计划，或者办理贷款展期，具体情况呢我们再具体协商。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千万别失联，千万别逾期不吭声，一定要主动和银行和我们资助中心取得联系，我们会帮助你想办法。
2: 非常感谢徐部长今天把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讲得非常的明白和清楚啊。总结一下，就是政策非常稳定，渠道也非常灵活，全程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隐性消费啊，在校免息，符合条件的同学和家长可以放心的去申请了。
1: 没错，最后咱们提示一下大家，市区两级学生啊资助的热线是从6月24号一直开到9月30号的，工作日的时候都有人接听，有任何问题直接可以拨打电话联系就可以了。电话号码在哪个号大家关注一下，大家搜索一下新闻大连和大连市教育局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这儿可以来详细了解内容。
2: 好，也再次感谢许玉群副部长做客直播间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畅快晚高峰，感谢您。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几条路况。有朋友提到说，川岭路啊，右转进入到南关岭的桥下有交通事故，两车发生了刮蹭了。
1: 对，看到了，还补充一条信息，是在南关岭桥下发生的一个事故啊。看一下物相的报道信息，他说在华北路入市方向压得够呛，竟然还有走非机动车道的，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给我们晒了一个现场的视频。哎呦，确实真的非常危险啊。再来看一下西部通道，小小在说西部通道出市方向是有事故吗？怎么这么堵车呢？以往这个点儿出市方向就是比较堵车的，早晨入市，晚间是出市，但可能会开启超汽车道，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
0: 新宇提到白玉街和解放街的交叉口的信号灯坏了吗？说这个东西方向一直是红灯，可能有调流的情况，您稍等啊。
1: 再看一下崔永健在说啊，东联路入市方向这边鞍山路和西安路岔道口，好像有几个小孩儿骑着电动车在那等着，不知道干什么呢哈，请警察过来看看。叛逆了是不是？你不至于，你整这出，你配合咱节目主持人的这个互动话题吧。
0: 你说的小孩儿，
1: 几个小孩儿
0: 也得十七大八的了那种，是是。
1: 你看染没染黄毛？看看他们。希望交警帮忙关注关注啊。刚刚我们聊到了关于这80后叛逆的这个事儿，问问大家有没有跟着这个潮流染上黄毛了啊。我跟阿杜刚做了两张照片，大家回复黄毛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可以看到咱们两个用豆瓣老师给咱俩 P 的一张这个黄毛的这个照片。
0: 用 AI
1: 就刚刚拍的啊，新鲜热乎的。小番茄在说哈哈哈，又帅又美丽呀，建议咱们两个下节目就去染一下。
0: 呵，
1: 挺好看的。小木光说下节目照这个染。染是可以染，就怕进不来咱大院啊。
0: 哎，没想到咱们染黄毛是这种效果啊。
1: 还真别说哈，还瞅挺年轻的呢，
0: 挺洋气。你先
1: 真长这样就好了哈，
0: 挺显脸白。
1: 路上情况请勿打扰爆料说哈，高尔基路入市方向在和平广场位置这边两车发生刮蹭了，这样的是右侧两排车道二三车道啊。这刚刚这还说着堵车呢，不知道是因为拥堵造成了刮蹭的事故，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

现在6:30，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北部城区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开始，一直到华南广场部分的双向，山东路进入华南广场，包括东联路，目前从华东路这边上桥之后到华南下桥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是比较低的。东北路、东华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的部分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明显。出市方向呢，其实压力也不小啊。现在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一直堵到了香路桥高架，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西安路南行目前在长兴街的部分、黄河路西行、交通大学的沿线、西跨路以兰新闻院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从电业花园一直到西山街的部分、西山街目前在西南路交汇的路口北行方向，以及五一路从富近街开始到解放广场桥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看起来是相当明显的。中山路从会展路向北一直进入高尔基路去到太原街的部分，太原街目前的北行在胜利路交汇的路口、中山路化务所部分的西行方向，以及西南路交汇路口劳动公园金海公园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滨海新路目前从海天白云到金沙滩双向断断续续都给到了压力，走的时候呢可能比较缓慢，在队列当中别着急。长春路呢，现在从天琴山一直到中山路的路口，包括武惠路目前从解放路开始一直到友好街的双向，以及中山路目前从青泥洼桥武惠路的附近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开始一直到火车站部分的双向，以及长江路的东行从东关街的这个街区开始一直到博威年，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这个世纪街整体的北行，七一街目前进入民主广场的附近，解放街的周边，包括南山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今天是周五，又碰巧没有下雨，所以休闲的朋友们真的会比较多。现在呢，在初中小学包括这个中考高考的学生基本上都放假了，除了高中的在读高中生之外呢，基本都放假了，所以在这些休闲街区的周边呢，肯定会给到比较大的压力，千万注意一下，有条件就尽量别开车进去了，因为会非常的堵。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号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度到29度。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0: 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十点整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优惠等您来。此刻无论您是
1: 混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住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万年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刚才这个被小美啊 AI 完黄毛之后啊，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呢。
1: 有朋友说了，
0: 年轻了，
1: 豆哥啊，是你趁年华说了
0: 啊啊啊。
1: 豆哥，我瞅你不像豪音呢。
0: 这你就是这头发的色儿哈，对一个人的印象啊、哦。
1: 家人们，更还有更炸裂的了。我刚才让那个豆秘书家批一个什么呢？葬爱家族的风格的
0: 杀马特。
1: 开始弄了杀马特，我觉得不够炸裂，我说再来个更炸裂的。说实话，不好意思往上传啊，大家直接拿我们的原图你保存一下，你问问豆宝。我的天哪，谁敢整成这样啊？当年都不敢整，现在敢整成这样吗？
0: 也就在 AI 上
1: 过过瘾了。
0: 是吧，过过嘴瘾、啊。
1: 还给我弄了几绺紫色的。嗯，哎呀，
0: 这家伙
1: 整那几个小掐子哈，这毛全炸起来了。
0: 说实话，
1: 帅了，
0: 美呀。
1: 啊，
0: 你后来披这个杀马特造型啊，
1: 啊，
0: 咱俩有点像鸡毛掸了。
1: 当年不都这样吗？拿那熨板全给揪不起来，啊、然后拿那个就是那个发胶给喷上。哎呀，
0: 嗯，
1: 当年觉得自己老帅了，是不是？
0: 是，
1: 因为当年真留这个发型的，肯定有啊。
0: 有留过这个杀马特造型的，
1: 肯定有。没有当年照片给咱晒一晒啊？帅再说很好看呐、啊，军红再说好看，看到咱俩 P 那个照片。贝喜自度说哈，岁数小的时候不让纹身，长大直接纹个马甲，真假呀？
0: 刚才我那个表情啊，我那造型完全是小美指导的。嗯、小美说：“豆哥，来个比较拽的那个表情。”我就拽了一下。
1: 豆哥，你觉得这就是最拽了？还是不够叛逆，
0: 已经到极限了，
1: 这已经是80后认为比较拽的这个造型了，
0: 已经到顶了，到喜马拉雅山上了都。
1: 说到叛逆的事，青涛在说哈，最疯狂的是在初二的时候，那时候头发有点长，我就合计吧，青涛好像是男生吧，
0: 嗯，
1: 他想扎小辫儿，
0: 呵，
1: 老师让我剪了三次
0: 啊、
1: 哦，就每次吧，真是简单修剪了一下，老师说还是不行，第四次直接给我剃成秃子了啊。
0: 板寸了，
1: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没留过长头发、嗯、一直都是毛寸，
0: 呵，
1: 四十多年了。至于叛逆这事不敢啊，念了16年书啊，挨了12年打，所有老师都同一口径啊，青涛啊，
0: 嗯，
1: 好钢要千锤百炼呢、啊、小树不修不直溜啊，
0: 人要不修耿啾啾啊。你看他这个关键词在哪儿呢？念了16年书，
1: 嗯，
0: 挨了12年打，
1: 就那4年没挨打，4年真努力了，
0: 4年在养伤呀。
1: 这伤挺深呐、啊，关键你当年就很叛逆啊，
0: 花了4年康复、嗯，
1: 就不让你留，你非得留，留吧，老师让剪还不好好剪，每天老师你那个现在到肩膀这，你剪到你再短点，耳朵上面到耳朵下面，再往上剪一点到耳朵中间，你一气之下直接剃成秃子了。
0: 但你说实话，小美，那些玩艺术的男生，
1: 嗯。
0: 10个有9个都是扎小辫儿，画画的，
1: 嗯，
0: 摄影的，
1: 对，
0: 嗯，
1: 包括那哈兰德，他是什么习俗？这边真是，我看好像很多挪威人都是那个发型，
0: 嗯，
1: 那皮套都火了，
0: 对，
1: 你看人多叛逆，就正是叛逆的年纪啊。路上情况，旺旺在提示说啊，泉水风华路这边往华东这边华东路转啊，好像又压够呛了，大家换条路走啊。
0: 嗯，那个玲玲说了。上初中的时候，我班好多男同学都染着黄毛，怎么说也不听。
1: 嗯，
0: 后来我们班主任急眼了，就掉了一盒黑色的染发膏，就站门口。哎，但凡就是染黄毛，让老师看着呢，直接就揪过去、嗯、啊，直接就那个染发膏
1: 往头上涂，
0: 往头上一涂。
1: 而且老师多狠呢、啊，
0: 嗯，
1: 黑色染发膏你一旦涂上之后啊，你再啥色都染不上了，只能染黑色。
0: 哎呀，
1: 豆哥没经历过是不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这位老师绝对是一位负责任的老师。
1: 是啊、嗯、就怕孩子们太叛逆了。这都不管那不得翻了天了呀，是不是啊？
0: 在我心里啊脑补了一下，老师说了、嗯、孩子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等你们毕业那天的老师跟你们一起染。
1: 这么说呀，我们老师直接说别给我整那没有用的。
0: 啊，
1: 你都给我染回来。
0: 也好。
1: 你们谁不染全剃秃了啊，
0: 咱们一起染黑头发。
1: 但是你看，那又说染头发这事儿啊，我大一寒假的时候。

0: 染了红色。大一寒假的时候啊，我妈跟我一块儿去的，我既听话又叛逆，我爸妈很少干涉我。
1: 嗯，
0: 妈妈陪你一块儿叛逆啊，那你开学之后呢？大二那个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染回来了？
1: 开明，
0: 我记得我大学好像也不让染头发呢。
1: 刚才我采访了一下大点儿，
0: 大
1: 点儿
0: 染过呀，
1: 也是红色的。
0: 就当年，
1: 嗯，
0: 男生对这个红色是有什么热衷爱好吗？
1: 鸿运当头啊！
0: 哦，这个意思，
1: 当头一棒啊！
0: 点儿，现在敢不敢染？点儿，点儿，敢不敢染？现在染红色？不敢，不敢。
1: 那个，你美玲姐赞助，
0: 你让我算你厉害，我就是。
1: 不是，你不给人算账啊？
0: 你那你让我请你，明天咱就整点红色蛋糕，给点儿也批一个。
1: 领导就站直播间门口，
0: 谁给我染红色，我给谁染成黑色。
1: 哎，
0: 那说到这个事情呢，咱都知道啊，曾经八零后确实称为什么最听话的一代。那时候人均考公、买房、生二胎呀，
1: 嗯，
0: 从来没想过什么离经叛道这事儿，
1: 没想，
0: 大家都是这么长大的吗？是不是？
1: 是。
0: 到年龄结婚了，到年龄生娃，到年龄工作了。
1: 可是人到中年之后啊，房子、孩子、车子都有了，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啊人生圆满。八零后反倒空虚了，
0: 觉得自己哎，我确实是我是好父母，
1: 哎，
0: 我是好儿女，
1: 好员工，
0: 我也是好员工，
1: 嗯，
0: 唯独没有当过自己啊。所以你看，很多人男生染头发了，
1: 哎，
0: 女生呢开始打鼻钉、纹身，中年叛逆期了啊。
1: 嗯，关键我想问一下，就这样你就喜欢自己了吗？
0: 好像感觉自己就给自己上劲儿了呢，
1: 啊，
0: 是不是啊？就是弄个小三轮，那个，
1: 啊，
0: 咱们能不能邀请一位嘉宾呢？
1: 嗯。
0: 谢卓姐姐在听节目，能不能现场连线一下？
1: 连线一下。
0: 什么初衷影响你让你去买了摩托车？像小美，我就顶多买个自行车，到现在我妈说我说这么碍事儿呢。
1: 嗯，什么初衷就是买不起车呗。
0: 这挺贵，我那车也不便宜啊，豆哥，我那自行车呀。
1: 那可不咋的呢。
0: 是
1: 啊，嗯，小美就骑过一回。
0: 我那车我跟你讲，花好几百呢，我那全加上头盔呀、护膝护，配老全东西了，尾灯、前灯、什么码表什么的。
1: 就光车锁配10吧。
0: 就是骑过东港一次，
1: 就
0: 感受一下东港大下坡，老爽了。
1: 开锁的需要1个小时的。
0: 这两天我掂量还想整一下子
1: 啊！
0: 我看网上卖那什么呢，就是把小孩放那个前大梁上。咱小的时候都坐，你坐过那没有？坐大梁上，
1: 28大车大缸，
0: 啊，
1: 我必须坐过。
0: 咱小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给焊了一个那种吗？放前面或者放后面的。
1: 对，给小孩焊前面。
0: 是爸爸一骑半天骑不动，站起来使劲蹬。
1: 哎呦！
0: 喊我们爸爸，爸爸，我脚缠里头了。
1: 哎呦！
0: 我这两天合计把我家小朋友给架前面。我都寻觅好了
1: 啊，
0: 有个品牌专门出的那个，
1: 嗯，
0: 像小朋友8个月的时候就给他架到自行车前面那儿。
1: 威猛先生啊，
0: 什么呀？
1: 专门出的吗？
0: 不是，就一个小座儿，
1: 啊，
0: 架我自行车前，架前大梁上，前面小风挡，给他弄小安全帽，让他把那小把手我就溜他。
1: 等会儿吧，小美。
0: 怎么不行吗？
1: 你那车有梁吗？
0: 有。
1: 有梁你能跨上去吗？
0: 我不是跑两步吧，悠一下呗，是不是？
1: 啊，还得站那往上跨，
0: 感觉有画面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也跟咱互动说一说，80后、70后、00后、60后的你最叛逆的事到底是什么呢？黄毛这事到底你敢不敢染呢？但是无论如何啊，咱就不说是80后、70后、90后这个节点啊，
1: 嗯，
0: 虽然说这叛逆是稍微晚了一点，但虽迟但到啊，
1: 嗯，
0: 为自己而活吗？啥时候都不算晚啊。
2: 喂，堵车不堵心，彪哥更彪系。
3: 爱爸请就位，
4: 在爱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哎呀，叛逆这是大家想互动还想说呀，馋说了，我有个好朋友最狠了
1: 啊，
0: 结婚前一天染的绿头发。
1: 这是
0: 等会儿我捋捋，结婚前一天染的绿头发，
1: 他是想
0: 这不是什么好的寓意呀，哥们儿，
1: 给大家公布点啥事儿啊？
0: 是啊，说我们一直帮他忙到很晚，结果第二天一早上，哎，染成红色了
1: 啊，
0: 嗯，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染的啊。
1: 关键不是你这个绿毛，如果被这个老丈人岳父岳母看到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心情？
0: 是这
1: 你这
0: 不是主意。不是岳父岳母是一个心情，主要是这新郎的爸爸，
1: 嗯，
0: 你这什么意思？临到门前了，临门一脚了，
1: 啊，
0: 没就这叛逆，就想染一染。结婚之后可不敢染，嗯，结婚之后咋也不能染。
1: 女婿啊，你这几个意思？ 你是对我女儿哪有不满吗？
0: 解释解释啊，盖片说太好看。

0: 心动了，我也想染。说的是咱们两个那个照片啊，我俩刚刚那个用 AI 制作了一个染黄毛的照片，大家回复黄毛可以看得到啊。
1: 嗯，
0: 杀马特不回复了，大家想制作的话，自己把照片回复给这个豆秘书啊，豆包给你 P 一下，看 P 成什么样、啊。
1: 哎，是不是有那种就是一喷？喷完就变色，然后洗完就掉色、
0: 嗯、
1: 就那种。
0: 哎，那个不行，那个雨衣胶整满身都是、
1: 啊、
0: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1: 呵，
0: 因为我的头本身就带一点点黄的颜色，然后我去照身份证的时候、
1: 啊、
0: 人家说不合格。
1: 嗯，
0: 上理发店就喷了那个黑颜色的东西、
1: 嗯、
0: 出门下雨了
1: 啊，
0: 整个衣服全变成黑色了，满脸都是黑色的。来吧，所有的家人们，咱们这个猜歌环节，猜一首啊跟青春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曲估计很多人听了之后啊心中百般滋味呀。
1: 嗯，
0: 每个人听好像心里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呢，
1: 让我们涌上心头吧。
0: 猜吧。
1: 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这猜不出来吗？到这儿了还猜不出来？
1: 咚咚，最后一声，十八点五十一分。

0: 感慨了。刚才小美这首歌一放啊，我俩就即兴作诗一首。
1: 诗的名字叫做《黄发年代》。
2: 我没有刻意隐藏。
0: 90年代末的风，卷着巷口汽水的甜，一把褪色的剪刀，染出满头晃眼的浅黄。
1: 我们是刚挣脱校服桎梏的80年代少年，不顾父母皱眉的斥责，旁人侧目的指点，
0: 把年少叛逆全都揉进了这一撮耀眼的金黄。
1: 发丝垂在眉骨，遮住没说出口的莽撞。
0: 旧丝带循环着摇滚，喇叭裤扫过青石板。
1: 黄毛是独属于我们无声的宣言，不必成熟，不必圆滑，只贪婪短暂的张扬。
0: 后来岁月磨平了棱角，黑发慢慢归于寻常。
1: 再照照镜子，寻不见当年张扬的金黄。
0: 那缕染过的青春浅黄，藏在褪色的旧时光。
1: 是80后再也回不去的滚烫的
0: 年少轻狂。

0: 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呐、啊。问问大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能听懂的时候，是你在怎样的一个年纪呢？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你猜对了吗？李佳在说李宗盛的《山丘》，越来越觉得李宗盛的歌曲只有他自己才能唱得出来，他想表达的感觉。
1: 今天小美披这版黄毛的这个图片啊，属于是限时限量图片啊，再晚一些就没了。
0: 限时限量的不仅有黄毛照片，还有什么呢？再晚一些也抢不着了，
1: 就是我们今天的
0: 雅诗兰黛
1: 小棕瓶
0: 啊，这是真正的黄颜色的瓶子啊、
1: 哎、
0: 有的朋友说啊，洗完脸之后直接涂这个精华，涂完就完事儿了。还有人呢，不管用多少量啊，直接往脸上一抹，不仅不吸收，还容易闷痘，造成搓泥儿。你要知道啊，护肤的步骤如果错了的话，用再贵的精华都没有用，干皮依旧是干的，油皮依旧是油的，真的太可惜了。
1: 今天手把手，那教大家把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确用法给整明白了啊，让效果直接翻倍。每天早晚洗完脸呢，先用爽肤水打底，打开肌肤的呼吸通道，然后挤两泵小棕瓶放手心儿，双手搓热，从脸中间往脸两侧推开，额头从下往上抹。眼周是轻轻的打圈按摩，别使劲拉扯皮肤啊，这个脖子也别忘了戴一下，预防这个颈纹，
0: 这样才是最好的涂抹方式哈。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需要990块钱，差不多要小1000的价格了，但咱们今天破粉啊，这个宠粉啊，破价啊，50毫升只要399元，已经非常划算了。但现在下单呢，还送给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上体验装一共是有110毫升的，只要399元。是的，没听错啊，399，让你拥有11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王牌小棕瓶精华，比普通平价精华还划算呢。
1: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啊，女生买来自己用，提升皮肤的好状态；男生送爱人也是倍儿有面啊，仪式感满满。效期到2027年12月份，精华天天用啊，一定是能用得完的。大家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恢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元。
0: 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稍后是由大脸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晚间七点钟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像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清爽街、柳林街、杏林街的沿线，整体围绕着南山风情街的这个片，就南山的 City Walk 这个街区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是比较低的。英华街的沿线也是一样，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另外在人民路目前的西行富丽华时代广场的世纪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情况明显，这个片区整体来讲移动的速度呢都不算非常的理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现在呢在出市区的方向，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依旧是高压力值，一直要过了交警这个向路交高架整体才会有所缓解，但入市方向说实话整体的压力下得比较快，目前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边车辆略多，但整体队伍比上一个时段甚至短了三分之二。东联路呢双向的表现还是比较理想的，华北路从惠文中学开始一直到香洲路的路口，香洲路这个路口开始呢进入迎客广场一直到迎客路的沿线，包括西北路的入市在新生桥的路口，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到富民路，包括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的部分，以及西南路的北行，现在从西宽路桥下一直到西山街车辆呈现的都是略高的压力值。西安路的沿线一段呢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另外就是从长兴街向南一直到五一路的交汇路口车行速度不是很快捷，五一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云路公馆一直到西南路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交汇路口的位置，西南部城区呢现在在黄浦路的沿线，目前呢在万达广场部分七贤东路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但是滨海西路这一部分呢在金沙滩到银沙滩的区间段内双向仍旧有不同程度的压力，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得保持点耐心，稍后哦，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下午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24度到29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如果此刻您行进在路面，有什么最新的突发路径，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在刚才新鲜的连线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在周五的晚高峰啊，这个可能更多的路面的拥堵的时长会比平时延续的时间久一点啊，天也好，大伙儿也出来玩，对不对？哈哈。昨天下雨啊，很多朋友回家就早一些。那么今天既是周五，再让天气虽然有点闷啊，但是整体不下雨了呀，是不是？出来溜达溜达逛一逛也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刻

0: 如果您行进在路面有什么突发的情况问题，都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你想昨天我们专门探讨过了，可能有些朋友在面临着我想换车啊，可能说八月份车展要到了，虽然说可能我了解到已经有很多品牌不来了啊，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啊，那我选择在这个时间我去看一看转一转，最终再决定我是买新的买二手的都是可以的呀。所以现在您得把选车这件事儿，如果你想换的话，提上日程了。你说乖不管住啊，拉倒呗，对不对？但如果我确实有需求啊，我都想买个新车也好，或者我在想考虑换车，哎，我是换新的好，换二手的好，分别什么价位，我应该做哪些准备？我应该换油的，换电的啊？我手里的旧车能卖多少钱？那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件事儿是不清楚的。包括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多次，不能说每天吧，但是隔三差五就朋友在问啊，我这个旧车我是置换合适，我是卖合适？谁给你钱高怎么就合适？四 S 店给你三万，外面给你五万，或者说夸张了，三万五都卖五千块钱，那不你说卖给谁？补贴你都正常领的，前提都是所有的补贴，什么以旧换新补贴，包括店里的厂补之类，都是正常领取的情况下，一个是三万，一个三万五，你选择卖给谁呀？那谁高卖给谁呗，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不用纠结了。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现在在犹豫，说我想换个什么样的，结合您的使用场景，我们给您设身处地的，哎，站在你的角度帮你算算，哎，你是买个插混，哎，不对，你得买个电的，哎，你看那个车啊，那个车也适合你。哎，这样的话就是站在您的角度帮您分析，但您不能上来就问，哎，大点十万块钱，我买什么车好，适合我了？我也不了解你啊，一定要说清楚您的需求，比如我是空间需求、配置需求，啊，这个公里数需求、使用的周期的需求啊，等等一系列。您说的越详细，咱给您推荐的也就越具体。而且咱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节目，解决您购车难题。说，哎，大点，我想买个什么什么车，我说这个车你不用想了，大连没有啊，因为很多朋友买一些很特殊吧，就是可能相对冷门的一些新能源品牌，我说你不用找了，大连不可能有，要么全国找，要么直接买信达。也解决你问题了，对不对啊？或者你买这个车，这个车啊，私家私家有，或者这个车，可能目前没有，但有概率能收到，不着急，你等一等，啊，收到联系你。哎，就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觉得，做二手车节目，因为本身就不像咱们晚高峰节目呀，包括早高峰节目呀，这种伴随类的那么有趣，那么有意思。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哎，怎么感觉内容有时候听过？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重复的内容，或者重复的车型、重复的价格啊，感觉有点乏味。但是解决问问题的人，就你问这个问题，我们就能给你解决。啊，不是解决人哈，解决的是问题。卖车就比较简单了，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像刚才说过了，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求，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就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行了，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大量严选二手车的负责人大量啊。大量你好。
1: 大亮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周五好啊！你们好，在的。
0: 又到了周五，跟大亮一起来聊聊二手车的问题了。首先，我也想问一下大亮哈，因为之前我也看你的段子也好，包括整个市场我关注哈，六月份之前的车可能说存在一些这个可能价格的浮动啊波动，现在时间来到了七月份了啊，七月十号了，有没有说现在市场转好啊，或者卖得好？因为我这一周也问了很多咱们节目嘉宾，包括线下走访了一些，虽然说这个七月份本身不是个旺季，但对比五六月份感觉是抬头的，你的感觉是如何的？
1: 我的感觉是七月份刚刚开始，其实我这个月卖了不到30台车，还好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来买车，是买车，不管是粉丝还是听友还是散客，我觉得有购买力了啊，绝对有购买力了，跟六月份完全不一样啊。但是我想说啥呢？其实七月份刚开始，所有行情虽然降再降价，但是现在这还好，价格平稳了啊。价格是比较平稳了，
0: 就是目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购车的时间，原因在于因为五六月份价格是一个激荡下行，就是往下走，你可能我今天买了，明天这个不是明天了，可能五天十天八天半个月这车又便宜了，但现在来看这个事儿好像是止住了，就是止跌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止跌了啊，所以说这批行情应该没事了啊，所以说我上期上节目的时候还说，劝咱们听友如果想卖车的一定要抓紧，但现在还可以啊，现在不用着急了，稳一稳，能稳住啊，基本没啥情况，
0: 对于目
1: 挺
0: 前这
1: 好的。
0: 个价格，
1: 目前状况，
0: 就是停住了，整体的是一个偏向于稳当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很简单道理啊。你今天卖，举个例子哈，你今天卖10万，我过个半个月看这个车还停着，卖9万5，那我也不想买，我也不敢买呀。
1: 确实，所以说现在的行情还是比较不错了。就像咱们头两天，咱听友上周节目比较听劝，啊，我说你这个车的情况下收的话，行情现在就是15、16，谁不敢给你打款呢？我要么你就放着寄售，帮卖好了卖18.5万，卖不好卖18，前天帮一下卖到18发往外的，
0: 哎
1: 这就是一个行情转变，是不是？也感觉相信我们就能卖上高价，真的啊。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个是我多次举过一个案例，然后是，就是大量这把这个后续工作完成的。因为本身这件事是我们节目嘉宾是不收取任何一分钱的费用的，这个我跟大伙讲清楚啊。就是你的旧车你想卖，但确实上的半个月左右吧，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周期。但是这个咱这朋友呢，已经新车就是定完了，马上就面临着要提车这件事儿的。那我提车之后我得交钱还是怎么地？我旧车必须卖，所以他急。然后呢，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好阶段，甚至于车商都不太敢收他这个车啊，甚至就是四 S 店可能给个就是什么15、16万、14、15万这么一个价格。但通过咱们的节目的渠道，包括大量自己的人脉，哎，找到了一个个人买家，18万最终成交是吗？
1: 对，正好18，因为个人嘛，他还有点不敢买，但一看到说大量家车行没有事儿，说大量你敢买做我担保，我说没有问题，我这是听友。你放心就行了，但听友呢，往往还是什么说大量他能不能骗我呀？我说你就放心吧，我说我一手托两家，
0: 对，
1: 帮你俩起份合同，做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又给车呢该哪块收拾收拾，搬些轮毂啊，内饰清洗就非常好，比较不错啊。
0: 就是为啥我说这件事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们承担了风险，风险在哪儿呢？买车的人其实是不相信的，因为我这是什么大量的车或者哪个车行的车，最起码我知道有个保障，就我也知道是什么个人买的，这是个寄售车辆，卖车的人肯定不敢卖，哎呀，他能不能给我全款呢、怎么怎么地？双方其实是缺少信任的。我们作为平台也好，或者作为节目也好，我们嘉宾作为居间人也好，就提供了这种双方的一种信任的背书。
1: 对的，非常非常对啊，所以说要不单方为了买车，那就是取信太多了，所以说来到车行，我一手托两家会托得非常好，都卖个高价，买的都舒服了啊。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案例啊，而且几方面就是都是我觉得就是好事儿，买车的人确实实现少花钱了啊，对于正常来讲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卖车的人多卖钱，4S店给估15，咱们给卖到18，这相当于多3万块钱，你买啥新车？你找人讲价，能讲3万块钱下来，我看看，3000都费劲。咱说，
1: 对的，
0: 所以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案例，而且在价格上，在一个说实话不太好的一个这个行情当中，卖到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啊！而且我们承担了这个三方检测，包括这个车辆清洗的这么一个，对于车辆来讲的话，可能是，但也是成本呢，也是费用啊，也花钱呢，是不是？
1: 嗯，是的，因为整备它需要一个。其实我们家一个进店的整备费用应该在1000到2000之间啊，抛光清洗、第三方检测报告以及轮毂啊、内饰啊，简单收拾收拾就挺好啊。所以说费用还是可以接受了的啊。所以说像大刘老师刚才说的，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啊，只是帮你寄售啊，没有收取什么车位费啊、乱七八糟的，没有其他费用啊。
0: 我觉得这是
1: 一个
0: 特别好的事儿，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伙讲这样的事件，就是希望这样的事儿多多成交啊。你真正实现了，你卖车你多卖钱，买车的人少花钱，车况方面不清楚不明白，咱们有专业人士提供专业的服务。
1: 对的，可以啊。另外，咱们听友说了，说下周要给你送个锦旗去、啊。
0: 哎呦我天！
1: 还要给我送，不是？我说你别给我送了啊！我说你给台里送吧啊！没有台里，我说咱们都没有这个更多的合作，是不是？
0: 哎呀，这好啊，这我喜欢呢、
1: 他能找你啊！
0: 啊，好，总之反正有这样好事，我是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去分享的哈、啊。如果各位有想法有需要，其他朋友也是，您想买车也好，您想卖车也好，或者您对于二手车方面的有不懂的、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咱就坐着聊聊天，就跟朋友坐在一起唠嗑一样。咱们这档节目就是解决您关于二手车方面的所有的疑惑问题的。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聊那么多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信息啊。首先看到的是养乐多。 多啊，想买一个20款的比亚迪汉 EV 尊贵版605公里续航的版本，不敢给你保证哈，就是二手车的话是有啥买啥，你不是我就要买个这个车哪年的什么色儿什么配置非常难，有可能一击即中，但有可能你逛半年你也看不着，所以这个不给你保证。现在担心的是电池这么长时间了能不能用得住，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我知道大量家现在有专

0: 门的这个电车区，那也有很多的消费者也好，客户也好，来到这儿，人家关心啊，妈，这车都五六年了，六七年了，电池能不能用得住，稳不稳当，有没有什么就是对于买车的人的一些保障，我们来问一下大亮啊。
1: 嗯，现在怎么说呢？各位听友，其实现在电这个纯电车，比如说比亚迪，其实我们现在买回来之后呢，其实4S店厂家都会有一个8年16万公里的质保，所以说这个车这个质保你就放心。另外什么呢？我们把每台车，汽油车也好，然后纯电车也好，增程车也好，我们回来都会全新的做一个检测。首先我们排除事故、水源、火烧、公里数、调不调表，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看看它这个电瓶组现在这个健康度怎么样，这是第一。第二是看看有没有脱底的迹象。其实我们层层把这台车，把这个健康度啊、事故水淹呢排查的都非常放心。所以说你现在虽然买二手车，比新车省了，你看比亚迪汉，这裸车当时29万多，现在你买个20年左右的，现在10万左右，甚至过不了10万。你告诉我叫不叫性价比？如果还有8年16万公里质保的话，那没有任何问题，随便开，你再开8年就合适，开6年都合适。不用考虑太多，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看看，我把这个大亮说的问题总结一下，啥意思呢？首先，他们在收车的时候，哎，外观上磕没磕碰啊？啊，里边怎么地，电线健康度啊？哎，简单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检查判断，最起码你说没水淹、没火烧、没事故，然后整个电池还是整装的，也没碎，也没咋地，而且电池健康度每块都怎么地？因为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电车的这个健康度的检查，其实呢，你就可以理解为有很多块手机电池，咱简单理解哈，不完全对啊，有专家在的话，就当我瞎说啊。好多块手机电池摆在你的车的底盘了，那一块块检查，就跟咱说正极负极一碰，哎，这个能导电 ，OK， 这电池啊没问题啊，对对对，每一块都验一遍，那说明他们都是好用的，没有一块是说坏了不导电了，存不住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这个呢是把这个外围的问题解决了。那内部，你说你跟车商，你说你这个车上啊，你给我承诺，我这个电池如果坏了怎么怎么地，你保我开3年开5年，他也没法做这个承诺。但是呢，8年16万公里这个质保是国家要求厂家必须执行的。那这个东西跑得了，就这么说吧，你要非要买个什么什么车，完了这个品牌黄了，那我也没招。但你买这种比亚迪、买特斯拉，那最起码它品牌黄不了吧，对不对？
1: 黄不了的啊。所以说品牌给你做个背书，其实我们回来做过检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
0: 哎，你说你非要买个什么二手的吉越啊，你买个威马，你问我那谁敢给你保，那牌子都没了，是不是？
1: 没法保啊，那不行啊。
0: 就这个道理，好不好？杨乐多，你看想法。然后刚才价格也给您说了，有现成的吗？手里或者有类似的车型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现成的。
1: 目前我们家比亚迪汉是回来才秒杀一台，真的不够卖啊。我们家头两天收台21年的，10万多收了，卖11万多块钱，其实回来是增程式的，回来就秒杀啊！
0: 哦，增程的多，纯电的少，是这样吗？
1: 纯电的特别少。当时我觉得买20年、21年，他们那个理解和那个理念还没有过多的去选择纯电的一个方向和标准
0: 啊。就当时还是说，哎，我买个差混的，能省点油，完了这个即使电池不行了，还能用油跑啊，能开得住，还不太敢买纯电的。
1: 对，它不像现在大伙都能放得开啊，纯电可以续航500多公里，我充满的话，冬天能跑300多，夏天能跑到400左右，我可以接受。不像以前，那是头5、6年前那时候刚上市，没有几个敢买的啊。那就是思想，那绝对的前卫才能敢买。但是所以说，这批电车比较少啊，五台才秒杀一台。
0: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继续来看一下刘珊珊的消息，想买一个二手车练手，用的不多，自动挡，周末钓钓鱼啊，一周可能开个4、5回啊，上下班控制在3万以内，能开得住，颜值还得高点。要求有点多。3万以内颜值高，但颜值高这个事儿，它每个人的标准可能不一样啊。咱说，
1: 怎么说呢？现在来说，我们家今天刚刚是置换回来两个小车啊，一个是速腾，2017年速腾，还有一个叫什么荣威啥的，荣威什么
0: SRX5。
1: 啊，对，就是这种车型，我其实我也说不上太多啊。所以说现在都3万左右，其实这位听友呢， 你如果周末有时间可以来看。

0: 做试驾，因为我置换回来呢，我要不也批发给同行，啊，我在这里说啥呢？可以，咱们听友我可以批发给你，啊，你们绝对买的是合适的啊，
1: 我
0: 可以
1: 解
0: 试
1: 释一
0: 驾
1: 下
0: 三千
1: 这
0: 多块钱，
1: 个车，咱们就是节嘉宾的这种批发是啥意思？正常来讲，我零售那很明显，比如我这车3万收的，我加1000、加2000、加3000、加5000啊，我得挣钱。批发啥意思？因为这个车是置换来的，就是这个买就是把这个车卖给大量的这个人，已经在大量这儿买了二手车了，置换过来的这个车呢，可能说因为他现在大量基本上做的车价位可能在5、6万往上，10几万、20万的多，那这种3万、2万的车型呢，他可能就不太摆展厅了，就卖给别人了，别人这我评来评去就无所谓了，相当于你不用添钱，这车多少钱来的，可以多少钱卖给你，相当于买了一台个人的车，没有中间商的
0: 对，
1: 车。
0: 绝对合适啊！因为我们4楼5楼坐小车的，因为我置换回来，很多车说大亮啊，你这个车批给我吧，甚至我加1000、加2000的，其实就这个价都是我们车商收车价，绝对比你们到他们手准备完之后再加你5000、8000的价格，你还得随时讲，还讲不下来。所以说我希望我在这个平台我能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给听友回馈一些更好的东西啊。所以说你们有时间来看一看啊，合适的话你先试驾3天，不用过户，不用交钱。再给我开出违章，给我刮蹭就行，啊，其他没事，刮蹭点都没事啊，
1: 对，
0: 因为它车不贵，没有啥事儿啊，
1: 就是这个
0: 好不
1: 意思。
0: 好？
1: 为啥我说，您说颜值高点，每个人对颜值要求不一样。那你我可能哎呀，速腾本本当本这个本本分分的啊，稳稳当当的啊，看上就啊、哎、挺帅。还是说，哎，可能3万块钱我个性一点，或者我整个小两厢悬浮车顶啊，比如什么精锐啊，我稍微贴贴贴纸，就每个人对好看这件事儿吧，他要求不一样，这是萝卜白菜，他各有所爱，是不是？
0: 对的
1: 他不像说性能啊、省油啊，就是数学题好答，就是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是好答，好批啊。比如这个就这道题就是根号3啊，就是怎么怎么样，你这不是，你这好看这个事儿吧，跟每个人审美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您可以来市场转一转啊，咱帮您找找车，挑一挑都可以。而且，如果说周末钓钓鱼，那我理解的是你要去野地，或者说这个可能没有柏油路，是不是 SUV 通过性可能会好一点，还是说怎么着？因为我不钓鱼，我不懂啊。我知道，我就会点什么词儿，什么路亚还是什么什么手杆还是啥的，我都不懂啥意思啊。所以说得结合您的这个实际的用车场景啊，是更适合 SUV 还是更适合轿车，可以来讨论讨论啊。平时大量钓鱼吗？
0: 我平常不钓鱼
1: 啊，不是，你看咱都不
0: 平常我
1: 懂。
0: 现在就是收车，对，我平常就是收车卖车，没有别的爱好啊。
1: 对，有点这个生活的这个 vlog 啊，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能搜到大量啊。这天天呀，90后车上的一天啊，可有意思了。我没事爱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就今天买车的朋友偏多哈。异地的消息说，大点你好，想给父亲买一台秦 Plus， 比亚迪的秦 Plus， 预算5万以内，基本上就是村里通勤用。每年公里数不超过15000，能买到什么公里数、什么车况的什么价位？如果你一年在村里开，也不到15000公里，你买这个车没必要吧？要我说的话，
0: 其实买个3、4万就行，
1: 对，
0: 也不用考虑什么插不插混、存不存电的。老爷子在家也开不了多少公里数，这是第一。第二是你买这些充电啥的，他还五弄不明白。家里不知道未必有没有电桩，
1: 对，
0: 是不是？
1: 你再拉个什么220伏出来，搁院里夸插上，危险，
0: 不得劲儿，危险危险啊！就买个像我刚才说置换的小速腾，3、4万块钱，2016、2017年的没出啥力的，8、9万公里，你就把这车弄回家就行了，绝对合适老头啊，他肯定得劲儿。
1: 对，
0: 飞也飞不了油，
1: 或者要空间，可能拉东西，整个3、4万块钱，就是逍客啦，买个什么5万块钱XRV 啦，就年限基本上控制在15、16的，那我觉得。可能还能离更年限更近一点，我觉得比秦 Plus 强啊。秦 Plus 的优势在于哪儿呢？是我跑得多，而且我方便充电，我没事咔插上，我可能这个油耗特别低。你一年不到15000公里，而且在村里开，路面可能咱说还不一定特别的好啊。咱就这个，大量可能知道啊。好，是不是咱说通过性好一点要更为主要呀？
0: 对，我觉得如果贴两个钱4、5万都能买到17年左右的奇骏了，那空间、防辐的感觉，因为你在村里，咱说可能说你家还没有车库状态，因为比亚迪还不扛锈，我是不是？其实就说的是家里话了啊，
1: 嗯，
0: 就说 你们自己品一下啊，自己品一下就行了啊。
1: 对，就是您想给父亲买个车，包括在城在村里使用，我觉得这都非常好啊。咱是说都是善良的人啊，这个有孝心的人、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型选的，我不知道您出发点，因为您自己发来公里数，你说哎呀，我可能老来回在这个乡镇通勤干活，

0: 我可能一年就跑两三万，买对了你会买车，你这个没必要，我觉得是。
1: 对，没有必要啊，买个什么叉二 V 什么的，选择性太多了啊。
0: 对，您参考啊，
1: 可以来看一看，
0: 哎，
1: 转一转。
0: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消息啊，是这样的，刘洋这位朋友哈，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您就发个年限，发个车型，不说公里数，咱估不了。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您要知道自己的车现在能市场卖价是多少，或者我想做寄售可不可以，没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把您的车辆信息发全，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比如我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我这车着急卖，我要快点拿钱，那咱们看看是给你收购或者怎么着，我不着急，我想等等看，没问题。OK， 咱做个寄售都有办法啊！只要你有想法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啊！哎呀，这说着呢，补充过来了，看着正在收听啊。20年的奥德赛混动的白色原本原漆，底盘轻微磕过，电池无影响，这个到反正到时候都会看的啊。这个在检测当中都会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的一个方向。20年的车6万公里，就当你原本原漆没有事故情况下，这个车赔的也比较多。当时新车可能得小30吧，现在倒是用不上了新车。
1: 现在他当时咱们就按照智享版本吧，一般智享版本在市面上比较多的。当时七裸车指导价应该27.58万，落地真的小30啊。但现在优惠完，七裸车好像16-17提车啊，拿到10万补贴有可能还便宜。但你这台车现在零售价应该在11左右，过不了11了，收车价绝对过不了11，应该在10左右啊，做个参考。
0: 这个没办法，新车影响。你说我当年多少？你先看四 S 店现在卖多少钱，同时你再看看有没有人买这个车的新车。现在奥德赛、艾力绅新车销量可以说是大幅度的下滑啊！同等价位或者少添一点钱，你是 GL8 的混动插混啊，这是合资的啊，那个国产的不用说了，什么梦想家、腾势 D9。最近还出了什么什么 V9， 那个可能太新了，咱先不研究。就这些已经变成主力，传奇的 M8， 又比你省油，又比你配置高，还比你便宜啊！所以说现在对于合资品牌，就这俩奥德赛、艾力绅，新车销量可以说是大幅度的腰斩，小脖子斩。
1: 对，因为现在奥德赛第一是不好卖，就现在以前吧，不是说现在，以前奥德赛不是那个塞纳，那是销量榜首。现在塞纳也不好卖，都一样啊，所以说都会受到影响。现在新车都便宜，越便宜越不好卖，
0: 没办法啊。这个是你自己参考一下。如果说确实想出，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21年的国潮版的 H6， 国潮版就是二代半还是二代，是不是 H6？ 10万公里。是10万公里吧？对，10万公里，1.5T， 带4G 网络车机啊，没啥用，都带啊。21年国潮 H6 公里数稍大哈，5年跑了10万公里，
1: 10万公里这台车应该，如果公里数在6万公里左右的话，这车应该能卖到3万大，不过4。但你这台车我觉得应该在3万左右了啊，因为新车便宜。新车我们家报牌报税才6万多到7万块钱，就是你21年过去5年你公里数还大。肯定卖不上价格，这是必然的，
0: 没办法啊。这个就是，首先是也是新车价格波动。多次讲过，再重复一遍，如果你是在2019、2020、2021年买的新车，这3年的新车价格最贵啊，你是在最高点买入的，你可以先打听打听，目前你买的这台车现在这个新车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它卖多少钱？然后在这个价位上，按照年限去往下减，我觉得这个事儿就顺理成章多了。你千万别说我当年花多少多少钱，那这个品牌也想卖这些钱。
1: 对的啊，所以说现在新车一便宜，二手车也便宜了。
0: 哎，是这样的啊，您参考一下。继续来刷新，哎呦，今天晚上比亚迪开会啊，孙先生也是比亚迪啊。23年的比亚迪汉纯电，506应该是纯电续航吧，全车原漆47000公里。哎呀，对于汉来讲，这个车跑的算少的。23年的汉，506公里的纯电续航，47000公里，想问问大概多少钱啊？
1: 23年的是吧？
0: 23年
1: 这台车506的话，如果是前驱尊贵版本的话，这车过不了10，应该9万左右这个价格啊。新车好像优惠完14万到15万之间，所以说你23年过去3年得便宜的啊。
0: 行，你看看，我听说现在这出了大唐了，马上就要出大汉，那可能到时候对于目前的这波汉的车主还会造成影响。像这种。你面临的某款车型，比如你这个汉也好，或者哪个车型即将大换代，或者谁

的烤串儿。今天晚上啥也不行了，什么都抚平不了我受伤的心，吃啥都没滋味。妙存刚，欢迎你。他说谢卓，夏天到了，想点播一首一点一点，我找一下。志芳他说已经在路上了，平平安安到大连了。哦，太棒了，欢迎回来。谦和厚德他说了，是姚志谦老师，如果真心很苦。哥们儿，我刚才搜索了一下，我没找到这首歌，你原谅我呗。

0: 从陈哥到陈叔，他说什么财富自由，人生的终极目标叫菜市场自由。哎 ，yes， 你说的太对了，菜市场自由，这个太写实了。海鲜贵的时候就少买点，其他水果蔬菜类的撑就完了，脸皮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菜市场自由。默默说，你咋还不开心呢？我心里的你一定是永远都开心快乐的你啊。今天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因为你不开心。他说你看大家都陪着你呢，可不是吗？我现在觉得这一刻我自由了，我真的我太自由了，我拥有的太多了，我有你们。健健说，生活各处都有指望，别愁，我现在连自己的头发都留不住，我还指望留住什么？管宁他说，我到家了，停好车了，不想回家听会儿节目吧。是因为节目太好听了不想回家，还是不想回家索性听一下节目？这俩可完全不一样啊，哥们儿，我等你的答案。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开心的周五一上车就听到了你，然后第一首歌就是最爱的老林的歌，哈哈，比心，我懂你。爱美食的胖子说，西老板可真不只是声音听着潇洒，我有幸一睹过其芳容，潇洒就完事儿了。你看看，一般说这人长得不漂亮，你可以说他可爱，如果可爱也够不上的话，你可以说他潇洒。周末快乐，王如辉他说，我基本上天天听，想点播一首留什么给你，送给远在浙江的发小美女赵海静，辛苦了，照顾好自己，也同时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你看心想事成也说，刚才那首歌是不是 Always Online 太好听了。 TK 来了，他说我又来了，还是二十分钟，天地龙鳞，我的天哪，这不带这样的。Vano 好久不见了 ，Vano 他说谢卓想听一首花香，刚才还有一首花心我还没播呢。乌 Sir 说是好久没见面了，快安排一波见面吃点东西，可以呀、啊，下次我们再闪聚一下。方琪说，刚才喊你阿姨的是我家大宝贝。期末考试结束就可以经常和我一起听你的节目了，刚才满怀期待的点了一首歌，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呀，夜色轮转这歌是吧？哎妈，这咋整，我真没有，哎呀，着急了，上火了，太上火了。
1: 这么多年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
0: OK， 来吧，这首歌志新说我又来了又来了，来一首永远不回头呗。 OK，
2: 我是尊重规则，
0: 这首歌给自己，给彼此，给大家，给我们加加油打打气。
1: 我们同时报，
0: 周末快乐，
1: 不正常，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当这个点？

1: 这不是比赛吗？常常在会议室就比完了。你我都是牺牲品，我要干活了。
0: 啊？
1: 那我也要干活了。
0: 复仇者联盟啊！
1: 干他们！干！
0: 你是所有的典范。

远不回头这一句像不像是一个特别无敌的特别绝的心态呢？永远不回头，所以你心里面要时刻想，我们走过的那些糟心的路，无论好坏，它都是风景。已经错过的人，无论爱恨，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别挂在心上。我劝大家也劝我自己。所以你看，什么是真正厉害的人？真正厉害的人就是心上不挂事儿，身后不回头。走不了远路，咱慢慢走呗，前面一定是未来，它肯定不是过去。越来越好。哎，管理说，那必须是节目太好听了，因为有喜欢的谢老板。嗯，可以。东说想听一首陈小春借过一下。啊，从陈哥到陈叔又说了，他说我要给我儿子培养成饭店自由，他说这份未来能培养出来不？太能了，敢想他就能行。大圆儿说，卓姐，一顿烧烤不行，那就再加一顿火锅，再配上冰镇的西瓜汁儿和啤酒，配芬达吧。N 加一，文老师来了，他说今天想听一首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小许同学说，世界上有三种尺，直尺、三角尺，还有 I love 谢老板。

very much。孩子学坏了，就是分分钟、秒秒钟的事儿。海滨小镇说想听一首刀郎的《西海情歌》，他说我发现很少有人点播刀郎的歌曲，我是忠实的刀迷哦，原来是你，着急了，真的着急了，来，是不是好多信息我都已经错过了？我错过太多信息了是吗？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没有照顾到的朋友大家原谅我，因为信息太多了，都刷刷刷刷都顶掉了，原谅我，我这小眼睛也不大，也看不太看不过来，但别担心，我都能看得到。在我下节目之后，九点钟下了节目之后，我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女儿早早就来了啊，消息看过了，你看我这脑袋咋整。大涛哥说来小曲刷车了，刷大公交车，明金说今天很开心，南京的好友欢聚大连，叙叙旧，念念情，吹吹风，很是知足。好友最喜欢单依纯，那就给他点播一首《不如见一面》。我的天哪，二十多分钟过去了，哥们儿你还在听吗？勇闯关东说周末了，想想该想的人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啊，点播一首张惠妹的《一想到你》，一起嗨起来吧。哎，可以，太可以了，这歌确实够嗨啊，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就好比蜻蜓呀看见绿草的油亮，你看那词儿我都能背得下来，像妈妈轻柔的歌声，一想到你呀情不自禁的笑，来啦，周末快乐。

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啊，当你最近过得不开心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让你觉得很厌烦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心里喜欢的人，你想一想他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生活着，好好的生活着，他的存在或许对你来说就是最要命，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想到他，你就开心快乐了，对吗？

0: 晚上好，老乔。
1: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
0: 来看路面上的情况，十分钟之前，抱歉胖大圆，我刚刚看到他说中山路去往黑石礁方向，在浪花街路口对面有三车的事故，占用了右侧和中间的车道，仅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现在是拥堵的状态，十分钟之前，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不过谢谢胖大圆提醒大家，中山路去往黑石礁方向，在浪花街路口对面有三车的事故，占用右侧和中间的车道，现在只有左侧的车道，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注意避让。

常在说谢卓不开心，说个笑话，你就会开心了。女儿找不着自己的背包，喊妈妈帮忙找，妈妈不小心头磕在箱子上，鼓了个包。女儿问：包找到了吗？妈妈捂着脑袋说：找到了，在我头上呢。谢谢你，哥们儿。

慧华晚安，他说谢卓别着急，还有每一天，希望今晚还下雨，你就还可以睡个好觉了，比心。晚安校园常在奔波说，推荐一首歌暖洋洋，歌手是一朵野花，他说这首歌有味道，可以舒缓心情，晚上回去的时候你听一听，希望能让你心情好起来。晚安奔波。明明周末快乐，他说你别不开心呐、啊，我希望你天天开心，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一来到咱这月光快递大家庭就好了，这么多人陪伴，一起听歌聊天多好，忘记不开心。晚安明明，晚安老乔，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少年。

马上下节目了，还有一分半。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陈小春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哥们儿。点歌的朋友是东。晚安，一米阳光。晚安，椅子贴。晚安，海滨小镇。晚安，所有所有陪伴我一个小时的朋友，谢谢你的陪伴，周末快乐。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儿、有些爱，在见到的第一次就会注定要羁绊一生，就好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在心里，生生世世。希望你也喜欢我们一起的时光。OK， 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一周又要结束了，这周有雨有闷，有湿漉漉的早上和清凉的夜晚。不管天气如何，快到周末了，咱们的心情先放晴。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邱振哲的《太阳》。

生活需要点太阳，不一定呢非得是晴天，也可以是心里的一点暖意。可能是你今天上班路上看见的笑脸，也可能是下班路上刚好听到的一首对味儿的歌。希望今天节目的歌曲你会喜欢。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哎呦，杨一爸爸，哎呦 ，VENO， 哎呦，皮黄小宝森。比方说宁静快乐中的心灵礼物，这是我们节目的那个版头当中的一句文案。小鱼说，月如啊，开场说话快了一秒吧，不是，是我拉错电乐了。

儿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五报道，周末快乐。你说今晚上不指定曲目了，就是有没有青烟大叔的歌呢？这个我记得我有，我一会儿找找哈。他的歌好像都是翻唱的一些歌。大刀哥说，月如啊，我想问问，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吗？点歌不播那我就硬听了，我今儿不点了。可能收节目的消息比较多，可能不能够一一的照顾得到，希望大家多理解多担待，也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陪伴支持。小许同学说，雨后月色温柔，周五夜色安然，借月光送祝福，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想听一首消愁。快乐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一快乐了，锁定月光快递，周五快乐。这家伙怎么又给我干到周一了？他说想听一首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洪博说想听一首《平凡之路》。哎呦，今天晚上大家点的歌曲都蛮好听的，都是比较经典的歌曲。

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最后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可是平凡路上最珍贵的也许不是路的本身，而是那些陪你一起走或者在原地等你回来的人。发财不张扬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他说今天啊，和时隔多年的大学闺蜜再见面，一点生疏都没有。愿我们不管相隔多远，都能够永远彼此惦记，岁岁长相聚。我想人生当中的幸事不过如此，跨过山河大海之后回头一看，还好你还在。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有些朋友呢就是这样，也许可能是在我们最狼狈的时候出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停靠在我们身边，走过很长的路，回头发现还好朋友还在。也许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但是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生活也变得更有意义。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这世间有那么多人，而偏偏我们成为了朋友。

欢迎笑颜常在，周末快乐大家。永恒说想听一首最长的电影，里边还有朋友说想听一首 EX。 朋友说晚上好啊主持人，想点播一首昨夜星辰。奔波说晚上好，月如，喧闹的夜晚突然的就想静静，想点一首金志文的入山。大涛哥说这咋整啊，这小姑娘人美声美，忽悠人也那么美。杨洋说你们都点了经典歌曲，我不服气，我要点一首挪威的森林。我现在一听这歌呢就想到哈兰德。哎，应该是周日的凌晨5点钟有挪威对阵英格兰的比赛，1/4决赛。

0: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会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1: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如果城市的空气太闷，那就跟着这首歌入山吧。金志文入山点歌的朋友是奔波。

0: 那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奶芝麻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
1: 嗯、
0: 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顺
1: 啊，
0: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 啊,
1: 啊，
0: 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那一天吃，
2: 你这叫凉风啊，叫砂锅那么疼法，这脚背呀和手，这都砂锅疼，疼一晾干就发硬了，这个慢一发，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又像上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着那在外面就是风一亮，他那凉风我都扛住了。
1: 嗯、
2: 还今天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友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遭罪，能扛住就得了。哎呀，我就那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一点半了吧？
1: 啊，
2: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拿筷子、大饭碗正常。但是那个。最近这两天你们温度最低了吧，都达到零下十六七度了。
1: 嗯。
2: 哎，我脚手也扛住了。
1: 你看看
2: 脚的
1: 多好。
2: 在被窝里完全不用点点浴了。就现在这个温度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2: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据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肺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能睡六七个小时。
1: 哎，
2: 血压正常，血压、
1: 啊、
2: 我用个半年多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
1: 嗯嗯嗯。
2: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老哥、
1: 啊、
2: 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八十岁老人心脏了，就是像六十岁的，这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现在天气冷了，我也不能去看你老了。我一等天气暖和了以后，我都上我能走了，我一定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老哥哥、啊。
1: 你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2: 哎，
1: 最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2: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他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

0: 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1: 嗯，哎，对对对，
0: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1: 对，我这老哥，我一回这么事儿，我好像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八十多，管活几年。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八十岁 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七十岁、六十岁的状态，那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二十年啊三十年都可以。啊，
1: 这是你老给我的，
0: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1: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
0: 好，
1: 再见，
0: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关系。
1: 好，谢谢你，胡老，
0: 好，
1: 你保重身体啊！
0: 好，
1: 哎，
0: 再见，好，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 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事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又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 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

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你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果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话。

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微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磷虾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
软化血管逆转。

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磷虾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磷虾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哎，少吃点，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磷虾油你不用上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
也给我们这

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三年，德国待了一年，这个瑞士待了一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一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五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一个小粒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只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5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那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
尤其是我看到了他

0: 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

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那个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儿，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

转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蹦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最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彻底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就去见谁了？就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啊？咱们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磷虾油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物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啊，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一年到两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
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

0: 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两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一年下来才1200，两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一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优颜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呢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啊？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磷虾油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100-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呢，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的，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 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的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油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面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说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好嘞？
0: 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 对, 对。
0: 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谢谢。
2: 以前呀、啊、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0: 啊。
2: 你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0: 啊，
2: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的是忽高忽低的、
0: 啊、
2: 我怕脑出血呀。
0: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
2: 嗯，
0: 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林下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
2: 嗯、
0: 这个林下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嗯、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林霞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
2: 嗯、
0: 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
0: 对，
2: 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让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 都影响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啊。
3: 哎，
2: 有结果你一告诉我们都行啊。
3: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的、
2: 嗯，
3: 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2: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
3: 不客气，
2: 谢谢你。
3: 等我消息，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3: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3: 好，不客气，哎，
2: 哎，再见。
3: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嘞，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

0: 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啊？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

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一百，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

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呢。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
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3-2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那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
那

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

0: 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对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2: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2: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2: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0: 谢谢您啊。
2: 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
0: 哦，
2: 毛病可是不少。
0: 啊啊。
2: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0: 啊。
2: 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
0: 哦，
2: 还老没劲儿，失眠，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0: 可不是吧？
2: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0: 对，
2: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0: 没错，
2: 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说他不光能治还能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0: 啊，没错。
2: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0: 就
2: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他压不住他了，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您讲的这个道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0: 啊，
2: 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0: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2: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您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这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我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0: 多轻松啊，现在
2: 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0: 没错。
2: 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法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前我这个血压哈，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单事儿，血压、心脏呼通呼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0: 啊。
2: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0: 您看看多
2: 快，85
0: 是吧？
2: 128，130，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0: 太好了，来得很快，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2: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0: 就是，
2: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件的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0: 这给您，
2: 我感觉，
0: 给您的这种体质带了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2: 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上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0: 骨头了啊。
2: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
0: 嗯。
2: 现在有的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0: 嗯，太好了啊！
2: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
0: 嗯嗯。
2: 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儿说，哎，看着你这一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得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0: 嗯嗯，
2: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0: 嗯嗯，
2: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挑挑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0: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2: 对，
0: 太好了，
2: 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2: 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吴老，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0: 就是，我先说呀，
2: 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0: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2: 嗯，
0: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了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嘛，这才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给他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2: 嗯，
0: 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啊。啊，老朋友，你理解了吧？啊，
2: 理解了。
0: 嗯，
2: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你给我再说说。
0: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2: 行，
0: 您别担心它会有什么毒副，不会的，不可能的。
2: 哦，
0: 啊，
2: 嗯，
0: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2: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值得信赖是。
0: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对对、
0: 啊、
2: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0: 哎、
2: 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0: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2: 好嘞，
0: 永远
2: 谢谢胡老
0: 师需要的。好的，嗯。
2: 哎，
0: 就这样。
2: 你也多保重啊、
0: 哎、
2: 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0: 哎，好，谢谢您。啊。
2: 哎。
0: 好。
2: 好嘞，那就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2: 哎，再会。
0: 祝您永远健康。
2: 哎，都健康，都健康。
0: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2: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

0: 那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0: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
1: 嗯。
0: 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0: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癣很多，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0: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
1: 啊
0: 啊、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0: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她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5月20几号吧，后来到5月31、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椒膏了，因为我胡椒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你看看变化
0: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0: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病也病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0: 看看
1: 是吧？
0: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
0: 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吃的。他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有。
0: 他们都吃了。
1: 所以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它是强肾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而且呢，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椒老膏。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哎，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椒老膏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个躬。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1: 啊，您请讲。
2: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1: 好，欢迎您。
2: 老大哥，我心里啊，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1: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2: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1: 那可不是吧？
2: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挺重，吃饭自个都做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儿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这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臼，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剜似的，我到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好几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但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人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住院都是瘦了，你咋住院还住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1: 没错，就是他的这种
2: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命都命就搭上去了，
1: 就
2: 因
1: 是。
2: 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咕着，这两条腿呀就肿的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倍儿倍儿亮。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床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反正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对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够了罪了！你说这是谁呀？
1: 我理解。
2: 我老伴儿比我小1岁，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着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的，有俩，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啊。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没烦恼，有时候说说话了，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值不上，老板就不爱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1: 心疼孩子们，
2: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伴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这
1: 你
2: 个
1: 讲，我再听。
2: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
1: 啊。
2: 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呀，结果我闹了那种那个白钢的。4个桶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胡教授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
1: 回归本源，
2: 用你
1: 没
2: 们家的这个传家宝，
1: 错。
2: 胡家老高就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着。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着， 歪的也好使，这不就。

0: 找对了门，拜对了佛了嘛。
1: 就是就是，哎。
0: 啊，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
1: 啊、
0: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呀、啊，就感觉上有点热乎气儿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哎，就说哎，在床上这个哎，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
1: 嗯。
0: 后来老伴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因为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长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自私做主吧，哎，过了三个月以后啊，哎，这精神层次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换人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1: 效果多快啊！
0: 啊，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层次一上来，这自个能吃饭了，哎，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
1: 哎、
0: 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哎，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1: 没错，哎，一好
0: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肩老高吃了10个月了
1: 啊，
0: 这腰骨头不疼了
1: 啊，
0: 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时候难受，不好受。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种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1: 是的，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湿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命啊！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高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他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0: 啊，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0: 了。霍老师，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1: 的
0: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1: 这是
0: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护肩老高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
1: 放心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长寿。
0: 好，
1: 先谈到这儿。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大连、旅顺、进步新区、潮海多云；8点到14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布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进步新区24到29度，瓦房店24到29度，布兰店24到30度，庄河24到28度，长海23到27度。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第二场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西班牙和比利时两支欧洲的劲旅狭路相逢，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他们的胜者呢将会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那么西班牙的传统队服呢是红色为主，那么比利时呢也被称为欧洲红魔，所以说呢这场对决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双红会。而在本场比赛之前啊，西班牙队是发挥的很稳健啊，5场比赛除了第一场被佛得角逼平之外啊，其他4场全部取得胜利，进9球而且1球未丢，那么是目前唯一保持0失球的球队。你知道在世界杯的这样的大赛啊，防守好是一支球队走得远的关键啊。那么门将乌奈西蒙个人不失球记录延长到了609分钟，也是创下了世界杯的新的记录。那么这支球队啊有金球后腰罗德里啊，当然这复出之后的状态不如以往啊，但是呢依然是顶级后腰。另外呢中场大师级的人物佩德里啊，这是巴塞罗那的中场核心啊。其实你注意看佩德里的踢球啊，也是一直抬头观察抬头观察，非常的冷静啊。这个佩德里这个球踢的就是太稳当了啊。那本场比赛是其实是替补登场的。另外呢还有巴塞罗那的这个奥尔莫啊串联内部。另外呢这支球队最引人关注的是18岁的亚马尔啊，那么接下来马上要过19岁的生日了啊。亚马尔呢是边路的一个爆破的一个关键的这个爆点啊。那么1/8决赛呢西班牙最终呢是1-0由替补登场的梅里诺绝杀葡萄牙。所以说呢依然保持零失球的状态，让这支球队还是带着很强的信心来进入到今天的比赛啊。那么比利时

队呢，在八分之一决赛呢是4-1大胜了东道主美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就很有意思了啊，因为美国队的主力前锋巴洛贡本来呢头一场比赛是一个红牌停赛，但是国际足联破天荒的啊，就是应该说不仅是世界杯的历史啊，也是世界足球的历史，第一次红牌啊，第二场比赛依然可以登场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和 C 罗当时不一样， C 罗在预选赛第二场实际上是停赛的，只不过是后两场那么延期到世界杯之后再来停赛啊。那么第二场的话应该就是自动停赛一场啊，但是美国队拥有主力前锋巴洛贡依然没有能抵挡住比利时队的狂轰滥炸啊。那么其中呢来自于意甲亚特兰大队的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传独造三球，状态十分的火热。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比利时队的主力中场奥纳纳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话呢也影响了他下个赛季的这个英超的征战啊。那么本场比赛就缺席了。那么球队的防守型中场呢其实就剩下33岁的瓦纳肯啊，这个属于一个高大型的，其实他也不算是防守型了啊，这个移动也比较慢，所以确实相对比较吃亏。另外呢就是我们中超的老熟人啊，原来呢这个在天津效力的37岁的维特塞尔了，现在在是在美职联吗还是在沙特，在美职联应该是，确实本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啊也觉得廉颇老矣。所以这样的一个中场情况面对西班牙的豪华中场，这个位置实力差距确实比较大啊。那么两支球队呢上一次的世界杯的交手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啊，这已经是40年了啊，四分之一决赛当时呢双方90分钟1-1战平，那么最终呢比利时通过点球淘汰西班牙啊。那么40年之后相同的舞台相同的轮次西班牙迎来了一雪前耻的绝佳机会，所以一方呢是至今不败防线零失球的夺冠大热，一方是新老交替，那么黄金一代谢幕之战的欧洲红魔，本场比赛可以说是激情对抗啊。那么这个走势啊也的确是跌宕起伏，法比安鲁伊斯那么上半场在门前的补射为斗牛士军团首开纪录。那么德凯特拉雷其实呢这名球员啊虽然就是身高超过1.9米，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中锋模板啊，只不过他的位置比较灵活，他可以客串中锋啊，像本场比赛一样，包括像上一场打美国一样啊，他可以踢进攻型的中场是吧，他可以踢影锋，他也可以踢一个边锋，所以教练比较喜欢这样万金油球员。而本场比赛那么上半场补时阶段啊，接近补时阶段44分钟了啊，头球门前抢点扳平比分。那么这个球他和巴塞罗那的中后卫库巴西两个人的胳膊纠缠在一起，但是德凯特拉雷那么抢在了库巴西身前，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因为双方要抢位置嘛，要对抗，那么结果德凯特拉雷就手上这个动作双方都有，所以说并不犯规啊。那么有一个就是附加嘛，也是为了辅助自己这种抢位的更占有优势啊。那么最终呢扳平了比分，这个球也是至关重要。双方呢其实也是有来有往啊，大部分时间呢是西班牙队占据主导啊。那么比利时队啊，我们以往理解就是这支球队他们比较华丽啊，你像拥有卢卡库，拥有德布劳内，拥有多库啊，这些进攻天才当然在他们的这个黄金年代，在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包括梅尔滕斯等人哈，其实更是拥有很强大的啊，令人赞叹的一些脚法啊。那么这就是德布劳内以及卢卡库的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其实呢如果说更进一级的话也让比利时的黄金一代有一个梦想的延续，但是最终更强的球队笑到了最后。你说踢法这么华丽，这么技术流的球队依然能坚持门前的密集防守，放下身段，所以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我们想啊，
我们的英国队是不是啊还是要务实一点啊，务实一点啊，就是这个球权控球率啊，包括射门次数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球门啊不要失手，哪怕是丢球之后也不要着急反扑，要有耐心啊。那么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那么这个球啊其实比利时的这个后腰就消失了啊，我就说这个维特塞尔啊就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了啊，就是没有人盯防，没有人给压力，库巴西就一脚远射，替补登场的曼联主力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那么第二点的反应起身也极其的缓慢，结果呢刚刚替补上场的两分钟啊，也就两分钟时间的梅里诺跟上补射，破门得分。那么也继上一场对葡萄牙绝杀之后，再次在比赛尾声攻入关键球。上一场是替补登场6分钟打进绝杀球，这场比赛替补登场2分钟进绝杀球。所以说这位来自于阿森纳的这个中场球员绝对是替补神兵啊，下一场面对法国的时候大概率应该还是替补登场的效果会比较好啊。这样一来呢，西班牙最终是2-1战胜了比利时，将对手淘汰出局。那么全场战罢呢，西班牙也是获得了高的控球率 68%， 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啊。射门呢是17-5，预期进球是2.08:0.37。接下来的比赛，西班牙将会在6月15号的凌晨3点对阵法国队，红蓝大战。可以说双方是势均力敌，各有千秋啊。但是很遗憾，我们送走了德布劳内，35岁的凯文德布劳内告别了世界杯，4届世界杯18场比赛打进3球，助攻4次，获得1次季军。丁丁的世界杯历险记就此完结。那么今天是周末啊，很多朋友休息，所以可能也都看了这样的一场比赛，技术流的比赛啊，我觉得这也是双方发挥很好的一场比赛啊，各显其能啊。虽然说呢最后时刻比利时的丢球导致功亏一篑，略显遗憾，但是他们也的确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团结一致，将自己的这个意志力，将自己的技战术发挥到了最好啊。我们也是祝福比利时队啊，在完成新老换代之后，在下一届的欧洲杯以及4年之后的世界杯有更杰出的表现啊。好，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歌啊，来自于黄龄的新歌，叫做《香烟与吻痕》啊。看完了这么精彩激烈的比赛，我们听一听黄龄这松弛的啊魅惑的声音，分享一下。

哇，真的是很有感觉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黄龄的新歌，叫做《香烟与吻痕》啊。其实它有一个副标题，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这首歌啊，真的是体现了黄龄标志性的这种妩媚婉转的嗓音哈。他经常呢会愿意用一些气声的唱法啊，把这种深情啊、纠结啊这种执念，通过情绪慢慢的释放。哎，他这种表达其实是很高级，而且辨识度很高的啊。所以黄龄啊，对音乐他是有独特的理解啊，确实是很有个性啊。来自大赛事有品味的西葫芦说，比利时失利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征召大连人民宿卡拉斯科。确实啊，因为我们大连球迷也觉得比较遗憾，没有在世界杯上看到我们的老熟人啊。其实卡拉斯科在沙特联赛踢得也挺好啊，但是没有被征召嘛，没有入主教练的法眼啊。他毕竟还算是边路的一个爆点啊，一个进攻型球员，最起码在落后打反击的时候，可能在边路最起码有一个变化哈。你看现在比利时队左边呢就是多库啊，当然多库右边也可以打，在左路威胁更大一点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右路的话，确实，那么就是特罗萨德啊，那么两名球员其实可以交叉换位，但是特罗萨德的现在的这种启动速度啊，就是很一般了嘛啊，他是以技术见长的啊，也达不到一个爆破。其实卡拉斯科完全可以作为一名后手啊，在需要变局的情况下再上场再支持一下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边路球员，就是来自 AC 米兰的萨拉马克尔斯，但是呢他是属于你说要进攻吗，也一般啊，也破门得分能力也比较弱，你说防守吧，他也不是特别在行啊，就是属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一个边路球员啊。所以确实在边路进攻的时候，比利时队还是

少一些办法啊。如果能带着卡拉斯科去，本场比赛如果替补登场，但是最后的换人名额都没有了啊，因为当时最后一个名额给了萨勒马克尔斯嘛。其实主教练当时的态度就是要守平啊，但没有想到来自于曼联的拉门斯，我说实话，这个球我是意难平的，我是无法接受的啊。啊，虽然说库尔图瓦啊，就是受伤离场，但是作为替补门将，你要随时做好应对比赛的准备，因为毕竟这是世界杯，没有容错率啊，面对的西班牙啊，没有容错率了，所以你这样的一次完全是个人失误，葬送球队命运。如果说他是个新兵蛋的啊，他就是个替补，替补是什么呢，你就是不如主力，对吧，就实在万不得已不能把你派上场，如果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和角色的话，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小孩啊，我们也无权责怪他啊。但明明是在英超，在曼联队踢了一整个赛季啊，几乎是场场首发了啊，打了32场联赛了，对吧，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首发门将，那么你登场的时候就脱手成这个样子啊，脱手不要紧，在2点起身，我看了这么多世界杯的比赛啊，各支球队的门将在破2点起身第二反应没有这么慢的，你但凡再快0.02秒，这个球可能就被挡出去了，就是因为个人的无能，个人的失误，这导致球队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对不对，球队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德布劳内都跑抽筋了，所有人都在积极的防守，但也知道西班牙其实就没有大中锋，破密防呢完全就靠他们妙到豪巅的球员的配合和技术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有概率守平的，但是因为守门员的失误葬送，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就是说不值得，完全不值得啊！你说西班牙如果靠点球啊，或者靠这个配合打进去啊，三传两倒的啊，那么你是无话可说，心服口服，也没办法啊，你就是应该就认了。但是你门将就做出这么巨大的失误啊，就是对方打进，本来就双方应该是比较的平衡的啊，都是高水平的对决，对吧，一攻一防的，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应该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最近的天气走势啊，大家呢也比较关注，因为最近天天下雨啊，真的受不了啊。那么今天还是有雨，对吧，说是8点到下午2点嘛，大连旅顺进不进去长海多云，然后呢局部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没下出来啊，现在这个天气情况也一时半会儿不像下的样子啊。另外呢，长青岛普兰电网房电装合音，这个雨啊就持续时间更长，要持续到傍晚的5点前后才转多云啊，这温度跟昨天一样，24到29，明天没有雨了啊，其实今天看起来也并不影响什么啊，局部嘛，也这个雨也不是说会下得很大啊，但而且它就阵雨下那一阵也就过去了啊。那么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多云见晴，然后呢刮的偏南风4到5级，温度是24到30度。昨天的最高温度呢实际上是午后来到了31度了啊，昨天确实比较闷热，现在这个时节啊空调在打除湿了啊。好，我们延续一下，到了下周一，还是天气格局啊，这个多云的天气格局啊，陆地东南风比较大，那么夜间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市区的全天气温小幅回落到24到28度。目前来看呢，下周二新一轮的雨水又卷土重来，也就是呢礼拜天和下周一稍微歇一歇啊，下周二又要下雨，那么届时的强对流天气随时可能出来啊，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呢届时气温呢会小幅下滑到24到27度，那么到了下周三好天气又回归了，风力比较大啊，气温呢回升到24到30度啊，今天呢还是局部啊，
局部的阵雨。

或雷阵雨，所以大家的这个出门还是要带上伞啊，做好应对的准备。但是夏天啊，咱们也可以多运动运动，出出汗啊。那么就关于运动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是吧，不同的场景下功能不同，这个鞋底鞋面的设计啊，材质啊也有相应的区别，所以合理选择你的运动鞋能够减少运动损伤，优化运动体验，这个装备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你这篮球鞋的话基本上大家都会穿专业的是吧，因为篮球运动呢多跑跳啊，急停急转啊，它这个鞋底对全方位防滑减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凹槽比较深是吧，就高帮嘛啊，就为了保护脚踝，鞋面呢大多采用不易变形的这个高强度复合材料或者革类材料啊。那么在篮球运动当中呢，打不同位置这个鞋啊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啊，你像打中锋的那体重更大是吧，所以建议选择保护脚踝的高帮的鞋啊。那么像打后卫的啊，对这个速度要求高，那么急停加速啊就比较频繁，所以呢可以选择防滑性更好啊，提升灵活性的，相对这个帮不用那么高的啊，但是再怎么低的话跟我们平时穿的鞋还是这个要高一点的啊。另外就是跑鞋嘛，那大家跑步的时候得有一双舒适的鞋，哎减震这个是最基本要求，还呢就是要轻便散热透气啊，鞋面要轻薄鞋底呢多为纵向指滑。当然同样是跑鞋，根据运动时间步频速度不同，它设计也不同啊，专业的竞技跑鞋呢多在鞋底使用碳板，而且呢将鞋设计成这个脚掌前翘啊，那么以增强跑步的时候的能量反馈。那么日常的慢跑鞋呢更注重的是减震和舒适度，这个鞋底呢略厚。另外呢健步走鞋的这个鞋底呢是偏薄而且平整的啊，这个跟跑鞋就不一样。再一个就是网球鞋啊，乒乓球鞋，羽毛球鞋，哎，根据各项目的运动特点，在设计当中呢，也都是各有侧重的，但也有相似之处啊。那么，因运动中的这个频繁的侧向移动，鞋面的两侧呢，通常都会有加固处理，鞋底呢是以横向纹路为主，实现呢侧向的防滑啊。另外呢，排球鞋也有专业的啊，因为整体的排球鞋呢会更轻巧，鞋底的这个指滑性能会突出一点啊。另外，鞋帮的高度适中，兼顾减震和快速反应。啊，刚才说了这么多运动的鞋，能不能混着穿？啊，就是你像网球鞋、羽毛球鞋、乒乓球鞋，运动模式差不多啊。如果说我们就是普通的休闲运动啊，那么相关的就打球的时候，打网球的是一双，乒乓球一双，羽毛球一双，这个太麻烦了啊。就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时候，混穿也行，但是篮球鞋就不一样了吧？啊，篮球鞋偏重嘛啊。现在篮球鞋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吧？这个大家呢，平时这个日常出门的时候啊，做一种运动休闲的穿搭，也是穿这个篮球鞋的啊。但是舒不舒服哈？那普通球类的时候穿啊，在长时间穿吧，反正也有点遭罪。一个是捂脚啊，再一个是也增加的脚部的负担啊。另外呢，就是碳板的这种专业跑鞋。这种鞋底偏硬啊，鞋头上翘，重心前倾，在普通的慢跑或日常走路的时候，穿这个就不太得劲儿啊。长时间穿呢，影响步态，啊，反而就脚步不适。而且呢，只有运动者的这个步频速度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碳板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啊，我们要是日常健身，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高标准的顶配啊，什么碳板的这种鞋啊。另外呢，儿童鞋。孩子们还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那么可以选择鞋底前段三分之一可以弯折，后半段偏硬的鞋啊，所以买鞋的时候啊，你可以试一试前面的这个稍微柔软一点啊，所以这样儿童的这个足部的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同时呢鞋头啊做好一个加固保护啊，避免磕碰受伤。另外呢，运动鞋该怎么保养呢？如果鞋面呢有脏污，尽量用湿巾啊或者是少量酒精的清洁布擦拭污渍。啊，那么清洗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的浸泡，啊，以避免鞋子开胶、鞋面发黄、材质老化等等。你像这个网面，在夏天比较，常见那种鞋啊，网面织物的鞋面，不要用硬毛刷洗，啊，以免破坏它这个纺织面料的三维结构。啊，
另外呢，鞋内的养护呢是以通风干燥为主，运动之后不要直接放在这个密闭的鞋柜啊，避免潮湿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如果说要进一步的清洁啊，可以取出鞋垫单独来清洗晾晒。好，这个关于运动鞋的选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哈。白羊说我还有保龄球鞋啊，这就说明就打保龄球是比较的专业的啊，对这项运动也是情有独钟的，经常打，所以才会买专业的这个鞋，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三期节目当中这是和831这个是和这个TFING 成员啊穆芷澄合作的一首歌，原曲呢是831乐团的这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啊，这是当时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这个歌我们也比较熟悉，只是两位啊这种合作还是虽然说表面看不太出来啊，但实际上两人年龄相差挺大的啊，郁可唯就出道这么多年了啊，我们就知道一直在专注于唱歌，而穆芷澄很年轻啊，是07年出生的啊，两个人相差24岁，所以这能叫阿姨了。保留了原曲这种跨时代思念的内核，但是叠加了两代人生那种岁月的对话感啊。好，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听到这个全新改编版本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来自于郁可唯和穆芷澄。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八点到十四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金浦新区24到29度，瓦房店24到29度，普兰店24到30度，庄河24到28度，长海23到27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在周六的清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0: 以及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要上映的一部电影啊，这就是我们大连拍摄的一部电影，叫做《主场》。在前天下午呢，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首部纪录电影《主场》的展映活动在武市举行。在联的高校师生在联开展思政实践的北京大学师生，还有呢以及部分企业的代表也是共同观影。据了解呢，这部影片呢已经通过了国家电影局的审批，会在今年的八月份在全国的院线上映。接下来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1: 2025年9月，第三届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我市举行，来自五大洲17个国家的24支高校代表队，近700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大连，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其中，我国派出北京师范大学女足、上海体育大学女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男足和延边大学男足4支队伍参赛。为持续放大赛事溢出效应，深度挖掘赛事蕴含的思政教育价值，赛事期间，我市组织天虹影视主创团队全程开展纪录电影《主场》的摄制工作。25名摄制人员深入多个场景，摄制内容涵盖各支队伍备战、比赛、文化交流、城市风貌等。主场导演丛伟
2: 真实记录了这些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和幕后的功夫，比如说北师大为了尽快恢复自己的身体状态，泡了冰水，女孩啊泡，还有很多这个很多幕后的一些故事。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看到是领奖台上他们，但是我们片子很多地方展现的是他幕后付出多少辛苦。
1: 电影《主场》展现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大学生运动员团队奋勇拼搏为主线，以足球为桥梁，真实记录了中国高校足球代表队在赛场上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和团队至上的集体荣誉感，生动呈现中国大学生自信、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向世界传递中国教育的发展成果与新时代青春力量。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蓝建元观看电影后备受感染。
3: 大家身上表达的那种精神是一致的，为了荣誉而战的那种自然而然生发的那种状态，是无论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都会是受到感染的。无论是我们是大学生也好，还是现在在场的也有很多这个阿姨，他们也会感同身受。
0: 这部电影的导演丛伟呢，也是指导拍摄了决战苏鱼湾啊，这部影片呢很多大连人也都去看过啊。那么又是一部足球的纪录电影《主场》，我们也期待一下八月份的全国院线的上映啊。

好，接下来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世界杯的比赛。那么在明天的早间5点，这个时间相对还好一点啊。那么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挪威将会对阵英格兰。英格兰的防线能不能经受住哈兰德的折磨，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了，这个英格兰队的球员对哈兰德也是十分熟悉，因为在英超当中呢经常的见面啊。另外呢，接下来的9点钟，那一定是收视率很高的比赛，毕竟呢是休息日啊，那么时间也刚刚好。阿根廷将会迎战瑞士，瑞士队呢是一支攻守比较平衡的球队，而且呢球队的这个纸面阵容实力也并不弱，所以面对阿根廷，如果说能够团结一致啊，踢得比较的严谨而专注的话，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哈。但明天的世界杯的比赛，这个时间确实对中国观众来讲比较的友好啊。那么在前天，哈兰德他是更新了社媒并配文啊，因为他的抖音这个账号600多万了啊，粉丝比他们祖国挪威的人口还要多啊。他说呢，中国的球迷朋友比我想象中要热情太多，刷到了很多有趣的留言和内容，可太有意思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稍晚能去感受一下中国。我很好奇，如果我第一次来，有什么是你们推荐一

七欧元啊。威尼修斯的商业代言数量也是多达14个。那么福布斯榜单显示呢，哈兰德在本周期的年收入约为8000万美元，约合5.44亿元人民币，是远超威尼修斯的6000万美元和亚马尔的4300万美元的啊。那么在中国市场，像美的、王老吉啊，也先后压住了哈兰德。看来也都压准了啊。那么福布斯2026全球运动员的收入榜显示呢， C 罗还是第一的啊，大概是3亿美元年收入啊。那么其中呢， C 罗在场上的收入大概是 2.35 亿美元，场外收入大概是6500万美元。那么哈兰德呢，这个同榜收入大概是8000万美元，是排在第19位，是登顶了全球25岁以下运动员收入榜。这确实是赚钱能力很强哈，就是因为球踢得好啊。那么这届世界杯像哈兰德之歌洗脑神曲哈兰哈兰那个啊，这个歌确实是一直在反复啊，一直在让我们脑海当中回荡。另外呢还有哈兰德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啊频频出现，确实大出风头啊。目前呢在本届世界杯哈兰德打进7球，挪威队呢在并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已经打进了8强，他在每一场比赛当中作用都很关键，基本上都有进球啊。那么挪威队呢是暌违世界杯已经有28年之久了，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重新赢得话语权，可以说是几代球员努力的结果啊。那么在国家队每当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成为终结者，哈兰德毫无疑问是挪威队的天选之子啊。当然了，有没有哈兰德，挪威队绝对是两支球队。哎，他也很受挪威王室的认可。4年前呢，哈兰德曾经获得邀请参加挪威王室队和残疾人代表队的慈善赛。当时呢有热梗传开啊，甚至有人说哈兰德这是要做驸马的节奏。但事实证明，哈兰德只是哈兰德啊。那么历史上呢，出过球王啊，有过足球皇帝啊，有过忧郁王子，有过疯子，有过狂人啊，但是唯独没有出现过亦真亦幻，既强大又谦逊的魔人。这个也非常符合00后的人设，就是什么呢，二次元风、动漫风出现了，这个在世界杯历史上确实是第一次啊。哈兰德这个像魔人布欧这个梗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确实照片对比起来啊，基本上就一个人啊。所以这场比赛最大的悬念是哈兰德带领的挪威队能不能淘汰强大的英格兰队。因为像厄德高啊，球队的队长，像哈兰德，这都是效力在英超的球员啊。他们在英超练的本事啊，现在要用在英格兰队身上啊，这个情况也是很有意思。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开始，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将会正式告别艺名，要使用法定姓名，并按笔画排序。所以说呢，就这个艺名就白起了。对于观众来讲呢，一开始可能也不适应，因为我们那些熟悉的演员他的这个本名和艺名不一样，所以说你看到那个名字你可能对不上号啊。像如果说你再往下看电视剧的话，张嘉译他叫张晓彤啊，任素汐他叫任芷墨，张凌赫啊，这个人气太高了啊，张凌赫叫张家伟啊，告诉你原名，白鹿叫白梦妍，任嘉伦叫任国超，宋祖儿他不姓宋竟然啊，他叫孙凡清啊，李一桐叫李雪，刘浩然，哎，这个叫刘元本名啊，海清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海清他的本名叫黄怡啊，迪丽热巴，全名是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啊，这个也可能认出来啊。古力娜扎叫古力娜扎尔拜赫提亚尔啊，林允叫费霞，也不姓林啊，张馨予叫张燕等等等等啊。那么针对近年来电视剧行业

的愈演愈烈的这个演员署名排序之争啊，今年六月份呢，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还有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是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那么近年来呢，就是部分电视剧、网络剧在选角、签约、拍摄、宣传、播出等环节，因为演员署名排位等问题呢，引发多起争议，甚至出现了停工、项目延误、舆论对立等情况。不拼演技，先批番位啊，花式增加头衔，乱象严重恶化了行业生态。那么在演员署名规则方面呢，这次通知要求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该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那么署名区域需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序，上述类别仅适用于有明确角色对应关系的演员。另外呢，分类基础之上的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啊，那么这个复姓按首字母笔画排列啊，少数民族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啊，假如说笔画相同，要依次比较姓名的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排序。另外呢，演员署名原则上应该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加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等。另外呢，通知还要求所有的对外宣传物料和公开信息，包括海报、预告片、新闻通稿，还有呢官方社交媒体内容及线下的活动物料等，其演员署名规则均需与片头保持一致，不得因为平台、场景或渠道不同而区别对待。那么其实这个通知啊，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缓冲期。那么此前呢，像腾讯视频呢等等平台公布到今年的新片单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在宣传文案、海报等位置标注了演员的法定姓名了啊。那么从昨天开始，所有的首播电视剧、网络剧都要按照这个规定啊严格执行。其实吧，如果说只标他们的原名，比方说这部剧啊花了上千万，是吧？这请的什么这个张嘉译来演啊，然后呢写叫。由张晓彤领衔主演，不，这白花了这钱了啊！这也不认识是吧？所以，这个演员的这个名字是非常重要啊。他基本上可能会打一个括号啊，将来可能会这样啊，否则的话直接写本名的话，这不就白干了吗？啊。好、啊，接下来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英博队啊，确实这次的客场之旅，没有想到啊，出人意料。那么昨天呢，上海赛区的官方在晚间发布了公告，因为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呢7月11号的夜间到12号将会出现强风暴雨天气。那么当地呢已经发布台风蓝黄色预警。那么根据呢相关的这个防汛防台工作的部署要求，台风期间一律停止户外的大型赛事活动。所以说呢，原定在7月12号也就是明天本周日进行的中超联赛上海海港对阵大连英博海发的比赛要延期举行了啊。那么本场补赛的时间是由双方的协商之后另行公布。今天呢早间我得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这场比赛呢计划啊是安排在8月18号、19号或者呢是9月19号、20号的备用窗口进行补赛。那么最终日期呢还有待于确定啊。那么我们等待俱乐部届时呢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的这个赛程啊。那么已经购票的球迷呢是可以留意一下购票平台发布的退票换票的相关安排啊。那么昨天这个去到了，然后又折回来啊，确实这个很折腾，球队还没出机场，刚下飞机就接到通知，所以不得已吧。就这么多年来，这所有人确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意外事件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远征军的球迷朋友啊，可能有的也已经到了。那么是这样啊，有的航空公司啊是可以去退票，有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情况啊。像春秋航空他们呢在昨天官方微博也是发布通知，那么说客票适用于2026年7月19号12点之前购买，且乘机日期在2026年7月11号到2026年7月12号之间，由春秋航空实际承运的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进出港航班。那么符合上述范围的客票旅客在航班计划起飞前办理退票或变更的，可执行以下
非自改自愿退改。

啊，如果选择退票是免收退票手续费，如果选择变更有春秋航空的承运的原航班的前后三天以内的航班，如果发生票价的价差按规定收取，免收变更手续费啊，免手续费办理仅限一次啊。另外呢，你像东航上航也是发布了一些这个情况的通知，所以呢建议啊，这个如果说咱们家里啊，咱家属已经去到上海了啊，现在呢又折返回来，要什么要退票，要退是退不了啊，已经去了。如果说吧，就是出门在外啊，你这个票已经要使用，比如说今天你还没走的，你飞了就已经飞了，没办法了啊。你今天比方说要出发，然后正好你这个票已经买完了，但是你还没飞，是不是可以给你退票啊？或者说改日期？大家呢具体情况可以咨询一下你的这个航空公司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期的天气情况啊，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展望一下啊。那么今天呢局部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明天就好了啊，明天就没有雨了。明天24到30度，比今天的温度要高一度。礼拜一也没有雨。好，那么到了下周二，新一轮的雨水又会卷土重来。那么气温呢小幅下滑到24到27度，到了下周三好天气又回归，但是风力比较大啊，气温呢又回到24到30度。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由小林啊继续为大家带来接下来的节目领先早高峰。今天呢我们分享到最后一支歌，这是原唱方磊啊演唱的一首东北民谣，叫做一篮爱情故事。这首歌呢我们也比较熟悉了，前不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天赐的声音在舞台上岳云鹏、金志文和管乐三个人合唱的版本。那么最近呢金志文又发行了一首他的这个单独演唱的录音室的版本，那么依然是延续东北民谣的底色，重新做了一个抒情化的编曲改编。我们听听这个全新改编版本的一篮爱情故事，来自于金志文。好，祝大家周末快乐，咱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在周六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通行状态，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有封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通行状态，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有封闭的是阜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另外有一个收费站关闭呢，是栗子坊收费站鹤大高速公路的栗子坊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所以收费站是临时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有团雾，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8点到14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马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2号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在24到29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走势。
1: 领先提示，
0: 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油价第14轮的调价周期统计啊，7月10号第五个工作日，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下跌0.97%，然后呢，据此来推算呢，汽油将会下调的幅度是每吨40元啊。由于降幅没有超过下调的红线每吨50元，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估算的话，暂时进入到了搁浅的区间。调价日期呢是7月17号的24点，那看来这个油价又有变动啊，我们也。看一看在下周五啊，是7月17号，油价这轮调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领先新气象，
0: 领先新气象，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呢，我市是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转为多云有雾，陆地偏南风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周日呢，雨水就是暂别冰城了，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阳光显著增多，气温方面表现也比较稳定啊。那周末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9度，最低气温在20度，大家可以安排户外活动，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措施。中午前后呢，更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呐。下周一我是会继续延续多云的天气格局，陆地东南风较大，夜间最大阵风甚至可以达到7级啊。市区全天气温小幅回落到24到28度。从目前的气象资料来看呢，下周二新一轮的雨水又会卷土重来，届时呢强对流天气随时可能会出来刷刷存在感，所以建议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提前做好防备。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气温小幅下滑到24到27度。下周三好天气回归，但是风力啊依然强劲啊，这个气温呢可能会回升到24到30度左右啊。

0: 明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领先早高峰，领先生活每一步。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小曲同学也发来信息了，告别闹钟催促，享受悠闲晨光啊。如果这个点儿就醒了还没有闹钟的话，确实生物钟已经形成了，想睡懒觉也很难了哈。事事如意说好久不见啊，早上好啊。大海泉水说劳动公园听见咪咪嘎的叫声了，就这个温度它就已经开始叫了吗？我还是觉得非常凉快哈。所以你看天气预报，咱大连这气温一直就没上到30，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幸福啊，在这生活。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最近长沙一个女公职人员霸占他人车位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怎么会演绎成全网热议的话题了呢？原因就是这名公职人员实在是蠢招频出啊。7月9号呢，他的所属单位长沙市体育局也发布了情况通报，说近日群众在网络反映了我局工作人员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的情况，我局高度重视，正在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对相关情况展开全面调查，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那么此前呢，就有报道说长沙最近一个小区啊，有一个停车位被一辆红色轿车给占用，这事儿引发了热议。7月7号，记者去这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实地探访，就看到呢涉事的红色轿车被两道 U 型的栏杆和多根立柱围了起来。由于呢涉事轿车压线停进了隔壁车位，相邻车位的私家车只能是紧贴着它停放，导致了两车之间的缝隙非常的狭窄。那小区物业人员表示呢，目前警方已经介入了，这个暂不清楚事件的相关进展。那记者呢也在平台上找到了这位车主车位的业主米先生啊，这位先生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多条内容，详述了事件的完整经过，引发了不少网友讨论。据他讲述，这件事儿其实是发生在7月1号的凌晨。他回家准备驶入自家车位的时候呢，就发现这车位啊被一辆红色轿车给占用了。他第一时间呢联系了物业，让物业联系车主来挪车。哎，但是物业联系车主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车主留下的号码有错误。几经辗转也算总算联系上车主了，但对方说我要外出出差4天。7月1号的晚上呢，闵先生发现红色轿车的车主啊手持车钥匙啊在车上拿东西，只因呢在楼上睡觉不想下楼挪车，所以谎称出差了。随后呢，闵先生要求车主道歉挪车，物业人员呢也一直到场居中调解，劝说占用车位的车主向闵先生致歉，但这名车主呢始终是拒绝认错，并且先后这名占人家车位的车主啊先后2次拨打报警电话，控诉自己的车辆被堵无法通行。我的天呀，所以呢这一系列奇葩的操作，从留假的号码、谎称出差、拒绝道歉，而且呢还主动拨打报警电话啊，所以让这个事儿越闹越大，导致他的单位被扒出来了，是长沙体育局的工作人员，现在竟然连单位都为他要发情况通报了。但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应该是他好像就这最新的这个消刚开始也不算最新了，稍早前的消息呢是这名女子愿意提出500元的，通过中间人啊联系了这名车位的这个主人，说我愿意拿500块钱，咱俩调解，你让我车走，这事儿就完事儿，但是我不能道歉。哎，但是人家这个车位的车主就认为说那不行，这个事儿你现在已经闹到这种程度了，是一定要道歉的。但现在的最新消息应该是这名车主公职人员已经道歉了，然后这事儿呢可能也就此结束了。我们就提醒大家啊，您在日常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规范停车，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啊，别引起其他任何的纠纷呢。

0: 好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啊！如果您遇到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欢迎您和交广联系，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直接留言，文字和图片都可以。少年亦不是少年说：“小林早上好啊，今天外面这天可真是太凉爽了，确实是非常的舒服呀。”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关于巴威的最新消息啊。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那么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11号的凌晨是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啊。早上的5点钟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于浙闽交界的东偏南方向，大概约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那么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啊。预计巴威呢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这个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并且呢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啊，13到14级，每秒是38到45米。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我们来看看大风的预报，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以及长江口区、杭州湾、舟山群岛附近的海域、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沿海的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其中呢，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北部和杭州湾、舟山群岛、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和东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9到11级的大风，阵风可以达到12到13级。那么巴威中心呢，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以达到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我们来看看降雨的预报，在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会达到250到800毫米。那么对我省的这个侵扰呢，也会在14号之前，也就接下来的这4、5天当中，会有2次啊巴威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最近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那我们看到受到了今年第九号强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呢，像浙江台州温岭的这个附近的海域的风浪啊一下子就起来了，就是这个狂风裹挟着潮水在这边的海域呢是掀起了十余米的巨浪，这个浪墙呢是接连猛烈撞击礁石海岸的堤坝，白色的浪花漫天飞溅，这个场面可以说真的是惊心动魄。有记者呢在现场采访，被风浪浇到全身湿透，这个浪花据目测已经达到了4层楼左右的高度。所以呢，现在当地第一时间已经关停了景区，封闭了沿海的危险的区域，包括工作人员也在巡查劝离滞留的群众。哎，我都觉得都这样了，为什么还有群众在海边滞留哈？气象部门呢也发布了红色预警，整个浙江呢发布了这个预警，达到了100多条啊。那么这个台风呢，预计会在今天的晚间可能在浙闽沿海登陆，所以带来了这个狂风暴雨、风暴潮叠加的风险。

而且呢，现在整个的浙江和福建啊，几乎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全省的人全都在抗台啊，因为台风的影响真的是越来越风险了，奋力抗台，等待这个八威台风的这个来临啊，一定能渡过难关的，也平平安安一起加油啊。

来，我们关注一下现在目前路面上的消息。大东发来信息啊，201国道出事方向在关东路和关乡路信号灯的位置呢，目前是有事故的，现在呢是处在一个压车的状态。在201国道出事区的方向，在关乡路啊和关东路的交汇处的信号灯目前呢是有事故的啊。那大东也给我们发来现场的照片，这个排队队伍可挺长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尽量规避一下这个路段，但如果您已经走上来了，恐怕想要调整这个路径有点难了。但我们没有看到前方的事故车是什么车，是那辆最前方的横在路面上的厢货吗？那是不是事故车呀？看不大出来现场是这个事故是否严重啊。也提醒各位，目前的201国道的出事区方向关东路和关乡路信号灯目前呢是有事故，导致后方出现了压车。

0: 报道。
1: 各位早上好，早晨的4:32，过去30分钟的时间，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目前车流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主要是在香炉礁桥上的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我们看到有一台大巴车啊，是不明原因停在了广电中心正门的门前，去往东北路白云新村方向，是一台双层的大巴车啊，是一台大巴车，所以呢后方出现了缓慢通行情况，可能是发生了这个故障啊，暂时不明原因，但是它已经开启双闪了，后方并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所以如果您选择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打算直行去往直行的这个目前的白云新村莲花山隧道方向啊，一定要格外注意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巴车司机似乎在倒车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交警部门已经捕捉到您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了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南行方向，原本他是打算去往东北的白云新村，但是可能由于他走错了线路，正在进行倒车，所以呢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整体南行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我们看到他的确是因为走错路线了啊，从桥上下来，所以对后方已经出现了影响，已经排队了，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目前呢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是因为有团雾。另外今天上午的9点到晚上6点，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请大家要遵守单双号限行的规定。今天是7月11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注意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八点到十四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党普兰店、马凡店、征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十二号的两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在24到29度。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发来消息啊，大东给我们补充了一下201国道出市区方向关东路关乡路信号灯处的这个事故，目前呢两个车辆都已经上拖车脱离了现场了。我们也看到现场的确有一辆事故车辆呢是厢货，然后呢还有一辆事故车呢应该是一辆七座的这样的一个私家车 SUV 的这样的一个私家车，这辆私家车受损可真的是挺严重的，驾驶位的车门，还有呢这个驾驶位后方的这个车门，包括左后轮上方的这个车体啊，目前都呈现出了一个被撞的这个趋势，所以两辆车都需要上拖车运走，这是为什么现场压车的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啊。那现在呢幸好这两辆车都已经拖走了，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尤其是在进行拐弯变道的时候多多瞭望，控制好您的车速。我们再看木染离心啊，说荆州新玛特门口南行方向有辆公交车呢是坏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后方也没放个三角警示架，也就放了一水瓶子，所以呢途经的车辆咱们一定多多留意一下啊。再来说下这个地点，荆州的新玛特门口南行方向啊，如果是公交车的话，我觉得这车上的必备物品不应该只有一个水瓶子啊。好，另外呢多一天再问，土阳高速的这个沈阳方向开通了吗？要跟大家说，在昨天我们收到的消息，这土阳高速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全线通车，所以呢土阳高速您放心走。那我们也稍带脚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高速的最新消息啊。首先呢是沈海高速李官道炮台目前因为有雾的原因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鹤达高速明阳到栗子房因为团雾，所以说目前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庄盖高速大连管段因为也是有团雾的原因，所以呢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另外呢还有两条施工的路段啊，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沈阳方向双向通行，栗子房收费站因为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所以这个栗子房的收费站是临时封闭的，您从其他的收费站再行上下高速吧。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遇到的突发事件及时路况随时发送到平台上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芽庄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六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啊，预计在7月11号的早八点到12号的八点，北京、天津北部、河北的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青海的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其中北京、天津北部、河北的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是有大暴雨，那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是特大暴雨，级别会达到250到280毫米，那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是特大暴雨，那么上述地区呢同时也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啊，最大小时的降雨量是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而且局地呢是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啊，7月11号的早上八点啊，一直到12号的早上八点，东北地区的西部和南部、华北的中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

地区的小时雨量都大于50毫米，最大甚至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在这段时间啊，出门一定要携带雨伞。另外呢，不要在这个高楼建筑或者是这种广告牌下来进行行走，确实是风大雨急呀。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事儿。这事儿其实呢是发生在了25年啊。那么这个是25年的10月，顺风车的司机小华接了一个跨城的订单，从外省到上海，不送人儿，就送一个小包裹。哎，对方说是啥呢？是美瞳的盒。美女戴眼镜那美瞳啊，就是小盒不大点儿。那司机觉得非常蹊跷，就随口问了一句，说寄美瞳，那你这不用非得我这顺丰，你普通快递也能走啊。对方回答非常的干脆，说我们可以加价450，额外加这个额外的运费，再给你加450。普普通通的美瞳，值当花几百块钱的专车送吗？你看这司机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果断就报了案了。那上海警方打开包裹之后呢，发现美瞳的快递盒当中有6枚透明电子烟弹，烟油呈现淡黄色。那么经过鉴定呢，这个烟弹内的液体共计是3.51克，它的成分呢是3氟1米酯。那这个东西对中枢神经会造成强烈干扰，短期呢可以导致意识模糊、肢体失控，长期滥用呢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所以呢，3氟1米酯呢在24年的7月1号已经被咱们国家正式列入到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目录，也就是说它属于毒品。这个司法机关审理之后查明啊，事发当天周某某呢托胡某某购买了6支毒品烟弹，胡某某从上家徐某某处呢是以300元一支的价格买入，随后呢转发给了周某某。为了掩人耳目，胡某某随手捡了一个美瞳快递盒，谎称是美瞳，加价雇车来运送。他在庭审当中啊也承认怕司机怀疑，毕竟是违禁品嘛，所以呢还是需要掩饰一下的啊。令人心惊的是什么呢？两名被告都特别年轻啊，一位00后，一位80后，俩人最初呢只是在酒吧 KTV 看到别人吸，出于好奇尝试，又越陷越深了，最终走上了以贩养吸的路。最终呢，普通法院的审理认为呢，两名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贩卖毒品罪，最终呢判决被告人胡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被告人徐某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那司法机关也提醒，出于好奇试一次，往往就是万劫不复的开始。帮人代购运送不明的物品，哪怕只赚差价，也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说你在快递、网约车、闪送等工作当中发现了可疑的包裹，比如说加价异常、物体描述模糊、拒绝正常的物流渠道等等，请像这位司机一样多一份警觉，必要时及时报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在7月10号昨天的晚间啊，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原定在7月12号就是本周日进行的中超联赛上海海港大连英博海发的比赛延期举行。公告内容显示，上海赛区的官方公告，受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上海7月11号夜间到12号将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已发布了台风的蓝黄色预警。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防台工作的部署要求，台风期间一律停止户外大型赛事活动。为了保障赛事各类参与人员的安全，经上海赛区申请报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赛事主办方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12号周日进行的中超联赛上海海港大连英博海发的比赛延期举行。本场补赛的时间将由中足联统筹，两家俱乐部协商后另行公布。俱乐部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同步更新赛事。已经购票球迷请留意原购票平台发布的退票换票的相关安排。赛事延期打乱大家的出行计划，深表歉意。大连英博足球队表示，球队目前已经抵达上海，平安为先。英博将士呢将会分批乘坐班机，尽快返回大连进行接下来的积极备战。

那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在巴威呢，昨天下午呢是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国家24小时的警戒线。那么进入24小时警戒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台风啊将在24小时之内对我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且呢相关的都在预测啊，应该是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会在浙闽一带沿海进行登陆，最大的可能呢应该就是在浙江的温岭到平阳一带啊，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现在像上海呢是进入台风防御的工作呢已经是推进的非常强烈了，尤其像这个两大机场浦东和虹桥进出港的航班已经取消了387架次，包括长三角的部分铁路的线路也采取临时的停运的措施。

0: 那关于这次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呢，我们辽宁啊，尤其我们大连沿海城市也是受到了相关的一些影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如果说这个风暴潮来临了，这样的灾害来临了，我们该进行如何的防范。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最新报道。
1: 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2: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时，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0: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目前香炉礁桥上的入室方向相对来说流量会相对较大一些，但都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是可以选择香炉礁桥上入室方向经过。